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哈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克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拉克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国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民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0: 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仲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克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雄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单止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亦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民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好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与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冇耐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将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今年国家仲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0: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和73%。
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日在江西南昌举行。 本次活动以一堂课一场

0: 长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12名全国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受到表彰，并向全社会发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筑牢防灾减灾救灾人民防线的倡议。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持续深化合作，以全民安全公开课为重要抓手，推动大小平联动，线上线下共振，将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群众易学易懂、实用管用的自救互救技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应急科普活动年均超过1.5亿人次。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已覆盖全国30000多所中小学校。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日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个钟头之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单止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够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君霞：
2: 不是像以前一样，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 AI 以后呢，就是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景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话：
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年》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纳德·阿纳尼：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星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巨星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巨星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星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巨星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星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

0: 十一号至二十五号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上来介绍，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1: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0: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曾上来介绍话，
1: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2: 2026广东法律服务互行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交流会昨日在广州举办，聚焦广东低空经济新增生产力培育的法律服务体系创新与实践。据介绍，广东已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三核联动、全域协同的低空经济发展格局，集聚全国30%低空产业链相关企业，空中的士、无人机物流、特色低空服务等场景加速落地。2026年产业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律师协会低空经济法律服务手册。该手册系统梳理了低空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与政策，围绕空域使用、适航管理、运营合规、数据安全、知识产权、投融资并购、争议解决等关键环节，明确法律服务重点与合规操作指南，为律师专业服务、企业合规经营提供务实支撑。同时，广州仲裁委员会设立的广州低空经济商事仲裁院正式揭牌，标志着广东低空经济商事争议解决迈入专业化、规范化新阶段。广东省司法厅已将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据介绍，立法将广泛吸纳行业龙头意见，构建适配产业全链条的法规体系，为产业发展扫清制度障碍。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0: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5: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0: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数百名日本民众十二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二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二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2: 总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0: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十二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十二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仲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3: 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到25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0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9到25度。佛山雷阵雨，31到23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1到24度。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0到25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2到2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肇庆雷阵雨，31到24度。
2: 以上就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双向赋能，融合共生》，广东聚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高质量协同发展，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7: 澳门珠海 FM105.4，
3: 广州 FM98.0，
7: 深圳 FM101.2，
3: 佛山 FM93.2。
7: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7: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9: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聚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超高清视频成为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90%无人机、40%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在专业服务方面， 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

0: 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四成，连续十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一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彭翔：
1: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十几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0: 咁沿住呢一线路，南方电网超高压迭代形成咗基于零缺陷驱动嘅双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亦进一步夯实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嘅干塔巡视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之后，单次作业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内，效率提升80%，为两业融合提供咗可复制嘅数字化样本。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建英：
2: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备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基于实际工况的质量中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3: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4: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

0: 冇抗议。喺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嘅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嘅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嘅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1: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0: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2: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0: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莹：
3: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试企攻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场景三大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4: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5: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0: 中市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市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多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6: 像我们这个带的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AI 系统再加仿生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0: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市平台的有力支撑， 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试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7: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0: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试服务体系。如今，中试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链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试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试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基本建成，中试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试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10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8: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0: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为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领域，系统推动50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组成员魏文涛：
9: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0: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5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10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试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上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的产业共同体。 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止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来看，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12: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3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0: 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钟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12: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呐、汽车呀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2个比较好的势头。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升。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 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树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

0: 产模式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乃至于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栈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1: 钟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0: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经济体量的，如果只是用此前的这种发展，只强调制造业的这种单极的模式，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通过两业融合这种结构性的一种调整，才有可能在我们未来经济这种转型发展当中去赢得一个先机，然后以及保持广东这种经济持续领跑的一个动力。
1: 两业协同发展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钟女士，那您认为当前广东推动两业融合，急需哪些类型的复合型人才呢？
0: 因为两业融合，它其实涉及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等等的多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我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说有三类人才是比较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说懂工艺和数字化的设计师。他们是可以去利用工业软件进行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且能够同步的去进行制造流程的一个数字化仿生，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去提前预判生产当中的一些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懂技术和商业的经营者，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是很缺乏的。因为这些人，他可以既能够理解前沿技术的一些原理和应用的边界，又能去懂得市场的一些规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规范。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复合化的供应链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说可以去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工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动态的去调整库存和生产的计划，以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平稳顺畅的运行。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围绕人才引育留用，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人才政策，搭建培养平台，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广东目前的人才政策，已经是非常体系化的，非常的系统化，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和完善，例如来说，就是在育人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滚动更新一些交叉的学科目录，因为其实也留意到现在很多的高校，像华南理工啊，还有中山大学啊，包括像深圳的这个港中深啊之类的，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要去每年的去滚动的去做一些更新，那么特别是在一些老师的选拔上面要更加的注重这个双师制的一个占比。那我们现在从政府端的话，其实可以更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钟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0: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

0: 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的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呢？
0: 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继续去推动标准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在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检测认证、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方面的一个拓展和深化。第二个就是推动差异化的一个服务的赋能，因为不同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有各自的一个长项和侧重的，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服务商的覆盖范围，它的一些经验来形成一份两业融合推荐服务商的清单，由熟悉省内情况的一些本土的服务商来承担我们广大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物流、常规的融资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那对于一些龙头企业的出海、跨国并购、国际合规，然后品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比较升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由本土的和港澳的服务商组团来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比较层次化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嘅，咁多谢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嘅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经济数据，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一季度中国锂电池出口暴涨超50%，国产储能出海迎来爆发期。多地竞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赛道，百余家单位联合倡议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
7: 科创空间专访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宋良 ，AI 加如何助力建筑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6: 港澳传真带嚟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澳门全面支持青年及应届毕业生就业。
7: 智能超链接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金水治理划出了哪些红线。
6: 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8: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

0: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邢玉冠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 2.2%。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邢玉冠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2016年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盈利爆发式增长。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的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嚟听总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3: 今年以来，海外储能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企业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前来考察的外国客商明显增多。储能产品出口海外前，需要先申请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以向相关部门说明出口货物符合要求。今年以来，这项业务的申请频率也明显增加了。公司工作人员说，
5: 基本上一个月的话，可能就是会申请3到4次左右，但3次到5次之间都是不等的。
6: 之前一个月申请几次？
5: 也就是2次。
3: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当下全球地缘政治扰动频发，多国能源供应稳定性承压，各国愈发重视能源自主与能源安全，持续加大储能设备采购与储能项目布局。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海外销路也进一步拓展。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介绍道，
7: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深圳海关统计分析处数据分析科四级主任科员秦慧哲说，
8: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9: 再来关注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

0: 们联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对动力电池实行全生命周期监管。伴随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动力电池退役潮加速来袭，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已经从政策驱动向市场与规范双轮驱动转变。各地立足自身产业优势，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布局产业项目，创新发展模式，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赛道上各展所长，抢占绿色循环产业发展高地。
1: 产业要规范，政策需先行。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各地提前布局，主动作为。广东依托珠三角产业集群与粤东西北区域协同布局，已初步形成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技术支撑、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随着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一个以规范为底座、以技术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新生态，正在南粤大地加速成型。
0: 是啊，在湖北荆门，多家龙头企业集聚发力，打造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全链条。在格林美公司荆门园区废旧电池拆解车间，一个个废旧电池正被迅速地拆解和分类，随后统一运往下一个车间进行检测再利用。自2022年以来，格林美公司累计投资 10.66 亿元，先后启动两个电池回收利用项目。2025年，该公司回收利用退役电池 5.2 万吨。随着暂行办法的深入实施，以及各地政策的不断完善，技术的持续突破，废旧动力电池这座城市扩散的巨大潜力将被充分释放，为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再来关注近日在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百几家单位发布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提出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太空云生态建设是指以感知、通讯、计算、智能一体化技术体系为基础，汇聚科研单位、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推动卫星资源互联互通，将原本分散的遥感、通讯、算力等各类的天基资源有机整合，构建千星规模、开放兼容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产业新生态跨越式发展，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天基信息应用服务。
1: 太空云可通过多类卫星的在轨协同，改变传统卫星地面集中控制、单星在轨观测、数据回传处理的应用模式，大幅提升天基信息系统的时效性和可用性。例如在应急减灾领域，太空云可大幅提升天基信息响应时效，为应急决策争取宝贵时间。面向大众应用，用户可通过手机等便携终端接入，按需获取天基数据与信息服务，令用户能够好像使用地面云一样，随时随地使用太空云服务。此外，太空云还可赋能低空经济、6G 应用等新兴产业，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全天候更实时的智能信息服务。这次发布的倡议书明确了凝聚行业共识、共建标准规范、促进互联互通、深化示范应用四大核心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容表示，太空云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开放性的事业，必须广泛汇聚地方政府、行业用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产业基金等多方资源同心协力，携手共建，联手制定太空云相关标准，共同培育同形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太空云产业格局。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 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3: 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下 AI 正在深度赋能传统建筑行业，从单点任务自动化起步，逐步走向多智能体协同、全流程打通的智能化升级。数字化就是智能化的坚实基础，只有实现全场景各环节无断层数字化，才能做到可解释可落地执行。
1: AI 点状应用已实现效率大幅提升70%到80%，全流程贯通后效率仲将突破90%，同时兼顾工作品质与用户体验。而在为建筑企业降本增效、放大经营能力的同时 ，AI 超强的处理速度亦反向同企业传统管理模式带来了全新挑战和新思考。近日，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届信息化大会在广东珠海召开，以 AI 加为核心主题，系统总结十四五数字化转型成果，发布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典型案例，并正式推出十五五数字化转型战略，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组部特聘专家宋良，一起嚟听听佢嘅分享。
5: 宋教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AI 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呈现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具体又是如何从单点应用起步到落地的呢？
6: 那么我们是先梳理出来一些点，比如说这个一些任务，那这个任务本来呢是这个需要这个比较重的人力去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把它做自动化啊，通过这个 AI 来去处理数据啊，这个让一个复杂任务用一个命令行或者用一个指令，它就能实现了。那么这个是点的工作。其实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要把这些点啊串起来。我由点到面，其实就是让多个智能体之间去相互产生一种协作，让它能够去协作的去完成一项工作流啊。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5: 能否以建筑工程管理为例，讲一讲 AI 如何把各个单点任务串联形成整体的流程呢？
6: 啊，因为你一个应用场景里面有很多种任务，那么这些每一个任务呢，其实本来是就是需要，刚刚说把我们这个点的工作是把一个重人力的这么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由自动化的方式，用一条命令，一个提示词就能完成的一个的工作。那么面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这个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建筑工程的管理，这些流程呢，其实也都可以就串联起来。啊，那么现在 AI 有个问题，就是你不能让一个 AI 的这个承担太多的工作，你要分不同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做太多工作之后，他跟人一样，他会搞混。这个就涉及到多个点状的任务之间，你要把它给串联起来，设计一个工作流啊。现在比较流行的词叫 harn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蛮力很大。啊，就是你问他，你可以认为他有很多力气，但是这个力气呢，你要有一个框架把它给框起来，让它能够合理的去使用一些力气。
5: 为什么说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必备基础？脱离数据的支撑，智能化的发展会存在哪些根本性的短板呢？
6: 对于传统行业，做数字化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我们是走在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呢，因为数字化是基础，就是如果没有数字化，没有办法去做智能化，因为所有的计算机，它都是基于这个数 数据的，你没有脱离数字化之后，你后面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去做。有什么短板？其实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实现由点到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其实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要做，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把其他的环节都孤立起来，它没有办法去做全流程的。你如果问有什么短板，我觉得就是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啊，是需要把全场景的每一个环节的数字化都能掌控啊，不能让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产生一个断层。这个里面包括了前端的信息的采集和决策，因为你如果把 AI 这个东西，你认为里面是一个，它不能你完全把 AI 啊当成一个黑盒，如果完全是黑盒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灰盒，就是说你是可解释的，但是呢你所有的从前端的信息采集到中间的处理到最后的决策和执行啊，这一段全流程的数字化，就是说你如果让 AI 能够去帮这个我们企业去干活去做工作，它需要能执行的话，你就需要给它一些现在所谓的可以，就是说 AI 能够处理的命令行，让他能够去执行这些事情，订酒店啊，这些事情其实你要给他可执行的命令子啊，不然他做不来这个事情。如果他不仅仅是能够去订机票、订酒，他还能够去这个处理企业 OA 啊，这个企业的很多这个，就你要给他赋予他这样的权利才可以。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数字化的。
5: AI 在行业点状应用的阶段，在工作的效率上具体能带来多大的提升呢？实际又能缩短多少工作的周期呢？
6: 本质上其实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就是它就是你本来一项工作要花这个几个月，或者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前面这一个阶段点状的这个应用的话，我们也有统计，差不多能够把效率提高 70%-80%。也就是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打个比方，本来你要做一个月的工作啊的这样的一个的执行周期，可能你用了我们点状的这个自动化之后，你可能就是一周的工作啊，这样的一个。那么你如果把全流程都打通的话，其实你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效率的提升。我们期望是这个能够从比如说70%-9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效率提升。另外它的质量，就效率跟质量。那么对于应用的话，做信息化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QoE， 叫 Quality of Experience， 就是你用户的体感是什么？那你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你做得更快，第二个你做得更好。
5: 请您谈一谈 AI 从点状应用走向面状全流程的打通，对于建筑行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的放大带来哪些价值？同时呢，又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哪些全新的挑战呢？
6: 那么点状打通是基础，你必须有这些智能化的应用啊作为基础。面状的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那它有什么用啊？这个用处，这个我刚刚分析两点，一个就是做得更快，一个是做得更好。那么对于建筑行业，其实你要看，就是对于一个企业啊，企业无非就是降本增效，用现有的人力、现有的物力和现有的智力，能够去获取多大的市场，能够去帮企业去赢取多少的利润，能够去推广多少新的应用。那么这件事情智能体赋能作用在于说把你的能力去放大。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的焦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用智能体，焦虑在于说我发现我就变得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得太快了，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是个人，反正我得等他，就我今天跟你说你要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我等你这个礼拜，我看你做的怎么样。现在智能体在等我，因为他十秒钟就做完了，然后说你还要我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对于管理的一个的挑战，变成了做执行的人去催这个发指令的人，那可能以后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
5: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6: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研发嘅，保持啊。
6: 点解会激动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7: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8: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9: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10: 港澳全新。
11: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2: 是的，近日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 5.9%， 较上一季度的 4% 增长加快，创下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 5.0%， 较去年四季度 2.5% 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 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 23.8%， 货物进口同比上升 29.9%。
11: 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度实质上升 2.9%。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12: 再来关注近日2026澳门青年就业配对会及澳门青年职前辅导会开幕。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劳工事务局等通过跨部门协作，为青年搭建与企业互选平台，提供超过1300个职位空缺，协助澳门青年及应届毕业生顺利进入就业市场。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指导下的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各项青年就业支援工作，确保高校毕业生顺利投身职场，实现稳定就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1: 开幕式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同主讲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招聘规划，深入讲解相关发展机遇。 据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将提供130个行政就业岗位，就业配对会超过60家企业及机构参与，推出逾1300个职位空缺，覆盖综合休闲旅游、酒店服务、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运输、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职场辅导会聚焦青年求职全流程需求，涵盖职场指导、讲座路演、情绪支援、个人咨询及职业规划等五方面支援服务，全方位服务不同阶段青年的就业需求。就业配对会及职前辅导会首日吸引逾1100人次参与，将持续到5月9日。
9: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9: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
4: 事。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2: 是的，近日微软深圳出海中心启动仪式在深圳罗湖区举办，依托深圳市罗湖区两级政府支持指导，叠加微软技术与品牌赋能，由多家微软生态合作伙伴联合共建的深圳出海中心启动，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营阶段。据了解，中心将搭建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企业出海核心枢纽与赋能平台。在启动仪式现场，微软深圳出海中心与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合作企业涵盖高新技术智能制造、商科教研及专业研究机构等多个领域。首批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覆盖金融、税务、审计、咨询、云平台、国际物流及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初步形成合规加财讯加融资加人力专业服务矩阵。据介绍，中心通过构建三方联动的一站式出海服务体系，形成政策支持、平台运营、全球技术赋能的协同机制，整合政策、服务与技术，为企业提供更高效、更易落地的出海支持。深圳罗湖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赋能企业走出去拓展市场是企业服务工作的重要一环，微软深圳出海中心的落地将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一座坚实桥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 AI 亚太总裁张琦就表示，微软将携手合作伙伴持续深化 AI 在广告与营销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共建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助力出海企业高效拓展、深耕全球市场。
11: 近日，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智能装备矩阵又增两员机器人干将，推动机器加人的监管新模式深度落地。据悉，在智能监管设备的全方位赋能下，场站进口货物处理提速达78%，出口货物最快可享全球次日达的急速体验。据悉，新入列的两台智能监管设备分别为轮足呼吸式冷链查验机器狗和轨道式水果查验机器人。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查验管理科科长童军介绍，两台设备均采用前端智能感知加后端平台协同的先进架构，通过高清摄像头、图像识别模块等设备精准采集货物信息，实时接入远程查验平台，辅助官员完成信息采集、分析、判定、放行全流程闭环作业。
12: 是啊，值得提的就是，新入列的智能查验设备并非是孤立运行的，而是与深畅国际货站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狗、自动马朵机械臂等设备，形成高效衔接的智能装备矩阵。这些智能设备依托统一的海关监管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分拣、马朵、转运、查验等全环节智能联动，令到深畅货站7x24小时不间断通关成为常态。智能设备矩阵的搭建不单止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更加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与劳动强度，推动机器加人的监管新模式深度落地，

0: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管效能提升。数据显示，通过智能协同作业，深圳机场口岸进出港货物综合保障效率提升 40%， 出口货物停留时间缩短 33%， 进口货物即放即提成为现实。对长站业务助力方面，深圳机场深畅国际货站总经理潘明强就介绍，在智能监管设备的全方位赋能下，长站保障能力提升了 110%， 进口货物处理效率提高 78%， 出口货物最快可以实现当天发货，全球次日达，大幅提升长站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1: 深圳市安居集团于今年一月推出安居创业计划，立足于保障房社区的运营实证，提供商铺资源、全流程支持与一站式指导，打造集居住、创业、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居计划正式推出前，深圳市安居集团通过试点验证了楼上安居、楼下创业模式的可行性。行入深圳市南山区安居高新花园，楼下是深圳市安居集团自有商业安汇零商场，楼上是居民的屋企。上楼顾家、落楼创业的创业计划试点就在这里展开。程序员王先生每日落班之后，就会行入商场一层的希宝星球乐园。在这里，他的身份从程序员瞬间转换为乐园的老板，开启充实的第二职业。而在商场的二楼，烘焙师王女士的魏家乐 DIY 烘焙即飘出阵阵的香气，这个是她将烘焙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新起点。同为小区居民，他们既是日常互动问候的老街坊，又是同在楼下商业创业的新邻居。王先生说，安居的政策非常好，给了他们这些想创业的居民很多便利，省了不少时间，还提供了体系化的线上推广支持。王女士即计划依托这个平台孵化出从社区辐射全域的深圳本土烘焙品牌，楼上安居、楼下创业、深圳保障房社区探索创业扶持新模式，为强化长后赋能。安居集团充分发挥社区商业生态的全邦大作用，通过租金减负、收益共享、经验赋能、金融支持的组合式扶持举措，推动楼上安居、楼下创业从试点探索逐步走向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0: 再来关注，在深圳，前沿科技不单止重塑产品生产，更是残障人士幸福生活的托举。深圳正用有温度的科技，令到每一份需求都被看见、被回应、被满足。深圳视障乘客 A 女士就说，跟着她行一些顾虑都无薄，这个是对全球轨交首例智能导盲犬小算最大的褒奖。从2025年底至今，智能导盲犬小算已经在深圳地铁黄木岗交通枢纽平稳运行近半年，用精准的导航和避障，成为87位视障人士值得信赖的眼睛。如今他即将转正并迎来伙伴，深圳地铁黄木岗枢纽已经落实采购5台智能导盲犬，计划在2026年内向更多枢纽站点铺开，目标是构建覆盖全网的无障碍科技导盲新生态。如今深圳的科技助残实践已经从政策设计迈向场景落地，结出成果，更是贴近残疾人的真实需求。在更新发布的深圳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目录2025年版当中，内容涵盖了六大类别，共计114项辅具类别及250项具体产品，重点纳入了轨道式爬楼梯装置、电动护理垫等高科技辅具，丰富辅具服务供给。深圳还推出政府补贴加社会资助辅具服务模式，面向户籍持证残疾人开展智能假肢自愿适配，令到高精尖辅具惠及更多的残疾人。
1: 近日2026年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启动仪式在深圳市图书馆中心馆圆满举行，历经21年沉淀，这张深圳闪亮的文化名片再度如约而至。而名家智慧沉浸城市激励，以公益讲堂丰富市民精神生活。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自2005年创办以来，坚守弘扬人民精神、发展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初心，打造无围墙的大学，成为深圳文化强市建设重要标识。与专家、现场市民及青少年观众互动答疑，现场氛围热烈，干货满满。 2026年作为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圳承办 APEC 重要年份，大讲堂将聚焦思想驻云、时代命题、人民滋养、市民需求四大方向，紧靠重大时间节点与城市发展大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与改革文化内涵，同时升级线下讲座加线上直播加传媒体传播模式，做强云端大课堂，推出短视频精品，令优质文化资源触手可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以全球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中国的选择为题作主旨分享。讲座深度解读战后国际秩序变局、大国经贸战略转向、亚太经济合作现状，辨识多边主义与区域经济合作辩证关系，结合深圳 APEC 举办契机，阐释亚太合作新机遇与中国发展路径，并就供应链格局、一带一路机制化、消费市场转型等热点等。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但是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7: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这一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产的仿真实内容，令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严重制压了优质原创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6: 没错，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金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咁呢啲数字金水从何而来呢？又应该点样治理啊？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嘅报道。
8: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
9: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8: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0: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8: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9: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8: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11: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8: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12: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8: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7: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亦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亦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6: 是啊，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13: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8: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3: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8: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 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13: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8: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13: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8: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11: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低质内容。
8: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11: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8: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13: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7: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都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仙欢欢代表正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再见。

0: 哇原创金曲榜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3, 2, 1 哇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哇！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守候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可以来听节目、看节目和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可以登录央视频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甬道为大家呈现精彩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多多点击来解锁节目的精彩的部分。
2: 系啦，大家亦都可以喺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吓。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而今日我哋节目咧会有两个环节，首先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星级湾区。
1: 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流行歌曲的同时呢，也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我们的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今日最话题，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天。我们今天的今日互动话题的内容是那些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欢迎你的分享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首先，最有今日的新歌推荐，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7号音乐作品，来自汪苏泷的《一万次热爱》。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给这一岁的月亮。如果拥抱你会引发成海啸，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推荐的七号歌曲，来自汪苏泷的这首《一万次热爱》。
1: 系啦，咁作为咧佢嘅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嘅重要曲目之一啦，又融合咗好多嘅电子音乐元素啦，同埋情感化嘅歌词，表达咗咧喺破碎当中重生嘅意外主题。
0: 是的，那如果仔细的听歌词当中，会是以坍缩和振翅这样的一种对比作为声音的意象，描绘出的是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一种勇气。比如歌中唱到：“一万场无限坍缩但被撑开的时光，一万次悲伤才是宝藏”这样的一些唱。句呢，也是隐喻着情感和生命当中需要的反复淬炼。
1: 系啦，咁中意嘅话咧，亦都可以登录啦我哋嘅华榜，每日歌单当中咧，喺我哋歌单咧，可以同佢点赞啦，同转发，同埋分享你听歌嘅感受。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努力咁去尝试追寻美好嘅流行歌，亦都欢迎大家喺评论区咧分享下你嘅歌单当中咧有边一啲觉得好美好、听起身好治愈嘅歌曲咧。
0: 嗯，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推荐的是本周的八号曲目，这是来自曾沛慈翻唱的一首《孤单心事》。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推荐的是本周的八号曲目，来自曾沛慈重新演绎，原来是由歌手蓝又时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孤单心事》。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听过之后也会让听者忍不住会回忆起一些青春的过往，浪漫却又略带忧伤的一些时光了。
1: 系啦，咁听过原曲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咧，其实咧有少少即系带摇滚气息咁样样，冇话特别伤感。但系其实听翻咧曾沛慈嘅呢版本咧，会更加之沉浸式去感受到暗恋一个人时候嘅呢、這个即系自己嘅有少少心酸啦，或者执着，而且咧会显得个情绪咧更加放大化。大家听完呢个版本咧，会更加有共鸣嘅。
0: 嗯，喜欢的话呢，别忘了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然后呢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可以登录央视频，然后搜索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啊，看到我们的小编已经在线了，也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留言互动。
1: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新歌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九号音乐作品，嚟自萧秉治嘅《频率》。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的九号歌曲是来自歌手萧秉治演唱的这首《频率》，以寻找彼此频率为核心的意象，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描绘了两个灵魂在命运的洪流当中逐渐的靠近、共振，最终呢，在爱中合而为一的音乐故事。
1: 系啦，咁听到呢首歌咧，会感受到啦温柔旋律咧描绘灵魂寻找彼此频率嘅过程，喺命运同埋爱嘅共振当中咧，去唤醒真实嘅自己，为一段咧跨越记忆同埋身份嘅爱情故事咧，真系揭开咗序幕啊！
0: 嗯，如果这首歌也打动到你，你也喜欢的话呢，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找到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也欢迎在听歌的同时参与到今天和佳韵和安心的音乐互动，一起来分享努力追寻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欢迎在央视频我们直播的界面留言区多多留言吧。
1: 系啦，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而接下嚟咧，听到嘅系今个礼拜推荐嘅10号音乐作品，嚟自时代少年团嘅《似》。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咧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每日上午嘅10点到11点啦，系准时收听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我们现在呢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呢是为大家推荐的本周的十号音乐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可以说每个人的成长呢，总会肩负着一些压力和期待，当他超出负荷，发展成为一种不必要的执念，便会长出深入骨髓。随的刺是这首歌曲想要唱出的一种感受了。
2: 咁呢首歌亦都表达咗啦，我哋需要一场仪式啦，去掹咗身上嘅刺，去除得内心嘅针念，亦都可以戴上咧标志住自我嘅冠冕，亦都可以感受到啦，大家心入边啦对于梦想嘅嗰种追求啊。
1: 喜欢这首歌的话呢，别忘了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在分享潮流新歌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我们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2: 接下来我们会听到是今个礼拜推荐的11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欣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板块，刚刚推荐的是本周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歌手刘雨昕带来的生日纪念之作。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也是唱出了他个人内心的一种深情。
1: 系啦，咁呢首歌咧唱出啦，曾悬而未决嘅期许啦，未曾言说嘅幻象同埋凝望，都喺旋律入边逐渐被温柔照亮。令到大家咧听完呢首歌真系过意难忘。
0: 嗯，看到在我们的央视频直播界面留言区啊，一位单字梦的朋友说来打卡了，华夏原创金曲榜，然后呢说打卡我们的大湾区之声，感谢你的留言，同时也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一边来听我们的节目，一边也可以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那些唱出努力追寻美好的流行曲，期待着你的分享。
1: 嗯，咁接下来我哋继续嚟听今个礼拜推荐嘅新歌，听到系今个礼拜嘅十二号音乐作品，嚟自周恩廷嘅《今世情人》。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反复去寻。

0: 刚刚听过的也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的十二号歌曲，名字叫《今世情人》啊，也是第一次推荐，来自歌手周英婷最近发表的一张啊粤语专辑当中的一首单曲了。
1: 系啦，咁呢首歌亦都系佢嘅爱情四部曲嘅最终章啦，延续咗啦三生有幸嘅宿命爱情主题，以深情嘅旋律同埋细腻嘅歌词啦，描绘前世错过今生重逢嘅坚定爱恋。
0: 歌曲当中通过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来开篇，也是道出了都市人经历心碎后仍然渴望着一种真爱的心声。副歌部分呢，唱到只想一个人和你去私奔，表达的是要摒弃外界的纷扰和爱人相守的纯粹渴望，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曲了。
1: 系啦，咁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登录微博啦，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每日歌单啦，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同埋歌曲啦点赞同转发。
0: 嗯，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啊星级湾区，一起来分享的歌曲也都是和我们今天的今日最话题相关的啊，就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首先会听到来自邓建超的一首《试过》，一起进入星级湾区。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叹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那大家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直播，并且会看到不同的甬道为您呈现不同的内容，比如在甬道一可以看到嘉允和安心正在为大家主持节目，那其余不同的甬道也是有精彩的部分，期待大家可以多多的点击和观看。
1: 嗯，我哋今日嘅升级湾区咧，同大家放送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就系努力尝试追寻美好嘅流行歌。
0: 嗯，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来自歌手邓建超的一首《试过》。那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他的个人 EP《爱人》当中的一首暖心曲目了。
1: 嗯，咁呢首歌咧，写俾柔情嘅母爱，写俾他乡嘅故知。亦都写俾了终于爱的你。
0: 嗯，邓建超的嗓音呢非常独特，并且挺有辨识度的，搭配上悠扬流畅的旋律，渲染出的是生活当中的种种尝试和一种无法抑制的思念和想念。
1: 嗯，咁大家咧，如果有点样样嘅听歌嘅感受，又或者喺歌单当中咧有边几首想分享俾大家，觉得呢啲歌咧真系治愈到你嘅话，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咧讲下嘅。
0: 嗯，或者像我们的听众梦一样，来打卡我们的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追寻美好的好歌曲啊，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而刚刚送给大家的是一首非常暖心的来自歌手岑宁儿《追光者》。
1: 系啦，咁啊，佢嘅声音咧，好似一缕轻飘嘅阳光啦，伴随住钢琴声，带领我哋咧穿过清洁嘅岁月，去唤醒咧嗰啲尘封嘅记忆啊。
0: 嗯，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一起与大家分享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也期待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留言来分享你心中的好音乐。
1: 系啦，我哋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呢首系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我们今天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刚刚听到这首非常励志的来自旅行团乐队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可以说这首歌曲也是传达了年轻人无惧挑战的生活态度。
1: 系啦，咁呢首歌咧有好励志向上嘅旋律啦，同埋歌词，亦都深受大家嘅喜爱。听咗呢首歌都会好有共鸣嘅。
0: 嗯，接下来呢，努力尝试追寻美好的流行曲，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心有所向》。

0: 听到呢首是许嵩的《心有所向》，表达就是心有所向，脚踏实地，不惧困难的正青春精神。
1: 嗯，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江海嘉的一首《咪祖》。这首歌曲同样也是充满了对生活当中追求自己没有或者是得不到东西时候，可以尝试着去观察一下，其实你拥有的已经很多了。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听到呢首是江海佳佳的 Mizu， 这首歌会令到你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是美好的。
1: 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最后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毛不易的《青春当歌》。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和理想为核心主题，用温暖而坚定的旋律诠释了当代青年的信仰和担当。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点击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4: 中午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13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和塔加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举行，
4: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哈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哈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克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拉克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国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民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克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晓雄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来听报道。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单止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亦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和哈苏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0: 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住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民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行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令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好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3: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4: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 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冇耐前，喺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系把地面嘅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喺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今年国家仲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1: 记者昨日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缘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和21%，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和73%。
4: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昨日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单止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君霞：
5: 不是像以前一样，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 AI 以后呢，就是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4: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景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6: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7: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4: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年》等8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纳德·阿纳尼：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3: 新闻正在发生，
9: 资讯尽在耳边，
10: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 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

0: 学研生态共建、具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1: 香港科技园公司与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昨日在香港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建合作平台，协助内地医药及生物科技企业对接临床转化、全球注册、国际合作、投融资及商业化拓展等关键环节，加速中国创新药迈向国际市场。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2: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0: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曾尚来介绍话，
2: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1: 广东数据中心集群首笔跨省点对点绿电昨日正式送电，来自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风光新能源电力输送至广东、海南，重点保障数据中心、外贸企业等电力用户绿电消费需求，推动区域绿色能源资源实现更高水平优化配置。南方电网方面表示，这次交易是南方区域电力市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的重要探索，共有200多家广东、海南的售电公司及广西、云南的风光发电企业达成交易，交易规模和参与主体数量均创南方区域跨省点对点绿电交易的新高，成交总电量2.6亿千瓦时。其中，广东首次购买广西、云南绿电，成交电量分别为2.12亿千瓦时、0.06亿千瓦时。这个表示住粤港澳大湾区电碳串协同迈出关键一步。
0: 记者昨日从南沙区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一季度，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累计靠泊国际邮轮

0: 即系武术联合会第十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琴日喺澳门开幕。嚟自世界各地嘅运动员今日喺澳门塔石体育馆展开较量，角逐17枚金牌。本届赛事由国际武联主办，澳门武术总会承办，将进行17个级别嘅较量，包括11个男子级别同6个女子级别，共吸引嚟自21个国家同地区嘅近6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共有8名选手参赛。中国澳门队和中国香港队分别派出4名和2名运动员参赛。武术散打世界杯是国际武联6大官方赛事之一，参赛选手为获得武术世锦赛各级别前3名运动员。武术将亮相今年的达喀尔青奥会，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登上奥林匹克舞台。
1: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5: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4: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6: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4: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
5: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4: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5: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时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10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通报称，过去一日前线地区发生17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俄军1252架无人机。
4: 在英国议会执政党工党近期地方选举遭遇重挫后，工党内部出现严重分裂，超过80名工党下院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默辞职或提出辞职时间表。截至12号，已有4名政府官员辞职并要求斯塔默下台。另一方面，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1: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天气概况。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8至25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0至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至22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1至24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9至25度。佛山雷阵雨，31至23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1至24度。 东莞多云转雷阵雨，30至25度。

0: 中山多云转雷阵雨，32至24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至22度；肇庆雷阵雨，31至24度。再嚟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转多云，25至16度；纽约阴转中雨，19至12度；旧金山晴，17至10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速递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泽峰、黄星，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嘅节目，我哋下期再会，
1: 再会。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3，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超高清视频成为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90%无人机、40%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咁喺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40%，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成、总承包等加速涌现，为进一步促进产业能级提升、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力。近年来，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1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 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彭翔：
6: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十几种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1: 咁沿住呢一线路，南方电网超高压迭代形成咗基于零缺陷驱动嘅双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亦进一步夯实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嘅干塔巡视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之后，单次作业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内，效率提升80%，为两页融合提供咗可复制嘅数字化样本。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占英：
7: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1: 从能源装备嘅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嘅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嚟自广州市黄埔区嘅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咗基于实际工况嘅质量中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8: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1: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9: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1: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导航仪。在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的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的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10: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服务领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1: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11: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1: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

0: 呼应。
1: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市企公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0: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

0: 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1: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0: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2: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0: 中试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试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多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3: 像我们这个带的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AI 系统再加仿生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0: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试平台的有力支撑，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试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4: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0: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试服务体系。如今中试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链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试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试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试平台体系基本建成。中试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试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十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5: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

0: 觉得扬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卫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领域，系统推动五十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魏文涛：
2: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五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十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视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上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嘅产业共同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是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来看，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5: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 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三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1: 嗯，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周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5: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呐、汽车呀、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两个比较好的势头。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升。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数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生产模式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来至于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站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1: 嗯，周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5: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经济体量的，如果只是用此前的这种发展只强调制造业的这种单极的模式，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通过两业融合这种结构性的一种调整，才有可能在我们未来经济这种转型发展当中去赢得一个先机，然后以及保持广东这种经济持续领跑的一个动力。
1: 两业协同发展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周女士，那您认为当前广东推动两业融合急需哪些类型的复合型人才呢？
5: 因为两业融合它其实涉及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等等的多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我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说有三类人才是比较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说懂工艺和数字化的设计师，他们是可以去利用工业软件进行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且能够同步的去进行制造流程的一个数字化仿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提前预判生产当中的一些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懂技术和商业的经营者，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是很缺乏的。 因为这些人他可以既能够理解前沿技术的一些原理和应用的边界，又能去懂得市场的一些规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规范。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复合化的供应链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说可以去利用大数据。

0: 据和算法工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动态的去调整库存和生产的计划，以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平稳顺畅的运行。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围绕人才引育留用，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人才政策，搭建培养平台，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呢？
0: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广东目前的人才政策，已经是非常体系化的，非常的系统化，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和完善，例如来说，就是在育人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滚动更新一些交叉的学科目录，因为其实也留意到现在很多的高校，像华南理工啊，还有中山大学啊，包括像深圳的这个港中深啊之类的，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要去每年的去滚动的去做一些更新，那么特别是在一些老师的选拔上面要更加的注重这个双师制的一个占比。那我们现在从政府端的话，其实可以更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钟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0: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的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型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呢？
0: 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继续去推动标准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在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检测认证、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方面的一个拓展和深化。第二个就是推动差异化的一个服务的赋能，因为不同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有各自的一个长项和侧重的，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服务商的覆盖范围，它的一些经验来形成一份两业融合推荐服务商的清单，由熟悉省内情况的一些本土的服务商来承担我们广大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物流、常规的融资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那对于一些龙头企业的出海、跨国并购、国际合规，然后品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比较升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由本土的和港澳的服务商组团来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比较层次化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嘅，咁多谢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嘅解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系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

0: 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泽峰。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3: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2: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吓。咁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呢个市场信息不对称方面嘅一个解决之道啊。
3: 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财经评论人士黄俊啦，同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啊。
2: 咁另外今日嘅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呢一个嘅休闲经济嘅新南海嘅呢个话题吓。
3: 而点观察咧，会聚焦到多地差异化布局，促消费畅通，经济循环。
2: 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个呈现嘅。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即系关注 A 股呢一边嘅情况嘅。咁啊，见到今日嚟讲咧，指数都继续维持喺4200点上方嘅运行啊。不过早段嘅时间咧，出一个嘅低开，咁随后先至有一定嘅收复嘅啫。咁啊，相对嚟讲咧，见到深圳市场嘅走势咧，会比上证咧就积极少少，不过咧都系差唔多咁嘅一个即系黑线图嘅走势啦。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个嘅中午收盘嘅点位啊，上证咧收喺4218点，上升3个指数点，升幅0.09%。深圳成指咧报收15881点。上升56点，升幅系0.36%啊。咁而上日板指咧报收喺3946点，上升11个指数点，升幅系0.3%嘅。咁另外咧就今日见到大市嘅成交方面咧仍然相对活跃嘅，不过琴日比咧就相对咧就系降低咗大概1000亿嘅成交量啦。半日咧就未能够过到呢一个嘅20000亿嘅水平，去到19000亿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个股方面啦，咁啊其实咧都系涨跌互现啦，相对嚟讲多方嘅力量咧会高。少少去到咧就接近3000家嘅个股录得上升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21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见到琴日一啲嘅电力股有唔错嘅表现啦，今日似乎咧继续系有一个嘅延续嘅一啲嘅电网设备啊、电力啊、公用设备嘅个股啦，都有较佳嘅一个嘅走势。咁啊，除此之外，见到消费电子啊、通讯服务啊、前期强势嘅一啲嘅板块咧，今日都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温度喺里边。咁而相对嚟讲咧，就调整居前嘅板块咧，见到有嚟自一啲金融当中嘅，好似保险啊、券商啊相关嘅板块咧，都出现咗一个普遍嘅调整。咁除此之外咧，就呢个大消费当中嘅白酒股啊，前段时间有一定嘅起色，但今日嚟讲咧都出现翻一定嘅回调啦。咁得只黄台酒业咧系红盘嘅啫，其他个股咧出现翻一定嘅下跌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变得麻麻地嘅，包括一啲嘅生物制药啊，或者系一啲嘅医疗服务啊，仲有一啲嘅医药商业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咁而科技股当中嘅一啲好似机器人板块咧，今日嚟讲咧都系出现一个嘅下跌嘅。
3: 咁我关注下港股方面，港股上盘三大指数啦，临近五盘都系集体嘅拉升转强吓。数字方面，恒生指数咧报收26417点，升幅系

0: 程度嘅回调啦。
1: 嗯哼，再关注一下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咁啊，见到琴晚美股三大指数咧就涨跌不一嘅，道指方面咧报收喺49,760点，上升0.11%；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088点，跌0.71%；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00点啊，跌咗0.16%嘅。
0: 咁欧洲市场方面咧，英国富时一百报10,265点，微跌0.04%；德国 DAX 30咧报23,955点，跌幅系0.62%；法国 CAC 40咧报收7,979.92点，跌幅0.95%啊。
1: 咁啊，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堂。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现在这么多年再次发展，
5: 少少赚几运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7: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10: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不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9: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10: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
9: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10: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9: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锡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啲银子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10: 系噃，邝主任啊，咁点办啊？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9: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是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是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所有这些办法计仔都是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损人利己行为的。第三类办法就是企业的垂直整合了。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10: 这个有点

0: 啲似譬如话啊，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 嗯，系啦，嗱，小鱼爷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0: 啊，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1: 嗯，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小鱼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咁样做，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0: 嗯，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陆瑜，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5: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请出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先生你好。
6: 主持你好啊。
5: 咁啊，睇到今日港股嘅上盘三大指数咧，临近五盘都系集体拉升转涨吓，恒指咧上升0.26%，国指咧上升0.11%，恒生科技指数咧升0.52%嘅。咁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6: 今日咧半日市都系受啲科技股嘅带动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就系都系涨跌不一嘅。咁仍然都係咧，芯片股咧就有個係資金繼續追捧啦。咁啊就個別嘅科技股咧就係升得過多嗰啲就有啲換套啦。咁啊，暫時喺呢啲位置都係喺度上落嘅，就冇咩太大嘅變化住。
5: 咁啊，睇到今日盤面當中啊，呢、這個京東係咧就大升啊，好似京東工業咧都係升超14%啦。咁啊，京東琴晚公布咗一啲相關嘅一啲財報嚇，咁啊睇到都係比較超出市場嘅預期嘅。咁對於京東係方面咧，近期係咪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
6: 近期都係業績公佈期嘅密集時間啦，咁就京東都係受惠翻嗰個業績嘅帶動啦，咁啊。未來嚟講，畢竟京東都係比較落後於整個大盤嘅，咁啊後市都係有進一步嘅追落後嘅一個概念喺度咯。
5: 咁睇到今日嘅盘面当中好似一个啲风电股啦，呢啲电力概念股咧板块下都系表现比较强势啦，好似呢个协合新能源啦都升超10%啊。咁啊，对于电力相关啦、风电相关嘅呢一啲嘅板块啦，系咪近期都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
6: 电力都系一个大家比较长期关注嘅一个行业啦。咁随住未来即系 AI 啊、人工智能嘅嗰、那个。是对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巨大，那就
5: 是
6: 对整个大致来说都会有进一步的那个这类这个整个板块。
5: 是潘生，
6: 是都有一个大的支撑在这里，整体来说。
5: 咁啊，对于呢个算力嘅呢个板块啊，都系值得大家去保持一个长时间嘅关注吓。咁啊，睇到今日嘅成个盘面当中咧，好似一啲嘅苹果概念啊、手机产业链啊呢一啲相关板块咧，都表现唔错啊。好似见到瑞星科技咧，目前都升超9%吓。咁啊，呢个方面系咪大家都可以多啲留意啊？
6: 其实手机设备股咧，就过去嗰段时间咧，都有下个下跌空间喺度啦。咁啊，整体嚟讲咧，就都系有一定嘅嗰、那个。是政策支持啦，咁相信嚟讲咧，未来嚟讲咧，就都有一定嘅嗰、那个空间发展喺度嘅。咁始终嚟讲咧，就毕竟咧就係、是、手机设备股嘅过去呢段时间咧，都系跑输大市嘅。咁朝住未来嘅进一步嘅嗰、那个嘅资金嘅流入咧，就对佢哋都会有一定嘅帮助喺度。
5: 睇到今日嘅商业航天嘅概念股都系多数上扬啊吓，咁啊关注到啦，近期呢个 SpaceX 咧同谷歌都喺火箭发射方面系有一定一啲嘅合作嘅，同埋谈判同埋协呢个合作嘅协议同埋计划啊吓，咁对于商业航天嚟讲咧，系咪都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咧？
6: 就呢度相关嘅呢啲股份嚟讲咧，就过去都有一啲专门嘅资金咧，又追捧翻嘅。咁后续嚟讲咧，相信朝住佢哋嘅升温咧，就同埋对业务嘅增长嘅憧憬啦，咁都会继续会有一个嘅吸引力喺度。
5: 睇到今日嘅中船防务咧都有升超4%啊，咁啊关注到此前工信部发布嘅一啲我国造船业嘅一啲数据吓，睇落总系表现都系唔错嘅，同埋咧长期咧都会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景气嘅一个判断啦吓。咁对于船舶制造啦、造船业相关嘅一啲板块方面咧，值唔值得大家去保持一个长时间关注咧？
6: 你讲嘅系船业嘅制造嘛？
5: 喂。是潘生，
6: 是你讲的是哪一个板块啊？
5: 好像一些船舶制造啦。
6: 船舶制造就好看，就是说那个航运业的需求啦。那就是说如果暂时来讲，就因为那个地缘政治的问题呢，影响了这方面的那个是业务的那个是的流量的。所以如果即是地缘政治能够相对稳定的话呢，就对这方面的未来的增长呢都会有一定的那个是明朗化啦。
5: 其实睇到今日盘面当中，好似呢个电影概念呢都有2.77%嘅升幅啊。咁关于电影方面咁样嘅表现呢，你会点样去评价呢？
6: 你讲是电影是吧？
5: 是。
6: 電影方面就其實就一路都係有一定嘅嗰個息量嘅增長喺度嘅，咁呢方面嚟講就好睇係消費者對於呢方面嘅嗰個需求啦，同埋嗰個電影嘅嗰個喺呢方面嘅嗰個供應就有幾大啦。咁其實就佢係相對嚟講就都唔會有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增速嘅，咁就暫時嚟講，都會係一個處於一個上落市嘅格局咯。
5: 咁對於呢兩日咧，有一啲嘅相關嘅領導人嘅訪華嚇，喺你睇嚟咧，對於話港股市場方面咧，會唔會話對邊一啲嘅板塊會帶嚟一定嘅影響咧？
6: 我諗佢哋講嘅題目可能都幾廣泛嘅，好大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於係。邊一個板塊會受到支持呢？我相信可能係一啲都係一啲新興行業啦，即係電子啊，一啲工業上嘅一啲係精微工業啊，呢方面可能會帶嚟一個 相当嘅憧憬喺度啦。咁

0: 呢方面嚟讲就会有多啲嘅一个考虑喺度咯。
1: 嗯，咁啊睇到另一方面啦，今日嘅一个汽车股咧就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回调啊吓，咁好似吉利咧都回调嘅幅度都超过5%啊。咁关于汽车股啦，后续会唔会有机会可以重新上扬咧？
0: 我谂汽车股难啲啦，因为嗰个内卷情况都好严重。咁而家就虽然嗰个新能源汽车嘅嗰个需求好大，咁但系系咪可以足以令到佢？會有更加大嘅一個空間喺度咧，咁呢方面嚟講咧，就似乎都未必會睇得到嘅。咁啊，因為始終就呢方面咧，大家嘅相互競爭咧，會帶嚟更加大嘅嗰個係呢個係邊際利潤上嘅嗰個係影響啦嘅削弱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會有更加多嘅一個係考慮喺度嘅。咁所以暫時嚟講，汽車股指是會在一個呢個較低的位置那裡進行一個上落市的格局的走勢。
1: 嗯，那對於黃金股來講，目前都暫時仍然處於一個普遍承壓的樣狀態。對於黃金方面，可能大家比較會關心一點，或者想知道就是它幾時可能會有一個有一個變化的一個表現呢？
0: 黃金價格都幾高的，其實去到$5,000一盎司呢，就亦都有見到有好多嘅回吐壓力喺度，咁早前嘅央行嘅對黃金嘅沽售啦，都係帶嚟一定嘅嗰、那個嘅嗰、那個壓力啦。咁所以究竟後續黃金價格可唔可以繼續企穩喺呢啲水平咧？其實呢個都要係再繼續考慮嘅。咁所以黃金股嗰啲金礦股咧就嘅買賣嘅投資咧就試適為短線啦。或者採取一個上落市的策略會比較好啲咯。
1: 咁今日嘅盤面當中咧，仲有冇邊一啲嘅板塊可以值得大家多啲關注啊？
0: 我繼續都係留意翻啲新股啦，新股嗰個投資嘅氣氛好熾熱啦。咁譬如今日嗰個上市嘅濟泰科技啊，7666，雖然就升咗有個倍啦，咁但係佢嘅業務性質好獨特啦。咁啊喺嗰個納米火箭帶藥去到相關嘅病原嘅嗰個身體嗰度咧，呢、這個技術咧就非常之係吸引啦。咁未來嘅世界大藥廠可能都會同佢合作嘅，咁所以嗰個機遇都非常大。咁大家不妨繼續關注呢一個股份啦。
1: 嗯，咁啊，對於晏晝市場方面咧，仲有機會往上行一行咧，定係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嘅調整咧？
0: 其實過去都係好窄幅噶，咁啊，所以我相信下晝都唔會有咩太大變化噶啦，都會。挨翻住喺翻呢個26,300附近呢度上落啦，咁啊唔會有咩太大變化。
1: 嗯，好嘅，今日中午咧，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咧，對於港股方面嘅評價嚇，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好，冇嘢，再見，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3: 股金多小時，盡在談股論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嘅，咁啊，请到嘉宾咧系资深财经评论人王俊嘅，王俊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咁啊，见到啦喺呢个咩假期翻嚟之后啦，咁啊，市场亦都强势咧，企上咗4,200点嘅位置吓，咁啊，呢两日咧相对嚟讲个成交啦都系有一定嘅维持，咁但系相对少少咧有一定嘅缩量，今日早盘时间更加系一个小幅嘅低开，随后先至有一定嘅收复吓，点样睇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啊？
5: 我覺得你啱啱點題好到位啦，即係留意成交，其實我一直講咧好重要。雖然話有一段時間冇同大家見面啦，但我覺得即係我哋講嘅一啲分享嘅乾貨咧，其實好到位嘅，就係話留意成交嚇，如果市場得唔得嘅話，我覺得今日半日其實還好嘅，應該還好咧，因為正如你所講，成交量呢兩日咧其實有維持但有縮量，咁啊半日其實係明顯啲縮量，但係啲縮量咧縮落嚟。但係都仲有30,000亿到嘅呢個成交啦，我記得之前講過好多次啦。如果市場要有一定嘅表現咧，喺而家呢個市值規模同而家市場環境咧，起碼要有25,000亿以上咧，你先能夠講話佢能唔能夠創新高啦，同埋能唔能夠集中嘅表現。咁呢波咧，佢能夠突破4,200啊，上證綜指亦都創出呢、這個。近呢一波行情以嚟新高咧，同成交量其實係喺5-1前後回翻嚟之後放量咧有關㗎。呢段時間基本上都係25,000亿以上，甚至乎呢幾日係30,000亿以上嘅成交，所以我覺得成交量能夠保持喺25,000亿以上啊，30,000亿附近，即使佢有啲震盪，但我覺得總體仲係比較理想，特別。

0: 調查主線啦。我、其實記得，即係我哋喺度傾偈講，人一定要留意人工智能呢樣嘢，就講咗好耐啦。啊，特別係人工智能硬件股啊，咁就呢樣嘢講咗好耐。咁亦都確實係呢波行情嘅大主線啦。我其實成日都講。一波大行情，我覺得呢波肯定是大行情啦，因為期權指數呢段時間都不斷創新高，創業板創咗十幾年新高，上證琴日創十幾年新高，啊深證亦都係，咁仲有一個科技嘅指數就科創50指數，甚至乎創咗歷史新高，即係呢樣嘢擺喺度就好明顯啊，只不過話即係主線咧，你把唔把握到？而家其實好多朋友話喂，我升咗咁多，會冇得升啦，係冇咩機會。其實就話關鍵可能啲朋友就冇掌握到主線啦。如果你忽略咗主線嘅話，一筆行情其實都幾即係應該幾唔好受啦。特別係呢波嚇，以往你話2015、2008年嗰兩波大行情啊，你失卻咗主線，其他其實個保障咧個力度都唔錯。啊，呢波大行情咧，如果你唔喺人工智能上邊咧，咁或者你唔喺科技領域上邊咧嚇，咁、你而且前期又冇好早又買咗高息股咧，咁而家其實都幾唔好受嘅嚇，咁、所以我覺得都係始終係要要留意主線嘅表現啦，未必買，但係一定佢唔能夠大幅調整啦。二就話今日半日我覺得幾好啊嚇，成交量即使有所萎縮，又唔係縮得好犀利。另一方面咧，人工智能硬件股當然啦，即係有一定輪動嘅嚇，咁、今日即係前期。比較調整率先調整咩工業富聯啊呢啲大率先喺呢波行情裏邊人工誒都唔係推薦個股啦嚇、工業富聯係人工智能硬件股裏邊係率先過10000億市值嘅個股調一輪㗎啦啊咁啊今日又大升翻上嚟啦，所以我覺得整體節奏都仲係幾好㗎。
1: 咁啊望翻啦，其实前段时间咧一啲嘅 AI 嘅硬件方面嘅一个嘅即系供不应求啊，咁导致咗包括好似一啲嘅储存嘅半导体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光通讯模块啊、CPU 啊等等嘅板块咧，出现咗大幅嘅上升嘅。呢段时间咧有少少嘅呢一个嘅即系让位俾咗呢个电力板块，今日星期见到电力股咧就出现咗一个嘅走强嘅，包括今日咧特高价嘅板块咧都系比较之变亮眼吓。咁啊除咗硬件咧有一个嘅即系供应方面嘅缺口，其实电力咧都系存在咧比较之大嘅一个。缺口相关的一啲嘅研报都讲到未来几年可能会加强呢一种咧，即系电网嘅呢一个嘅建设嘅吓。咁点样睇下电力股嘅呢一个表现啊？
0: 我觉得两个字好啦，即系依波行情，定系人工智能嘅大行，但系我觉得你提到电力非常地好，因为
1: 系黄俊嗰边嘅信号啦，好似有啲唔系好稳定啊，或者换一换个位啊，即系睇下信号会唔会靓仔啲。
0: 好嘅，好嘅嚇，咁啊，睇下而家個位置會唔會好啲嚇？咁、就我覺得你啱啱講到咧，其實呢個電力股啦，我覺得就話呢波行情咧，一定要留意人工智能，呢個肯定係主線啦。但係咧，主線咧佢會衍生啲副線，即係點解最近要炒電力股咧？電力股嘅邏輯就係算電協同啊，算力同電力協同，特別就係話其實。北美其實這個市場人工智能即主要其實是美國啫啊，咁人工智能高速發展之後咧，其實電力嘅嗰個供求關係係比較緊缺嘅，比較緊張。咁我哋好多嗰啲智能電網嘅設備咧，其實係有出口嘅呢一種能力啊，而且亦都喺北美嘅市場咧有比較好嘅落地嘅。咁呢樣嘢其實就係人工智能嘅一個副線啊！這個而家炒緊電力，即係佢唔係純粹炒電力。咁但係你，我覺得一定要留意一下，即係同人工智能有關嘅，譬如話綠電啦，啊，譬如話前期其實你唔好睇我哋好似好多工程機械裏邊嘅個股最近好強啊，比如維柴動力、維柴重機啊、維柴動力創咗歷史新高嘅。其實佢主要都係同北美嘅即係數據中心使用柴油發電機呢樣嘢密切相關，而家我哋亦都。呢啲公司嘅出口量比較大啊，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就係一個人工智能嘅高低切換啊，由嗰啲你提到光模塊啊、儲存芯片啊，啊呢啲景氣度好高嘅分支到，其實呢兩日咧係往一啲相對比較低位嘅方向切換，譬如話你啱啱提到電力啦，其實佢產算電協同啦，今日半日咧包括係人造鑽石啦，因為其實佢係採用喺呢個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啊、GPU 啊領域裏邊嘅一啲芯片。呢兩有咩黃河船波啊？表現包括係前期炒芯片製造咩潔淨室啦、電子部啦，甚至乎電子部織布機啦，其實都係好強勢啊！只不過就話佢係一啲高低切換啊，比如話好似今日啊中仔屋創有啲震盪啦，咁啊其他一啲都係人工智能硬件嘅呢個方向裏邊一啲相對低位嘅品種咧，被資金挖掘，所以我覺得呢波行情都係唔能夠離開四個字啊，人工智能啊！
1: 但系其实讲翻咧，虽然就话前期咧啲强势嘅板块咧开始。

0: 有少少嘅呢一个嘅松动啦，但系见到咧就第一集团军仍然咧都系佢哋嘅一啲嘅身影吓，尤其见到一啲嘅即系电子元件类嘅一啲嘅板块咧，仍然咧系比较之强势嘅。今日虽然咧中石油创系有一定嘅调整啦，但系见到好似新意盛啊，包括琴日调整嘅能起科技咧，其实都系继续有表现，包括好似寒武纪啊咁样样啊吓。点样睇待呢啲电子元件板块跟住嚟嘅呢一个走势啊？
1: 我觉得在这波寒蛇里面逻辑是很重要的。刚刚你提了几只大牛股，但其实它你不要看它都是科技股，但它分数不同的逻辑。譬如说中逆中天、中石油创、天富通讯今天都有些表现、新益城、等等。这些是属于这个出口链、属于人工智能的光模块出口、主要和英伟达、等等、那些大厂 Meta 做生意。而你提到寒武纪、包括中心国际蓝起科技呢，这个属于我们自己国产化的算力硬件这个逻辑。见到他们是不断轮动的寒武纪、包括是蓝起、这些科创品版的龙头呢，是五一节前开始暗流涌动，一头开始加速。因为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是这些国产化品种是随着我们最近呢DeepSeek 的 V4 版本推出，大家都知道 V4 是搭载华为升腾芯片，所以大家对于那个我们国产化芯片的国产化的预期呢比较高，所以激发了他们的这个的股价表现。所以其实他就是摆在一个人工智能的大主线下面、这个逆中天就主要出口的、制造这个利润的。咁寒武紀雖然話最近係呢個季度咧有啲利潤出現啦，但係之前咧上市咁多年都冇賺嘅錢，不斷蝕錢嘅。但係佢係我哋國產化好重要嘅龍頭，所以我覺得搞清楚啲邏輯其實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會喺呢個邏輯之間不斷輪動嘅，話啲外圍好似喺不斷係因為大嗰邊加大 AI 嘅硬件投資，咁好似可能逆中天會強啲。跟住咧就話呢個 DC 呢邊咧。V4 咧搭咗國產芯片，咁啊翻翻嚟可能到寒武紀啊、蘭起啊呢啲會強啲。咁其實佢都係一個輪動高低切換嘅過程，即係把握好呢個邏輯，其實你要享受呢波大行情，我覺得都好重要噶。
0: 咁講到即係人工智能咧，除咗話我哋而家喺地面不斷去發力之外咧，其實不斷向太空咧進行呢一個延展啦。今日都先講到咧，谷歌啊尋求同呢個 Space 咧就係共同建設呢一個咧就數據中心嘅呢一個軌道嘅相關嘅情況嘅。亦都講到啦 ，Space 嘅呢個星艦 V 三咧會進入到呢個試飛嘅呢個階段。咁另外咧就睇翻五月份咧，我國嘅商業航天嘅呢個發射咧都係非常之密集。咁跟住嚟又會有一啲嘅即係包括國內。好或喺海外嘅 Space 都好啦，即将又要接触呢个资本市场啦，等等吓，可以讲系相当之热闹嘅。咁但系其实望翻呢段时间咧，商业航天板块就唔算系十分之热烈嘅啫表现。跟住嚟可唔可以多啲留意咧？
1: 嗱，呢样嘢我觉得咧，一唔算十分热烈咧，只系话可能好多朋友食得好菜多啊，一日食开满汉全席咧，你对翻翻嚟睇下食啊，今日喂食烧鹅髀。食豉油雞，我覺得喂唔係好強啫咁樣，我覺得存在依樣嘢嘅。其實商業航天咧，係一條暗線嚟嘅。不過就話呢段時間可能就冇同大家呢個平台同大家有機會傾偈啦。但係我記得我堅持以前喺啲活動裏邊咧，都即係遊龍猛虎啦，都艱難嘅。我覺得商業航天係一個暗線啊，喺節前咧其實都有一定表現，但係我覺得好，你講得好啱。即係話佢對比起嗰啲人工智能硬件股咧，佢之前表現唔算話集體好強，因為你人工智能硬件股有逆中天啦、出口鏈啱啱先講完啦，我哋國產有寒武紀啦、有蘭起咧，就都勁嘅。但係相比寒天咧，最近其實圍繞住一啲即係業績比較好啊品種。其實嗱，相比寒天而家其實冇產生咩，即係本身係冇產生咩業績嘅，因為點解逆中天咁勁咧？佢哋業績係不斷增長，有業績體現。起碼業績預期啦，好似寒武紀呢啲啊，起碼預期佢將來會好嘅。但係商業航天而家冇呢啲嘢，但係最近見商業航天佢本身業績比較好嘅公司係不斷創咗歷史新高啊。譬如話前進維通訊啦，其實佢喺商業航天裏邊咧有啲佈局啊，即係有啲從紅呢個境外啊，特別係馬生啊、馬斯克先生啦，佢哋嗰邊嘅商業航天公司係有啲合作，但未產生呢個利潤啊。但呢波上嚟咧。在四月底上嚟，其實個升幅非常地巨大，而且創出歷史新高啊！因為佢如果主業咧係做手機嘅天線，另一隻金亦都係創歷史新高，好近大族激光啊！即係佢面上邊最近炒前期嘅咩呢一個 PCB 嘅硬件嘅生產企業啦，但另一方面佢有商業航天嘅 呢一個相關嘅一啲生產嘅能力嘅嚇，而且佢亦都同林氏航天啦有一定嘅合作嘅，咁所以最近其實好強啊，而且關鍵佢前期嘅業績亦都唔差啦，所以就話即係比佢有更確定性嘅商業航天嘅應該咁講，所以我哋仲係算多一年一啱啦，係嘛？國新裏邊相對業績比較好嘅品種咧。或者佢同呢一啲大廠啱啱都譬如話大眾同呢個

0: 一定係表現，但係佢就真係冇話好似即係人工智能仔咧咁，即係咁燦爛咁簡單，即係佢可能要花啲心機咯。但係我覺得呢個商業航天未來都係一個好重要一政策推動嘅方向。二就係話，即係正如你啱啱所講啦嚇，無論係國內定係國外對面海，人哋都係不斷係有政策，不斷係有新嘅產品、新嘅火箭發射嘅。咁我覺得喺政策推動底下，其實都是特別是結合翻一啲材料類別嘅品種可能會更好啲啦。材料加有業績，加有同啲相關企業有合作嗰啲，會更加好啲啦嚇。
1: 嗯哼，咁啊，最後時間都睇睇咧，就對於話呢一個嘅市場後續嘅走勢咧，唔知道黃總你會點睇咧？
0: 嗱，我覺得咁樣嘅，因為其實我哋喺度傾偈咧，講人工智能講咗兩三年嘅嚇，我唔知道大家嗰個受益有幾多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聽咗我哋節目，應該係好受益嘅。咁嚟到呢一刻咧，即係人工智能硬件股，我唔係覺得唔好啊，而係我覺得其實升得好多啊。你好似中石油創而家叫中王㗎啦嚇，過咗1000蚊啦，琴日嚇，另外佢又過咗10000億市值㗎啦，而且即係我哋去分享，即係唔係推薦個分享一個羅斯 CPO 嘅時候咧。當時仲係幾廿蚊嘅，相對鬱創啊，幾萬億市，跟住過萬億，其實都升非常地巨大，都唔排除佢要創新高。啊，係話我覺得個率其實唔高嘅，最好掌握好節奏，唔係話咩咧？呢個主線復期先唔能過，短期震盪係正常嘅，因為無論指數係主線都有震盪，有一定震盪可能會更健康。
1: 嗯，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黄俊嘅点评，咁我哋下期再倾，拜拜。
0: 好，唔晒气，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记住是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財智灣區的環節，從這個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的古典隱逸的意境，到當下的年輕人一竿一凳守半日的日常休閒選擇，垂釣這項延續千年的活動，正在完成一場跨越時代的價值迭代。以前垂釣被貼上中老年專屬的這個標籤，是山野湖畔的小眾消遣。但冇耐前一份全國服務業大會的報告就指出，如今1.4亿活躍的釣魚者當中，25歲到44歲的中青年佔比高達46%。垂釣徹底擺脫了年齡啊、圈層的束縛，成為席捲青年群體的新風尚啊！
7: 確實，我們說到年輕人去垂釣，釣的可能從來都不是水裡的魚蝦，更多的呢是時代裡的這個情緒的鬆弛，包括快節奏生活當中的精神自洽。那麼這一股垂釣熱潮的背後呢，也藏着休閒經濟升級、服務業高質量發展、區域文旅融合的深層密碼。從個人的精神需求，再到產業的消費升級，从单一的垂钓爱好再到多元的业态融合，从全国的消费趋势再到大湾区的先行探索，垂钓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爱好也正在撬动起万亿级的休闲经济新蓝海。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解码这样的一群人哈，他们走红的底层逻辑，那这样的一个休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你好刘博士。
8: 你好主持人。
7: 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在很多的休闲方式当中呢，垂钓成为了大家的一个解压神器。那当然背后呢，可能也蕴含着大家的这个群体的生活的观念的变化，包括精神需求的一个深刻的转变啊。那您觉得啊，我们当代的青年偏爱垂钓，它的核心是满足了哪些精神和情绪的需求呢？
8: 我想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垂钓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独处空间，它适配青年人的反内卷的诉求。不同于聚会、团建等热闹的社交场景，垂钓是典型的一人一世界，无需刻意的喧嚣，不用刻意的维系关系。

0: 承载着自我和解和自愈的价值，契合了青年人当下的情绪释放的需求。在古代呢，垂钓多为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对普通民众而言，垂钓则是谋生的一种手段。如今对于青年垂钓则奉行的是钓货放流，支取所需，完全摒弃了功利性，专注于享受垂钓的过程，在等待博弈起竿的过程中获得了成就感和掌控感，消解职场和生活中的压力。此外呢，垂钓还构建了纯粹的社交圈层，满足青年群体的兴趣爱好认同。在社交媒体上，垂钓内容播放量破千亿次，百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层出不穷。年轻人通过垂钓结识同好，交流技巧，分享心得，形成纯粹的兴趣圈层，摆脱无效社交，获得精神共鸣。钓系青年的出圈呢，本质是青年群体精神需求的集中体现。垂钓以独有的慢节奏、独处感、治愈力，精准地击中了当代青年人的情绪痛点，成为高节奏时代的精神避风港。而这种需求的崛起，也为休闲产业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只有紧扣人们的情感需求，才能真正的打造出好的受欢迎的休闲产品和服务。
1: 嗯，是的，刚才呢刘博士也讲到了哈，钓系青年呢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喜欢一人一世界呀，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喜欢去用一种相对舒缓的方式去疏解自己内心的这种不安或者着急哈。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能够更好的去理解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消费观念呢在逐渐的发生改变啊，当然大家的生活质量呢也比以前呢提升了很多，所以不再满足于基础的吃喝玩乐，那更多的是我有没有更好的体验感呀、品质感呀，有没有更加个性化的休闲方式啊？所以这个垂钓产业的消费变化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原来呢是功能化的消费，而现在呢是情感化消费，那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了休闲经济的升级的轨迹哈。那接下来呢，就想和小韩博士来探讨一下，您觉得青年垂钓消费的转变是如何倒逼休闲经济朝着一种多样化的、品质化的、体验化的方向去升级呢？
0: 我想有以下几点吧。
1: 嗯，
0: 第一是消费逻辑正在从实用主义转向体验至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开始重构我们的休闲消费内核。过去垂钓多以收获渔产为目的，装备简陋，场地随意，如今青年群体垂钓则更注重体验，路亚、小雾钓、溪流钓、海钓等多元垂钓方式都纷纷兴起，不同的垂钓方式适配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人群，既可以满足独处的需求，也可以适配亲子休闲、好友结伴，休闲方式更加的多元。第二是休闲需求从基础的刚需转向品质精致，激活细分市场的活力。青年垂钓者对装备、场地、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量化的路亚套装、智能鱼轮、精致小雾钓工具等黑科技工具供不应求，电商平台垂钓的相关产品的销量超过4亿单，从几十元入门的产品到上千元的专业装备，形成了全层级的消费矩阵，可以共同带动渔具制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第三呢，是消费群体从小众圈层逐渐走向全民参与，拓宽了休闲经济的边界，诸如攀岩、桨板、飞盘、冲浪等小众运动现在也纷纷破圈，与垂钓共同印证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代青年群体偏爱个性化、沉浸式的休闲方式，这就倒逼着休闲经济告别过去同质化、粗放化的路线，逐步走向精细化、精准化、精品化的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整个服务链条完成消费升级。青年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其需求的转变就是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垂钓热潮带来的消费迭代，清晰地展现了休闲经济的发展逻辑，也就是以人的需求为牵引，挖掘细分市场，打造优质体验。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垂钓产业，更为全国的休闲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参考的样本。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说说粤港澳大湾区了哈。这实在太适合钓鱼了。你看，比如说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很丰富的河湖资源，还有完善的文旅配套，以及活跃的青年。

0: 消费市场，天然具备着发展垂钓休闲产业的优势啊。那同时呢，也依托着全国服务业大会提出的高品质、多样化以及便利化的发展要求呢，大湾区也是率先探索加垂钓加的融合模式啊。比如说，把垂钓和露营，还有文旅赛事、研学深度的绑定，打造休闲经济新业态，也为全国的区域休闲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那么，刘博士，您觉得哈、大湾区凭借什么样的资源和优势，把垂钓休闲产业打造成了区域文旅融合的新亮点，那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1: 好的，我认为大湾区的资源和优势是多样多元的。第一，大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很优越的，垂钓场景多元，大湾区坐拥珠江水系、南海海域、河湖密布、岸线绵长、广州、佛山、东莞、惠州、珠海等城市，既有适合台钓的淡水湖泊，也有适合海钓路亚的近海海域，还有适合小雾钓的城市溪流，天然适配各类垂钓需求，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支撑。其二是大湾区的文旅配套比较完善，融合业态成熟。大湾区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政策，大力打造垂钓加露营、垂钓加研学、垂钓加乡村旅游等模式。例如，东莞依托水乡资源，打造多个生态渔场，配套露营基地、农家餐饮、亲子研学等等，成为珠三角周边青年周末休闲的热点。珠海、中山也打造近海海钓基地，联动海岛旅游，推出海钓加海岛度假的这种套餐，吸引港澳及内地游客，激活乡村旅游的活力。其三呢，是湾区青年的消费集中，市场潜力巨大，大湾区聚集了大量的25岁到44岁左右的中青年群体，消费能力强，接受新事物的节奏快，港澳与内地青年的互动也比较频繁，垂钓爱好跨区域传播，可以推动大湾区垂钓赛事、直播、培训等等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三地的休闲文化交融。其四是大湾区以政策优势加持，为产业发展护航，依托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等政策，港澳居民可以更加便捷地往来内地，参与垂钓休闲，以湾区标准推动休闲服务的标准化，助力垂钓产业的规范化和品质化发展。总而言之呢，就是大湾区凭借它的资源、人口、政策、产业等多重优势，将小小的垂钓爱好做成了大的产业，走出了一条小众爱好带动大众消费，单一产业带动多元业态，区域联动带动整体升级的休闲经济发展之路。其创新发展实践充分印证了休闲经济因地制宜、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也为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是的，我们也看到呢，垂钓的出圈啊，也见证着青年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观念的升级哈，也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实践以及全国小众休闲运动的蓬勃兴起。而未来呢，随着政策持续赋能、产业不断创新、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以垂钓为代表的新兴休闲业态呢，也将会继续拓展新的赛道，激活新消费，也成为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的增长极。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刘晓涵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刘博士，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继续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啦，下面时间咧，再到今日嘅财经快报嘅环节。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将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边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我国以旅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公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我国仲将会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职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聚集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8: 首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峰会昨天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具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和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具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具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和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讲到，特区政府将会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以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具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在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以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具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具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7: 记者今日从深圳市新闻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5月21日到2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是16万平方米，另外会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商来介绍话，本届文博会总共会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有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过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共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将会参会。
8: 以上就是今天财经快报的环节，接下来会进入到热点观察。
9: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仲有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嚟关注下呢一个嘅15规划啦。最近各地不断喺度发布自己嘅呢一个地方嘅15规划吓，为咗立足自己嘅特色咧同埋优势啊，部署咧多项嘅任务措施，加速咧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
8: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为了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应对内外环境变化，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各地重点围绕释放消费潜力布局。消费直接关乎民生福祉，促进消费潜力释放，有利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7: 从各地具体的部署来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成为了共同的方向。上海提出加速释放消费潜力，畅通经济循环，支持银发经济、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创新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月几消费供给，发展交互式、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促进人工智能加消费、知识产权衍生品消费。湖南提出创新发展演艺、赛事、国潮、夜间经济等新的消费模式，打造智能交互环境，推动智能终端万物之联，促进动漫、游戏、电竞加 IP 的这种消费。 江蘇提出大力發展情緒消費賽事經濟，創新發展寵物經濟、國潮文創、冰雪經濟、票根經濟等等新業態新模式，積極開發地方特色的行旅融合產品。
8: 咁与此同时啦，多地布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譬如话，广东提出支持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深圳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珠海、汕头、佛山、东莞、湛江、韶关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浙江提出支持杭州、宁波、温州争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区域消费中心城市。
7: 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话，各地促进消费的这种部署呈现鲜明的亮点。第一方面就是分层建设国际区域消费中心城市，打造替代消费格局。第二，结合自身的优势差异化进行一个发展，避免同质化的竞争。沿海地区就侧重入境的消费、跨境消费和高端消费。而内陆地区就侧重国潮、演艺赛事、文旅消费等等，成为了各具特色的这个消费培育的路径。第三方面，多地都布局情绪消费、宠物经济、低空消费、 IP 消费、夜间经济等等的新赛道，同时推动线上和线下融合。
8: 朱克力表示，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起点和终点，畅通经济循环必须要牢牢揸住消费这个基础性的环节，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
7: 刘春生都表示，下一步各地相关的部署具体落实要从以下的方面发力。第一方面就是细化配套政策，降低新业态经营的门槛，完善相关消费场景和基础设施。另外就是做强本土供给和特色 IP。第三方面就是推动区域协同联动，同时精准激活不同群体消费潜力，形成畅效的促进消费的机制。好了，今天的谈判论金亦都来到了尾声，感谢你的收听。如果要回听我们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8: 拜拜。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请听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锁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是怎样融入现代日常生活的。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下佢嘅匠心手艺故事《丝柳织华章》。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从《美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和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和传统历史小说之间松容地穿行。
0: 童年的时候，荷包里面放着一蚊鸡，手里面拿着几只包、一樽水，蒋胜男就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成日。而阅读亦都令他和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无奈之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同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7: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8: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7: 这个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争议少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

0: 翰何时攒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1: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0: 对，
1: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
0: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一边查查不根本没有时间查的，就是我这个呢是我知道它有用，然后呢我会隔比较清闲的一种日子，就是慢慢的看几页有哪句话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书里头，我就把它摘下来。要心很静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在查的时候你会越查越烦的。
1: 等于说您写哪个朝代的时候好像就让自己那段时间都浸润在那个朝代里面。
0: 对，就是要跟那种时代的共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
2: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0: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出版了，我就赶紧去买下来了。
1: 都要看这么深入形象的吗？
0: 我们看得越深入，我们写出来就越有把握。
1: 嗯，
0: 比如说好水山之战，他就会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这次战争的这种详细的，他是怎么走的，他这代又是怎么遇上的，这些都能看出来，写起来就会有很多细节。
2: 蒋胜男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他的创作，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0: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1: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0: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什么管鲍分金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1: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0: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
1: 嗯，
0: 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2: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0: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1: 1979年，
0: 79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四大人物关系、家庭关系了啊，这些就是一个个词的这些解释。我以前是读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宝黛爱情》，到看每一个细节，到读懂他的每一个句子。这是我当时就是在卫生局的时候，
2: 从童年起就从未间断的大量阅读，很自然地让蒋胜男萌生了创作的冲动。1999年，他尝试在网络文学论坛连载了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小说《磨刀风云》。
0: 那时候好像是有 BBS 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往上贴，然后互相评价。
1: 第一部就好评如潮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如潮，因为那个时候上网很少，但是都有十来个跟帖，因为大家属于文青，就互相会评价，就那个氛围会非常好。
2: 当阅读转化为表达，写作便再也停不下来。2007年，在研读了《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后，蒋胜男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明宋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

0: 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幻想。
1: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也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0: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太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2: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3: 我们能，我们敢。
1: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亲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0: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1: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他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他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他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0: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他笔耕不辍，乐在其中。
1: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哎，历史原来不是那么高高的台阶。我更想的是在历史上开一个小门，然后把里面有趣的那个景给你看。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循砖看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看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我是许欣。提起扬州，我哋总会谂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嘅千古诗意，谂起瘦西湖嘅烟雨朦胧，过园嘅叠石雅致，东关街嘅市井烟火，而家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嘅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可以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是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 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1: 四八，请您用餐了。
1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4: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并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我系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2: 福建省铜陵古镇同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嘅关帝庙，有住点样嘅故事？点解话剪瓷雕系海洋孕育嘅建筑智慧呢？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4: 历史上会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军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却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5: 我们那个铜山官兵是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
6: 你好，
5: 你这个林氏后人明清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4: 徐林，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5: 在墓区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遗失姓名，但深有感触。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一次姓名，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纪念母亲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4: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一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6: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得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7: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8: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4: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古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但若有心抬头张望，古镇众多屋脊上那些绚丽生动的雕塑色彩，却总能令人印象深刻。普通颜料在铜陵古镇特殊的海洋气候下，短时间内便会被风雨侵蚀，继而褪色脱落。于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剪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9: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了、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4: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在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 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10: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11: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4: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他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不忘啊姑娘在海边，秋客帮吹来不忘啊，不喝一帮喝两滴。
0: 600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像是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东山歌册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铜陵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5.24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铜陵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铜陵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铜陵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词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8: 我是晓东。江南好，基础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烧空，新阳小团龙。这个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当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亦都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7: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云锦就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亦都一直被称为是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段位、画花装彩等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8: 金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基装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经有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到明清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10多家博物馆收藏。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下金文的匠心故事《丝柳织华章》。
9: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

0: 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了，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纹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纹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的三字经。
0: 这次金纹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啊、
2: 传统的纸，
3: 7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进不去了，
2: 嗯，就是说
3: 你金老师找对了，啊对吧？
2: 是，
3: 对对对。
0: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10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 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三万余台。
1: 三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两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三个人，三个人三万就是九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十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三五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要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备教，这个很多必备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父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话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 并凭借织金装花、柿地直绣龙兰四。

0: 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1: 金文曾经讲过，云锦不能够只在博物馆里面，更加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原装，金文一直在度探索怎样令云锦这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应用场景。同时，他还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令到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经济数据，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一季度中国锂电池出口暴涨超50%，国产储能出海迎来爆发期。多地竞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赛道。百余家单位联合倡议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
5: 科创空间专访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宋良 ，AI 加如何助力建筑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4: 港澳传真带嚟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澳门全面支持青年及应届毕业生就业。
5: 智能超链接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金水治理画出咗边啲红线？
4: 咁以上就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四月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数据显示，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8: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邢玉冠表示，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8: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7: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邢玉冠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2026年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 储能设备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锂离子蓄电池的出口金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0%。嚟听总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9: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10: We have been already placed order for close to... 我们

0: 成为第二大出口市场。深圳海关统计分析处数据分析科四级主任科员秦慧哲说，
1: 一季度深圳市出口锂电池250.1亿元，同比增长59.7%，出口至190个国家和地区。从具体看，出口商品以储能电池和动力电池为主。
2: 再来关注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对动力电池实行全生命周期监管。伴随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动力电池退役潮加速来袭，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已经从政策驱动向市场与规范相轮驱动转变，各地立足自身产业优势，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布局产业项目，创新发展模式，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赛道上各展所长，抢占绿色循环产业发展高地。
3: 产业要规范，政策需先行。面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各地提前布局，主动作为。广东依托珠三角产业集群与粤东西北区域协同布局，已初步形成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技术支撑、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随着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一个以规范为底座、以技术为支撑、以市场为导向的动力电池回收产业新生态，正在南粤大地加速成型。
2: 是啊，在湖北荆门，多家龙头企业集聚发力，打造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全链条。在格林美公司荆门园区废旧电池拆解车间，一个个废旧电池正被迅速地拆解和分类，随后统一运往下一个车间进行检测再利用。自2022年以来，格林美公司累计投资10.66亿元，先后启动两个电池回收利用项目。2025年，该公司回收利用退役电池5.2万吨。随着暂行办法的深入实施，以及各地政策的不断完善、技术的持续突破，废旧动力电池这座城市扩散的巨大潜力将被充分释放，为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再来关注近日在第二届空天信息技术大会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航天企业、高校等百几家单位发布共建太空云生态倡议书，提出携手共建千星规模太空云生态，合力打造世界领先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太空云生态建设是指以感知、通讯、计算、智能一体化技术体系为基础，汇聚科研单位、政府、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推动卫星资源互联互通，将原本分散的遥感、通讯、算力等各类的天基资源有机整合，构建千星规模、开放兼容的天基信息服务系统，实现从功能单星向智能星云的产业新生态跨越式发展，为用户提供端到端的天基信息应用服务。
3: 太空云可通过多类卫星的在轨协同，改变传统卫星地面集中控制、单星在轨观测、数据回传处理的应用模式，大幅提升天基信息系统的时效性和可用性。例如在应急减灾领域，太空云可大幅提升天基信息响应时效，为应急决策争取宝贵时间。面向大众应用，用户可通过手机等便携终端接入，按需获取天基数据与信息服务，令用户能够好像使用地面云一样，随时随地使用太空云服务。此外，太空云还可赋能低空经济、6G 应用等新兴产业，构建天空地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全天候更实时的智能信息服务。这次发布的倡议书明确了凝聚行业共识、共建标准规范、促进互联互通、深化示范应用四大核心方向。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容表示，太空云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开放性的事业，必须广泛汇聚地方政府、行业用户、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产业基金等多方资源，同心协力，携手共建，联手制定太空云相关标准，共同培育和形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太空云产业格局。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科创梦工。

0: 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当下 AI 正在深度赋能传统建筑行业，从单点任务自动化起步，逐步走向多智能体协同、全流程打通的智能化升级。数字化就是智能化的坚实基础，只有实现全场景各环节无断层数字化，才能做到可解释可落地执行。
3: AI 点状应用已实现效率大幅提升70%到80%，全流程贯通后效率仲将突破90%，同时兼顾工作品质与用户体验。而在为建筑企业降本增效、放大经营能力的同时 ，AI 超强的处理速度亦反向同企业传统管理模式带来了全新挑战和新思考。近日，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届信息化大会在广东珠海召开，以 AI 加为核心主题，系统总结“十四五”数字化转型成果，发布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典型案例，并正式推出“十五五”数字化转型战略，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嚟听总台记者于洋专访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组部特聘专家宋良，一起嚟听听佢嘅分享。
4: 宋教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AI 在建筑行业的应用呈现由点到面的发展过程，具体又是如何从单点应用起步到落地的呢？
5: 那么我们是先梳理出来一些点，比如说这个一些任务，那这个任务本来呢是这个需要这个比较重的人力去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个把它做自动化啊，通过这个 AI 来去处理数据啊，这个让一个复杂任务用一个命令行或者用一个指令，它就能实现了。那么这个是点的工作。其实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件事呢，就是要把这些点啊串起来。我由点到面，其实就是让多个智能体之间去相互产生一种协作，让它能够去协作的去完成一项工作流啊。这件事情正在发生。
4: 能否以建筑工程管理为例，讲一讲 AI 如何把各个单点任务串联形成整体的流程呢？
5: 啊，因为你一个应用场景里面有很多种任务，那么这些每一个任务呢，其实本来是就是需要，刚刚说把我们这个点的工作是把一个重人力的这么一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以由自动化的方式，用一条命令，一个提示词就能完成的一个的工作。那么面的工作呢，其实就是这个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建筑工程的管理，这些流程呢，其实也都可以就串联起来。啊，那么现在 AI 有个问题，就是你不能让一个 AI 的这个承担太多的工作，你要分不同的角色。为什么呢？因为你让他做太多工作之后，他跟人一样，他会搞混。这个就涉及到多个点状的任务之间，你要把它给串联起来，设计一个工作流啊。现在比较流行的词叫 harness， 什么意思呢？就是 AI 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蛮力很大。啊，就是你问他，你可以认为他有很多力气，但是这个力气呢，你要有一个框架把它给框起来，让它能够合理去使用一些力气。
4: 为什么说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必备基础？脱离数据的支撑，智能化的发展会存在哪些根本？

0: 性的短板呢？
1: 对于传统行业，做数字化这件事情，应该来说我们是走在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呢，因为数字化是基础，就是如果没有数字化，没有办法去做智能化，因为所有的计算机它都是基于这个数据的，你没有脱离数字化之后，你后面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去做。有什么短板？其实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实现由点到面，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其实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要做，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把其他的环节都孤立起来，它没有办法去做全流程的。你如果问有什么短板，我觉得就是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啊，是需要把全场景的每一个环节的数字化都能掌控啊，不能让其中任何一个地方产生一个断层。这个里面包括了前端的信息的采集和决策，因为你如果把 AI 这个东西，你认为里面是一个，它不能你完全把 AI 当成一个黑盒，如果完成黑盒的话，其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的。要把它变成一个灰盒，就是说你是可解释的，但是呢你所有的从前端的信息采集到中间的处理到最后的决策和执行这一段全流程的数字化，就是说你如果让 AI 能够去帮这个我们企业去干活去做工作，它需要能执行的话，你就需要给它一些现在所谓的可以，就是说 AI 能够处理的命令行，让他能够去执行这些事情，订酒店啊，这些事情其实你要给他可执行的命令就行啊，不然他做不来这个事情。如果他不仅仅是能够去订机票、订酒，他还能够去这个处理企业 OA 啊，这个企业的很多这个，就你要给他赋予他这样的权利才可以。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数字化的。
0: AI 在行业点状应用的阶段，在工作的效率上具体能带来多大的提升呢？实际又能缩短多少工作的周期呢？
1: 本质上其实无非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就是它就是你本来一项工作要花这个几个月，或者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前面这一个阶段点状的这个应用的话，我们也有统计，差不多能够把效率提高 70% 到 80%。 也就是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打个比方，本来你要做一个月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的执行周期，可能你用了我们点状的这个自动化之后，你可能就是一周的工作这样的一个。那么你如果把全流程都打通的话，其实你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效率的提升。我们期望是这个能够从比如说70%-80%到90%以上这样的一个效率提升。另外它的质量，就效率跟质量。那么对于应用的话，做信息化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QoE， 叫 Quality of Experience， 就是你用户的体感是什么？那你就是，无非就是第一个你做得更快，第二个你做得更好。
0: 请您谈一谈 AI 从点状应用走向面状全流程的打通，对于建筑行业企业的降本增效、能力的放大带来哪些价值？同时呢，又会给企业管理带来哪些全新的挑战呢？
1: 那么点状打通是基础，你必须有这些智能化的应用作为基础。面状的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那它有什么用这个用处，这个我刚刚分析两点，一个就是做得更快，一个是做得更好。那么对于建筑行业其实你要看，就是对于一个企业企业无非就是降本增效，用现有的人力、现有的物力和现有的智力能够去获取多大的市场，能够去帮企业去赢取多少的利润，能够去推广多少新的应用。那么这件事情智能体赋能作用在于说把你的能力去放大。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的焦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也在用智能体，焦虑在于说我发现我就变得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得太快了，就很多时候如果这个是个人，反正我得等他，就我今天跟你说你要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我等你一个礼拜，我看你做的怎么样。现在智能体在等我，因为他十秒钟就做完了，然后说你还要我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对于管理的一个的挑战，变成了做执行的人去催这个发指令的人。那可能以后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得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好似吓。
5: 诶，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這裡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系嘅，近日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旧年同期实质上升5.9%，较上一季度嘅4%增长加快，创下近5年嚟最强嘅季度增长。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四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物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物进口同比上升29.9%。
10: 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上一季度实质上升2.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强劲扩张，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

0: 乘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
1: 再来关注近日2026澳门青年就业配对会及澳门青年职前辅导会开幕。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与劳工事务局等通过跨部门协作，为青年搭建与企业互选平台，提供超过1300个职位空缺，协助澳门青年及应届毕业生顺利进入就业市场。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在促进就业协调工作组指导下的跨部门协作，持续推进各项青年就业支援工作，确保高校毕业生顺利投身职场，实现稳定就业，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0: 开幕式后，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共同主讲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招聘规划，深入讲解相关发展机遇。据介绍，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将提供130个行政就业岗位，就业配对会超过60家企业及机构参与，推出逾1300个职位空缺，覆盖综合休闲旅游、酒店服务、资讯科技、银行金融、航空运输、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职场辅导会聚焦青年求职全流程需求，涵盖职场指导、讲座路演、情绪支援、个人咨询及职业规划等5方面支援服务，全方位服务不同阶段青年的就业需求。就业配对会及职前辅导会首日吸引逾1100人次参与，将持续到5月9号。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是的，近日微软深圳出海中心启动仪式在深圳罗湖区举办，依托深圳市罗湖区两级政府支持指导，叠加微软技术与品牌赋能，由多家微软生态合作伙伴联合共建的深圳出海中心启动，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营阶段。据了解，中心将搭建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着力打造企业出海核心枢纽与赋能平台。在启动仪式现场，微软深圳出海中心与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合作企业涵盖高新技术智能制造、商科教研及专业研究机构等多个领域。首批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覆盖金融、税务、审计、咨询、云平台、国际物流及国际商事仲裁等领域，初步形成合规加财讯加融资加人力专业服务矩阵。据介绍，中心通过构建三方联动的一站式出海服务体系，形成政策支持、平台运营、全球技术赋能的协同机制，整合政策、服务与技术，为企业提供更高效、更易落地的出海支持。深圳罗湖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赋能企业走出去拓展市场是企业服务工作的重要一环，微软深圳出海中心的落地将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一座坚实桥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 AI 亚太总裁张琦就表示，微软将携手合作伙伴持续深化 AI 在广告与营销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共建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助力出海企业高效拓展、深耕全球市场。
0: 近日，深圳机场国际货站智能装备矩阵又增2员机器人钢匠，推动机器加人的监管新模式深度落地。据悉，在智能监管设备的全方位赋能下，场站进口货物处理提速达78%，出口货物最快可享全球次日达的急速体验。据悉，新入列的两台智能监管设备分别为轮轴复合式冷链查验机器狗和轨道式水果查验机器人。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查验管理科科长童军介绍，两台设备均采用前端智能感知加后端平台协同的先进架构，通过高清摄像头、图像识别模块等设备精准采集货物信息，实时接入远程查验平台，辅助官员完成信息采集、分析、判定、放行全流程闭环作业。
1: 是啊，值得提的就是，新入列的智能查验设备并非是孤立运行的，而是与深畅国际货站之前已经投入使用的 AGV 智能搬运机器人、智能巡检机器狗 自动马朵机械臂等设备形成高效衔接的智能装备矩阵。这些智能设备依托统一的海关监管数据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分拣、马朵、转运、查验等全环节智能联动，令到深畅货站7x24小时不间断通关成为常态。智能设备矩阵的搭建不单止大幅提升了通关效率，更加有效降低了人力成本与劳动强度，推动机器加人的监管新模式深度落地，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监管效能提升。数据显示，通过智能协同作业，深圳机场口岸进出港货物综合保障效率提升 40%， 出口货物停留时间缩短 33%， 进口货物即放即提成为现实。对长站业务助力方面，深圳机场深畅国际货站总经理潘明强就介绍，在智能监管设备的全方位赋能下，长站保障能力提升了 110%， 进口货物处理效率提高 78%， 出口货物最快可以实现当天发货，全球次日达，大幅提升长站综合服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0: 深圳市安居集团于今年一月推出安居创业计划，立足于保障房社区的运营实证，提供商铺资源、全流程支持与一站式指导，打造集居住、创业、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居计划正式推出前，深圳市安居集团通过试点验证了楼上安居、楼下创业模式的可行性。行入深圳市南山区安居高新花园，楼下是深圳市安居集团自有商业安汇零商场，楼上是居民的家。上楼顾家、落楼创业的创业计划试点就在这里展开。程序员王先生每日落班之后，就会行入商场一层的希宝星球乐园，在这里他的身份从程序员瞬间转换为乐园的老板，开启充实的第二职业。而在商场的二楼，烘焙师王女士的艺家乐 DIY 烘焙即飘出阵阵的香气，这个是她将烘焙的梦想照进现实的新起点。同为小区居民，他们既是日常互动问候的老街坊，又是同在楼下商业创业的新邻居。王先生说，安居的政策非常好，给了他们这些想创业的居民很多便利，悭了不少时间，还提供了体系化的线上推广支持。王女士即计划依托这个平台孵化出从社区辐射传域的深圳本土烘焙品牌，楼上安居、楼下创业、深圳保障房社区探索创业扶持新模式，为强化长后赋能。安居集团充分发挥社区商业生态的全邦大作用，通过租金减负、收益共享、经验赋能、金融支持的组合式扶持举措，推动楼上安居、楼下创业从试点探索逐步走向常态化、可持续发展。
1: 再来关注，在深圳，前沿科技不单止重塑产品生产，更是残障人士幸福生活的托举。深圳正用有温度的科技，令到每一份需求都被看见、被回应、被满足。深圳视障乘客 A 女士就说，跟着她走一点顾虑都没有，这个是对全球轨交首例智能导盲犬小算最大的褒奖。从2025年底至今，智能导盲犬小算已经在深圳地铁黄木岗交通枢纽平稳运行近半年，用精准的导航和避障，成为87位视障人士值得信赖的眼睛。如今他即将转正并迎来伙伴，深圳地铁黄木岗枢纽已经落实采购5台智能导盲犬，计划在2026年内向更多枢纽站点铺开，目标是构建覆盖全网的无障碍科技导盲新生态。如今深圳的科技助残实践已经从政策设计迈向场景落地，结出成果，更是贴近残疾人的真实需求。在更新发布的深圳市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服务目录2025年版当中，内容涵盖了6大类别，共计114项辅具类别及250项具体产品，重点纳入了轨道式爬楼梯装置、电动护理垫等高科技辅具，丰富辅具服务供给。深圳还推出政府补贴加社会资助辅具服务模式，面向户籍持证残疾人开展智能假肢自愿适配，令到高精尖辅具惠及更多的残疾人。
0: 近日2026年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启动仪式在深圳市图书馆中心馆圆满举行，历经21年沉淀，这张深圳闪亮的文化名片再度如约而至。而名家智慧沉浸城市肌理，以公益讲堂丰富市民精神生活。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自2005年创办以来，坚守弘扬人民精神，发展。

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味初心，打造冇围墙的大学，成为深圳文化强市建设重要标识。与专家、现场市民及青少年观众互动答疑，现场氛围热烈，干货满满。2026年作为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圳承办 APEC 重要年份，大讲堂将聚焦思想驻云、时代命题、人民滋养、市民需求四大方向，紧靠重大时间节点与城市发展大局，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与改革文化内涵，同时升级线下讲座加线上直播加全媒体传播模式，做强云端大课堂，推出短视频精品，令优质文化资源触手可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向阳以全球秩序转型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与中国的选择为题作主旨分享讲座，深度解读战后国际秩序变局、大国经贸战略转向、亚太经济合作现状，辨识多边主义与区域经济合作辩证关系，结合深圳 APEC 的举办契机，阐释亚太合作新机遇与中国发展路径，并就供应链格局、一带一路机制化、消费市场转型等热点等。好了，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但是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了。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7: 对于以真实分享为核心竞争力的社交和内容平台而言，这类低成本、零门槛批量生产的仿真实内容，令普通消费者在海量 AI 水军面前难辨真伪，严重制压了优质原创创作者的生存空间。
6: 没错，近日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金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咁呢啲数字金水从何而来呢？又应该点样治理啊？嚟听总台记者周益凡嘅报道。
8: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
9: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喜好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8: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10: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8: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现。

0: 情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4: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亦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亦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5: 是啊，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区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 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 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6: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6: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低质内容。
0: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0: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6: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 要及时的处置。
4: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

0: 課程夢工場節目都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魏仙歡歡代表鄭編輯於陽感謝你的收聽，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課程夢工場收聽更多精彩的節目內容，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1: 再見。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继续嚟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是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关注到咧飞机餐呢个话题啊。其实咧我就成日都唔食噶啦。
7: 我系好中意去提前点餐嘅，我真系好中意。
6: 咁就真系可以倾倾呢个话题，大家唔同嘅呢个客群啊吓，咁啊喺唔同嘅需要之下咧，而家航空公司系点样去应付翻我哋呢啲咧，即系都好烦嘅客人啊吓。咁我哋稍后会倾倾呢个话题。咁啊，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咧就会关注一下曼谷啦。充满咗东南亚风情嘅泰国曼谷啦，其实系藏住满满嘅市井烟火气嘅吓。最近咧，振宇去咗一趟曼谷玩，收获咗别样嘅感悟。佢话咧，喺当地咧可以坐天铁，可以坐地铁吓。天铁其实就系喺大桥上边嘅一啲轨道交通。另外咧，佢仲喺当地咧报咗泰拳嘅私教添吓。以及咧仲有各类嘅文创市集，都好好玩，好好逛嘅。稍后就会跟住阿卢振宇一齐去逛下曼谷啦
7: 吓。咁多精彩嘅内容，记得要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来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日前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的活动将会从5月30日至到6月30日举行。今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的主题，将会在香港各地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且设置了80个非遗推广的摊位。
7: 香港非遗月2026的开幕典礼暨非遗嘉年华将会在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呢度开幕嘅，咁啊当时嘅现场咧，亦都会有女子舞狮啦等等嘅表演，仲有花大编织等等嘅体验摊位嘅。而去到非遗精华游中啦，咁啊就会有考察团啦，今年系去到40个，并且会有9条嘅特色路线，涵盖咗湾仔、离岛等等嘅8个区域，咁啊带领大家咧系深度探访本地嘅非遗技艺嘅。而香港太空馆的外墙亦都会有一场以马为主题的光影表演，呈现马在文物和艺术当中蕴含的非遗元素和它的历史文化的内涵的。去到非遗十趣的流动课堂，就是以一种巡回展示和互动工作坊的形式，就将这些非遗知识和我们的中华文化带到去校园里面。
6: 没错了，今年的香港非遗月还会举办各类的嘉年华、非遗技艺展示和现场示范高峰会、专题讲座、工作坊等等多元的活动，令到大家可以深入认识香港非遗，亲自去感受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乐趣。看回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在已经有507个项目了。同时截止到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是增加至到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等12个项目已经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代表性項目名錄的。
7: 所以去香港除了去飲飲食食去看看去買下之外都可以關注一下我們的飛維的。之後再關注我們廣州和深圳。日前法國凡爾賽建築獎公布了2026的全球最美博物館的這個榜單，一共有七家的博物館入選，其中中國有兩家博物館入選都是我們廣東的，分別在廣州的這個雪裏香薰博物館和深圳的科學技術館。
6: 了解這個凡爾賽獎真的很凡爾賽，被稱之為全球建築和設計領域的重要獎項，2015年開始每年都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目的是在於表彰全球範圍內具有代表性的當代建築和空間設計項目，強調建築如何回應城市文化生態和公眾生活，關注創新性、地方文化表達、生態效率和社會互動以及公眾參與等等的綜合價值。
7: 今次入選的這兩間博物館都是比較之可能是小眾或者說是剛剛入到大家的這個視線當中的博物館的，例如我們廣州的這個雪裏香薰博物館，它是在廣州的白雲區的，整個建築是一個紅磚圓筒組群的，它的靈感就來自於我們現在香水工藝當中的個蒸馏器啦，你置身其中就好像一個真的可以一邊走一邊去呼吸香氣的一個香氣城堡。
6: 是啦，不同於傳統的博物館

0: 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咁样嘅。
1: 嗯，而深圳嘅呢一个科学技术馆咧，就更加之得意啦。佢系大家非常之亲切去叫嘅呢个大飞船啦。咁啊，佢就喺深圳嘅光明区呢一度啦。佢嘅成个设计外观咧，就系一啲即系比较好似飞船咁样嘅一个造型啦。并且咧，佢可以喺唔同天气同埋唔同时段咧会变装嘅。而即系话你单系睇佢嘅外观，你都会觉得哦，呢个建筑就系一个展航嚟噶啦。咁啊。并且咧，佢喺呢个馆入边咧，亦都系积极咁样去跨界啦，探索出嚟一条叫做科创加科普加科教嘅呢个三位一体嘅新模式。而家咧，深圳科技馆方面咧就已经同新加坡科学中心啦、迪拜未来馆啦等等呢啲全球顶尖嘅科技场馆已经系有常态化嘅合作机制啦。佢嘅专业能力亦都系获得咗世界级同行嘅认可啊。
0: 所以话咧，大湾区吓咁犀利咧，有两座博物馆啊都入选，咁我哋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嘅时间啦，喺假期嚟到咧大湾区去感受一下呢一度嘅呢种科技啦，同埋文化嘅魅力啊吓。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啱啱讲完博物馆啦吓，继续同大家关注一下呢个文博游啊。咁啊，假日期间咧，文博场馆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啊，好多朋友咧会为咗一个博物馆而奔赴一座城啊吓。镇馆之宝咧就更加成为咧流量密码咁样嘅。咁啊，喺假期期间咧，浙江省博物馆浙江一万年浙江历史文化陈列展上边咧，双鸟朝阳文象牙蝶形器。在展柜前就有很多朋友的，大家就说现在亲眼看到这些器物才发现它比想象中更加精美更加有故事。我也会有体验，因为今次我去三星堆博物馆那里，你看到那棵神树在视频包括图片里面，你会觉得好像就不过如此嘛，你看感受不到它那种震撼，但你真的去到它的面前三米几那么高，而且据说就说甚至乎应该是更加高，仲可以喺上面再叠加其他嘅器皿嘅，
1: 系
0: 咁，所以你真系企喺佢面前嘅时候，你真系先会亲自咁样感受到嗰种震撼啊，同埋壮观啊！
1: 即系而家有好多嘅专家，尤其是啲文物修复专家，佢都唔识得点样去修复呢棵树，因为佢个造型实在太过于奇特，奇特到你好难去想象嗰啲碎片当时摆喺嗰度，佢原先应该喺边度嘅。所以如果真系有当时嘅人可以出嚟话，哦，我帮你指导一下。还原百分百还原，哇！真系不敢想象佢有几咁震撼。
0: 所以而家咧，后生逛博物馆嘅方式确实系不断嘅喺度变化吓。以前咯，可能大家会觉得行博物馆咧就好普通啊吓，去影下相、睇睇介绍就算啦。哇！而家真系唔系咁样，而家咧去 book 嗰啲讲解员啊，真系爆棚到不得了。因为咧一开始咧，我去睇三星堆博物馆，我都谂住系要去 book 讲解员嘅，但我谂唔到火爆到咁样，因为佢系好多小团咧，完全唔够嘅，全部都 book 滿曬啦，跟住我當時 book 嘅係夜場，夜場咧佢係從晚黑六點鐘到八點鐘啊嘛，咁五點鐘開始檢票，我五點十分入去咧排隊啊，就已經冇曬小團啦。嗰陣時咧，我就已經排到嘅就係倒數第二場嘅嗰個拼場嘅嗰個解說啦。到咗五點十五分嘅時候咧，就已經冇曬位啦，即係火爆到咁樣。大家對於即係一件文物去了解嗰個深度係會比以往更深。其次咧，就係真係佢希望可以係對我今次嘅呢個行程，就話我係有收穫嘅，而唔係話水過鴨背，我淨係影張相嘅。
1: 嗯，系啊，就以前可能大家影一张呢个镇馆之宝啊，咁样就会觉得我
0: 嚟啦，
1: 打过卡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大家就系好想去知道佢背后嘅 故事，
0: 是很认真的，
1: 是的，所以在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安静而专注的身影，这个也是很令到大家感动的一个风景线来的。希望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博物馆的话，也都可以更加沉浸地去参观。
0: 没错，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当中就指出，体验感、参与感和情绪价值是核心的旅游诉求来的。在报告所里的

0: 種新玩法當中，人民類佔比係達到四成咁多嚇。咁當然咧，其實而家玩法好多噶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是、一啲嘅老字號啦，都喺度諗緊辦法創新嘅。譬如話河北保定啊，雷肉火燒前邊就出現咗一個雷火拿鐵嘅，就成為咗咧就咖啡廳嘅熱銷單品。旁邊就有呢個雷肉火燒，隔離又有雷火拿鐵啊嚇。一邊就飲咖啡，一邊就食火燒啊，成為咗一個咧即係保定嘅街頭新時尚啊嚇。
1: 嗯，呢、這個其實即係美食之間嘅混搭咧、嗯，我覺得每個城市都係谷足咗力氣去做自己嘅城市特定啊！呢件事亦都係令到好多人去到嗰座城市就會抱住一種獵奇嘅心理，即係我高啲，好似嘗一下。
0: 廣州咪有白切雞拿鐵，
1: 仲有五指毛桃咧，即係全部都係呢一啲。我哋本身會覺得下呢樣嘢可以混搭咩咁樣，但係實際上即係你唔理佢味道如何啦。當然佢如果真係想混搭得成功，佢都好有難度嘅。我覺得喺呢個背後更加之令到大家應該去思考嘅一個方向就係、是，我哋已經真係越嚟越多嘅文旅嘅從業者咧，佢係真係想將呢個城市嘅一啲特有嘅文化符號同埋一啲特有嘅文化記憶咧，係、融入到我哋日常嘅某一啲。產品當中未必是咖啡，亦都未必是文創，可能是其他的什麼都好，總之這種意識是越來越強了。
0: 因為現在我們講緊很多產業轉型，包括一些老廠房都在轉型的，我們看到其實在這個保定方面亦都會有一些老廠房就是跟電競潮玩藝術等等的業態大膽地碰撞，令到一些老廠房的厚重的結構就煥發了新的生命。因為現在我們講話 Cyberpunk 那種燈光好酷噶嘛，吓好炫目噶嘛，咁啊反而咧就同呢啲老厂房嗰种厚重嘅结构咧系好吻合嘅。譬如话好似我今次去成都咁样啦，喺成都佢有一个电子管厂，咁系改造咗之后咧，而家叫东郊记忆嘅，咁嗰度变成咗一个即系融合咗有电竞、有潮玩，亦都有好多 live house 呢啲唔同嘅业态，而且有好多嘅潮牌店喺嗰度咧，真系吸引咗好多十几岁嘅年青人，佢哋五一嘅时候就喺度行街，就喺度飲食，所以唔單止就係話我遊客係嚟呢一度，真係本地嘅年青人都會將呢一度作為一個聚集地、打卡點咁樣。咁所以呢個地方先會即係從歷史賦予咗佢新嘅生命力，喺度延續緊更加多呢一種城市嘅記憶。
1: 嗯，冇錯啦，呢件事亦都得到咗好多專家嘅一個點贊啦，就希望話越嚟越多嘅城市咧可以真係深入去挖掘自己嘅歷史嘅呢啲遺跡又好啦，城市符號又好啦，咁啊將佢活化去吸引更加多青年創業群體去嗰度聚集啦。一方面當然係吸引咗更多嘅人流啦，第二方面亦都係幫助我哋生活喺呢座城市嘅年輕人可以揾到佢哋嘅根啊！
0: 冇錯啦，最後咧關注一組數據啊，西班牙國家旅遊局發布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5年西班牙總共接待中國遊客79.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長22.5%。而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統計2025年西班牙公民訪華超21万人次啊，同比增長大約33.7%，都創下咗歷史新高。終身雙向旅遊往來都呈現穩步增長態勢，交流規模咧持續擴大。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透透先。陣間翻嚟會有嘆世界 topic， 同大家一齊關注一下付費飛機餐進入到精準分層嘅時代啊！嚇，稍後一齊再傾傾呢個話題啊！
2: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有请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倾到呢个飞机餐咧，越嚟越精准咁样去应合翻唔同需求啦。咁我哋今日嘅两位主持人咧，都系两种唔同需求嘅朋友。因为我咧就
3: 系、
2: 是、绿色飞嘅人嚟嘅、
3: 嗯。
2: 啊，咁啊，晓露咧就是、要提前点餐嘅。
3: 系，我会提前点餐嘅。咁啊，其实一般嚟讲咧，我会睇一下佢俾到嘅呢啲餐吸唔吸引到我。如果吸引唔到我咧，我一般就会去点一啲。免費嘅，咁如果佢吸引到我咧，我就會去點一啲要付費嘅。
2: 哦，你真係點過付費嘅餐？
3: 係啊係啊，
2: 好唔好食嘅？
3: 其實
2: 都係預製嘅嘛，因為始終我可能當然唔係話預製菜唔好啊，始終我係會覺得因為飛機餐咧，佢嗰個預製嘅程度可能會高一啲，即係個好食極都有限，我係咁樣覺得。
3: 其實唔係嘅，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哪怕佢全部肯定全部預製咧，你冇可能喺飛機上面明講噶嘛。
2: 當然當然，
3: 但係咧佢會有去揀一啲。同你呢个城市好有特色嘅嗰啲，我之前就点过一个就系我哋广东嘅嗰啲点心嘅套盒。
2: 哦，我记得啦，
3: 系啦，佢嗰个套盒咧，好似就喺节庆嘅时候先至会免费嘅，咁但系平时佢亦都会常态化咁样出现，但当然佢都系一个某个时段先至会有啦。咁然之后咧，我亦都帮我个仔点过一个即系有鸡髀嘅嗰种。我不知道是屬於海南雞還是白切雞還是什麼雞，反正就是雞的那些這樣的。
2: 貴不貴呢？
3: 還好，即是你比起，你看你跟誰比，因為如果你是
2: 大概幾錢呢？應該這樣說
3: 四
2: 五十元，
3: 是
2: 四
3: 五十，即是
2: 五六十元一個餐這樣。
3: 你可以，你如果是跟在機場吃來比呢，那你就當然是在機場吃會更加貴的，在飛機上面是便宜的。那同時呢，我覺得你點餐，你唔理係點要錢嘅，但係唔使錢嘅嗰種，佢都係提前送嚟俾你嘅。咁有陣時對於小朋友嚟講，你提前送嚟，佢意味著有更加充足嘅時間去
2: 食，
3: 係啦。所以我有陣時我就會睇兩點，第一個就係有冇特色嘅餐飲吸引到我，第二個就係小朋友有冇中意食嘅嗰個點。咁我一般都會提前點，就係因為咁樣，俾更多個時間。
2: 我而家突然間講，因為平時咧，啱啱我前面有講過，我係屬於咧，即係食飛機餐，我都係綠色飛嘅，因為綠色飛咧可以有行程，
3: 咁兩百啊嘛，兩百里程，
2: 三百啊，有一啲係
3: 又多啦，
2: 係咪？有一啲兩百，有啲三百啦，可能睇唔同航司啦，佢哋會有唔同嘅一個即係政策咁樣。咁即係總言之，我會覺得唔食嘅話咧，可以係慳翻好多嘅里程咧，你就可以去換機票啊嘛。咁同時咧，即係因為好多時坐飛機，我都會揀嗰個時間會係喺一啲非飯點嘅時間，咁所以你又會覺得你喺非飯點時間，你又再食飛機餐，咁你去到旅遊目的地。你並都要食一啲當地嘅美食，咁你都冇曬胃啦，咁你仲點食好食嘅嘢啊？咁樣，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就唔食飛機餐嘅。咁當然其中亦都有一樣嘢，就係我對於飛機餐嘅黑板印象，我會覺得佢本身免費提供俾你嗰啲嘢都唔係好好食，唔係魚飯就係牛肉飯就雞肉飯咁樣，咁覺得好似好冇特別。但係咧，我印象當中有一次咧，即係坐頭等艙啦，咁嗰次咧嗰個係即係大灣區呢一邊嘅航空公司，咁所以就當時嗰個飛機餐入面都是一些點心，同埋咧佢有一個果汁，亦都係專門攞個杯裝上嚟嘅，高腳杯喎。
3: 咁
2: 所以你成個尊貴感係特別好嘅。咁我相信嗰個 set 咧，嗰個餐咧，肯定喺你自己單點嘅入邊都可以另外付費去食嘅。
3: 係啊，冇錯，佢你單點出嚟嗰個要錢嘅嗰部分咧，佢的而且確俾你嘅嗰啲餐具啊或乜嘢
2: 係靚啲嘅，
3: 係靚啲嘅。同埋咧，即係如果講到預製嘅程度咧，你可以揀一啲，你哪怕平時你自己喺屋企都會去先凍好去做，到時好方便攞出嚟食嘅嗰種品類啊嘛，好似佢其實好多嘅航空公司佢都有所謂嘅即係低脂餐啊咁樣嘅一啲咩水果加上某一啲粗糧嘅嗰種，然之後有啲咧就會有佢城市特色嘅。咁當然我一般就唔會去揀食草嘅，咁我就會揀呢啲城市特色嘅嗰種，咁就會去覺得喺俾少少錢嘅情況底下，我係可以享受到一種更加之時間長同埋 特別嘅一種餐飲嘅體驗咯。
2: 即係其實我覺得當下咧，就係大家嘅需求咧越嚟越多元同埋越嚟豐富啊！即係無論係你綠色飛又好，定係話你揀唔同嘅城市特色嘅餐又好，即係肯定就係話每個人都有自己想食或者唔想食或者想揀邊樣嘢食嘅呢個需求。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咧，即係航空公司方面咧，確實而家係好快咁樣去應對翻大家嘅呢一種需求咧，就推出嚟更加多唔同種類嘅呢啲飛機餐啦。咁啊，甚至乎咧見到一啲加錢加到200多元嘅呢啲餐都有嘅，咁而且咧而家食嘅嘢都好多啦，甚至乎咧连煲仔饭都有埋添，咁啊包括咧付费嘅餐食当中唔同款嘅果汁咧都会有唔同嘅价钱，咁样有30多元，有40元咁样，咁啊甚至乎咧煲仔饭咧都分有60元、90元、234元嘅。而且不單止是一間航空公司，很多間航空公司近期都加碼付費餐食這個服務，可以見到其實就整個市場的需求現在是越來越明顯，但是就說對於航空公司來說，我怎樣可以通過我的這些飛機餐可以捉得住食客的胃呢？這件事可能又另講了。
3: 是啊，講到捉得住乘客的胃，我覺得它有某一間航空公司是真的很懂得捉小朋友的胃的，因為我相信沒有小朋友又是不喜歡吃什麼披薩漢堡啊這些東西的，然後有一間航空公司呢，它真的用一個即幾十元的這樣的一個價格，是給你在機場那裡去買那兩間很出名的快餐漢堡，是起碼便宜一半的樣的價格啦，但是同時呢它提供到的又會是相對來說你會覺得健康一點，好像什麼全麥價，或者說你可以去選某些番茄醬不加這樣的情況底下，然後你就可以去給小朋友提供一個漢堡或者三文治，這些東西它吃起身首先不會弄得很邋遢，第二個它自己又喜歡吃，跟住你又可以給它提前拿到，它又真的可以慢慢吃，那種感覺是好很多的。所以我覺得那間公司，我如果帶小朋友去坐的話，他每次都要問我，你給我看看有什麼吃這樣，即他會形成了一種我要去提前點餐的那種行為，他就不會一去到機場就跟我說好肚餓啊，我要去買一個什麼什麼啊這樣咯。
2: 所以呢，即其實大家現在見到不同的航司在大家的餐品的品類啊、定價區間啊、或者我投放的核心的目標客群這裡不同的維度都會有不同的差異化的這個打法，包括甚至乎不同的航線都會有不同的安排。我們看到民航方面有不同的試點，現在看到就是說航線越長的一些國際旅客的這種付費點餐的需求是更加旺盛的。但係當然因為國際餐食的成本更高，售價亦都更加高，而對於咧即係國內的飛機餐嚟講，可能呢個付費餐食的服

0: 务咧，即系成本就相对会低一啲啲，咁但系咧，即系大家都会有唔同面向嘅呢啲群体。最紧要咧就系话我哋见到话吓，民航公司而家系因应翻客群嘅需要咧，喺度调整紧自己啦呢啲付费餐食嘅一啲项目，咁样咧个支付咧嘅意愿可能慢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将佢培养起身嘅。咁当然啦，而家免费餐食都依然都仲系好重要嘅、嗯。我哋都见到有好多朋友一上飞机咧，第一个反应就系话几时发餐啊咁样。咁啊，但当然我而家都会见到越嚟越多嘅朋友会选择绿色飞行嘅，因为好多，因为我一直都是绿色飞咁样。以前咧上飞机咧就可能得嗰两三个空姐，因为会行过嚟会贴张纸仔喺你嗰个座位上边嘛。哇！而家我见到佢好多地方都要去，真系好多人都会系使用呢个绿色飞啊吓。咁、确实有唔同嘅需要。咁而家呢种即系对于航空公司嚟讲咧，佢哋呢种人性化嘅关怀，我觉得系好重要
1: 嘅。嗯，同埋即系我觉得哪怕系同一批客啦，佢喺唔同嘅嗰个飞行时段入边，佢嘅嗰个选择都系唔同嘅、好似我咁样，如果系飞一啲好长线嘅三个钟以上嘅，我一般都会去睇下有冇咩自己中意食嘅。咁因为你三个钟以上的，你包括你有什么提前时间啊，你各种啊，前前后后起码要登到六个钟的嘛。那这六个钟我没有吃东西就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好那样。但是如果是一些短途的，尤其是一些好像你刚才讲的非正餐时间那些短途，我都会去揀绿色飞行的，我就会觉得他送出来的东西一定不好吃，那我何必呢这样。
0: 所以现在的旅客呢，确实在这个用餐需求方面是越来越个性化。啊、我们也都见到航司方面咧，亦都會係根據唔同嘅呢個客群啦，去提供唔同嘅服務啦，各取所需啦嚇。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滿足翻我哋遊客啦喺乘機方面嘅呢一種更好嘅服務體驗嘅。我哋都希望咯，可以喺未來咧有更多啦呢一種豐富多元嘅一啲服務體驗啦，喺機上可以享受得到嘅嚇。咁我包括咧而家都會坐一啲嘅飛機咧，係可以有免費嘅呢個體驗網上
1: 冇錯啦，
0: 服務嘅呢個時間
1: 係啊，只可以
0: 六分鐘。
1: 佢有啲係可以將佢前面嗰個 mon 啊，你通過掃一個二維碼，直接放到你自己的手機嗰度，咁、然之後你就唔使去睇嗰個 mon，因為我
0: 未試過呢種就，
1: 我就有一次試過佢，因為個耳機點樣都冇聲，咁、然之後佢就話你掃下你前面嗰個二維碼，然之後你掃完之後，你個手機就可以去上到，
0: 相當於投屏咯，
1: 相當於你前面嗰個機就變成咗你手機嘅呢個機，咁然之後你就用翻你手機嘅耳機就得啦。
0: 跟住我上次就係使用，因為佢會有六分鐘嘅免費體驗喺機上用 WiFi 嘅呢一個時間咁樣。咁我六分鐘完全夠曬我做一啲即係喺機上同一啲朋友發微信話你知唔知道我喺邊度？但我只有幾分鐘時間同你傾偈，呢一種好奇心或者嗰種虛榮心，即係好好玩咯。我記得即係而家確實喺機上嘅服務係越嚟越多元啦，都希望可以喺未來可以俾到我哋遊客朋友更好嘅呢一種服務嘅體驗啊。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啦。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樂又型靚型啊。今日咧嘉賓主持人盧振宇會帶住大家去到曼谷旅行。感受一下呢一度咧熱血硬核嘅泰拳表演，同時咧亦都去行一下呢一度好物混雜嘅文創市集啊嚇！稍後就跟住阿振宇一齊感受一下曼谷獨有嘅城市韻味同埋旅行樂趣啦！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我系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系广州嘅李欣李女神。
11: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1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嘅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13: 乐游迎靓迎。
0: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嚟到星期三嘅乐游
14: 迎靓迎啊！
0: 我系泽宇，
15: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4: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啊！
0: 系啦，继续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两位嘅一啲出行嘅体验吓，咁啊今日咧就要请阿卢振宇分享一下最近啦，你啊去咗泰国。咁啊，喺泰國咧係合家歡嘅一個體驗喎嚇，係咪都係？
14: 今日冇帶小朋友去嘅，就同太太去啫。咁
0: 就同太太兩個人去嘅。
14: 係，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喺
0: Sweet嘅。
14: 係，咁我仲有一個朋友做電燈膽喺當地買到屋嘅。咁我哋又去順便睇下佢間新屋咁。
0: 唔係，仲可以慳埋你哋嗰個住宿費咩？住
14: 太細啦，佢間屋太細啦，佢嗰係公寓嚟嘅啫。
0: 所以今次去咗幾長時間啊？
14: 都差唔多個零兩個星期。
0: 點解？哇，個零兩個星期啊！
15: 你住邊啊？
0: 都十日
14: 嘅喎。咁咪住酒店咯。
15: 哦。
0: 都將近十日
14: 嘅喎。九日左右啦，係啊。
0: 揀咁長時間喺泰國玩嘅原因，除咗有呢一個地方嚇，有得即係去參觀一下人哋間房之外，仲有乜嘢其他考慮咧？即係點解會揀泰國？因為泰國我覺得對於我哋每個人嚟講都太熟悉啦。如果有八到九日嘅時間俾我嘅話，我會揀一個其他嘅地方去，
15: 係
0: 啦，遠啲嘅，而且又冇咁熟嘅地方。但你八九日放喺泰國，我真係覺得要聽一聽啦。
14: 咁泰國咧，我覺得應該可能係好多中國人出國嘅第一個首選嘅城市啦，或者目的地咧，目的地國家
0: 廣州啦，可能身邊嘅朋友啦。
14: 我覺得係都特別係廣州係好多人都即係譬如第一次出國啊，講親可能都係去泰國先。
15: 係啊，係我爹哋媽咪嗰貝森馬泰係首選嚟㗎
0: 嘛，
15: 係
14: 一個近
0: 又近。近
14: 文化上相對嚟講比較接近，價格亦不會太高。但是咧，其實呢個唔係淨係受我哋即係中國人啦，或者廣東人歡迎嘅。其實泰國咧，佢喺世界上咧，佢都係一個數一數二嘅旅遊城市嘅。咁即係包括我哋去到曼谷，我哋所觀察到嘅就係基本上可能迎面走過嚟嘅四分之三都是外國人嚟嘅。
0: 你之前有冇去過泰國先？
14: 我之前都冇去過。
0: 哦，
14: 係啊，反而我冇去過。
15: 哦，咁啊，佢冇去過，
0: 咁就可以
14: 咗去嘢啊，正常
0: 就可以理解啦。
14: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呢段時間去咧，就主要另一個就係想睇一睇宋光節啦。咁宋光節其實你可以理解就係等於泰國嘅新年啦，又或者係聖誕節咁樣嘅地位㗎啦，而且亦係吸引咗好多外國遊客過去咯。
0: 所以你今次去咧，即係同你自己想象中嘅泰國有冇唔一樣嘅地方？因為其實我相信肯定好多朋友同你講過話泰國好好玩啊，嗰度又有嘢食啊，又有好多嘢可以買啊咁樣，跟住有好多好靚嘅海島咁樣啊。你哋行程有邊啲好深刻嘅地方先？
14: 首先講下天氣啦，因為其實泰國咧宋光節嘅時候咧係最熱嘅時候嚟嘅，咁佢嘅絕對温度咧其實係高過廣州好多嘅，都三四十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你就如果喺有瓦遮頭嘅地方咧，其實都還可以接受，即係你有風扇開住就 OK 嘅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行户外嘅話咧，你就會日頭嘅時候就會好熱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要去嘅話，你喺嗰段時間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曬啦，戴帽啦，或者係戴遮啦，咁多啲飲水啦。如果唔係，真係會曬乾嘅。
0: 去到啲相對熱帶嘅國家或者東南亞國家，都需要注意呢樣嘢，就係要多飲水同埋注意防曬。
14: 係啦，咁但係問題咧，佢晚黑咧其實就都好涼嘅。晚黑咁其實你喺街度行咧，你唔會話覺得好出汗，因為其實關鍵係嗰個地方即係空氣流動會比較好，同埋嗰種熱咧，佢又唔係話好似廣州嗰種濕啊悶熱嗰種嘅感覺。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還可以接受啦。咁但係即係因為太熱，咁我哋都放棄咗一啲户外嘅行程啦。即係原先諗住去阿育陀耶去睇一睇古蹟咁樣，但係據講嗰度都冇咩樹遮頭啦。咁我哋都係頂唔順，咁我哋都冇去到。咁主要都係喺曼谷同埋芭提雅兩個地方去行啦。
0: 而且應該泰國都係嗰種屬於一年四季都幾舒服下嘅嗰個城市，即係唔會凍嘅，
14: 唔會凍，但係問題係你接唔接受到熱嘅啫，係
15: 好曬
14: 嘅
15: 其實。
0: 你只要唔好出門，你喺嗰個房間入邊，喺即係啲商場入邊，應該都
15: 不如你喺屋企算啦。
14: 咁都唔需要出去旅遊，
0: 屋企唔會有泰國人圍住你噶嘛，你喺泰國先會有噶嘛。
15: 唔係做好防曬得噶啦，唔好教大家唔出門啊。
0: 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個地方，因為我其實上一次去咧都已經係對上去到七八年前噶啦，當時我主要是去海邊的，但是即因為市區咧，今次你是去曼谷，我當時係冇去到曼谷的，所以即你今次是去曼谷啦。曼谷其實是很多朋友係第一站就落腳去到嗰度，跟住可能就轉其他的交通方式去其他不同的城市玩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你今次你係留翻喺曼谷嗰度玩咗幾日嘅？
14: 係啊，我都差不多玩了一個星期左右。
0: 玩

0: 星期。
1: 咁我又會比較 hea 啲咯，我又唔係
2: 你就真係好 hea 喎。
1: 唔係，因為其實當地咧嘅物價水平唔高啊，咁所以其實你唔會話覺得好有經濟壓力。
3: 同埋嘢又好食啦，泰國菜
2: 確實樣嘢都好好嘅。我就因為我當然我都仲停留喺好多年前啦，我可能再對上一次我去泰國曼谷，可能即係都將近十年前啦，亦都係作為一個中轉咁樣過去嘅。咁當時咧，我就好印象深刻，係喺市區入邊咧坐啲公交車咧，即係個市容市貌咧，就可能未夠好整齊乾淨。
3: 佢哋係仲係篤篤係咪？因為我都好耐啦，我去泰國就好多次，但係都係分開唔同目的地，即係譬如清邁我就專門去清邁，咁曼谷可能最多搭少少隔離，咁然之後亦都有去咩布吉啊、PP 啊，即係我係分開去。咁但係去曼谷咧都玩過幾日嘅，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即係都好似澤宇咁啊，六七年前，
2: 啦，
3: 即係佢好塞車啊，
2: 即係佢個市容。市貌咧就有少少令人堪憂嗰種感覺，但我唔知而家點樣嚇，所以我就想問你啦。
1: 我覺得其實而家還好，咁但係咧，你話交通咧，其實曼谷嘅塞車咧係全世界知名嘅，同佢嘅旅遊一樣。咁呢個係同佢嘅城市嘅歷史啊，同埋嘅規劃係
2: 同埋有關係，可能個國際性亦都有關啦，因為人多啊嘛。
1: 都唔係呢個原因，而係城市嘅歷史同埋規劃係有關。
2: 嗯，
1: 係啦，咁佢冇經歷過好現代化嘅整個城市的改造，所以其實會導致這個情況。它主要的交通的人流、車流主要都是集中在幾條主幹道，所以如果你在泰國呢你想比較準時去到達某個地方呢，最好就是坐天鐵或者是叫做坐地鐵
3: 公交咯、
1: 公交不行，他們的巴士不是很穩陣，佢巴士其實你會覺得佢有啲 hea 添嘅，即係部車都未開去就已經，唔係部車都未閂門就已經開始開，係啦，同埋佢個班次唔係好穩定，所以咧就建議就係
2: 唔
1: 係
2: 好穩定，
1: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可以坐呢一個天鐵同埋地鐵，咁呢個係比較可靠，咁但係咧就有少少貴啦，對於當地人嚟講，大概你可能去一程都要十蚊人民幣咧折翻嚟。系啦，咁另外
2: 一程有几远啊？几多个站啊？
1: 都好多个站嘅，都好多个站。
3: 唔系，佢系按站数去定价，
1: 按站数咁同广州地铁都一样啦，
2: 差唔多。
1: 但佢嘅天铁其实只不过就系高架喺上面，
2: 哦，喺高架桥上跑。
1: 系啦，地铁就喺下边下边跑。它是兩套不同的系統來的，
2: 即是天鐵和地鐵都會相對貴一點，
1: 是貴一點，但是
2: 公交就會便宜
1: 一點。天鐵你其實你用支付寶、微信買票都可以的，然後你地鐵就可能你就要用信用卡會比較方便一點，信用卡就直接拿有芯片的外幣信用卡，你直接一點就可以入到去。
2: 這件事都是要提醒一下的，因為包括這件事真的要提醒一下，因為包括我之前去塞維亞玩，即是出國玩，其實在國外用信用卡最好都是用芯片卡，建議大家去出去之前先
1: 申請一張外幣卡。
2: 係啦，外幣卡因為芯片卡佢其實喺好多城市或者係國家啦嚇，佢哋都係比較適用，即係直接嘟一嘟就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包括我當時去洗手間都要俾錢，你即係你已經好習慣於喺國內咧，我哋去任何地方可以揾到免費嘅洗手間咧，呢個好正常嘅，你已經覺得喺商場入邊係好正常。但係你出國之後，其實洗手間佢係是一項服務嚟嘅，係要俾錢嘅，所以你好多地方咧，佢係冇人喺嗰度看守住咧，就會係有一個嘟卡機，就係必須要有芯片嘅嗰張信用卡，你先可以嘟到，你先可以去到洗手間。所以呢樣嘢真係要提醒一下。我唔知喺曼谷係咪都係咁樣嚇？
1: 曼谷其實有大部分都免費嘅，咁啊只有好少部分嘅公廁咧係要俾錢，咁但係你就俾就要俾現金咯，
2: 係
1: 可能就俾唔知幾個泰銖啊，即係好少錢。
2: 即係你會遇到要俾現金嘅呢個麻煩咧，可能要袋住一啲硬幣啊，或者
1: 少少咯，
2: 紙幣啊咁咯。
1: 但係我基本上，
3: 但曼谷始終係即係都好全球知名嘅旅遊城市咧，佢相對嘅旅遊配套都係完善嘅，
1: 都做得比較好嘅。即係包括我自己一落機場，我自己會感受到就係包括佢除咗有泰文標識、英文標識，其實好多地方都有中文標識。咁啊，同埋你支付除咗用信用卡之外咧，其實大部分嘅鋪頭都支持用支付寶同埋微信去支持，咁所以即係對於唔同嘅國家嘅人，其實都好方便嘅。即係甚至好多景點嘅介紹裏邊都有中文嘅景點介紹，即係包括我哋去到一啲地方，佢仲有分咗英語嘅解説時間、中文嘅解説時間都有
2: 嘅。所以對中國嘅遊客係相當之友好啊。
1: 係啦，咁同埋我自己會感受就係、即係當然佢哋當地人就大多數唔識講中文啦。係。咁但係咧，
2: 你識唔識講英文先？
1: 咁基本嘅 OK 嘅。咁但係你要發覺當地嘅人，哪怕係即係一個小 小販好啦，咁其實基本嘅英文交流去購物啊，完成交易係冇問題嘅，係即係甚至基本嘅指路啊等等都冇問題。咁呢個我覺得其實係對於遊客嚟講係好有利嘅地方咯。
2: 嗯，嗱啱啱我哋講咗交通啦嚇，講咗當地人嘅呢啲購物啦嚇，咁啊而喺當地啦嚇，喺呢個旅遊嘅過程當中，哇八九日喎，有邊啲嘅體驗咧？睇睇先，陣間翻嚟咧繼續聽聽阿振宇嘅分享啊。
1: 嗯。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4: Action！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4: 叹世界。
6: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7: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8: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9: 乐游
2: 型靓型，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嚟到我哋今日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2: 我系泽宇，
3: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冇错啦，咁啊，今日啦，阿振宇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泰国曼谷方面嘅旅游行程啊！吓嗱，啱啱讲到咧，就喺呢个交通啦，其实。如果是想要準時的話，可能要坐呢個天鐵和地鐵會方便少少啊。咁當然除了你話坐地鐵之外你肯定亦都去了不少的景點啊、景觀嗰度啦嚇，俾你帶嚟嗰種即係印象是怎樣的先？
1: 我覺得其實泰國咧係夾喺中國和印度兩大文明之間啦，咁所以其實佢既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又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咁啊，泰國大家知道就肯定會睇好多嘅佛寺啦，咩玉佛寺啊，這個卧佛寺啊等等啦，咁而泰國佢係屬於南傳佛教，咁佢嘅佛教同中國嘅佛教咧係又有唔同嘅，即係大家都係從印度嗰邊去傳過嚟，咁啊喺曼谷，咁你肯定唔會錯過大皇宮啦，咁大皇宮大概等於喺中國嘅故宮嘅地位啦，咁啊佢哋嘅玉佛寺啊大概等於中國嘅天壇咁樣嘅地位啦，係啦，咁係皇家嘅寺廟，咁仲有譬如話。他們的這個鄭王廟，你可以理解是大概等於明十三陵那種的感覺，那種的地位，你可以通過這些地方，你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2: 這個
1: 泰國的歷史，
2: 歷史的脈絡，
1: 是的，歷史的脈絡和它的整個政治架構是怎樣。另外一個就是我比較深印象就是泰拳，泰拳其實現在是泰國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的輸出，即是很多外國人去那裡專門去上泰拳課。
2: 你應該有去
3: 上泰拳課還是去看泰拳比賽？
1: 都有
2: 都有，
1: 我都有，
2: 你應該都有泰拳比賽也都有泰拳課。
1: 是的，
3: 為什麼要去上泰拳課？
2: 你要問他了。那就
1: 其實你會想看看當地的泰拳訓練其實跟國內的這些拳館其實是有什麼不同。
2: 那正常的，因為泰拳是那裡發源的嘛，肯定要去那裡學啦。
3: 那有多少人來中國旅遊會去少林寺學功夫啊？
2: 有的，真的有。
3: 我說多少，我知道一定有，但是它的比例
2: 应该说呢，其实在我们自己所关注到的领域里面，其实都是吸引了很多的游客的，只不过我们可能有一些信息的壁垒不在你所关注的那个范围当中的。
3: 即以我了解，我们的功夫出海是在更多的影视作品，
2: 是但其实也都会在文旅的这个角度，现在是有很多外国的游人专门走过来学我们中国的小林功夫的。
1: 因为你没有在武术圈里面，所以你的感受跟我是不一样的。
2: 没错，就是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信息壁垒，因为不在你戏的范围内。因为这个真的很不气啊！嗱，讲讲你嗰个很不气的行程是怎样啦？你老婆当时做乜嘢咧？我想知道。
3: 隔篱帮我影相
1: 咯，帮我拍视频咯，系嘛？帮我拍视频咯。
2: 有一种好像佢凑仔去那里即系打比赛那种感觉，在旁边帮我影相。
3: 要影相打卡啊！
1: 影相打卡。
2: 你上几堂课上咗？
1: 啊冇，咁啊都系上咗一节。 節啫，上咗一節私教課。咁、其實嗰邊嘅私教課，我唔知道係咪因為
2: 你臨時去到嗰度先報名㗎。
3: 其實呢啲
2: 相
3: 當於體驗課。
1: 可以㗎，因為你嗰邊係、你可以直接喺當時中國嘅啲點評嘅軟件裏邊去直接去訂呢一個課㗎。
2: 嗯，
1: 係啊，咁你可以上團課或者係上私教。
3: 即
1: 係
3: 其實
1: 係
3: 體驗形式嘅啫，唔係話成個 course 上齊一個。
1: 其實我覺得係，其實我都係冇咩太大區別咯。咁同埋可能佢嗰、我覺得嗰間拳館第一個可能會更多係針對外國遊客啦。咁、第二個佢亦知道，我有練過，有基本嘅功底，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都係同喺國內去訓練其實冇咩太大嘅區別，即、只不過就係佢唔識講中文，咁啊要大家要用英文去交流。
2: 好多時咧，即係佢其實要嘅唔一定係話嗰個動作有幾咁犀利標準，係要嗰種沉浸感，係要嗰個儀式感，你明唔明啊？係因為我係去到泰國啦，係一個真正嘅泰國人講住英文，因為講泰文我聽唔明啊嘛，
1: 明嘛
2: 所以佢要講住英文喺度教我泰拳。哇，幾犀利啊！影翻嗰個視頻放喺嗰個朋友圈入邊啊，都
1: 你再同佢打翻場係嘛？
3: 唔係佢仲好配合咁樣，即係知道點樣去完成呢一個被打嘅。
2: 同埋講到嚟呢度咧，仲有一樣嘢要提醒嘅就係、即係確實你而家出國啦嚇，無論去邊個國家咧，其實攞住我哋中國嘅好多啲 OTA 嘅 Apps 咧，係好方便咁樣可以獲得各種嘅體驗，
1: 或者係買票啦。
3: OTA 啊，好多社交媒體咧，手攻略真係一流啊！真係
2: 你同埋你甚至。在一些社交媒體上面可以直接找到那個點對點的人，
3: 沒錯，但是就一定要小心，
2: 就可能
3: 甄別就不要上當受騙，
2: 因為沒有監管，因為始終它是一個社交媒體，所以你在 OTA 平台上面去選擇這些所謂的課程或者體驗的一些項目會更加好一點、但確實是很方便的。
1: 是，還有我晚上呢還有、你自己打得渣嘛，你看看人家怎麼打，其實都有去當地的
2: 拳館，
1: 一間很出名的一個拳館去看、當地的比賽，其實都不便宜的，我們買
2: 門票幾
1: 三等票，因為其實我已經買不到二等票了，三等票都要$200一位、但
2: 坐得多遠啊？
1: 幾十米都不算很遠的，都還好啦、但就個氣氛會很好咯，但是老實說我自己會覺得那個比賽其實更多是偏表演一點、其實而且都可能是給外國的遊客來看、那裡起碼 99.99% 我覺得都是外國人，即去看的都是外國人、而且呢都有很多外國人的選手去比賽的，還有我自己會覺得比較有趣的就是、只要外國人上去比賽呢，通常外國人都會贏的可能就是會提高很多情緒價值，
2: 情緒
1: 價值，包括我們看到、包括看到中國的選手上去，一個中國的年輕選手上去、打得非常出色啦、當然我覺得他也打得非常好，哇，真的完全是高潮部分，就是那個中國的選手上去打的，但是我覺得可能他很多上去這些表演賽都是一些泰國的退役的老拳手、都沒有什麼所謂戰績啊、等等的東西、大家娛樂下樂，但是它整個的擂台的氛圍、包括的投影、包括它整個泰拳文化那種的宣講、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之成功的輸出
2: 宣講、就是、
1: 即包括它會講泰拳的歷史啦、它有用英文去講，但是有中文字幕，
2: 哇，這麼厲
1: 害是啊，
2: 好友好啊，真的
1: 咁其實佢係真係好有利於宣傳佢成個泰國嘅文化，咁仲有包括佢自己嘅紀念品商店啦，我都買咗好多，即係
2: 仲有紀念品添啊，
1: 係啊，
2: 買個拳套咁咯喎，
1: 唔單止唔係呢一種咁簡單，
3: 短褲咧，
1: 有我買咗一條，唔平噶，$400+啊，
3: 點啊真絲噶？
1: 咁設計都好靚嘅，同埋質料都好靚。
3: 有乜可以印你自己名啊啲嘢？
1: 講到呢個唔得啦，呢個
3: 自己包嘅印啊。
1: 係啊，咁仲有包括一啲少少嘅類似拳套嘅鎖匙扣掛飾啊，好多呢啲嘅，即係佢會變咗係一種好強嘅文化輸出咯。咁我覺得其實包括我哋中國人點樣推廣我哋中國功夫，其實真係都可以去了解人哋係點做
2: 的。咁其實咧，因為今次你去體驗咧，係本身你自己好中意啦嚇。除咗有呢樣嘢之外啦，啱啱我亦都聽到你講到話買手信啦、其實你今次係咪亦都因為好多謝啊，振宇啊，
1: 帶咗手信翻嚟啊！
3: 佢嘅手信好特別啊，佢喺泰國買嘅埃及香水。I don't know why。
2: 唔使咁激動，有呢份心已經夠啦。
3: 我好開心，我就想Q 佢解釋下點解。
2: 係啦，因為我哋而家手上咧，我哋兩個係攞到一份咧，嚟自於嚇阿振宇嘅呢一個好精美嘅手信，但係一個
1: 搭飛機翻嚟
2: 嘅泰國嘅香水嚇。
3: 俾啲機會去介紹一下，
1: 係呢一個埃及嘅香水。
3: 哦，係真係埃及。
2: 是泰國帶回來的埃及的香水一定有講法的，
3: 是啦，你讓他說吧，快點。
1: 沒有，其實我覺得泰國呢，它整個的線下經濟其實都很活躍的，包括很多商場我覺得是很適宜大家去行，包括我自己 自己最深印象就係佢哋嗰個叫做暹羅天地一個咁嘅地方。嗰個商場絕對有好多嘅特色嘅嘢啦，包括佢哋有市集啦，一樓有好多嘢食，而且平真係唔貴啊！
3: 其實泰國嘅商業係做得唔錯嘅，
1: 係啊，
2: 非常好添啦，全球知名噶嘛。
1: 係啊，咁包括你喺嗰度，你真係你可能十零蚊人民幣左右，其實你已經食飽噶啦，已經好多選擇。咁啊，同埋買嘢啊，買好多嘢都好抵嘅啫，主要係當地產嘅，其實都好平嘅。咁我哋仲有除咗行商場之外，你有行當地嘅週末市集啦。週末市集其實裏邊啲嘢。一半一半啦，有一半咧，其實你基本上就係類似義烏小商品咁樣，但係咧佢亦有一啲好本地設計嘅嘢，其實係好抵嘅。譬如話，我哋見到當地設計嘅 T 恤啦，先60蚊，但係佢嗰個做工係非常之好噶。
2: 哦，係啊，你而家著緊呢件
1: 啊？唔係呢件係純
3: 白。唔係 T 恤有乜嘢？你話佢啲材質好定係咩意思啊？
1: 首先係材質好，咁其實好多時啲 T 恤你睇下佢底部嗰度會唔會有雙縫線呢啲，你就知道係因為呢啲 T 恤你好多時著得容易，即係容易兩下就歪甩線，咁你就知道其實嗰件 T 恤唔好噶啦。咁你睇下佢啲領下有冇縫口，你就知道佢嗰個質料係點樣，你知道它是幾支的棉去做的這個 T 恤，
2: 它是本地生產的嗎？
1: 本地生產的，本地設計，還包括我自己都買了好幾個袋是給小朋友，那它的袋都設計得很漂亮，都是本地設計師去設計的圖案啊等等，還有它做了那種材質是好像那種牛皮紙的材質，但是有防水的，但實際上你接下來好像都是六七十元人民幣一個，但如果我相信在廣州可能都要賣到百幾元一個，
2: 因為你講到話買呢啲文創品咧，可能係即係真係當下嘅年輕人咧，去到泰國嗰度會買嘅嘢比較多，因為以前我真係諗翻以前我第一次去泰國嘅時候，我係跟旅遊團去嘅，咁跟住嗰陣時咧就推薦我哋一定要去行嗰啲購物點嘅，咁其實咧入邊有一啲嘅嘢咧，即係到而家我即係都仲用緊嘅，確實當時。啲油啊，即係搽嗰啲咩運動
1: 啊，
2: 唔係啊，
1: 啲、辣椒膏啊，
2: 藥油啊，即係當時係帶我哋去嗰個地方，係啦、
1: 啊，
2: 青草膏啦、啊，就話你無論乜嘢時候，
3: 蚊叮蟲咬啊，暈車啊，
2: 不過你都
3: 咪
2: 話即係青草膏咧，確實係我哋當時即係有陣時淥親啊，即係手啊點樣，係啦，好萬能，或者有陣時提神醒腦啊咁樣，又確實係好用嘅，同埋真係嗰個藥油咧係即係。跌打啊，或者係運動嘅一啲損傷啊，
1: 係
2: 啦，嗰啲嘢咧就一定係要買嘅。但我唔知道你而家有冇仲再去買呢啲？
1: 我都有買蜈蚣丸嘅，咁但係我自己買文創會比較多啲咯。係、
2: okay.
1: 啊，咁
2: 同埋佢唔會話即係周街周行全部都係買呢啲嘢咩？以前我去就真係好多。
1: 唔係，我覺得其實可能係同旅行團帶你去嗰度
2: 有關係。十幾年前啊，
3: 手信店
2: 係十幾年前。
1: 因為其實我除咗去市集之外咧，咁其實我仲有去泰國嘅一啲水上市集，其實係係啦，咁其實就係一條河咁樣，你可以理解成係泰國版嘅
2: 白天去
3: 荔枝灣沖，
1: 鳳簡水鄉嘅泰國版。
2: 哦，鳳簡水鄉。
1: 但係問題真係佢會好行好多，即係第一個就係話，
2: 即
1: 係
2: 佢賣嘢嘅人真係喺水上賣嘅。
1: 唔
2: 係，
1: 其實
2: 佢
1: 係沿住
2: 喺
1: 兩邊，咁同埋咧佢兩邊又係咖啡店啦，又係餐廳啦。
3: 麗江。
2: 唔係冇咁闊啦，應該佢鳳簡水鄉，因為條涌應該會比較窄啊嘛，係咁嘅意思係嘛？係
1: 冇錯，而且我覺得佢有佢商業化嘅一面，但係亦有佢原生態嘅一面。
2: 嗯，
1: 係啊，咁包括好多嘢都唔貴咯，即係包括你亦可以坐船去遊呢條。這條小河仔、
2: 不過 你分享的這個角度呢，令我反而是真的對曼谷呢有一個新的認識，就是因為曼谷本身給我認識呢都是全球知名的旅遊城市、所以它是商業化的、裡面的城市的那些建築風貌也是很繁華的，確實我當時自己去也是這樣認識的、但你現在給我說呢，即它其實也是很有這種生活化的一面，
1: 其實這些地方呢是旅行團不會帶你去的，
2: 是
1: 的，還有你自己要看攻略，還有你自己要懂得、怎樣去搭車去的，其實我覺得即係除咗呢一個地方之外，我仲有去咗當地嘅被稱為唐人街嘅地方啦。
2: 咁我就唔俾你講住先，因為咧我哋今日節目已經差唔多夠鐘啦。咁啊，如果咧仲想了解一下喺泰國啦，振宇仲有邊啲嘅深水推薦咧，透透先。咁我哋今日咧就講住咁多先，下期嘅節目咧我哋會繼續咧同阿振宇嚟分享一下佢嘅泰國之行啦。咁啊嚟到節目嘅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靚型啊，
2: 我係主持人澤宇啊，
3: 我係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下星期再见，
1: 拜拜。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
9: 搜寻栏输入碳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碳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和收看节目的方式啊。先来说如何收听，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是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来收睇我们的节目啦，大家可以上到去央视频客户端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大湾区之声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到来可以在评论的下方的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
5: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也和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近日香港首季经济成绩单出炉，2026年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新5年新高，那么较去年四季度增速了1.9%。站在15开局之年，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哪些重要意义？提及不稳的香港将如何更好的对接国家15规划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邀请嘉宾来共同探讨。
4: 另外，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港股进行点评嘅。咁大家咩嘅投资问题，可以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嘅。
5: 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A 股。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呢是低开高走，创指也持续的走强，突破了2015年6月5号的4037.96点啊，也是盘中创下了历史新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收盘指数，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242.57点，涨幅0.67%；深成指报16089.75点，涨幅1.67%；那创指报4038.33点，涨幅2.63%。
4: 再关注港股方面的表现，今天同样都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为主的。今天恒生指数去到了26376点，上升29个指数点嘅，升幅0.11%。国企指数咧系8873点，下跌咗9个指数点啦，跌幅0.11%。恒生科技指数咧系5095点，上升咗24个指数点，升幅0.49%。咁另外再嚟关注今日咧就大市方面嘅成交金额啦，去到2675亿嘅。咁另外咧今日南下资金方面咧净呢个南下资金方面咧今日咧系净卖出咗68.59亿港元啊。
5: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收盘情况。道琼斯收报49760.56点，涨幅0.11%；纳斯达克收报26688.20点，跌幅0.71%；标普百收报7400.96点，跌幅0.16%。
4: 再关注交易紧嘅欧洲市场啦，目前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啦报10336点啊，上升0.69%；德国 DAX 指数啦系24146点，升0.18%啊。法国 CAC 指数啦系7989点，升0.12%。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咧，首先就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4: 好， 咁啊，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一齐关注下香港咧第一季度嘅经济表现吓。嗱，最近咧香港第一季度嘅经济成绩单就出炉啦。2026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咧创咗五年嚟嘅一个新高嘅，亦都较旧年嘅四季度咧提速1.9%。
5: 嗯，那与此同时，香港一季度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有良好的表现，贸易、金融、出口、旅游等关键界别全面增长。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香港经济总体稳中向好，新动能加快成长，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也为全年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嗯，咁啊，企喺15开局之年，香港经济开门红，蕴含住边啲嘅重要意义？提质步稳嘅香港啊，将会点样样更好对接国家15规划咧？亦都为全年乃至未来5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行稳致远啊！今期节目将会邀请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炳仪来共同探讨的。
5: 嗯，欢迎颖仪。
6: 嗯，大家好。
5: 哎，欢迎颖仪哈。嗯，那说到今年呢，香港的这个一季度经济啊，同比实质增长是5.9%，创下了这个近5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整体的运行呢，也呈现出了一些亮点哈。那具体有哪些，我们也想和颖仪一起来分享一下。
6: 好的，其实的话呢，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在5月5号就公布了相关的一个数据。那么呢，香港今年它的一个首季本港的一个生产总值呢，预估的话呢，年增长是能达到5.9%的，那么是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呢，它是3.5%，那么较去年的话呢。

0: 了25个月的一个增长，为5年来的最佳表现。那么呢，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呢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电子零部件的一个旺盛需求。那么叠加这个 AI 的一个超级周期吧，可以说呢，香港它的一个国际贸易枢纽的强劲活力呢，在这个数据中进行了一个体现。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消费，我们也发现哦，它的消费市场呢也在持续回暖。那么 GDP 的主要组成项目，这个私人消费开支呢，年增长了5%。那么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呢，也在同比增长。可以说呢，这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吧，也是逐步显现的。那么市民的收入和信心呢，都在逐步回升。那么也为呢经济发展呢，提供它的一个比较好的内需支撑。第三呢，就是这个旅游业。那么香港呢是个旅游城市嘛，那么一季度呢访港的一个旅客呢就突破了1430万人次，同比增长17%。那么随着这个航空运力啊盛大赛事的一个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吧，那么也将带动这个酒店啊、零售啊、餐饮、交通等方面的一个全部回暖。第四呢，就是金融。金融作为香港的一个支柱产业呢，持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那么港交所的一个股票交易额呢，是达到了日均的20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4%，居于全球的一个首位。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也是不断的比较活跃吧。那么五是这个科技创新。这个像这个沙岭的数据园区在动工啊，那储能的一个智能的生产线也落到了那个港深创科园，跨国的药企呢也在港呢布局研发。可以说呢，这一个科创企业呢又将带动新技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发展。那么整体来看呢，香港一季度的经济呢呈现出口、消费、旅游、金融、创科多轮驱动的格局，外部需求与内部活力共振，传统优势呢与新兴动能并进，并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实现超预期复苏，为全年的经济稳中向好奠定坚实基础。
1: 嗯，的确哈，咁啊见到咧，今年嘅一季度啦，香港嘅呢一个嘅经济嘅发展咧，有几方面嘅一个亮点。第一方面咧就系出口变咧较为之强劲啦，成为咗最大嘅增长嘅引擎啊。一季度咧，香港嘅货品出口总额咧同比实增长23.8%啦，货值咧同比上涨32%，虽然咧连续25个月嘅呢个增长，亦都系近5年嚟咧最佳嘅表现。第二咧就系消费市场嘅持续回暖啦，内需嘅动力咧系越嚟越稳固 ，GDP 主要组成嘅項目啦，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增長5%嘅，本地市民日常嘅消費已經連續6個季度啦係同比增長。咁另外第三咧就係旅遊業嘅強勁反彈啦，一季度嘅訪港旅客咧突破咗1430万人次，同比增長17%，包括春節假期啊、大型盛事啊，仲有航空運力啊恢復等等多重因素疊加帶動咗咧酒店、零售、餐飲、交通等等行業咧全面嘅回暖。咁第四咧就係金融市場嘅韌性十足，保持咧全球領先嘅地位。港交所股票现货日均成交额达到2767亿港元，同比增14%嘅。一季度嘅新股融资额咧1104亿港元啊，咁啊继续咧系位居全球首位，资本市场活跃度不断喺度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嘅功能咧持续增强。第五方面咧就系创新科技加速喺度集聚啦，好似咧沙岭园区咧喺今年嘅年初亦都系动工啦。咁仲有咧就储能智能生产线落地啦，港深创科园跨国嘅药企扩大咧喺香港嘅研发布局啦，已经引咗120多家的重点企业带动730亿港元的投资。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香港经济呢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之下实现稳健开局，增速创下5年新高，这背后又有哪些关键的支撑因素呢？颖仪，
0: 其实的话呢，就是刚刚说到GDP 是实现了5.9%的增长，那么呢是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一起发力的一个作用，可以说是多重利好的一个叠加，内外协同的一个结果。那么首先呢，就是这个全球的 AI 产业呢，为这个外贸的话呢带来比较强的一个拉动的一个作用。像这个人工智能这个 超级周期吧，就带动了

0: 芯片、电子零部件还有算力设备这个需求的激增。那么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与电子物流中心，它是承接了大量的出口订单的，外贸呢实现高增长，那么成为 GDP 增长的最大的贡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内需呢也在持续修复，它的消费啊旅游也在双轮发力。那特区政府在促消费、稳就业等措施呢，成效落地是比较显著的，而且也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一个快速回暖，那么实现了内外需同步增长的一个良好格局。第三呢，就是这个金融市场是高度活跃的。那么像香港金融中心，它的一个优势是持续凸显，它的资金流动是比较顺畅的，而且融资功能也强劲，股市啊 IPO 表现亮眼。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创科它的一个政策在加速落地，那么新动能呢快速培育，那么特区政府呢大力开展这个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在这个科研资源啊、人才引进、产业落地等方面呢在持续发力。第五呢，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赋能，那么通过腹地支撑这个相对可靠的一个基础。第六就是营商环境的一个稳定，市场信心呢也在逐步回升，可以说这多重因素的一个作用吧，推动这个香港的经济呢逆势上扬，成为呢近五年的一个表现最佳，凸显了强大的韧性与复苏的潜力。
1: 嗯，的确，今天看到香港在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不断在深刻变化的情况之下，获得了良好稳健的开局。第一季度是 GDP 增长 5.9%， 其实受惠于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力，亦是多重的利好因素叠加，内外动力不断协同的结果。第一方面，全球的 AI 产业爆发带来了外贸的强劲拉动力，人工智能超级周期带动了芯片、电子零部件、算力设备等等的需求增长。香港作为亚太重要的转口枢纽和埋电子物流中心，成就大量的这个出口的订单。第二就是内需持续在修复，今日消费和旅游是双轮发力，特区政府一系列的促消费、稳就业的措施落地见效，居民的收入和消费的信心是稳步提升，访港旅客亦大幅回流，带动了餐饮、零售、酒店、交通等等的快速发展。第三方面就是金融市场保持活跃，支撑的作用更加之巩固，香港是有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这种的优势，资金流动顺畅，融资功能较为之强劲。刚刚提到了股市、IPO 等等表现都是亮眼，金融服务业都是稳健增长。第四就是这个创科政策加速落地，新动能不断加快培育，特区政府大力推动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在科研资源、人才引进、产业落地和园区建设等方面都是持续发力。第五方面就是国家战略的强力赋能，腹地支撑的坚实可靠，内地经济稳中向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亦都为香港外贸、物流、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腹地的这种的支撑。第六就是营商环境不断稳定，市场的信心持续回暖，香港坚定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资金自由进出，普通法体系完善，国际化的程度较为之高，国际机构纷纷上调香港增长的预期的。
2: 那说到香港呢，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国际金融中心。那十五规划当中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金融等中心地位。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颖仪哈，你觉得香港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做强金融业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金融的枢纽能级呢？
0: 其实的话，当前香港它是稳居亚洲第一、全球第三的这样子一个国际中心的一个地位吧。那么呢，十五规划呢也提到了要多方面为这个香港金融的发展指明方向。那么呢，具体来说，香港就可以依托制度的优势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支持吧，全方位呢巩固提升金融它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么的话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吧，毕竟金融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发力点。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这个要做强离岸人民币的一个业务枢纽。那么的话呢，就是今年人民币的话一个整体的一个交易量呢是持续增长，所以的话呢，我们呢也要持续扩大人民币跨境的一个使用场景，那么完善呢人民币的一个结算、清算、融资、风险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管理工具，那么这样

0: 就可以推动这个贸易投资大宗商品的交易呢更多的来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助力呢国家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战略。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提升这个国际资产和财富管理中心的一个地位。这个考虑到最近的一个中东它的局势的一个变化吧，那么的话呢，有很多资金是流入内地，流入香港的。那么那香港的话呢，就可以依托这个法治的优势，通过资金的一个自由流动，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吸引全球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机构、主权基金的一个集聚，那么拓展呢跨境理财、资金注册还有资产配置等业务，打造亚太财富的管理高地。第三呢，就是可以建设国际风险管理中心，那么就可以包括完善汇率啊、利率啊、信用衍生品市场，发展保险保障啊，在保险中心为企业跨境交易，那么投资贸易等呢，提供比较高效的风险对冲工具，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风险的防控能力。第四呢，就是构建大宗商品的一个生态交易圈，那么可以依托自由港以及这个物流的优势，推动油气、金属、农产品的大宗商品的交易、定价、结算、融资一体化发展，那么提升香港呢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重要方向吧。那么还可以呢，就是深化香港的一些内功，那就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那么首先呢，就是可以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一个改革，那么巩固呢全球 IPO 中心的一个地位，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啊，吸引新兴企业与创科企业来港上市，丰富股票、债券、REIT 等产品体系，提升呢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服务内地与全球企业的融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就可以推动金融与创科的深度融合。刚刚我们提到了其实香港的一个 GT 贡献，创科领域也是贡献比较大的，那么的话呢，它和金融结合就可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支持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科创企业融资，打造这个科技加金融的生态，那么助力呢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一个建设。第三方面呢，就是对接我们国家的“十五五”以及大湾区它的一个战略落地。那么通过呢深化这个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那么推动呢跨境的金融创新、绿色金融合作、金融市场的一个双向开放，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呢实现更大的一个发展。总的来说吧，无论是对外还是对内，那么香港呢都会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那么以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创新呢协同，那么呢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好的服务国家金融安全与发展大局。
1: 嗯，的确吓，咁当前咧，香港系稳居啦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嘅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十五规划纲要都系从多方面咧为香港金融发展咧指明咗方向嘅。咁啊，香港都可以依托咧制度嘅优势同埋国家战略嘅支持，全方位嚟巩固提升金融核心竞争力。咁第一咧就系要做强呢一种咧金融离岸人民币业务嘅枢纽。咁另外咧可以提升国际资产同埋财富管理中心嘅能级。咁啊，仲有啦可以建设咧国际风险管理中心嘅呢一个地位。咁仲有咧就系构建咧大宗商品嘅交易生态圈。第五咧亦都系深化咧资本市场嘅改革，巩固咧全球 IPO 中心嘅地位。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咧推动金融同埋科技创新嘅呢种嘅深度融合啦，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同埋大湾区嘅战略，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啦，以制度型开放同埋高水平创新，持续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嘅。
2: 嗯，是的。那十五规划要，规划纲要呢，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建设。那影怡觉得香港应该如何去依托重大平台加快构建创科发展的新动能呢？
0: 其实的话就是建设这个国际的创新科技中心吧，也是香港十五的一个重要任务。那么的话呢，北部都会区与深港协同平台呢 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载体。那么呢，香港是正好可以以此为抓手呢，加速培育新式生产力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全力推动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啦，那么打造呢创科产业园的一个核心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呢打造完善呢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为一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园区。那么在产业呢就形成科研中式产业化这样的一个全链条，那么实现了与深圳的一个科创资源的一个联动。第二方面的话呢，还可以做强这个核套的一个园区平台，那么呢聚焦就生命健康啊、人工智能啊、新材料啊、集成电路等等这些前沿领域，那么推动科研资金、人才、设备、数据的跨境流通，探索呢这个跨境科研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创新，打造大湾区协同的一个典范。第三呢是这个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一个布局，那么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那么推动呢这个沙岭数据园区它的重大项目的建设。第四方面呢，可以加大这个重点企业的引进与本土培育的一个力度。那么它现在的话呢，就是持续引进了这个海内外的一些龙头企业，近期引进了120家重点企业，带动了730亿港元的一个投资。那么这些投资都聚焦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半导体、新能源这些赛道，可以说呢，逐步形成了龙头引领中小微协同的一个产业集群体系。那么有了这个体系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的一个衔接。那么依托这个香港的一些高校资源呢，加大研发，实现了这个实验室的技术走向市场，完善这个孵化器、加速器和技术转移中心的一些体系，那么打通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转化的一个路径。也就是围绕这些吧，我们还可以优化科创啊、人才啊，还有这个服务的一些融合。通过呢这些系统的发力，那么香港呢就加快从传统的一个经济结构向金融加科创的一个双轮驱动的转型，服务国家在科技创新的一个战略要求，那么呢实现了这个国际创科科创中心的一个建设。
1: 咁见到啦，香港咧都系继续啦喺度加大紧咧国际创科中心嘅呢种建设嘅力度咧，都加快啦喺度建设北部都会区嘅。咁其实咧亦都系香港咧喺未来嘅5年里边咧，要着重咧培育嘅呢一种嘅新质生产力嘅发展嘅方式吓。咁第一方面咧就系首当其冲咧推动呢一个北部都会区嘅建设吓，打造啦科技创新产业核心嘅承载区，将北部都会区咧打造成为咧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核心引擎。咁啊统筹啦，好似深港创科园啦、前科技城等等的重点的片区，来完善科研、产业、居住、交通配套，形成科研中市产业化的全链条空间载体。第二方面也是强化这种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这个标杆的平台的作用，聚焦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集成电路等的前沿的领域。第三方面就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夯实算力和数字底座。第四，要加大重点企业引进和本土的培育的力度。另一方面要强化基础研究和成果的转化衔接，优化创新生态与人才环境，推动创科与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的融合。通过系统发力，香港就要加快从传统经济结构向金融加创科双轮驱动的转型，在服务国家科技强国战略里面形成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优势。
2: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香港呢，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呢，也正在打造亚洲盛世之都哈。那影仪觉得我们应该如何进一步的发挥大型盛世活动的杠杆效应，去持续的撬动经济增长呢？
0: 其实大型的盛世吧，是香港提振消费、引领客流、提升城市品牌的一个重要抓手。那么一季度的话呢，刚刚提到了那个旅游业是强势反弹的，那么就印证了盛世经济它的一个强大的拉动作用。而香港呢又可以进一步放大这个盛世的杠杆效应，全面激活这个亚洲盛世之都的经济动能。那么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讲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要做强这个高端会展、 与这个国际会议的平

0: 那么呢，包括持续办好世界互联网大会、亚太峰会啊、香港国际创科展啊，然后以及这个春季的电子产品展、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等这些旗舰的展会，吸引国际组织、跨国企业、行业领袖齐聚，带动商务客流、酒店住宿、高端餐饮、交通物流、广告设计等产业链的增长，形成会展加商务加投资加消费的叠加效应。那么第二呢，就是丰富这个文旅的一个盛世供给，可以扩大这个客流的规模，引进了国际体育赛事、音乐节、艺术节、文化节、灯光秀等等的一些高品质活动，结合这个假期的一些热度，那么吸引更多的国际与内地旅客呢来访香港。那么推动呢这个旅客量的稳步增长，那么同步呢也带动零售、餐饮、酒店等行业的持续增长。第三呢，就是可以推动这个盛世与文旅的消费结合，围绕盛世打造主题消费、特色商圈、夜间经济、文创产品，鼓励呢商家推动联动优惠，将客流转化为消费流，提升旅客人均消费。放大呢，旅游的经济综合效益。那么第三方四方面呢，就可以强化盛世的一个宣传与营销，提升国际影响力，借助呢全球媒体与社交平台，宣传香港是安全的、开放的、多元的、有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形象，打造呢盛世香港的一个品牌，增强呢国际旅客、投资者、专业人才的一个吸引力。形成了以盛世引人流，以人流呢旺经济，以经济促投资的良性循环。第五呢是完善盛世配套与服务保障，提升这个体验感呐，包括优化这个航空运力、交通接驳、签证便利、多语言服务、智慧旅游等支撑，提升旅客出行与消费的便利性，增强口碑效应与富有率。六是推动盛世经济的长效制、机制化。将盛世呢纳入这个城市发展规划，建议政府机构与企业协同，提前呢谋划年度的盛世日历，实现季季有重点、月月有活动，避免短期效应，形成稳定的经济拉力。那么依托盛世经济，香港不仅带动消费与旅游的复苏，更可以提升国际知名度与竞争力，助力内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动力。
1: 咁啊，大型盛事啦，就系香港提振经济、吸引客流、提升城市品牌嘅形象嘅重要抓手。一季度啦，旅游业嘅强势复苏啦，亦都印证住啦，呢个盛世经济嘅强大嘅拉动作用。香港咧亦都会进一步啦，放大盛世经济嘅呢种杠杆嘅效应啦，全面激活亚洲城市之都嘅经济动能嘅。
2: 是的，一季度香港 GDP 增长5.9%，创5年新高，外贸、消费、旅游、金融、创科也是多点开花，充分展现了香港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旺盛的活力。那么，15开局之年，香港正在稳步前行，以高质量发展书写由质及新新的篇章，为粤港澳大湾区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大的力量。
1: 今日时间非常之感谢咧，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嘅分享。唔该晒，咏仪，我哋下期再见，
2: 谢
1: 拜拜。
2: 谢，拜拜，
0: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咁啊，继续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入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早盘有小幅嘅低开，但系随后不断咧就震荡往上，尤其到咗晏昼咧，就再度咧刷写咗一个近期嘅一个嘅即系高点嘅位置啦，吓咁啊，点样嚟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出我哋嘉宾吓。
2: 我们请出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您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你等哈。我们也首先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的这个走势哈。我们也是看到了，确实涨幅非常的不错哈，像创指啊，还有像科创50呢，都涨幅这个超过了2.5%啊。那接下来我们也请于董来分享一下，您觉得怎么来评价今天 A 股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5: 好的，今天应该。

0: 说这个各个指数啊，比如说创业板，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上证呢，也是收在近期的一个高位，4242.57，成交量呢连续6天，上了3万亿。那么今天也是60%以上的个股是上涨的。那么一些原来强势的板块继续的向上拓展空间，像存储芯片、元器件、大基金持股、先进封装、算力，包括这几天很强的这个特高压、电力啊、像这些半导体等等，都持续的在向上拓展空间，创出近期新高。那么今天跌幅靠前的主要就是一些像这个酿酒啊、鸡肉、房地产、石油、券商啊这一类的个股，成交量连续6天上万亿的话呢，说明这个市场的热度还是比较热的啊。然后整个呢强势呢也是显现出来，一天的调整，然后今天是一个反包，那么说明这个资金啊还是对后市继续看好，所以呢，在上升途中短线的调整，其实也是一个呢，低吸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在昨天调整，今天立刻就创出新高，而且这个原来这几天能走强的个股还在走强，说明呢整条主线，还是在延续这个上升的，并没有说因为涨得多了，就出现持续的调整，所以说今天的盘面整体来说是比较强的，主持人。
1: 是的，而且从这个盘面当中呢，可能大家也感受到了科技对这两天的这个市场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哈。像刚才您说到的存储芯片呀，还有像算力硬件，包括半导体呢，现在这个景气度也是非常高的哈。那您怎么评价相关的这个板块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
0: 是的，其实这一年多啊，或者说这几个月，它都是这样一种呢，比如说强势股的一种抱团，像那个光模块、CPU 啊、PCB 啊等等，其实已经有了一年多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涨，很多股票呢早就创出了历史新高。那么可能在很多朋友比较疑惑的时候，它依然能够呢继续的向上涨。我们看到这几天有些老的龙头，在经过了几天的调整以后，今天又向上发力，创出了近期的新高。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呢，主流资金它是在持续的抱团，那么抱团抱的就是确定性。因为这一类的这个像光模块等等这一类的个股，算力硬件方面的，主要呢还是因为呢业绩有明显的增长，市场的需求呢不断的加大，而且呢就是产品的不断的涨价，当然也包括这个像存储芯片这一类的。那么持续的涨价或者说业绩的增长带来什么呢？就是股价的一个持续的上升。所以呢，这个资金或者说聪明的钱在报这个明确的一个标的，就是能够呢未来有比较好的需求的，然后呢能够涨价的，或者说给公司带来业绩的一个上升的这类的个股，那么越抱就越紧。而且呢，很多新发行的这个基金，也是呢进到了这个赛道里面去，因为他们觉得确定性，就是最明确的，所以呢变成什么呢？就是强者恒强，这些抱团股持续的创出新高，而一些呢这个跟科技，就是这个比如说消费这一类的，你看今天就在跌幅榜的前列，说明什么呢？就是这轮行情是科技牛，是科技牛。因为我们看抱团吧，比如说一八年，到2020年的这个白酒，那么是个消费的抱团，那一年的白酒很多涨了5倍甚至10倍，那么2020年左右的那个叫做新能源，像锂电、光伏，那个叫新能源牛。而这轮的话呢，其实就是科技牛，就是比如说芯片半导体牛，或者说是光模块牛，所以每一轮的这个牛市或者说是每一轮的一个抱团行情，它都有一条主线， 那么去年到今年一定，或者到明年一定就是科技，所以这一轮的上涨大家一定要明确，就是呢要警报科技股，警报呢这个趋势明显的这个板块，一定要警报这个就是涨价或者说是这个市场需求量大的这类的个股组成。
1: 那如果说我们再给大家说的再明确一些哈，在整个的科技主线当中，您觉得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关注哪些领域？
0: 其实它这个科技的这些主线里面，其实最强的呢还是这个像光模块，PCB、CPO 这类的光模块硬件类的。但是呢，如果说从未来2到3个月来看，那么其实这类的个股呢，它涨幅已经比较大了。那么会不会在后面，这个有更好的替代呢？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那么现在呢，最强的主要就是比如说像存储芯片，像这个光模块，这类它是最强的。那么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涨价和市场需求变大，那么他们就从原来的这个周期股，其实科技也是有周期的，从原来的周期股变成了像那个通胀股。什么叫通胀股呢？就是市场不断的增加需求，他们不断的涨价，就变成了这个了，就不是原来传统的比如说3年5年一个循环周期，那就不是那样了，变成了可能未来几年市场的需求都还会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需求或者热度，然后呢他们呢能够持续的涨价或者持续的这个有一个估值的重新的一个评估。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它这个涨价它也不会是不停的涨，因为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出现供需的平衡，虽然算力呢在未来几年之内我们认为它都会持续的一个增加这个需求，但是呢到了一定的程度它会有一定的一个供求的平衡点，这是一点。所以呢虽然说主线我们很确定就是比如说存储芯片光模块这一块，但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从未来几个月的角度来看，有可能到这个比如说软件类的会有潜力，或者说是应用端像人工智能的应用端这一类可能也会有潜力，因为任何一个的一条线或者一个板块，它都会从上游到中游，中游到下游，不管是比如说早几年的低空经济，到这个机器人它都是会有个上中下游的炒作。那么这一轮的话就是由光模块像这个算力硬件方面带领的这个科技股的一个上升行情或者科技牛，后面我相信会到中游和下游这样一路延续因为这是一个规律不可能一个板块呢就是它这个这个持续的上涨，而其他的板块呢都被边缘化，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主持人。
1: 是的。那对于一些低估值的品种哈，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说到的，像券商啊、保险啊，那您觉得它接下来的这个空间大吗？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给到大家呢？
0: 这个也是很多投资者呢比较困惑的，就是呢这轮的科技牛，如果说你从去年开始拥抱这个光模块、CPO、PCB 或者拥抱这些大体量的大蓝筹机构抱团的个股，那可能呢这个就是您的收益会非常的好那是真正的牛市的一个收益。但是呢其实指数呢走得很强，但很多个股呢其实呢并没有怎么涨，甚至呢还徘徊不前，甚至有些个股可能还出现了回调比如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券商板块，其实呢还在相对的低位，而券商板块实际上在业绩的增长方面，它整体的这个增长的幅度和这个平均度其实是最好的，就是基本上每一家都在预增，因为从去年开始呢我们的市场呢是持续的放量的那么放量的话对券商它其实是直接的利好所以呢这个券商整体的业绩不错，都在增长，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板块表现在500多个板块里面它是偏后的， 那所以这里的话既有这个涨了少，但同时呢反过来看也有潜力，就涨了少的后面它有机会出现补涨。当然呢如果主线很明显的时候，可能呢这类券商啊保险啊或者银行啊它可能就没那么强。当这个主线没那么强的时候他们可能护盘的作用或者稳定市场的作用会更大。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如果说您能够在主线上有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呢，不一定要去碰这类的个股。但是呢如果从均衡配置的角度来讲，适当的配一些券商其实也可以。它毕竟呢也是有一定的进攻属性的。那么特别将来在这个冲关拔寨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券商去拉动这个指数。所以呢适当的配一点，或者是稳健型的投资者适当的配点是可以的。目前它的涨幅偏小，而实际上这个也是潜力组成。
1: 那面对一些相对传统的内容，比如刚才您也介绍过的像酿酒啊，像房地产啊，包括像一些这个资源股啊，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投资的机会有多大啊？那您觉得我们接下来他们的走势将会是如何的呢？
0: 历史上

0: 前，他们都还是，应该说每年的下半年年底的时候，特别要炒这个业绩的时候，他们都是机构标配啊，一般11月份呢开始，或者说年报公布前都去标配，这类的这些叫压舱石，但是呢，这两三年我们看到消费类的个股呢，就已经是机构的配置相对比较少了。而很多这个机构都去配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科技类的个股啊，或者是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个股，或者成长型的个股，那么当然外资也是哈，我们看到这个前段时间像很多的外资，像高盛这一类的啊，他们都进到了很多是，比如说这个科技类的个股，甚至进到了这个那像有色这类的周期股上面去，因为有色呢，它也有个逻辑，就是呢市场的需求比较大，然后涨价。而现在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白酒啊，或者是消费呀，它没有这个涨价的逻辑。那么很简单了，咱们反过来看，涨价的，股票都在涨，没有涨价的，或者说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的价格下降的，那么股价呢普遍在回调啊，所以大家一定呢要抓紧主线，而且呢我们知道做股票它也有周期，每一轮的这个行情里面它都有领涨的主线，那么我们还是要去拥抱热点，拥抱主线，那么其他的一些个股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呢，有可能就跑不赢指数啊，哪怕它后面补涨，它总体的也会呢涨幅偏小。所以我个人的看法还是呢，我们积极的去拥抱科技。当然，那个高位的科技呢，可能有些人会有恐高的心理，觉得呢不太敢买了。那么刚才我提到了像中游、下游的，像应用端，比如说偏软件类的，或者是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其实呢它后面会有机会轮得到。还有一点呢，就是像芯片半导体里面相对低估值的，啊，它也是有这个机会的，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其实市场还是很大，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相对围绕的一条主线，就是科技和人工智能。那么其他的一些板块的配置呢，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稳健型的投资者，对一些呢已经跌不动的，或者说有资金开始流入的，形态比较好的，适当的配一些也可以，因为每个人的这个风险偏好不一样，我们也不能说大家都去这个科技的赛道上啊，拥到里面去，毕竟呢也会有这个风水轮流转的时候，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像有色，我个人认为呢是可以重点的去关注的，它虽然没有科技股走得那么凌厉，但是呢稳中有涨，它又比消费类的个股呢要更强一些，有可能里面会走出一些长牛型的股票。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去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最后请于总简单的为大家梳理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后市，您有怎样的一个预测呢？
0: 目前看呢，这个像上证已经突破了原来的箱顶4200点。既然突破了箱顶，那么这个原来的箱顶4200就很有可能成为呢，这个后面的一个支撑位，或者说新的上升浪的一个起点。所以大家对中期走势的话呢，还是要抱以这个充分的信心，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一轮慢牛或者是长牛的开始。那么下半年我相信这个市场呢，它会有这个一个高潮的出现。目前温和的上涨的话呢，主要还是以个股为主。那么后面的话，指数的话也会向更高的这个位置去拓展空间。所以大家呢就是在操作上呢可以这个持股为主。然后这个只要趋势不发生改变，您就可以持股。然后也不要过于频繁的去调仓。当然，如果你能拥抱主线，可能呢会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对指数呢，我们还是持一个呢震荡上行，进三退二或者进三退一这样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于董，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
2: 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2: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0: 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面来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嘅。咁啊，请到嘅嘉宾是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3: 主持你好。
2: 见到今日港股方面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嘅走势吓，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3: 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都系有一个即系上落震荡嘅情况喺度嘅。咁啊，高开之后咧，其实又知道倒跌咧，之后又回升。咁但系收盘之后咧，其实个升势嚟讲咧，就即系。即係有收窄啦，咁某程度上嚟睇，都見到都係只處於一個上方啦，就係留意翻喺26,388點嘅，咁啊，從指數數據嚟上咧，其實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觀望情緒啦。咁但係整體上嘅氣氛嚟講咧，其實都係比較強嘅。首先嚟講咧，市場焦點就關於呢個國家嘅一啲重要嘅一個所謂領導會議啦。咁另外一方面都見到企業啲業績嘅。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拉動到個別股份嘅表現嘅，所以都有一個叫做即係細股唔抵市嘅一個情況啦。咁同埋本身嚟睇咧，AI 嘅

0: 链类股份嚟讲咧，个表现一个特征嘅。
1: 望望今日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龙头公司啦，公布咗业绩之后咧，股价有较为之正面嘅表现嘅。咁想见到啊，京东啦吓，公布出嚟嘅呢一个嘅业绩咧，就系超预期嘅。咁啊，一季度咧就营收啦，去到3157亿嘅。咁另外咧就净利润方面咧，去到74亿吓。咁啊，都系咧就超过市场嘅预期。咁今日股价方面收盘咧系有8%以上嘅上升嘅。咁除此之外，见到腾讯控股咧都系公布咗呢一个嘅一季度方面嘅一个嘅业绩啦。咁啊，见到公司嘅收入咧系去到1964.58亿吓，同比增9%嘅。咁啊，呢个盈利方面咧，673.75亿，同比增17%嘅，规模净利润咧增21%。点样睇待今日一啲嘅龙头股佢哋嘅呢个业绩同埋咧股价嘅表现啊？
0: 我相信嚟讲咧，京东系嘅公司嚟讲咧，佢公布咗一啲季度业绩啦。咁啊，程度上嚟讲咧，都系胜过市场预期嘅。咁所以我都唔少嘅机构嚟讲都上调咗佢哋嘅作为目标价。咁所以京東係講今日都係一個最佳表現嘅一個都係藍籌類股份嚟嘅，咁呢個當然係重要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嚟講，你都會見到咧市場對嗰個企業嘅基本面嚟講咧有一個比較睇衝嘅情況，特別而家咧所謂嘅資訊嘅一啲所謂跟通期啊，咁大家對嗰個宏觀啊或者係外圍嘅一啲即係原油價格啊息率嚟講咧，其實都係有一個源源不缺嘅所謂情況之下咧，咁啊個股上嘅一個業績嚟講咧，就係大家會比較即係焦點關注嘅所謂領域嚟嘅。咁呢方面嘅新人投資者都係會比較即係同樣係留意啦。咁睇股唔睇市嘅情況嚟講咧，咁啊業績因素嚟講咧，流動性因素嚟講都係主導市場表現嘅一個重要嘅概念嚟嘅。
1: 咁首先我今日見到咧就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企業啦，可以講嘅股價咧係有一個嘅大升嘅。咁其中見到好似咧智普方面咧，今日升36.9%啊，重新咧股價企翻上1000蚊，去到咧1150蚊收盤嘅。咁除此之外咧，見到一啲嘅半導體類別嘅公司咧，都係股價出現咗大幅嘅上升嚇。好似咧蘭喜科技啦，今日升21.31%啦，股價咧上到500蚊以上嘅水平。咁另外仲有一隻咧就係英諾賽科，都19.26%嘅呢一種嘅上升嘅嚇。咁啊，點樣睇待今日一啲嘅 AI 相關嘅，無論啦係 AI 大模型啊，定係 AI 嘅呢啲嘅半導體啊，佢哋嘅表現啊？
0: 我自己相信嚟講咧，即係 AI 類個股嚟講咧，今日嘅表現嚟講咧，都係比較即係我覺得有個分化表現啦。咁當然啦，有啲表現比較強嘅，例如一啲之前嚟講一啲所謂世界嘅一啲AI 股，應該唔係講世界，應該講緊係非權重嘅即係 AI 類個股嚟嘅。今日反而變成一個市場嘅所謂焦點啊！咁我當然啦，呢個係同嗰個首季業績嘅有一定關聯性嘅，特別係始終嚟講咧，而家嗰個行業上嚟講咧，大家都係有一個比較篩選性嘅所謂情況喺度嘅，咁即係講緊嗰個稀缺性啊，或者係從嗰個業務上嘅分流上嚟講，係咪個市場嘅焦點咧？咁呢啲都係大家會比較關注一個所謂焦點嚟嘅，咁所以業績因素勝過預期嚟講，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核心。正如頭先我哋見到京東係嚟講呢個在基本面因素嚟講，都係持續喺大家會比較關注嘅所謂領域嚟嘅。
1: 咁另外今日都見到咧，有一個嘅 AI 製藥嘅公司啦，濟泰科技咧，亦都係登陸到港交所嘅。咁啊，最終嚟講咧，收盤股價咧大升126.67%啦，去到23.8元嚟進行一個嘅收盤嘅。咁啊，公司咧都頂住幾多嘅光環，譬如好似啦 AI 藥物遞送第一股啦 ，AI 大分子生物製藥第一股啦等等啦。其實之前咧見到喺港股已經有一次晶泰科技啊，或者一啲嘅英植智能等等咧，都係憑藉住 AI 藥物咧搶攤上市之後咧，股價變都較為之積極嘅。咁對於呢只嘅個股後續嘅呢個走勢點睇
0: 啊？我覺得首先嚟講咧，這個即係新股啊個表現嚟講咧，其實而家都係比較熱炒一啲嘅。咁啊，加上呢個人工智能啊，同埋呢個藥業方面嚟講咧，都係大家都會比較關注翻佢個即係稀缺性啊，同埋一個所謂產品上嚟講，新股嚟講係比較受歡迎嘅一個領域嚟嘅。咁雖然你話佢一個即係開市之後或者收報嚟講係即係差唔多翻咗一倍啊！咁基本上嚟講，每手嚟講，其實都賺得比較多一啲噶。咁但係同步嚟講，我哋都見到有啲呢兩隻嘅新股啊，或者本身股都好啦，或者係其實從權重上嚟睇，大家都反映到投資者嚟講咧，對一啲所謂新股嘅品種啊、生物醫藥啊，或者係同啲 AI 嚟講咧、新科技嚟講咧，都係比較睇重嘅。咁所以呢方面，我相信都係大家要留意一個所謂領域嚟嘅。
1: 除此之外咧，見到咧就今日咧喺整個嘅板塊嘅走勢嚟講咧，科技類咧就相對偏強少少嘅。咁但係見到咧傳統嘅好似一啲嘅金融類嘅個股咧，就有一定嘅呢個偏弱嘅。短期咧對於傳統金融類嘅個股係咪可能暫時咧要即係回避一下咧？
0: 金融類嘅個股或者係從一個市場嘅角度去睇啊，頭先嚟講，而家市場就缺乏一個即係好明確嘅方向啦，息率究竟點樣行翻咧？其實而家大家都唔能夠話完全決定 同埋確定。

0: 到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除非啊，從投資者個角度上嚟講，除非一個即係明朗嗰、個所謂市場嘅一啲所謂地緣因素啊各方面能夠即時明朗化，否則嘅話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各去翻一啲比較高槓桿類嘅股份作一個所謂短炒嘅。咁當然啦，大盤上嚟睇，你話所謂金融類股份嚟講，或者從一個市場嘅佈局上嚟講，如果息率真係能夠往下走，流動性能夠擴張嘅話，其實呢個不失為一個所謂中線可以考慮嘅選擇啦。咁但係短線而言咧，其實就即係因素眾多，咁所以投資者喺佈局上嚟講都係要相對要小心同埋留意嘅。
1: 嗯，咁對於港股後市嘅走勢點樣睇待咧？
0: 後市嘅方面嚟緊，港股而家就暫時企穩喺26,300點嘅上方啦。咁我自己相信嚟緊，因為都有啲重要嘅會議即將舉行啦。咁所以市場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觀望情緒喺度嘅。但係似乎嚟緊啊，26,000點呢個水平嚟緊，都有一定嘅一個防守性喺度。咁所以我相信後市嚟講，如果有啲積極面因素出台嘅話咧，其實港股都唔排除有機會上翻更加高位置，例如26,500點呢啲咁嘅水平嘅。
1: 咁從近期投資嘅選擇上，冇咩建議俾大家？
0: 從選擇上嚟睇咧，我就覺得投資者嚟講，對個季度業績嚟講都係比較即係重嘅。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科技類股份似乎就係比較當炒嘅。咁但係從佈局上細分上嚟個季度上嚟講咧，都要留意翻一啲即係板塊上嚟講估值相對較低嘅一個所謂個股啊。因為本身嚟講，從高日價流去高低日價嚟嘅一個個股嚟講，可能投資者嚟講都有啲所謂對沖嘅所謂操作進行當中，咁所以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參考嘅。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尹天立先生嘅點評，咁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再見。
2: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

0: 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下午好啊！呢度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郭希。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22届深圳文博会将于5月21日至25日举办，主会场8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联动51个分会场，推出400余场特色文化活动，以数字赋能文化产业，共赴文化盛会。
0: 我哋今日会关注到千年古人是何以变身为当代的流行文化符号呢，而古典诗词又是怎样去引发共鸣，俘获当下年轻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谈谈。
1: 那今天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眼中最有烟火气最接地气的古代文人会是谁呢？欢迎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好的，让我们来开启今天的节目。
2: 嚟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了，片花回来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了。第一站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文博会，文化顶流再聚首，数字赋能新赛道。从昨天深圳市政府文化、新闻办的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了解到，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
1: 主会场设8大展馆，总面积呢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策划超过400场产业对接、项目签约、文化体验、消费促进、文化惠民活动。那么详细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倩的报道。
7: 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与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3306家线下参展，现场将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专业观众参会，参会阵容更强，国际朋友圈更广。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向来在发布会上介绍，
8: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新设跨境电商展区，聚焦文化产业跨境贸易需求，为文化产品出海搭建便捷通道，促进国际文化贸易提质增效。
7: 本届文博会延续综合展加专业展的办展模式，共设8大展馆，包括3个综合馆和5个专业馆，并在各展馆内设置34个系类专业展区，科技含量更浓，文化交易更实，以 AI 全场景应用为核心，推动数字技术与文化产业全链条深度融合，打造产业创新试验场。曾向来介绍说，
8: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新增展商画像、智能匹配等核心功能，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7: 文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和项目交易的重要平台，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工坊。本届文博会将持续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购、可学的文化体验综合体，并精心策划众多特色亮点和互动玩法。其中，文创中国主展区是文博会最具吸引力的核心展区之一，9大展演尽显文化心智生产力最新成果。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时玉介绍说，
9: 今年呢，我们精选了46家优质企业集中亮相，带来了近2000件特色展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潮流和趋势，重点呈现3个1的

0: 出没至年年有熊，我的山与海、金冠、给阿妈的情书、大圣崛起等深圳重磅文艺精品将在文创中国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深圳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和丰硕成果。二是一眼看见中国文化科技实力和文博会的行业凝聚力，荣耀闪电机器人、华强北的 AI 八骏、千问 AI 眼镜等头部文化科技产品同步展出，实现文化加科技场景化交融与沉浸式呈现，让大家直观感受到深圳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发展的显著优势。三是一眼看见文博文创成果荟萃，本届文博会啊，我们办了一个全国的文博会礼物的甄选大赛，从500余件产品作品中精选了20余件优质文创产品，涵盖非遗、艺术、数字等多个品类，同时还从全国20个省市区、44个城市报送的200余件展品中，遴选了90余件城市礼物，集中展示各地的民俗、非遗、制锦、染绣等4大类的这个特色工艺，每一件都值得细细品味。
1: 除此之外，低空文旅、数字演绎、人工智能、非遗、博物馆文创等其他8个展演，覆盖各类热门垂类赛道，头部资源高度集聚，主题活动精彩纷呈。而博物馆文创展区则汇聚了30多家国内知名文博场馆和特色博物馆，堪称文博顶流天团阵容。方时玉介绍说，
0: 其中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恭王府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单位均将悉数亮相，集中展示馆藏文物活化成果与热门文创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由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策划组织的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

0: 耳熟能详的国漫 IP 集中亮相，将为动漫游戏爱好者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此外，以东方美学天工造物为内核，匠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也是本届文博会当中一大亮点，让观众邂逅传统气韵与当代生活的相融共生，赴一场东方美学雅集，深度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
1: 九号馆时尚生活展区汇聚了一批深耕东方美学的优质时尚生活品牌，涵盖服饰穿搭、艺术珠宝、家居家具、新式茶饮、匠心器物等多元领域，打造集主题展览、沉浸体验、社交与商业对接于一体的品牌聚合空间，将文化底蕴转化为可触可感的当代生活样板。十三号馆非遗展区以天工造物为主题，匠心构建了包括传承人、名茶、茶艺、茶器、古乐、服装、舞蹈、古居等多个沉浸式生活场景，宋苑南藏复刻宋代文人茶席风雅意境，同步展现非遗紫砂茶具展、清代广州十三行出口欧洲描金折扇专题展、潮州功夫茶老茶器展、明清古家具展等专题典藏展。展区每日常态化上演古琴演奏、潮州功夫茶艺、竹丝行灯手作、文人插花等20余个项目的非遗展演，那么诚邀八方宾客呀，共品千年茶香，共赴一场雅致文博之约。
0: 本届文博会还聚焦拓展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创新构建沉浸式、体验式、一站式的文旅消费范式，构建起全域化城市文旅消费的新生态。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刘磊在发布会上介绍，
2: 我们精心策划了广货行天下、正品御四方的主题展销活动，集中展示广东的工业产品、农产品、智能装备。

0: 在湾游记平台上，我们首批先上线了10000份的文博会增值包，观众凭文博会的票根可享受与深圳本地的文体展演、旅游景区、酒店住宿、商业消费等联动的专享的优惠礼包。我们还设计了多条的精品的商旅考察线路，为参展商、采购商提供了文化科技、数字创意、工业旅游、湾区休闲等4类的主题线路和服务，打造观展加消费加体验的一站式套餐。通过这些举措呢，营造出全程办展、全程惠民、全程消费的浓厚氛围，也让海内外客商来到深圳观展之余，沉浸式的感受深圳这座城市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魅力。
1: 一年一度的文博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大观园，更是观察文化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已蓄势待发，向海内外宾朋发出诚挚邀请，也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盛宴。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跟住落嚟啦，我哋嚟睇睇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琴日就喺浙江杭州系举行闭幕式嘅。咁而本届大会咧，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吸引咗多个国家嘅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嘉宾参会，搭建开放包容嘅全球对话平台啊！
4: 大会发布的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2026显示，67%的国家正大力推进 AI 教育课程建设，57%的国家正在利用 AI 赋能个性化教学等等。随着新技术快速迭代，人工智能如何改变学习和教学，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将产生哪些影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的报道。
5: 在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6: 不是像以前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5: 如今胜利小学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已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面纳入课程规划，确保全区中小学校每学年开设相关课程不少于10课时。聚焦应用导向的同时，浙江还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向专业纵深推进。在浙江传媒学院，学校不仅打造了 AI 电影创作等12门特色通识课程和一批跨学科融合课程，而且今年还专门编写了系列教材。浙江传媒学院教务处处长姚望介绍，
7: 对专业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和素养图谱，然后进行人工智能的转化，来打破传统课堂的一种教学边界。
5: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8: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5: 大会期间，除了全球多地的教育从业者汇聚杭州外，由中国发起的世界数字教育联盟首次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来自全球的青少年走进中国高校，近距离体验感受中国人工智能魅力。在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来自柬埔寨的同学正在体验人工智能大模型辅助编程应用开发。人工智能研习营成员特里卡罗纳索万，
9: 我会说中文，但是我没来过中国，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什么都新， AI 也是新的，柬埔寨没用过这种 AI 的，很有趣，如果会的话可能创造很多很多的东西。
5: 作为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这次研习营共吸引了来自23个国家的27支队伍参与其中。为了让多国学生充分感受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的交流协作，活动设置了 3D 建模与打印、大模型辅助编程、无人机、飞行控制等项目的创作任务，供同学们自主选择，沉浸式体验科技交流与实践创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王耀军介绍，
10: 这几个项目呢，也是这六小龙所对应的这个新兴的产业。对，这我们职业教育呢，现在是就面向新兴产业，培养高端的技术技能的人才，不仅吸引咱们中国的学生进入到咱们的职业技术大学，也吸引咱们国外的学生来中国的职业技术大学留学深造。
5: 据了解，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由中国在首届全球数字教育大会倡议成立以来，已吸引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入盟。联盟首次面向全球青少年举办的这次 AI 主题交流活动，希望通过启发式学习与沉浸式体验，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少年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协同创新的平台。 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处工作人员张一帆介绍，
11: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在做和这种学的交织的过程中，去让学生在实际的项目体验中去进行一些更加深入的探讨，以及说让他们不只是那种纯粹的在听讲座，觉得互动式的体验式的会让他们更有价值或者更有意义一些。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继续翻嚟听多啲识多啲，今日下午继续系梦云同埋国希陪伴住各位嘅。今日啦，我哋嘅话题就系一齐嚟倾一倾，觉得你眼里边最有烟火气、最接地气嘅古代文人系边个吓？
4: 期待着各位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那说到我心目当中最有烟火气的这样的一个古代的文人，我一定是选苏东坡的。不说别的，就说他的东坡肉，我觉得就光这一道菜就已经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错了，而且苏东坡他真的游历四方，去到哪里都会发掘到当地一些很好味的美食。
4: 是的是的。
3: 日前也有网友就晒出了某个音乐平台的截图，这个截图就显示苏轼被一本正经地作为歌手被收录，作词的作品有147首，甚至还有4000多位的 fans， 并且还有3000多位的乐迷守护。有网友就说到不知道他老人家知不知道他在某某音乐道有这么多首歌。
4: 这个帖子一发出来呢，就吸引了很多好奇的围观者。其实孟云前不久呢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翻到过 AI 制作的苏东坡的新歌。其实想想苏轼他一生填词300余首，如今谱成的歌曲传唱也有上100首了，就很多很传统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但愿人长久》啊，《定风波》呀，这是传统意义上的我们配了曲，然后请歌手来唱，并且早已经是唱遍人间。
3: 没错了。有网友就发现到了，不单止是苏东坡，其实还有很多诗人都已经纷纷出道了。就比如在某个音乐的平台上边，李白同样都有40多首的作品，并且有2000多名的粉丝。而白居易的粉丝更是达到了9000多名，有8000多名的乐迷守护。而古代就是顶流的白居易，人气是一直延续到今日。
4: 真的厉害啊，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顶流啊。这些诗人之所以纷纷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就是因为今天呢有些改编的作品用到了他们的词，那么作词人呢就会被平台收录。就像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不知道被多少当代歌手演唱过，那么每一次的改编都会给苏轼的作品加一。
3: 没错了。这一幕来看好似好穿越咁，原本咧喺我哋嘅语文教材上边嘅名吓，早就已经被朗诵全文、背诵全文啦，同埋默写啦吓。咁啊，如今咧却以一个歌手同埋作词人嘅身份，重新就放翻年轻人熟悉嘅平台同埋语境里边。
4: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因为先学会了唱《但愿人长久》，于是背词就背得更顺畅了。
3: 冇错啦，
4: 对，说到这儿呢，我们必须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看看当年的。

0: 咁呢个咧，亦都大概讲明到啦吓。咁啊，咁多诗人嘅作品，真系属于一个跨越咗好多周期、跨越咗好多世代嘅经典吓。哪怕系喺今日啦，咁啊，诗人嘅词咧喺华语乐坛依然都能够打。譬如话咧呢一首吓，但愿人长久，关于月亮离别、人生起伏嘅意象，被一再去谱曲、重唱，喺唔同嘅代际之间喺度流转。咁啊，亦都系正因为如此，所谓嘅出道咧，就更加似系一种侧面咁喺度证明，经典咧系并未停留喺书页。而是以新的媒介形式继续被使用，也都重新被理解。
1: 没错，那现在的年轻人也会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在这样的围观当中，重新获得对于经典的定义。它不再是简单的仰视，也不是被动的被教育，而是一种更自然生动的连接。比如说在这些平台上还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表白，有的人呢会一本正经的模仿文言文写一长串的文字，有的呢可能就是很简单的留两句新年快乐。似乎这些歌手并没有走远，他们就是社交平台上认证的艺人，也依然能够和粉丝联系。
0: 没错了，这一种其实真是一种情感上的降维接触。那些原本被时间和权威拉开距离的人物被重新安放入可以互动的日常场景当中，而年轻人未必在这里认真地追星，但是他是在这样一种半开玩笑半投入的参与里面，是完成了对于经典的意志学习，可以说是超越了考试里面的标准答案，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演绎。所以说经典因子不再只是属于过去，而是在不断被调用的过程当中，就成为了当下日常的一部分。
1: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些重新把这些诗作进行二创的歌手们。

0: 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定风波》。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我们总台经典永流传这样的一档节目，会让我们听到了很多的经典的词作在进行二创之后再一轮的发酵被传唱。那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改编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听到的也是来自谭咏麟的歌声，同这样一种非常豪迈洒脱的演绎，传递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意境。
1: 嗯，没错了。那跟着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要分享一下跟苏东坡有关的一个话题。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东坡在黄州居住的时候，就曾经站在江边，他望见的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水不只是江水，更加是历史的长河。他就将自己放入了这一片山水当中，跟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了一场对话。
0: 而南宋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北归的时候，路过洞庭湖，他提笔写下了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天是清的，水是清的，他的心也是清的。那一刻，他是天地间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1: 宋人睇山水，或者唔净止系山水之间揾豪情，更系喺山水里边安顿自己。接落嚟嘅时间，就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嘅片段，一齐走进宋词里的山水，听听苏轼同埋张孝祥系点样将心情交俾风景嘅。
2: 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喜爱游览名胜古迹。每到一处古迹，你是不是会遥想千百年前那些大人物在这里的意气风发？我们与他们脚踏在同一块土地，头顶同一片青天，一瞬间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与古人对话的能力，思潮涌动，感慨万千。苏轼就将这种感觉写成了词。
3: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2: 这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苏轼的人生低谷时。
3: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2: 词的下阙，苏轼写了周瑜。周瑜少年英雄，是赤壁之战的灵魂。可多么风流的人物，多么激烈的战争，也只是沧海一粟，历史一瞬。在浩瀚的江水与高悬的明月之间，人显得格外渺小。人生短暂而无常，此时的苏轼仿佛与古人进行了一场对话。苏轼的一生是贬谪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甚至到了晚年，他又被贬到广东惠州，还被流放到海南岛的儋州。公元1101年，已到暮年的苏东坡得到大赦，得以北归。这时候苏轼已经65岁了，他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回顾自己的一生，写下一句：
3: 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2: 他一定还记得黄州的赤壁，记得那句：
3: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 1000年前，张孝祥在洞庭湖有个奇遇，梦里他看见了天地宇宙。公元1166年，从晋江北归的路上，张孝祥途经了洞庭湖。洞庭湖一望无际，烟波浩渺，许 许多文人雅士都在洞庭湖留下了千古名篇。此时正是中秋，夜深了，张孝祥却毫无睡意。我们可以想象，百无聊赖间，他忽来兴致，夜泛洞庭。
3: 欲见琼田三万顷，濯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和共饮，表里俱澄澈。
2: 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湖水、月光和他。欲见指欲尽，琼是美玉，琼田就是玉田。人在洞庭湖间，仿佛身处在一片晶莹剔透的润玉上。
3: 锦衣西江，细斟北斗，万下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2: 这是词的下阙，词人在这个水天一体的镜像世界中完成了自我的关照。张孝祥想起23岁的自己，在那个大考中独占鳌头，被皇帝钦点为状元。当然他还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张琦被诬入狱，受尽折磨，想起了自己为岳飞宁渊遭秦桧一党打击被罢官的无奈和沮丧。可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他还有胸怀和气魄。此刻他甚至能舀尽一江水，斟满天上北斗星，与天地万物对饮。后来的人生，张孝祥似乎一直无法忘却那个洞庭的中秋。公元1168年，他在赴荆州上任的途中，也是中秋前后，写下一首《西江月》。
3: 满载一船秋色，平铺十里湖光，波神留我看斜阳，放起粼粼细浪。
2: 人生路上无尽的颠簸，唯有洞庭的山水给了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安宁和卷土重来的勇气。人生是一次次起落，宋词是一方方天地。同为人间失意客，刘永把青春留给了杭州，辛弃疾把妩媚赠予了青山，苏轼还在赤壁神游，张孝祥在洞庭实现了永恒。那一刻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在宋词里，我们得见此生须臾，宇宙浩瀚。
4: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5: 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丹肺皆冰雪。
6: 情愿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7: 君臣一梦，金鼓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

0: 白昼渐长，夏意初临，清风亦都系带嚟一缕清甜果香，而漫过时节更迭。古往今来，人们以诗词绘夏景，以鲜果寄时序，咁啊喺不墨风物之间呢，嚟感受孟夏独有嘅温润雅致吓。
1: 所以在这样的时节，真的适合读一首夏诗，抚一席清欢。古人对四时流转素来有着非常细腻通透的感知。白居易《池上早夏》寥寥数笔，水击春塘晚。阴郊夏木繁，春水流痕，夏木生阴，一句就写尽了暮春入夏的柔和过渡，清寂安然，满是烟火闲情。

0: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逐眼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1: 这首诗说的是晚春初夏的一个晚上，刚下过雨，塘里的水积得很深，抬头望头顶的枝桠已经长出了叶子，远处的小船像没有主人似的杂乱地放着，旁边的篱笆疏落好像一个小的江村，闲来无事静静地抚摸着琴床，突然想起打开酒窖取上一瓶好酒来独自品味，终日无所事事，只能不时地逗逗还不懂事的小孙子。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写池上早夏的时候，白居易已经到了晚年，还不适应风平浪静的生活，所以这诗里有对生活的无奈和心里的烦闷。
2: 池上早夏，唐·白居易。水鸡春塘晚，阴郊夏暮繁。舟船如野渡，篱落似江村。静拂秦床席，香开酒库门。慵闲无一事，时弄小娇孙。

0: 好啦，我哋啱啱啦，亦都系通过咗两首嘅诗啦，一齐嚟寻味夏天吓，揽尽初夏嘅清欢，亦都系静待盛夏风华。
1: 嗯，今天。所有的这就是今天听多滴史多滴的全部节目内容，相信听过了我们的节目，您也会在心目当中呢浮现出更多的诗句，期待着也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主持人国喜孟云本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谈论，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3日，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4: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3: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4: 中美喺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3: 我国铁路建设持续推进，前四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4: 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举行会谈，来听。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哈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小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哈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克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拉克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过程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国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民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克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民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作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十几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克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黄小雄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

0: 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住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民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将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苏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15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南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令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同文明交流互鉴。阿南尼表示，好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 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当地时间5月13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4: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来听报道。
5: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此外，今年国家仲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
3: 记者今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揸住春季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双丘高铁山东段联调联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肇庆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4: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3: 为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0000。

0: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分为 ABC 三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C 类为普惠性资助 ，B 类为择优资助 ，A 类为延续资助，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
1: APEC 汽车对话第43次会议昨日在上海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将与各经济体一道在 APEC 框架下共建一个可持续公平的汽车产业生态，携手开创汽车产业发展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表示，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贡献中国力量，在关键技术上不断突破，半固态电池实现装车应用，15分钟充电 80% 的快充技术量产应用。截至目前，累计开放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5.7 万几公里，自动驾驶、电动化等领域的示范应用深入开展。在政策体系上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237项，立项103项，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几项。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到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0,000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亿元，增长30.4%。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10%，对中国香港41.1%，对欧盟10.1%。同期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30%，达35.2%、30.9%。此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亦保持较快增长。出口商品多点开花，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1.43万亿元，增长15.8%，占其出口总值的71.5%，较去年同期提升2.7个百分点。其中，传统主要出口商品方面，电子元件增长34.4%，电工器材增长30%，电脑及其零部件增长10.9%。新增长点出口实现更快增长，3D 打印机增长123.3%，数字影像机增长75%，新三样增长37.4%，无人机增长34.1%。同期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增长，出口2,257.4亿元，增长9.2%，占11.3%。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生产、消费、进口需求两旺，进口电脑零附件、集成电路、金属矿及矿砂、微锻铡铜及铜材等生产原料快速增长。同期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场设八大展馆，总面积16万平方米，另设51个分会场。深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曾尚来介绍，本届文博会共组织6,312家海内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线下3,306家，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 全国31个省区市。

0: 及港澳台地区全部参展，65个国家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亮相，110个国家同地区嘅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1: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0: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数字赋能。曾尚来介绍话，
1: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2: 其实今日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广州海关对 APEC 其他成员签发原产地证书9.6万份，签证货值308.8亿元。其中签发优惠原产地证书9.2万份，享惠货值292亿元。为帮助关区外贸企业充分把握自贸政策红利，广州海关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针对化工产品成分复杂、商品归类难度大的特点，安排专家上门指导企业申报商品编码，引导企业开展多协定税率比对，精准锁定最佳适用的 RCEP 协定税率。
0: 首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峰会昨日在香港举办，活动汇聚香港政、产、学、研商界代表，共商巨新智能产业发展路径，深化香港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巨新智能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研发从演示展示迈向实景落地、规模化商用等，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巨新智能产业高地，更好发挥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峰会上说，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创科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为 AI 带动产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上游研发、中下游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方案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和产业赋能。峰会上，香港巨新智能产业共创计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生态共建、巨新智能创新创业投资、生产力应用共创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场景应用、人才培育、科研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产业合作项目。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6: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0: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
7: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低，
6: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0: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克图斯，
8: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0: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6: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2: 德国萨克森州经济部长迪尔克潘特日前表示，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转型压力之际，应以更务实态度看待与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合作，可通过合资等形式引入中国合作伙伴参与该州汽车工厂生产。潘特仲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技术等领域已成为创新驱动者和行业引领者。中国汽车制造商及合资企业亦早已开始在欧洲多国本地生产，任何希望确保萨克森乃至德国汽车工业未来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一现实。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二十几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这份基于146个国家最新数据的报告显示，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的约1亿增至2024年的 2.69 亿，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约 43%。 但不同地区差距明显，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 59%， 南亚和西亚为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 9%。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广东省今年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以两业融合推动产业由大到强。广东既是制造业大省，亦是服务业大省，多项指标领跑全国。目前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工业规模约占全国1%。2025年广东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4.5万亿元，连续37年居全国首位，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1/3，服务业增加值更是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占 GDP 比重近60%。电子信息、汽车、电器机械等行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超高清视频成为第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全国90%无人机、40%工业机器人都产自广东。数字经济规模连续10年居全国首位。咁呢啲亮眼成绩嘅背后，离唔开服务业嘅有力支撑。科技服务方面，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创新指数去年登顶全球首位。咁喺专业服务方面，拥有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47家，会计师、律师、税务师事务所同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商贸服务方面，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占全国40%，连续10年全国第一。同时，智能工厂、共享生产、柔性定制、总集

0: 量发展促进条例，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保驾护航提供清晰指引。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推动形成了制造升级牵引服务跃迁、服务赋能驱动制造进阶的良性循环。围绕标准规则衔接、专业服务赋能、数字化转型协同等领域，广东打造了多层次创新试点，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在搭建平台载体方面，广东以科技服务为例，重点打造包括以重点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研发体系，以工程中心为载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新型研发机构为载体的科研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以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为主体的制造业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实验室到产品货架的最后一公里。在广州，隶属于南方电网的一座胶直流仿真实验室成为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走进实验室，数十套控制保护系统实时运行，精准模拟千里之外输电网络的各类工况与运行状态。这里虽不直接生产设备，却为电力设备正式投运提供关键技术验证服务，将安全风险拦截在并网投运之前。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彭翔：
1: 投运之前，我们通过这套系统呢，就把实际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缺陷、一些问题，还有我们一些运行的状况，在这里先做一个模拟，排除相关的问题之后，那么我们现场的这个整流工程呢，就能更好的去安全零缺陷的去运行。
0: 咁沿住呢一线路，南方电网超高压迭代形成咗基于零缺陷驱动嘅双链融合质量管理模式，并将该模式推广至产业链上下游。同时，智能化运维亦进一步夯实融合成效。以海拔1400米嘅干塔巡视为例，无人机替代人工之后，单次作业时间从3小时压缩至1小时内，效率提升80%，为两业融合提供咗可复制嘅数字化样本。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李占英：
2: 目前呢，我们管辖的2.4万公里的一个输电线路，基本上都实现了智能化的一个运维。
0: 从能源装备的制造加服务协同到更广泛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升级，广东企业正加速探索。一家来自广州市黄埔区的传统装备制造企业打造了基于实际工况的质量中视平台，通过实验加试验加检验快速服务机制，帮助20多家国内企业进入国际供应链。公司数据与服务事业部总经理左志军：
3: 通过这个方式呢，我们一方面帮着每家企业的产线带来改善和提升，但更重要的是呢，我们形成了跨企业跨产线的数据的积累，通过数据的分析带来设备的改善、质量的改善、交付效率的改善。
0: 当前广东两业融合的探索在不同层面落地生根，在惠州多家产业园区通过精准布局搭建平台，推动制造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就近集聚联动发展，令上下楼的空间优势转化为上下游的发展优势。在园区内，多家企业互为客户、互为供应商，构建起从研发设计到综合服务的微型产业生态。产业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按企业全生命周期划分功能区，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惠州某产业园区负责人龙俊：
4: 他们在进入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他有几点需求。一个呢，他的整个的一些产线的一个生产布局啊，这块有这方面需求。他的一些像检验检测，还有人力资源的这些渠道，都已经做了，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也把这样的企业的引进到我们园区来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服务。
0: 政策是两业融合的催化剂，更是企业协同发展的导航仪。在肇庆，一款名为肇企通的数字化平台正扮演起产业红娘的角色。该平台以智能匹配与人工撮合双轮驱动，帮助企业实现足不出市找配套、就地取材降成本，为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锦乾：
5: 企业在平台发布供需信息后，系统会根据产品类型、 服务。

0: 域、地域范围等关键维度自动匹配合作方。对于复杂的定制化需求，我们的专业运营团队会介入人工撮合，提供精准的对接建议。截至目前，已促成交易额3000多万元。
1: 在东莞一家电子材料生产车间入边，一条条比头发丝仲幼的铜丝在不同设备间穿梭。这个是企业利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提供的新型材料，生产超微细特种七包线。咁相比传统材料，导电率提升3%以上，可以用在新能源、AI 服务器、低空飞行器等热门领域，令企业在传统行业中又开辟了一条新赛道。企业副总经理丁钦。
2: 实验室前沿技术直接赋能，让我们能快速地实现产品升级，走向高端化、精密化。另一方面呢，少走了研发的弯路，降低了试错的成本，真正做到提质、增效、降本。
1: 咁作为研发机构，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走出咗一条研发及服务嘅融合新路径，搭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生态嘅全链条赋能体系。截至目前，实验室已通过多种模式培育孵化企业77家，总估值超过300亿元。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副主任傅莹。
3: 第一类呢，就是针对东莞市这个本土的中小型企业的，跟他们有一个技术入股加参股并购的模式。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这个自己培育的科学家团队，他自己孵化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第三种模式呢，是跟头部企业央企进行这个试企攻关的模式。第四种模式呢，主要是建立这个产业生态。
1: 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广东工信部门仲整合平台机构、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等国内外优质资源，开展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四新赋能对接活动，从单纯卖产品到卖产品加服务，正是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态，亦成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广东移动正在推进数字园区平台以及核心软件中小企业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纽带，构建网络加服务、平台加生态、科技加场景三大体系，赋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广东移动战略客户中心副总经理李卫星。
4: 我们依托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来打通制造和服务的数据壁垒和流程壁垒，让生产端和需求端精准对接，资源高效配置。
1: 近年来，广东以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带动服务业提质扩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晓霞。
5: 服务业融入制造业，可以提高制造业的产业链的韧性，来应对意外事件的冲击。在广东的话，通过两业融合，可以吸收全国包括全球的这些创新要素资源，来促进广东的发展。
1: 中市作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关键环节，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咁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围绕产业科技互助相强，全力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转化通道，着力构建中市加产业生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去年，广东一家科技公司创始人向张敏团队研发推出一款智能感知气味分析系统，因其成本更低、自主可控，多家企业客户上门洽谈订单。
6: 像我们这个带的这个仿生嗅觉的这样一个传感器，它可以实现一个人工嗅闻加AI 系统再加仿生嗅觉的一个智能感知的这个系统，那么它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去实现这个气味的一个感知和一个融合的一个分析，可以进行对我们的特殊的一个气味进行可视化、可量化的一个分析。
1: 一款产品的成功落地背后离不开中市平台的有力支撑。在位于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精密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公共中市验证平台入边，来自珠三角不同城市的精密仪器零部件产品正在被验证或被生产出来。广东省科学院佛山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蔡南。
7: 到目前为止已经服务了近百家的企业，服务了数十家的这样的一些科研团队，去帮助他们进行产品从实验室的样品到市场化的商品的这个过程。
1: 此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推动产业科技互促相强的实施意见，谋划布局多层次体系化中视服务体系。如今，中视平台已成为激活广东创新链的强引擎。截至2025年年底，广东省已首次认定75家省级中视平台，覆盖精密仪器、生物医药、半导体等8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根据意见规划，到2027年初步实现中视服务能力对广东全省主要产业领域全覆盖，现代化中视平台体系基本建成，中视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高效服务和政策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视产业生态更加健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力支撑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好的营商环境就好像阳光雨露，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棵大树不可或缺。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致力做到审批备案数量最少、政务服务速度最快、产业生态环境最好，努力以环境之优促经济之稳、谋发展之进。2025年，广东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其中企业近930万户，均居全国第一，并连续4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持续并发。今年以来，广东进一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优化新业态、新领域市场转入环境，更加注重制度的完备性，最大限度为技术创新和市场探索松绑，令低空经济飞起来，自动驾驶跑起来，具身智能用起来，持续增强营商环境改革的精准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小切口改革给予经营主体大感受，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位于粤东地区的汕尾承接了大量深圳项目应用落地，今年当地推出深汕零距离政务服务模式，将深圳的审批标准、服务流程平移过来。过去企业要回深圳办理的业务，通过智慧终端、视频连通等方式，只需10几分钟就可以当场办结。在佛山顺德区，容错审批事项清单扩容至583项，涵盖企业经营、民生服务全领域高频办事场景。大湾区佛山空地一体智慧运营中心项目建设负责人钟宇超：
8: 这个容错审批政策帮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只需要签署承诺书，在规定时间补正材料，就能先走审批流程，效率特别高。
1: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卫企服务体系、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开局之年，广东发布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3个领域，系统推动50项改革措施，强化数据、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新领域制度供给，不断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成员魏文涛：
9: 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自办的转型升级，为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当前，广东各地正以战略引领、平台建设与机制创新为抓手，培育两业协同的新增长点。各门出台行动计划，布局研究开发、技术转移等5大主攻方向。东莞发布若干措施，重点发展科技研发、信息技术等10大领域。佛山构建概念验证加中视平台加应用场景加技术经理人全链条转化体系。咁呢啲隐形嘅服务正系统性咁推高广东制造嘅附加值。广东省发改委主任龚贞治表示，广东要推动制造业服务业从链式协同转向网上共生，构建开放融通、共生共赢的产业共同体。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化、专业化与数字化发展，不单止降低了制造业交易成本，更通过技术日出与模式创新，加速了制造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成为广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力量。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广东作为制造业大省，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上，拥有哪些独特优势呢？咁长远嚟睇，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为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广东又应该怎样聚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咁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嚟听下佢嘅解读与思考。钟女士您好，那广东明确提出以制造业之强牵引服务业之优，以服务业之优增进制造业之强，实现两业双向奔赴。那您认为目前广东在产业基础、政策体系、市场环境等方面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和成熟条件呢？
12: 首先，广东两业的底盘都是足够扎实的。作为制造业的第一大省呢，广东它拥有了全部31个制造业的大类，培育了10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给服务业的植入呢，提供了比较广阔的试验场。同时的话，因为广东它已经连续41年在全国各省当中，服务业的增加值是排名第一的。那其中呢，生产性服务业尤为亮眼，这个就跟我们的这个两业融合，就是可以契合的很紧密，可以具备给制造业赋能的能力。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就是说，在广东，有效的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一个紧密的衔接，因为广东的政府它主要承担的是把方向和保后勤的职责，我们不拼政策的一个数量，比较在意的是政策的一个及时度和贴切度，那举个例子，就是广东这个关于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这样的一个政策文件当中就有提到，建设20个产业集群加跨境电商试点的这样的一个举措。那我觉得这个提法呢，就其实是非常的符合当前的这种跨境出海对于制造业的一个特别符合时宜的一个提法。那更为重要的是，除了政府以外，广东的市场环境它是很开放包容的，因为它有一批兼具有制造基因和服务思维的巨无霸的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是说可以自己把自己的这种企业自身经营好，而且它可以把自己成熟的这种服务能力剥离出来，去赋能整个行业。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广东它其实是有大量的这种民营企业存在的，民营企业家的这种商业嗅觉是非常敏锐的，可以产生很多的服务外包的模式创新。第三点就是说，广东有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的开放红利，它通过和港澳地区在资质互认这些方面的一些软联通，其实可以促进高端服务业更好的去对接国际的标准。那我觉得这就是广东的3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优势。
1: 那近年来广东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成果。周女士，在您看来，那这些成果为两业深度融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目前两业融合已呈现哪些良好发展态势呢？
12: 广东它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有很好的这种产业的基础。在制造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啊、家电啊、汽车啊这样一些行业，它其实是具备很明显的领先的优势的，可以给两业融合提供很好的载体。那在服务端，它的这种能力在全国应该说也是属于领跑的行列的。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发现有两个比较好的势头。第一个势头就是说，两业融合正在从点状的突破向链式的改造去做一个跃升。过去我们可能会发现有个别的企业它在自发性的做试点，或者是被政府选为试点，但是当两业融合成为一种行业共识，或者说是一种主推的方向以后呢，它就会变成是一种以平台型企业为核心，用模块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去上云用数、复制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改变。第二个比较好的势头就是说，我们在着力去构建 AI 加工业的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因为我们目前其实是处于一个 AI 的浪潮之下的， AI 的引入也带来了生产模式 这个领域的一个颠覆，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的驱动和 AI 能力的迭代来形成这种从技术突破到场景验证再到产业应用来治愈整个体系的升级这样的一个全路径的全站式的价值的服务，那么整一个的反馈会更加的迅捷，生产会更加的智能。
1: 钟女士，那从长远来看，您觉得制造加服务深度融合将如何重塑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广东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深远影响呢？
12: 我们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种封闭车间里面的一种重复性的独立性的生产，而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姿态，一种闭环式的生态。特别是具备赋能能力的这种巨无霸的企业，这种链主企业，还有一些平台型的企业，它会在整个的生态当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那么从价值环节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整个这个服务要素的在制造业当中的一个植入，那企业就可以更好的向我们的这个微笑曲线它的两端去攀升，会对整个产品和交易的价值起到一个极大的提升。那未来的话，我们的整个经济增长的范式一定是会从要素的驱动转向创新的驱动的。那基于广东目前它是有一个超大的经济体量的，如果只是用此前的这种发展只强调制造业的这种单极的模式，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通过两业融合这种结构性的一种调整，才有可能在我们未来经济这种转型发展当中去赢得一个先机，然后以及保持广东这种经济持续领跑的一个动力。
1: 两业协同发展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对人才能力提出了新要求。钟女士，那您认为当前广东推动两业融合急需哪些类型的复合型人才呢？
12: 因为两业融合它其实涉及到从研发生产到流通等等的多个比较关键的环节，我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至少说有三类人才是比较缺乏的。第一个就是说懂工艺和数字化的设计师，他们是可以去利用工业软件进行产品结构的设计，并且能够同步的去进行制造流程的一个数字化仿生，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提前预判生产当中的一些风险点。那么第二个就是懂技术和商业的经营者，这个也是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是很缺乏的。因为这些人他可以既能够理解前沿技术的一些原理和应用的边界，又能去懂得市场的一些规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规范。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复合化的供应链的管理人员，他们就是说可以去利用大数据和算法工具，根据市场的变动来动态的去调整库存和生产的计划，以来保证整个供应链的一个平稳顺畅的运行。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围绕人才引育留用，广东应该从哪些方面完善人才政策，搭建培养平台，为两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呢？
12: 其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广东目前的人才政策已经是非常体系化的，非常的系统化，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更新和完善，例如来说，就是在育人方面的话，我们可以去滚动更新一些交叉的学科目录。因为其实也留意到现在很多的高校，像华南理工啊，还有中山大学啊，包括像深圳的这个港中深啊之类的，他们其实都有在做一些交叉学科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要去每年的去滚动的去做一些更新，那么特别是在一些老师的选拔上面，要更加的注重这个双师制的一个占比。那我们现在从政府端的话，其实可以更侧重于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思考怎么去引进一些相应的复合型人才。那么在人才的留用方面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建立这种跨界新职业的一个广东的地方标准，来迅速的填补一些这种新职业的这种评价的空白。
1: 那广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港澳在专业服务、高端服务领域优势突出。钟女士，那在两业融合发展中，您觉得粤港澳三地具备哪些协同合作空间呢？
12: 粤港澳在两业融合之间的一个协同合作的方面， 其实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是有合作的可能的。首先就是说科研服务和成果产出的协同，这种模式其实已经应用了很多了，而且已经催生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和产品。他们把就是港澳地区这种卓越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能力转化成了成熟的创新的一些产品。那其次的话就是专业服务和先进制造的协作，因为港澳地区在法律仲裁、会计审计、知识产权交易这些高端服务业方面的国际化的能力是可以帮助到一些广东的制造业企业去做出海的拓展。那最后就是会展服务的一个流量的加持，因为广东的一些制造业的企业他们也需要通过去参加展会来获得一些露出和宣传的机会，那么他们可以去深度的参与一些港澳地区的展会，那他们就可以捕捉到国际最新的一些对于材质的偏好、设计的潮流方面的一些趋势，来直接的指导研发部门进行产品的迭代和产线的一个调整。
1: 钟女士，那在您看来，广东在推进自身两业融合的基础上，该如何进一步深化与港澳的产业对接、服务联动、资源共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两业协同发展新高地呢？
12: 我觉得就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要继续去推动标准的衔接工作，特别是在和制造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检测认证、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资格互认方面的一个拓展和深化。第二个就是推动差异化的一个服务的赋能，因为不同的服务商它其实是有各自的一个长项和侧重的，我们是可以根据一些不同服务商的覆盖范围，它的一些经验来形成一份两业融合推荐服务商的清单，由熟悉省内情况的一些本土的服务商来承担我们广大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的数字化改造、基础物流、常规的融资这样的一些服务性的需求。那对于一些龙头企业的出海、跨国并购、国际合规，然后品牌全球化这样的一些比较升级的动作的话，就可以由本土的和港澳的服务商组团来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比较层次化的安排会更加的合理一些。
1: 好的，咁多谢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研究员钟明的解读。
10: 聚焦湾区热点，
11: 对话权威人士，
10: 事件越讲越明，
1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嘉欣，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10: 澳门、珠海 FM 105.4，
13: 广州 FM 98.0，
10: 深圳 FM 101.2，
13: 佛山 FM 93.2，
1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14: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5: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9: 熟悉嘅版头过后啊，进入到啦就系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啊，咁啊听到我把声，亦都知道今日咧会带嚟有体育朋友圈啊。我是谭其川的，今天我会带大家介绍就是一位来自澳门的篮球运动员。这位篮球运动员非常年轻，2007年就出世的，说现在就刚好是高中毕业，就即将就升读大学，未来大家在 CUBL 赛场应该会见到这位就是外围射手的。他的名字就叫做李翔，英文名字叫做 Leo 的，也都是非常受到球迷关注的一位就是外围射手来的。他在澳门可以胜任就多个位置的，主要就是打这个得分后卫，再加上他有1.93米的一个身高，在澳门其实也都可以担任就小前锋的一个角色。他是怎样被球迷所认识的呢？咁就喺3年前嘅东亚青年锦标赛当中啊， 咁喺小组赛阶段啦，佢啲三分波咧就手起刀落啊，命中率咧超过咗咧就四成啊。咁大家对于呢一位咧就系身材都唔错，臂展去到咧就2.08米嘅年轻运动员啦，就留低咗深刻嘅印象。咁啊，甚至咧当时亦都已经有传闻啦，就包括广东队在内嘅多家 CBA 球队啦，都对咧就系 Leo 咧发出咗邀请，希望佢咧就系考虑啊加入到咧就系自己嘅俱乐部嘅。咁而 Leo 咧，其实佢嘅篮球生涯啦，由中学开始噶，咁效力于咧就澳门嘅镜平学校嘅校队啦。咁喺初二嘅时候咧，就被教练咧推荐加入到咧就系澳门黑熊青年队啊。咁喺学界嘅比赛当中表现自然都系非常之亮眼。高二嘅时候啊，已经代表咧就系翱翔队咧就出战大湾区嘅3×3篮球巡回赛噶啦。咁而至于咧就喺旧年进行嘅全运会啊 ，Leo 亦都系代表咧澳门 U18 啦就系出征噶。他面对住咧就江苏队啊，咁啊攞低咗全场最高嘅27分，命中咗咧就7波嘅三分波。咁啊嗰场比赛佢嘅三分波命中率咧高达47%啦。咁我哋就喺咧就系最近亦都同 Leo 进行咗一次专访，专访嘅地点都好特别噶。咁就喺咧就系拱北口岸嘅一间咧就咖啡厅当中啦，就同佢做咗呢个访问嘅。佢自己都有提及到啦，就因为澳门咧过关嚟到咧就珠海呢一边咧系相当之方便，自己都会经常啦就过嚟啊，所以咧亦都系约咗呢一个地点咧就进行采访噶。咁事不宜迟啦，我哋先同啦 Leo 倾倾偈先。
20: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9: 咁啊，今日好开心啦，可以同澳队嘅李翔咧就倾倾偈嘅。咁啊，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好特别嘅，因为知道你未来将会嚟到内地啦，去到中国一个好知名嘅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嗰边咧，就会系继续自己嘅一个校园生涯啦，即系话喺学界嚟讲啦，国内嘅篮球联赛最高水平嘅一个赛事啦。以前其實都有澳門的運動員有打過 CUBL， 但是他們呢都是代表澳門的球隊去打這個賽事。今次你是來到內地代表內地的球隊啦，即是 去延續這個自己的籃球生涯啦。其實當時為什麼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呢？其實
21: 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北京體育大學係國內可能數一數二最頂尖嘅一個體育大學啦。咁我覺得即係我有自己一個咁嘅機會去到咁嘅大學入面去學習，繼續去即係精進自己一個籃球技術啦。我覺得都係好符合我自己一個發展嘅方向咯。係。
19: 嗯，有冇請教過啲前輩呢？因為其實即係澳門確實有好多嘅一啲運動員啦，係有打過啦，就CUBL 嘅，即係澳科大又好啦，或者澳門大學都好啦。咁當中仲有一啲係好出色嘅，例如好似黎家棟咁啦，咁就直頭喺西南賽區啊，嗰個時候係去到決賽攞到亞軍嘅一個咁嘅成績嘅。但係佢哋翻到嚟之後，有冇同呢一啲前輩交流過？嚟到內地打波會係點樣嘅一個考驗咧？就係。
21: 有，其實呢啲前輩同我哋關係其實係好緊密嘅啦，即係我都係澳門成年隊嘅一員啦，即係我哋會成日去打比賽，例如粵澳杯啊呢啲，我哋都係做過隊友嘅，即係我哋嘅交流都算緊密啦，即係我都會向佢啲請教一啲，即係可能我仲未經歷過，但係佢有經驗嘅嘢，我可能會去即係細心去問下佢啦。然後包括喺北體大其實都有前輩係去讀過嘅。即係包括係畢業啦，或者係未畢業啦。依家有一個喺六隊嘅，可能叫師兄學長啦，係袁建輝，佢依家都係不提啦。咁我覺得就好多嘢都去向佢問嘅，佢都有講過就係訓練一定係辛苦啊，但係我覺得就要靠自己去堅持落嚟咯。
19: 咁都講翻啦，其實就你幾時開始接觸籃球呢一項運動？其實就咩機緣巧合，甚至可以講啊，邊個係你嘅帶路人？靚仔帶你去打籃球啦，咁樣而令到你係加入到呢一個籃球嘅生活當中嘅咧。
21: 其實係我阿爺，因為我係細細個係喺鄉下嘅，鄉下又啲屋都好大啦，然後我阿爺就喺嗰個院入面裝咗一個籃框，由嗰次係我第一次掂到籃球咯。
19: 大概幾歲啊？嗰個時候
21: 應該先六七歲啊，六七歲可能就。 六七歲第一次射球，然後其實那時候我對籃球好感興趣，但是你說真的開始籃球訓練呢，其實是在我轉了入澳門之後四年級，因為身高啊，人高馬大咁樣就被教練叫咗去籃球隊去試一下啦。咁一開始都係嗰啲興趣班啦，但係就打下打下就入咗去校隊，就真係開始籃球呢個訓練咯。
0: 其實按照我接觸好多個運動員嚟講啦，四五年級先至開始咧打波，真正練波咧，其實算比較遲
21: 嘅。係啊，遲啊，
0: 因為正常嚟講咧，好多嘅話。去到小學一年級咧，都已經開始練嘅，啊咁啊，基本功啊等等嗰啲，其實可能都會練到啦，就好扎實嘅。喂，咁你叫做遲嚟，但係可以係彎道超車喎。當時係覺得係自己嘅訓練量、訓練水平係超越咗同齡人啦，定係覺得自己嘅天分其實係真係確實有啲突出咁樣啊？
21: 咁我覺得一開始我覺得我嘅天分係佔多數嘅，即係可能我喺四五六年級啊呢啲，即係大家仲細，我身高比較佔優勢嘅時候，我覺得天賦係佔咗大多數嘅。但係我覺得慢慢到咗高中之後咧，我先知道，哇！原來內地係一日兩練，一日三練嘅喎。咁我嘗試去改變自己的訓練方法啦，即係我都開始一日兩練，試下一日兩練，睇下自己啊頂唔頂得住咁樣。但係我覺得一日兩練喺澳門都係算可能比較多啦。咁我覺得就係喺同年人可能即係比較突出少少嘅原因咯。係
0: 喺澳門咧，其實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是、場地唔係好多嘅。咁跟住其實

0: 水練咯，即係你要自己動腦，將教練俾你嘅嘢，你要吸收，你要去諗點喺場上面用翻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重要。
1: 嗱，你一路都有講到話啦，就即係自己嘅運動天分啦、身體素質啦、身高啦，其實就喺同齡人當中係有一定嘅優勢嘅。咁細個讀書校隊都係咁噶啦，你身體素質好，個個教練都想揾你嘅。可能足球嘅又想揾你啊，排球嘅又想揾你啊，田徑嘅又想揾你啊，游泳嘅又想揾你啊，等等啦。我估計應該你都會有咁嘅情況，起碼有幾個項目啲教練都想搶你嘅。咁最終你係點解會即係專注喺籃球呢個領域咧？即係覺得呢一個方向係自己最想去發展嘅方向。
0: 其實我係兼喺高一之前，我係兼田徑同埋籃球嘅。田徑我係跳遠、三級跳同埋跳高，即係三個項，又再加
1: 體型都好適合練呢幾項，因為腳長、身形都係比較即係輕身，
0: 係唔重咯，係啊。然後再加籃球咯，我即係呢幾項咁兼項啦。喺高一之前一直都係咁嘅。咁學業其實澳門唔算太繁重咯，即係可以令到我去兼顧呢幾項運動啦，都可以。但係慢慢我開始即係諗嘅時候就係、是受傷咯，因為我兼呢幾項我係一至六我係冇停過訓練，即係每個星期可能星期日休息一個晏晝咁樣，就開始身體就膝頭哥啊，就好多傷病出現咯。然後我就自己開始諗咯，即係自己係咪去到之後仲可以同時咁樣去徵收呢兩樣嘢，係咪同時都可以兼顧到咧？咁我開始諗自己真係中意係乜嘢啦。咁經過咗翻掙扎，其實我最尾係揀咗籃球，因為我享受籃球呢、這個五人團隊運動帶俾我自己嘅成就感啦，同埋我自己細細個一開始接觸嘅就係籃球，所以我最尾就係揀咗籃球。
1: 但其實籃球亦都有一樣嘢尷尬嘅，就係、是、佢必須要係一 team 人，即係話佢例如啊，澳門要獲得一定嘅成績嘅話，一定係要成個澳門嘅籃球水平啦，達到一定嘅高度啦。他才有機會可能在東亞運當中衝擊一下獎牌啊，或者在亞運會裏面有機會入到呢，就是說就是小組賽爭取出線啊等等。這個呢就是說是一個整體的環境才可以提升到的。但是跳遠、三級跳、跳高這些個人的，即例如我自己得，可能我就可以成為到一個澳門的非常精英的一個運動員了。咁呢兩樣當中，當時你又去點樣去平衡呢一樣嘢咧？
0: 咁田徑係即係講白啲就係個人嘅運動啦，係你個人嘅榮譽，你自己只要去變好，你自己一直去進步，你就可以拎到更好嘅成績，拎到更好嘅獎項。但係我覺得嗰陣時我自己諗嘅就係、是我自己如何喺自己變好嘅同時，將澳門同埋我自己隊友、我嘅同年人一齊去變好，然後將澳門嘅籃球再可能冇講咁高大啦，即係點樣去高一個層次，點樣去贏到一場波？我覺得呢個係我自己內心自己嘅想法咯，即係想同我啲隊友一齊去即係跨越呢個難關咯。
1: 因為咧喺澳門咧就成為職業運動員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嘅呢，因為我接觸過好多嘅澳門嘅運動員啦。都是介乎於就話半職業到全職，但係佢哋最終都冇達到去全職呢一 part 嘅，因為全職運動員嘅話咧，其實喺澳門確實佢個體育發展嘅嗰個上限啊，係壓得比較低。最關鍵仲有一樣嘢咧，就對於好多運動員嚟講，點解玩到咁上下就唔繼續做運動員啦？因為澳門是沒辦法參加到奧運會嘅，呢個對於好多嘅運動員嚟講係一種好大嘅阻力嚟嘅。咁其實你自己喺選擇做籃球運動員呢一方面，我想知道其實你屋企人對於呢一個發展方向係點樣嘅態度？
0: 其實我小學都係講翻小學，我小學係揀咗籃球，佢係好唔支持嘅，因為影響咗我啲成績啊。即係我啲成績入咗籃球隊之後咧，就變得差好差啦。然後佢又同我講：你下次再唔合格咧，就唔俾練啦。咁其實我嗰陣時都專心讀咗一陣書嘅，就可能成績提翻上去之後，我又即係又打翻波咁樣啦。又到後面慢慢初中啊、高中，我可能喺一啲比賽啊，有啲成績即係 打到啲

0: 兩眼嘅表演之後啊，又入咗澳門隊啊，其實屋企人就慢慢支持我咯，即係同意我，可能你以後真係要行體育呢條路啊。但係佢又好清楚同我講明，就係呢條路同人哋係唔同嘅，你自己要諗清楚，同埋呢條路係辛苦嘅，即係你一定要自己堅持落去咯，冇人幫到你咯，係。
1: 都相當之有趣啊！咁啊 ，Leo 咧就講緊自己細個啦。是在鄉下的時候就在自己的大院裏面就接觸了籃球，要多謝他的爺爺搭了一個籃球場給他玩，然後真的時間跨度都挺大的，直至到去到小學四年級才加入到就學校的一些興趣班，繼而因為身高的原因成為了就校隊的一份子。咁如果好似我哋去到四年级先至接受啦，就篮球嘅训练，接受篮球嘅启蒙嘅话咧，其实喺内地就真系属于几迟嘅啦。你想啦，就后边弯道超车啦，几难嘅。咁但系澳门提供咗呢个机会啦，就系俾李翔，李翔亦都把握到呢个机会啦，并且啦，佢亦都认为自己啦确实系有一定嘅天分，呢一啲天分。令到他是可以在之后的一个篮球生涯的发展是得到更多的一个提升空间的。OK， 我们稍微唞唞，转头回来继续跟 Leo 倾倾他的篮球故事，大家不要走开。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6: 一号桌，谢谢。
5: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7: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8: 好，收到。
5: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那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还是不够的，那我们都是觉得要关注着市场给我们的反馈，就好像茶和奶的比例一样，都要不断地去调整。
9: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是加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点。
5: 創業不會一下子就成功，好像沖奶茶一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才找到最合適的味道。現在的港式奶茶不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在內地都非常受歡迎。其實我們作為香港的青年，你不大膽地走出香港，你都不會知道外面的舞台有多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和實力，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在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的招牌。
1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的药味，水还是。
1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1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1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1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12: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4个自治村。咁你4个村一年要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样系好事嚟嘅呢。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9: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6: 版头哥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咁啊，今日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啦，就系体育朋友圈。啱先第一 part 啦，已经同大家啦就好详细咁介绍咗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啦，就系嚟自啊，就系中国澳门嘅篮球运动员啦，李翔 Leo 嘅。咁佢咧目前就啱好系高中毕业，咁亦都系啦就被北京体育大学啦就系录取咗。咁啊，即將咧就係踏上佢嘅一個大學嘅籃球生涯噶啦。咁啊，選擇咧嚟到啦北京體育大學咧，就係繼續咧就係進修自己嘅一個咧就係學業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可以代表到北京體育大學去參加啦就 CBL 聯賽。咁但係啱先其實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哋都已經問過啦，就係 Leo 啦。其實佢啱啱接觸籃球嘅時候咧，一定程度上係影響咗自己嘅學業嘅。家人咧曾經都反對過佢咧，就係打籃球。你唔讀好書，你唔好諗住去打籃球啦。但係當佢喺籃球賽場獲得咗一定成績之後咧，家人開始咧就慢慢轉為咧就係支持佢啦。但係同時都提醒佢就話，選擇做咧就係體育生，選擇咧就係做運動員呢一條路啦，同自己身邊嘅朋友啦就唔一樣噶啦。咁自己揀咗嘅呢一條路，一定要對自己咧就係負責。咁而家可以踏上咧就北京體育大學嘅呢一個路程，我相信亦都係令到咧就係佢哋嘅家人咧就倍感安慰嘅。咁另外，點解佢可以喺咧就係澳門呢十幾年嘅一個咧就係生活當中啦，獲得咗咁多嘅一個提升嘅空間呢？咁其實澳門嘅體育發展咧，喺過去嘅咁多年咧，我哋都係有目共睹咁見到咧，就喺度進步當中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啦，繼續同咧就係 Leo 傾偈啊。
8: 其實呢幾年咧，我哋都睇到澳門嘅一個整體嘅體育發展啦，包括係三人籃球啦，仲有係即係最近其實我哋都睇到開心嘅喺海南島嗰邊進行嘅呢一個亞沙賽，咁啊女子咧直頭係入到淘汰賽階段嘅一個比賽，男子組其實亦都睇到係有一定嘅競爭力嘅，會唔會對於你哋呢一啲後輩都係一種鼓舞咧？我哋嘅前輩都已經創造咗一定嘅成績出嚟嘅喎，我哋其實係等住嚟接班嘅喎，會唔會有呢一種鼓舞喺度？
20: 其實一定係會嘅，即係無論係三人籃球賽場啦，定係五人籃球，其實呢幾年都係有咗好大進步啊！特別係三人籃球咯，即係無論係亞洲杯或者係最近呢個亞沙，其實男女子隊都有好好成績咯。又我自己都一直有關注呢啲比賽嘅，咁我覺得就係推動我繼續去努力嘅動力咯。即係我都想同啲前輩一樣，可能為澳門啊，或者係澳門籃球做啲屬於自己嘅貢獻咯。
8: 之前你喺東亞青年錦標賽啦，仲有喺全運會啦，都有同內地嘅球員啦，即係直接咁交手過啦。咁當然你自己本身亦都會有參加到一啲咧，即係內高嘅賽事啊，一啲咧即係訓練營啊，有機會其實都會對到好多同你年齡相仿嘅內地嘅訓練出嚟嘅運動員咧。你會覺得你邊方面會有優勢，但係邊方面又處於劣勢咧？
20: 劣勢肯定是身體天賦、身體素質呢方面咯。咁我覺得我哋澳門運動員唔比內地啲球員差，可能是技術層面咯。即係我哋嘅可能我哋身高比較矮啊，我哋技術可能會較內地嘅好少少咁咯。即係我哋可能唯一嘅優勢係咁樣啦，所以我哋就要將呢方面做到極致咯。即係我哋俗稱嘅小化零，即係同內地嘅可能大嘅內線喺入面嘅打法唔同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可能要取勝嘅一個關鍵咯，係。
8: 仲有一樣嘢咧，其實就我自己嘅感受啦，就係內地咧，其實佢哋嘅訓練咧嗰個時數始終都係真係有好明顯嘅一個優勢。咁就縱使你澳門你點樣去捉一啲咧，即係細節都好啦，但係你訓練時數短咗咧，都係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嘅。但係嚟到內地之後，未來其實你去到北體大嗰邊咧，肯定嗰個訓練強度都會幾大嘅。擔唔擔心自己喺呢一方面會遇到一個瓶頸咁樣咧？會點樣去調整呢一個自己嘅心態咧？其實係。
20: 我自己有做呢個心理準備啊，咁即係內地可能好多學校啊，球員都係可能你係半日制咁樣翻學，即係可能你朝早翻完之後，你晏晝就俾你去訓練，係啊，或者係即係再勁啲嗰啲青年隊啊，職業球員係成日嘅，成日訓練，你又掛個學籍喺嗰度就唔使讀。但係澳門其實真係唔同，就係、是、你要完成全日制嘅讀書之後，你抽你晏晝嗰幾個鐘嘅時間你去訓練咯，所以係好唔同嘅。同埋不提大，我都即係有同啲前輩啊，或者係依家啲球員了解過，都係一係兩年，一係三年咁嘅強度，一定係一去到一定係好唔適應。就算你做咗幾多心理準備、身體嘅準備都好，始終你喺高中嘅階段，你未經歷過咁樣嘅訓練，你一定係會唔適應。咁我覺得自己去到就唔夠人哋勁嘅，就自己要再抽時間出嚟咯。同埋喺暑假、休賽季呢啲自己個人私人時間，要再去自己再努力咯。係啊。
8: 其實因為今日我哋其實而家做緊訪問呢個地點咧，就係喺拱北口岸呢一個附近嘅。其實就因為由澳門嚟到內地咧，其實確實就個距離都唔遠嘅。以前多唔多上嚟內地呢一邊去跟一啲訓練營去訓練咁樣咧，即係話去爭取可以喺例如暑假，我哋抽十日八日咁，甚至半個月喺呢一邊跟訓練營，然後去通過嗰段時間嘅一個比較高強度嘅訓練去提升自己，有冇試過呢？以前其實係。
20: 是有的，之前是去到內地一些可能俱樂部去練了兩個星期咁樣啦。咁其實提升真的很大，即係自己收穫啊，或者係即係身體方面的提升，其實是足夠多的。所以其實我都想嚟緊，即係喺自己已經畢業了呢段時間，即係呢段空檔期，可能都想去再去揾一些球隊啊，或者一些私人的訓練師去再提升一下自己咯。
8: 其實之前咧，呢一個一路都未經證實咧，有網傳咧就廣東男籃咧，其實曾經都聯絡過你嘅，係咪有咁嘅情況咧？咁即係當然咧，我哋知道最終你係選擇咗去北體大啦。咁但係其實喺經過咗一啲國際嘅比賽啊、亞洲嘅賽事之後，係咪確實收到過內地俱樂部嘅一啲 offer 咁樣？
20: 其實喺東亞青之後係有嘅，但係嗰陣時自己內心仲未係堅定行體育呢條路啊，即係自己可能都想。哦，打完呢個賽好啦，咁我自己繼續就係讀書啦，然後之後揾咗好啲大學，咁繼續上翻學咁樣。但係其實嗰陣時有球隊揾，但係自己仲未堅定呢、這個想行體育呢條路嘅呢個決心啦。咁所以就嗰陣時係即係冇成功咁樣，最尾就係合作咯咁樣。
8: 幾時開始堅定咗想做職業球員嘅呢個方向咧？
20: 我覺得是高二的時候吧。
8: 啊，高二，高二，即係兩年前大概係嘛？
20: 大概兩年前
8: 大概兩年前是咩原因促使你做了呢個決定？
20: 其實是輸了一些比賽咯，即係輸了一些比較重要的比賽，又你知道澳門出去比賽又是被人可能被人睇死啊！你哇抽到澳門啊，好開心啊咁樣。其實我就好不想咁樣咯，即係我都想去人哋抽到澳門，哇！唔好打喎澳門咁樣，即係唔好俾人睇死咯。所以我都想即係繼續提升自己啊，又用自己少少嘅力量去幫助到澳門咯。係。
8: 嗱咁啊，因為我哋知道啦，澳門老實講啦，佢嘅整體嘅體育發展咧，就未去到一個好高嘅高度嘅。咁但係我哋呢幾年陸陸續續咁見到澳門嘅各項運動都好啦。都有明顯的提升的，你會覺得即係從你作為一個運動員嚟感覺啦，就講翻籃球呢一 part 啦，即係其他運動我哋可以唔涉及先啦。你覺得呢一段時間都有幾多優秀的籃球運動員不斷咁湧現，係喺咩原因最終有咁好嘅一個結果？
20: 咁首先一定是政府願意投入啲資源資金去。支撐到我哋去，或者係我哋啲前輩去參加一啲比賽啦。如果冇資金，呢啲都係即係唔使講啦。咁其次就係教練嘅投入咯，教練佢哋不斷去揾場地、揾時間去彌補我哋呢啲原本係 唔夠人哋嘅訓練時間去，即係去縮短呢個差距。我覺得教練嘅努力都係好重要。其次就係當運動員見到你政府願意投入，你教練願意付出時間，咁我覺得自然運動員就係、內心就係會話：喂，我都唔可以即係俾人掉低咁樣，即係自己都要去付出更多嘅努力去回饋翻政府啊，回饋翻俾教練咯，係。
6: 嗱，啱先我哋提及到啦，就亞沙賽嘅一個咧就表現啊，其實喺啱好結束嘅2026年第六屆亞洲沙灘運動會當中啊，喺三人籃球嘅比賽啦，中國澳門嘅男女隊啦，都有不錯的表現的，其中尤其以女子隊的表現是令到大家就更加之振奮的。他們在小組賽就一勝兩負的成績，排名小組第三，晉級去到就附加賽，雖然未能夠在附加賽就取勝，但是就是進入到16強的這個表現已經是創造了就是球隊歷史的一個最佳的了。而男子隊方面，雖然三戰皆北，但每一場比賽都跟對手有來有往，打得非常之緊湊。其實我亦都在幾年的亞運會時候就已經採訪過當時的澳門三人籃球隊的曾普成，他們的隊長曾普成當時亦都還是一位大學生，而在三年之後的今天，其實他已經離開了自己的校園生涯了，咁啊喺啦就系澳门嘅一所学校当中啦，就担任啦就体育老师，咁啊亦都继续咧就系发挥自己嘅一个咧体育人嘅精神啊，亦都喺度努力咁培育紧咧就系下一代嘅澳门篮球人。咁当然佢自己亦都仲处于当打之年嘅，年仅26岁咧，亦都继续咧就系代表咧就系中国澳门啦出战咧就亚沙赛啊。咁我相信喺呢一啲澳门篮球人嘅前辈当中，李翔亦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就位置，咁同时之间亦都通过就系前辈的一个就系体育精神喺度鼓舞紧佢咧，就系继续前行噶。或者呢一 part 同 Leo 嘅倾偈，我哋暂时倾住咁多先，我哋稍为唞唞啊，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嘅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亦都提醒下大家啦。咁啊，大家如果想啦，就重温翻我哋节目嘅话啦，可以啦就下載並打開啦就雲聽客户端一個手機 app 嚟嘅，咁啊喺呢個 app 裏邊咧就係搜索揾食大灣區，自然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噶啦。好，咁啊大家唔好行開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同啦就 Leo 傾偈。
1: 體育朋友圈。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啦，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五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这个面这
4: 边有
3: 鱼
4: 空
3: 一平的，这里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系呢一个算系第一个 to B 嘅商业化嘅样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话咧，咁后边其实就可以适应性咁覆盖到好大量嘅机场过嚟小镇。系咁就 to B 同 to C 先唔同体量。
1: 内地广阔嘅发展空间令到佢哋感到兴奋。
2: 咁讲真嗰句啊，即系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机会做酒店啊？如果不是过来，我怎么知道这边市场那么大啊？
6: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们将香港的迷你仓引过来做智能化，用手机 APP 就可以轻松操作，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的功能。
7: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这里，
6: 简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7: 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这个锁其实是一个智能锁，是我哋自己开发的锁。
6: 而且我而家住在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很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自己不是单打独斗，其实都挺warm的。我毕业到现在有10年了，如果一直在香港的话，我估一直都可能是做打工仔的。但是现在来到广州这边创业，我会发掘到更大的市场，和收获到更多的选择。扶持政策有这么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来到这边创业，总会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可以开展全新的生活的。
8: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9: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8: 教材

0: 来，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2: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3: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4: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5: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4: 辛苦稳来自在食最重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9: 反头我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啊！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啦，就系体育朋友圈啊！今日我哋继续咧就对话澳门嘅篮球运动员啊，亦都属于咧就系篮球新星外围射手，即将咧就系亮相 CUBL， 代表咧就系北京体育大学嘅李翔 Leo 嘅。咁啊，讲起澳门嘅体育咧，其实有一个令到澳门运动员都几难堪嘅一个事实嘅，就系一旦喺国际大赛亮相，其实佢哋嘅竞争力啦，相对嚟讲系比较有限嘅。咁甚至啦，好多嘅一啲咧就运动员啦，佢哋觉得啊，一旦抽到澳门嘅运动员啦，咁啊真系抽到条上上签啦。咁啊呢几年咧，我接触嘅澳门运动员咧系非常之多嘅。其实每一个项目当中都会有住一班好执着嘅运动员。其实佢哋不断咁努力啊，咁啊亦都希望咧就系改变呢一种咧就系尴尬嘅对于澳门运动员嘅黑板印象。咁事實上咧，我哋已經睇到好多嘅一啲項目啦，澳門已經係揚名立萬嘅啦。咁當然最威水嘅一定要講武術啦，同埋咧就係空手道呢兩個領域。咁而我自己比較熟悉嘅羽毛球方面啦，其實亦都見到啦，就中國澳門已經有啦男單同埋啦就係混雙嘅組合喺舊年可以亮相到啦就羽毛球世錦賽當中啦。其實真係只有呢一種咧，即係唔服輸嘅精神，先至可以帮助到咧，就澳门体育不断咁喺度改变，同埋不断咁进步，逐渐咁缩小咧，就澳门体育同咧就世界体育之间嘅一个差距。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必须要接受嘅一样嘢咧，就系失败嘅。咁而李翔咧，其实喺佢嘅一个球员生涯当中啦，接受失败已经成为咗咧，就系佢嘅一个家常便饭，甚至系一啲好重要嘅赛事咧。其实他都只能够就接受失败，因为篮球是一个整体的项目来的，不是说你个别位置很强你就可以改变到就是整体实力弱的一个就是局面的。那李翔包括就是在亚洲的一些赛事，或者是就在全运会的赛事，甚至去到就是澳门学界的比赛，他试过连续两届学界的赛事的决赛都是未能够带领就自己的母校就赢得冠军，两次都是屈居亚军的。但是他很聪明的一件事，就是将这些失利变成了自己的动力。他觉得自己，他在采访当中讲了一句说话，不想被人看死，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新的天地。我们继续跟 Leo 聊天。
2: 其实当然来得内地打 CUBL， 其实个目标一定是除了是打大学的联赛之外，肯定都是希望可以再进一步去到就说内地的最高水平的联赛，即是 CBA。自己有没有看开 CBA， 或者是觉得我自己未来的 CBA， 我就希望可以参考的模板想似哪一位球员会多一点？其实有没有研究过这件事呢？
10: CBA 我是成日看的，即是现在打紧淘汰赛我都有看的，但是似哪位球员就NBA 我就支持 K Thompson 啦，即係大家都咁講，你43分咁樣又就防守。咁 CBA 我覺得就雖然係話。

0: 想去挑戰啦，但係即係現階段嘅差距一定係即係仲係有一段好大嘅差距啦。咁我覺得嚟緊可能去北京就通過呢幾年嘅時間就好好咁再提升自己啊，係啊。
1: 因為我自己咧都有用 AI 做功課，咁我就話根據咧就係 Leo 佢嘅身高啊、臂展啊。咁如果擺落 CBA 嘅話，你會覺得即係問 AI 啦，你又覺得你覺得佢個模板會似邊個咧？咁佢俾咗幾個名單俾我嘅，咁其中咧我自己覺得比較接近嘅咧，可能就係有一位球員，亦都係外線射手嚟，叫袁穗。
0: 哦，
1: 知道你有冇
0: 山西隊嗰個？
1: 係啦，有冇留意呢一位
0: 球員？我知道，
1: 因為佢就1.94米。咁身材同你接近啊，同埋佢係一位純射手嚟嘅，基本上主要就喺外圍嘅。咁而佢做一樣嘢咧，即係無球走位咧，其實亦都係相當之靈活。當然佢而家隨住年紀嘅增長啦，佢而家嘅表現就即係不復當年之勇啦。咁但係佢最勁喺 CBA 項紀錄就係單場入咗10隻三分波啦。即係你會覺得，當我提咗呢個名嘅時候，你會覺得呢個會唔會係都一個好？即係相對嚟講，距離近啲嘅模板咧，有冇機會可以成為到呢一位球員咁樣？
0: 咁佢即係我知道呢位球員啦。咁佢嘅三分投射啊，或無論係三分投射、防守或者係啲無球跑位，一定係喺我之上嘅。但係可能呢個就真係係我學習嘅榜樣咯。即係無論係佢嘅個個優點啊，以後就係我可以去學習，因為可能佢嘅定位同我一樣，就係喺呢啲高強度嘅比賽，可以做一個穩定嘅射手啊，又去幫球隊作出自己嘅貢獻啦。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去好好去學習、去研究一個榜樣咯，
1: 係。仲有一個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已經去到準備參加大學聯賽嘅呢個階段啦。咁澳門嘅籃球界對於你個期望一定都會比較高嘅，即係呢一樣嘢。可能大家會 有期望，因為咁耐以嚟可能仲未有澳門的運動員成功能夠在咧就 CBA 方面咧就係、加盟到球隊，大家會有咁嘅期望啦。我哋當然亦都有咁嘅一個期望喺度，會唔會變成一種壓力咧？你點樣去消化呢一種壓力？去面對大家對於你咁高嘅一個期望咧？其實
0: 咁我覺得外界對我嘅期望係即係。多少都有啲壓力嘅，但係我覺得更多都係作為我一個繼續努力一個動力啦。即係佢哋唔對其他人有期望，就係可能對我，可能呢個係我一直以嚟努力嘅一個少少一個成果啦。咁我覺得就繼續去努力咯，就係無論係喺大學階段啊，或者係以後喺邊度都好，即係我覺得都唔想辜負澳門咁多教練啊，或者係澳門一啲球迷嘅期望咯，係啊。
1: 咁即係回報翻過去咧，其實就我覺得可能同你未來喺澳門隊嘅生涯，可能未來都會有相似嘅，就係其實個別嘅球員能力喺澳門隊可能學立雞群嘅，你可能係未來嘅其中一位啦。但係咧喺澳門隊，你話要突破到。攞到一啲大賽嘅冠軍，其實個難度亦都係比較大嘅一樣嘢，就會唔會有少少似你高中嘅一個生涯？其實連續兩次入到決賽，但最終都好遺憾地就輸咗決賽嘅嗰場賽事，都係咧就屈居亞軍。咁即係如果你未來都必須要接受到嘅一樣嘢嘅話，你自己會係點樣去面對呢一種？即係有時可能自己未必能夠改變到嘅一個事實咧。
0: 咁我覺得無論係高中生涯無冠啦，或者係澳門隊生涯即係贏得比賽比較少啦，我覺得呢啲都係好遺憾嘅，青春入面好遺憾嘅。咁我覺得自己當時係好難去釋懷啦。咁但係我睇翻自己即係籃球條路一直咁樣行過嚟咁遠，我覺得就唔使一定用幾場比賽去定義自己咯。即係我覺得唔好因為幾場嘅失利啊，或者係輸波就去否定自己咁耐以嚟努力咯。咁我覺得就輸波咁咪唔係話就咁算咯，就你以後再更努力去贏翻其他比賽咯。
1: 我自己覺得任何人踏出第一步或者係做到第一個人咧，可能真係好重要嘅呢一樣嘢。我兩年前其實採訪過香港嘅一位女籃嘅運動員，佢叫做李子君，其實佢身材米七多少少嘅啫。 咁啊身材其實喺女仔。

0: 當中都不高的，即係去打籃球咁計啦。咁但係佢就通過自己的努力，26歲先至加盟去到內地啦，打 WCBA 啦。咁然後一路打打到今個賽季，其實佢都仲打緊，差唔多30歲啦，佢而家。咁啊，當佢踏出第一步之後咧，到今年其實亦都有第二位嘅香港嘅女籃運動員咧，可以參加到咧就是、WCBA 啦。即係其實我自己覺得有第一個就一定會有第二個。所以邊個可以踏出第一步？其實是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model， 告訴人知，喂，香港女子籃球運動員都得㗎，一樣都可以打到啦。就是 WCBA 呢一啲級別的比賽，甚至佢有幾個賽季在當時佢嘅俱樂部咧，仲要是做主力的得分手嘅。一場比賽可能平均廿幾分一場賽事咁樣嘅，即係話成為到一個球隊的核心啦。咁到你而家，雖然你對於很多的澳門籃球運動員嚟講，你仲係後輩，但是你已經踏出了第一步，嚟到內地呢一邊參加啦，就是 CUBL 代表北體大去參加 CUBL 已經是第一步啦。當然我哋期望你會有第二步，就是可以在通過自己自身幾年的努力之後，爭取能夠可以踏足到啦，就是 CBA 啦。咁但係好多嘅後輩可能比你細嘅，你啲學弟都可能會以你做榜樣。咁我哋最後一 part 就係希望你講幾句。有啲乜嘢可以鼓勵咧？就是、澳門嘅新一代嘅籃球人，鼓勵佢哋繼續努力咧。
1: 咁首先啦，即係我可能作為算係年青一代比較能力突出少少嘅一位啦。咁我覺得就想同比我細嘅球員或者同我同年嘅球員就話其實失敗真係唔緊要咯，就係、是、可唔可以喺失敗之後企翻起身先係最緊要嘅。即、就、係、是、我都輸過好多場比賽，即係無論係澳門隊啊或者係學校咯。就我覺得就唔好就因為幾場輸波而否定自己一直以嚟嘅努力，同埋雖然澳門可能冇內地咁大嘅平台，但係我覺得澳門球員有自己嘅優勢，即係我哋就要將呢啲優點繼續發光發熱。我覺得以後即係中國籃球都一定會有澳門嘅一席之地咯，係。
0: 非常之感謝啦，就係李翔 Leo 接受我哋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嘅今次獨家專訪。對於一位真是2007年出世，今年才19岁的小将来讲，这个的采访其实在我出发之前，我自己期望不是十分之高的，因为年轻的运动员他们接受访问的采访效果很难做到好像 Leo 那么好的，因为大部分的年轻运动员其实他们很少接受采访，同时他们接触外界的机会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少，他们还会比较怕丑。这方面呢，尤其是男仔会特别舒适一点的。女仔大家知道其实他们会成熟得早一点。他们呢在谈吐方面，纵使他们可能都是同年龄，都是18、9岁的年轻运动员的话，女仔一般接受采访的效果会好过男仔的。所以今次其实对于采访一位年仅19岁的篮球新星，我自己都做了很多的准备，是心理的准备。会担心这一次的采访会遇到一些怎样的阻滞，我需要怎样去引导 Leo 去完成今次的采访。但事实上今次的采访由开始的第一分钟到结束的最后一分钟， Leo 都很在状态，并且他的谈吐令我感觉到他完全不像一位刚刚读完高中即将踏入大学征程的一位就是年轻运动员。可能正是因为有这一份的成熟，令到他可以在球场当中成为一个大心脏，当他起手的时候他可以处变不惊，亦都可能是赛事的历练，经历了这么多的篮球的比赛，在这个过程当中输球的场次令到他不断成长，赢球的场次他不断地累积经验，他是一位善于思考亦都善于就是成长的运动员。正因为有这种特质，我更加希望他可以在北京体育大学能够证明到自己，继而踏上他梦寐以求的 CBA 征途。以上就是今期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的。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回放。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2: 体育朋友圈。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请听蒋胜男分享阅读是打开历史密码的一把锁匙，
1: 国潮东方去体验扬州非遗，感受传统文化是怎样融入现代日常生活的。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1: 全城有我走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金文，听下佢嘅匠心手艺故事《丝柳织华章》。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明。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从《美月传》《烟云台》到《天圣令》，作家蒋胜男的作品凭借恢宏壮阔的历史架构和运筹帷幄的女性形象，收获了千万读者。作为较早的网文作者，他始终在网络文学和传统历史小说之间松容地穿行。
0: 童年的时候，荷包里面放着一蚊鸡，手里面拿着几只包、一樽水，蒋胜男就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安安静静地看书看上成日。而阅读亦都令他和历史世界建立起自由翱翔的穿越通道。无论之前总台记者魏迪就去到了浙江温州，在作家蒋胜男家的书房听他讲述起那些同书相伴的如歌岁月。
7: 书房比较乱，东西都堆在这时。这一排呢是我的这些作品，《芈月传》的一些版本，还有一些烟云台，其他的都是比较资料性的。
8: 这间不大的书房里，随手拿起一本都能勾起一段蒋胜男的创作往事。
7: 这个呢，改革开放三十年，当时是我是写太太时代，就是关于这个2008年的金融风暴的事。这个华南海盗呢，其实就是我写海盗郑英韶的时候，我当时后来要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去找到的。这个呢是宋现代拂晓时辰呢，是我当时做天生丽对于宋代的市井生活做一些参考。现在主要外面都是西夏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在写西夏的东西。
8: 每写一部作品前，蒋胜男都要系统性的阅读一批新书，因为正在连载以西夏开国时期为背景的小说《铁血胭脂》，他的书架上又添置了一批西夏主题的图书。
7: 我这段时间写西夏，所以我这个写西夏的东西都在这儿。这个就是翻汉何时掌中书，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复印本，就是买过来的。里面有很多西夏谚语啊之类的东西，你看这个愚蒙小人听我之言，孝经中说父母发声不敢毁伤也，它里面会有一些谚语，就包括我写的时候我会用一些，比如说哎，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谚语去劝你这个父母和好。
9: 写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查，
7: 对，
9: 可能书中哪个地方就有灵感就用进去了。
7: 我不是一边写一边查，一边查查不根本没有时间查的，就是我这个呢是我知道它有用，然后呢我会隔比较清闲的一种日子，就是慢慢的看几页有哪句话就会用到我的这个书里头，我就把它摘下来。要心很静的时候 就是如果你在查的时候你会越查越烦的。
9: 等于说您写哪个朝代的时候好像就让自己那段时间都浸润在那个朝代里面。
7: 对对 对, 对，就是要跟那种时代的共情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般就是我尽量避免就是人家邀请我讲课啊讲学啊、这去会议啊，我基本上能推脱就推脱掉。因为一出去一进来你要回到那个语境，一个星期都回不去。
8: 这部西夏主题的《铁血胭脂》早在2007年就开始连载，但由于西夏史料太过稀缺与庞杂，许多历史细节只能从宋人笔记、出土残碑中拼凑，导致蒋胜男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断更多年。直到2025年7月，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再次点燃了蒋胜男续写的希望。
7: 当时的这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他们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报告出版了，我就赶紧去买下来了。
9: 都要看这么深入形象的吗？
7: 我们看得越深入，我们写出来就越有把握。
9: 嗯，
7: 比如说好水仓之战，他就会看得出来他的这个这次战争的这种详细的，他是怎么走的，他这代又是怎么遇上的，这些都能看出来。写起来就会有很多细节。
8: 蒋胜男告诉我们，阅读不仅关乎他的创作，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如果没有童年时母亲工作的温州四中里有间小小的图书馆，他可能也不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7: 那时候我妈就是比较忙嘛，所以我就是放学以后我妈就把我放图书馆等她，书也不多，就这么一个房间就开始看《红楼梦》，然后看《东周列国志》。
9: 能看懂吗？当时这个《东周列国志》
7: 半懂不懂吧，就当故事书听吧、什么广报风景啦，什么老马识途啦。
9: 学生时代像历史啊这种算是您这个成绩最好的学科吗？
7: 是一个很不讨老师喜欢的那个学生、
9: 嗯、
7: 就会觉得哎呀老师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老师你说错了，老师你又说错了，就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看到这么一个学生也很讨厌。
8: 虽然博览群书，但他更偏爱于史籍和古典文学名著，这样的阅读取向蒋胜男一直保持到现在。比如这本《红楼梦注释》，他从学生时代珍藏至今。
7: 这是我非常早的一本老书了，这是哪年的呀？这个是
9: 1979年，
7: 79年的书了。他对《红楼梦》的所有的这个内容做注释，你看，就是四大人物关系、家庭关系了啊，这些就是一个个词的这些解释。我以前是读的时候，刚开始就是看宝黛爱情，到看每一个细节，到

0: 然后互相评价。
1: 第一部就好评如潮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评如潮，因为那个时候上网很少，但是都有十来个跟帖，因为大家属于文青，就互相会评价，就那个氛围会非常好。
2: 当阅读转化为表达，写作便再也停不下来。2007年，在研读了《东京梦华录》《太平广记》等大量历史文献后，蒋胜男首部长篇历史小说《凤霸九天》出版。小说以北宋张献明肃皇后刘娥为原型，以刘娥跌宕起伏的命运，揭示出北宋初期政治风云和社会幻象。
0: 以前我压根没敢想我能写历史小说，为什么会先想这一本呢？因为我比较喜欢戏曲，然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戏曲叫《狸猫换太子》，所以我们一直就觉得这个刘后是奸妃。那到我自己知道看了历史的这些资料以后，才发现，哎，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很想也给他写一个方案的书。
2: 此后的文学创作，蒋胜男始终延续着历史题材方向，多年来的阅读偏好和从阅读中获得的素材形成的历史观，全都成了他写作的灵感和宝贵的源泉。2015年，电视剧《芈月传》热播，也让作家蒋胜男的名字被更多人熟知。《芈月传》的主角是秦国女政治家秦宣太后芈八子，然而《史记》中对宣太后记载只有百余字。以此为基础，如何能扩展出《芈月传》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蒋胜男说，正是扎实的历史阅读基础给了他创作的底气和支点。
3: 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4: 我们能，我们敢。
0: 当时我并没有一开始想写芈月的，我当时就是想写一个大时代。宣太后她的生命足够长，她活了70多岁，沿着她的一生写下去，就可以写到很多春秋战国的这些活跃的人物，就可以把他们都写进这个故事里来，列了一个时间表，然后我再注明哪些事件是可以跟他发生关系的，就他可以参与这些事件的，有哪些事件跟他是一个弱联系的，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去不了那个时候，但是他可以跟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那他跟谁讨论？可能跟经历过战场的那个人去讨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列出来。
2: 确定了故事的骨架和主线，蒋胜男用近3年时间研读先秦史料、诸子百家著作、地方史志，然后借芈月的一生，在小说中串联起商鞅变法、胡服骑射、完璧归赵，又汇集了张仪、屈原、赵武灵王等群英谱，带领读者一起置身在那个遥远的时代。
0: 我的主角就像一条船，就载着大家经历历史的长河，你可以跟着主角的这个眼光去看这个两边的这种景色。所以我写这个《芈月传》，它并不是说，哎，我芈月多少了不起，我更多的去呈现在他出生之前的商鞅变法对他那个时代的人的影响，也包括他在路上遇到的屈原、黄歇、秦王、赵武灵王。我想让大家去看到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有那么多的人在为那个时代而努力，而且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思想和立场，由此而推之，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看世界、看自我、看时代。
2: 阅读不仅成就了蒋胜男的创作，更塑造了他的格局与担当。2016年，蒋胜男作为浙江网络作家代表，首次参加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当创作不再被网络文学的标签所局限，蒋胜男更深知要继续沉下心来，以严谨的态度深耕历史文化题材。如今，蒋胜男除了创作，还在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担任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他常常说，阅读是通往一切可能的起点。回望他的人生旅程，在阅读中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蒋胜男也希望更多人通过他的文字走进历史，爱上阅读。为此， 他笔耕不

0: 绰，乐在其中。
1: 那我写历史作品不是要显得我知道历史，或者显摆我有多好的一个历史水平，我更觉得我要把历史写得好看，大家爱看，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言情故事去看，那么只要你看进去了，你就会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兴趣，会让你觉得哎，历史原来不是那么高高的台阶。我更想的是在历史上开一个小门，然后把里面有趣的那个景给你看。

0: 乐不成诗嘅画，水墨丹青嘅花，勾勒穿越春秋嘅风雅。
1: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嘅佳话。
0: 琵琶古琴奏新曲，
1: 唐风宋韵看浮华。
0: 国风劲，最当潮。
1: 国潮东方，我最潮。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我是海欣。提起扬州，我哋总会谂起烟花三月下扬州嘅千古诗意，谂起瘦西湖嘅烟雨朦胧，过园嘅叠石雅致，东关街嘅市井烟火。而家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嘅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2: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可以收获怎样的惊喜呢？今天我们跟随着总台记者孙老俊、扬州台记者丁志新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
4: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5: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6: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5: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6: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5: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6: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4: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7: 你看这个就是，
8: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9: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8: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罗甸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10: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罗甸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4: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10: 以罗甸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罗甸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罗甸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 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4: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11: 四八，请您用餐了。
12: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13: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12: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4: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已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殷震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14: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福建省铜陵古镇和台湾隔海相望，一座铜陵镇，两岸山海情。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什么说剪瓷雕是海洋孕育的建筑智慧呢？请听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福建铜陵下集。
4: 历史上会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始建于1389年的关帝庙，便是由崇尚武勇精神的铜陵军民共同修建而成，是这里最重要的历史建筑之一。历史上，铜陵每当军队出征，必在此集结。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关羽所象征的忠勇精神，凝聚成军民团结一心、保国安民的情感纽带。时至今日，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将关羽的形象放在最显著的位置，成为每个铜陵人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文化符号。在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台湾地区流传的关圣文化，大多可追溯至铜陵的关帝庙，而这一现象背后是铜陵镇又一段悲壮的往事。在铜陵第二中学旁，有一处占地面积约240平方米的墓葬群，这里大部分都是遗失姓名的合葬墓种。但就是这样一片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

0: 是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戍守台湾将士墓。
1: 我们那个铜山官兵是去戍守台湾跟澎湖，三年轮换一次，阵亡的官兵只能是先埋葬在当地，等有愿意打理他们回来的班兵，有时候跨度很大，要等到十几年才集中把他们送回来葬在这里。你好，你这个林氏后人临清时候有到台湾去啊？听说您的爱人是
0: 徐林，曾是东山博物馆的馆长。退休后，他花了大量时间寻找这些戍台将士们昔日的痕迹。这些在铜陵县志中记录的一个个名字，就是明清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带着武圣的祝福和亲人的期盼，前往台湾、澎湖等中国沿海诸岛驻守的将士姓名。作为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军事重镇，在200多年的时间里，铜陵数万将士官兵前赴后继，每三年一班，在历次台湾岛剿抚内乱、反击外侵的斗争中牺牲无数，很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1: 在墓群里面看到有8名同归、19名已是姓名，但深有感触。这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他们不应该是同归已是姓名。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纪念母亲他们的历史信息，让他们在历史上活一回。
0: 事实上，岁月漫长，这些将士细微的生平或许再难追寻，然而人们并没有将他们遗忘。今天铜陵古镇的居民和来自海峡两岸的游客，仍常常前来这片墓群瞻仰祭扫，告慰英灵，传承着共同的历史记忆。但大海赋予铜陵的远不止悲壮的往事，这片与海洋紧密相依的土地更孕育出了独特而蓬勃的海洋文化。他们共同见证着铜陵人如何在风浪中依然保有豁达从容的生活态度。当你漫步在铜陵古镇的海岸，有小概率会看到一种长条状、质地坚硬的石块，由于它实在其貌不扬，一般人连拾起它的欲望都没有，但对于铜陵镇的人来说，这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贵物产。当沙文泽将表面的杂质去掉后，我们得以见到它黑黄相间的纹理。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海柳的物质，实际上是生长于海底的一种腔肠动物黑珊瑚。一株1米高的黑珊瑚需生长200年以上。在不具备深潜条件的古代，它们只是偶尔随着渔网或者海浪才会进入人们视野，因此十分难得。相传在宋代，铜陵人便发现了海柳质地坚硬、不易腐蚀的特性，便将它们打磨成生活用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今天铜陵镇独特的海柳雕工艺品。沙文泽，
2: 我爷爷有戴着手镯，戴着很久，过几天做台风，我爷爷知道有变色变木一点。
3: 今年第10号台风杨柳，今天夜间至明天
4: 在福建厦门到广东汕头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0: 有趣的是，铜陵人之所以相信海柳雕能够预测天气，很可能是由于它极高的密度，使水分难以渗入其中。空气中的湿度一旦出现较大变化，水分便开始凝结在海柳雕的表面，形成雾气。古代渔民便可以通过这一现象推测出大雨即将到来。对于游客而言，也许没有低头与海柳邂逅的幸运， 但若有心抬头张望，古镇众多屋脊上那些绚丽生动的雕塑色彩，却总能令人印象深刻。普通颜料在铜陵古镇特殊的海洋气候下，短时间内便会被风雨侵蚀，继而褪色脱落。于是人们在铜陵古镇的建筑上采用了一种永不褪色的精巧工艺，显瓷雕。孙立强15岁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剪瓷雕技艺。最让他骄傲的是，自己于80年代参与了东山关帝庙剪瓷雕造像的修复工作。
5: 你对这个整个构图了、这个造型啊，你都基本上都要掌握啊，这些人物的动态都做得都非常好。
0: 剪瓷雕就是工匠将手中的瓷片根据不同造型和对色彩的需求修剪成精确的形状和大小。在快速拼贴到未干的泥塑之上，经过高温烧制的瓷片性态稳固，永不褪色，能够抵抗海洋气候对色彩的岁月侵蚀。剪瓷雕是铜陵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标志性符号，题材从瑞兽花鸟到历史人物，丰富多彩。但问题是，铜陵如此众多的瓷片来源于何处呢？我们在古镇归属的漳州市博物馆找到了答案。博物馆内收藏的众多瓷器几乎都来自于本地窑口漳州窑。明清时期，这些造型各异、色彩丰富的瓷器可能是当时中国最畅销的商品之一。
6: 漳州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和安：
7: 隆庆元年1567年，在粤港设渡翔馆啊，就允许民间对外贸易，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都有烧制瓷器的资源、高岭土，那民间就大力的发展制瓷业，都分布在沿海，更容易对外贸易。
0: 博物馆内这些来自全球的古代货币大部分就来源于漳州的瓷器贸易，它们从侧面证实了漳州窑口当年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销量。而在瓷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材料损耗，这为福建地区的剪瓷雕工艺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剪瓷雕技艺也从这里出发，渡过海峡，被古代定居中国台湾岛的福建居民用在了庙宇和宗祠之上，寄托着对故乡的思念。然而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铜陵这座以渔业为生、因军旅而兴的小镇，历史上竟然还是一座文化重镇。明朝大学士铜陵人黄道周在京为官时，同僚称赞他学识渊博，问他家乡何处，他答道：吾乡海滨邹鲁，劳夫荡桨，渔父织网，皆能咏唱歌诗。他所说的歌诗便是今天铜陵古镇延续至今的东山歌册。

0: 每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同龄妇女们总喜欢聚在一起，吟唱这种以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载体，以本地方言曲调谱写的地方曲种。
1: 不忘啊姑娘在海边，秋客帮吹来不忘啊不喝一帮喝两滴。
0: 六百多年来，铜陵古镇的渔民出海捕鱼，将士戍守海疆，他们的妻女常年留守家中操持家务。东山歌册便成为庭院中的女性学习伦理、调剂生活的主要途径。令人不可思议。

的是，东山歌策随便一部中篇故事就在5万到10万字之间，长篇多卷本则可达100万字以上。如此巨大的文字编纂量，意味着铜陵本地一定曾有一支颇具规模的文人团体，他们来自何处？明代军队实行世袭制，除了立有军功，军人后裔想要光耀门楣或改变人生路径，就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可走。于是特殊的社会制度使铜陵人特别重视教育，由此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文人团体。明清两代，仅5.24平方千米的铜山古城里，就有南明书院、东壁书院、黄道周家私塾等多个教育机构，可见铜陵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根据县志记载，历史上铜陵先后出了14名进士、62名举人、800多名秀才，这才有了海上邹鲁的美誉。很多铜陵人的传统文化启蒙就是在母亲的吟唱声中得以完成。

0: 在歌册声中，同龄人又迎来了一季海洋的丰收。远航的渔船满载渔获平安归来，也带回家人的牵挂。铜陵古镇就这样在一年又一年的远航与重逢里，把波澜壮阔的历史散落在一个个生命个体上。人浪潮汹涌，却永远屹立不倒，生生不息。
1: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2: 我哋好希望全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3: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1: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4: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5: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全落去咯。
1: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6: 传承有我。
7: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8: 我是晓东。江南好，基础夺天工，孔雀妆花云锦烂，冰蚕套凤雾绡空，新阳小团龙。这个是明末诗人吴梅村在《望江南》当中对南京云锦的精彩描述，亦都是云锦之美的真实写照。
7: 如果说锦代表了中国丝织业的最高水准，那云锦就代表了历代织锦艺术的巅峰。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图案精美，锦纹绚丽，格调高雅，云锦亦都一直被称为是锦中之冠。工艺主要有通经段位、挖花装彩等等。2009年9月，南京云锦成功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8: 金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54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73年起从事云锦工作，至今已经有50多年。他研究复制了从战国到明清的大量古代织锦，代表作《明万历皇帝妆花纱龙袍》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最高荣誉金杯珍品奖。他的多件作品被10多家博物馆收藏。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下金文的匠心故事《丝柳织华章》。
9: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1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9: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往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1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 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9: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

0: 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筋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1: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针筋，还是用这种传统的
0: 啊、传统的针，
1: 七张纸打针，
0: 就
1: 一张纸也很少了。
0: 这个、
1: 你基本上赢不去了，
0: 就是
1: 说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找对了，
0: 是，
1: 对对对。
2: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3: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2: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3: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2: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花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3: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东西，很多边边角，这个很多边边角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交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3: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肯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

0: 万的金子银子支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1: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制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刨料上，通过记录刨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0: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荒里，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1: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制造任务，并保证刨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0: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1: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装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金文曾经讲过，云锦不能够只在博物馆里面，更加应该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从云锦丝巾到云锦服装、云锦手包，再到云锦原装，金文一直在度探索点样令云锦呢一传统工艺在现代化表达中可以有更多应用场景。同时，他仲在高校进行专业授课，推动建立非遗技艺传承展示平台，令到年轻一代了解云锦、爱上云锦。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天音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爱蝶音》，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花花。本期咱节目的主题是《心唱自强》。
5: 多巴黎残奥会，我哋共有两座 B C C 级高精金牌赛事。咱个家己人今年只个林水妹以五比一个成绩夺得了金牌，也是通过我哋共有队到残奥会来射箭取得个第一枚金牌，进行了两个突破。
6: 本期大乐赛，咱就来了解林水妹心唱自强、勇往向前的故事。
5: 多巴黎残奥会男子跳远 T 十一级别界决赛当，李丹丹既当家残奥会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6: 本期创建纪录，咱来了解黑岩当跳跃的不易，感受残疾人运动员坚强的意志。
5: 今次介绍嘛，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碟、叠双风情话、上好英雄版甲叠加强登宣话。
6: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的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的节目内容。
5: 好，落街上开始今次个温酷听碟。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有本。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商业布局，这批从硬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报纸股中到北京，全国首届太空生物创新中心启动条件，太空生物就是把地面界首个中心搬到太空。到天地完成小个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生物商业生态。到上海将到打造个全球首个能源机器人零部件东西平台，为了减速器的物流零部件搭建小规模个次算线算线，可以提供72项7次验证，大幅降低能源机器人个开发门槛。今年以来，为了统一南疆地领，两者科技、原子及制造、产业低碳氢等动力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商业创新任务一百跨越公共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但是，系统部嘅一批未来商业动力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东西平台等，加快从硬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嘅转换进程。此外，今年国家发展推动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真正的实现中小企业力，立足各地商业基础，无需垂直未来商业隧道库建设。在此目中，全国将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接近93

0: 界曾先兴商业接触，接住各类创新企业五点四分界。
1: 记者十二号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水保障水平向度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经水工厅，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经水保障网络。平阳山区甲应水困难地区独步应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经水工厅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0%，比2020年代分别增长了13%甲21%，提出努力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提速扩大城乡经水实体化、规模化经水范围，加快提高木区、山区、高乡、高海拔及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目前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经水工厅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
0: 2021年世界少儿教育大会12号到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南疆的廉价教育、变革、扩展治理为主题。大会期间，中国嘉宾实地感受中国少儿教育界创新活力。到浙江省杭州市成立小学，老师将学生回改作业，帮助 AI 配改机收编，五点钟后系统自动完成配改，唔断错对分布植物流程，或能够精准嘅分析每位学生嘅博弈的识点。杭州市成立小学，小学教师聂公霞介绍道：“
2: 不是像以前一样，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AI 以后呢，就是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0: 大会期间，华东部开放全球少儿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界影厅实践实验平台、高考群演成果转换模型等案例，吸引了媒体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主任阿贝朗伊杰达。
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0: 本届大会，我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扩展报告2025至2026》。全球少儿教育扩展指数2026年定不行成果，更当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及质量提升的扩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伊杰达。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助教会讲哦。
1: 首届香港古新智能商业峰会12号到香港举办，活动会主香港静、线、黑、影三界代表，共享古新智能商业发展路径，钦佩香港而来的扩产协同合作。本届峰会搭建香港古新智能商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技术融合从应试点试迈向实践落地，规模化相应顶。助力香港打造国际古新智能商业高地，经合发挥联通内地而全球界独特优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峰会上台，特区政府将成立 AI 加而商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邀请专家、学者、企业及参会园区公司参与。初期聚焦生命健康及古新智能，为 AI 带动商业转型制定策略。香港南疆智能研发院将于下半年投入运作，以促进 AI 常用研发、当下优成果转化及开拓应用场景为目标，搭建 AI 技术框架配对平台，加速商品化而商业互联。峰会上，香港古新智能商业工程规划正式发布，同步启动北港澳大湾区线黑影生态共享、古新智能创新产业投资、新沙浪应用工程等合作项目，汇聚多方资源，聚焦条件应用、人才培育、跨境转化、国际合作，落地一系列商业合作项目。
0: 记者十二号从深圳市政府成本办公室举行的成本发布会前获悉，对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商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到15号到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主会展是八大展柜，总面积16万平方米，连续51届分会展。深圳市委宣传部宣布副部长张祥来介绍，本届文化会共组织6310家海内外机构的企业，山寨、山外沉淀，山外3306家，

0: 顶出文化山边抽十二文件，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全部沉淀，65个国家的地区，310个海外定向亮相，710个国家的地区的海外专业观展参会。
1: 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重点聚焦亚太地区文化旅游发展成果，集中展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地域美食等亮点内容，打造亚太地区文化交流合作新窗口。
0: 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亮点，全面深化首地互联。张翔来介绍。
1: 设置文化科技馆，打造人工智能展区，聚焦沉浸式文娱，新设数字演艺展区，创新举办 AI 切磋大会、创意市集与互动活动，全面升级文小博 AI 会展助手，以数字化手段赋能展会服务效率提升。

0: 明确确录学部重点，而下季操作指南，为律师专业服务，检验下季经验，提供实务指点。同时，更招动产委员会设立界，更招地方经济相似动产业正式结拜，表示着更当地方经济相似正义改观，迈入专业化、规范化新阶段。广东省司法厅已将广东省地方经济发展条例纳入2026年立法规划。据介绍，立法将广泛吸纳行业领头意见，构建适配商业长量调解法规体系，为商业发展收成指导讲解。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文库听点解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了解为了上进的是听一点经，大乐在。
2: 华水 TS 听来小咯，
3: 回咪街啊，
2: 听爱电影大乐在。
1: 2024年巴黎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9届大项、302届小项比�赛，夺得了94枚金牌、76枚银牌、50枚铜牌，总共920枚奖牌，实现残奥会奖牌榜6连冠。
0: 从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运动员参加到纽约各届到7届残奥会至今，整整40年。
1: 40年来啊！从残奥会金牌累计突破，到连续赢得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咱国家多国际残疾人体育社会等榜应届结识如来逐渐动摇，进一步推动了区域乃至全球残疾人体育商业化发展。到巴黎残奥会，外地公交能做历史四级个人金牌赛前，咱个家己人竟然加个临赛门，以五比一个成绩夺得了金牌。这是中国外地公交队到残奥会来设计取得的同一个金牌，实现了两个突破。
4: 因为这是我第3次参加残奥会了，前面2次都没有拿奖，所以这次我的心愿是可以站上领奖台，然后没想到是最高领奖台，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
0: 外地公交是希望以高希腊的直升游戏，到1984年残奥会上首次成为竞赛项目。
1: 到比赛庆典，林帅们呢是50打50，到中三十拍出了5比2的成绩，其他中三十连切3分，最后一十对手呢是对回1分，随后林帅们呢是金笔高呼，但我创造历史了。
0: 林帅们夺冠的时候，到激扬起回来国的家人，到电视屏幕前也是兴奋不已，也兴奋。
5: 已经训练了10多年了嘛，这一届破了历史记录，拿了首金嘛。所以大家都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感到非常自豪，能为这祖国争光，能为家乡争光，备战这个场然后会两年没回家了。
1: 林水妹出生到一年起回来过一届年历啊，起名叫做水妹，是因为伊是后来上水界一个走镜。
0: 我走路的时候，水妹的脚经常两只无力，一开始想到时间来跳营养不良，后来还是无改变。四处求位之后，水妹最终克强狂舞，所以天生肌无力。
1: 林水妹但一把对镜子呢特别严格，并无因地一时长接难就特别照顾伊。这时间呢，家己人有病做的事，就得家己人做。
0: 1994至1990年代的潮汕农村花比较落后，村里几乎无看到肌无力的农家，村里人也好惊自己病会传染，就唔好家己嘅那个小朋友甲林水妹做一生。
1: 林水妹呢，直到过这辈也非常惊伊眼眼眼光。
0: 2012年，林水妹大家读完中学，跟当外地公交队家良谭桂林到各地寻找外地公交运动馆的时候，曾经见过林水妹。
1: 一部就过后呢，谭家良就甲伊男孩来拍电话，邀请林水妹呢去广州基地参加外地公交的试训。
0: 林水妹介绍答。爷爸爷妈想爱伊去读书，伊能够得伊无米力，照顾家己还好学，做牛鞭做运动员呢。
1: 但是林水妹呢唔听，伊呢毫不犹豫个做得容易，家己人呢就到了广州，到了广州市残疾人体育运动中心和个以忙开始个地方，
0: 终于走出第二三个小村镇了。快跑到对外面世界个好奇，林水妹兴奋个投入到外地公交个风铃当。但是这个大公交却甲当初想嘅唔一样。
1: 林水妹呐，一开始呢，伊家啲呐研究银行是过好省，后来才知呐，其实啊，未简单，伊甚至呢，还未适应容易。
0: 到训练基地，林水妹每日做咧想做嘅事，就是挥动手臂对准目标，将球到。

0: 出去，将球用到地板广场高跟白飘球。这个项目对健身人来讲好简单，唔需要卡大个体力。但对于患有动静肌无力个伊来讲，必须经过身材上完善个锻炼，才有变糟糕。
1: 别看我这样子，什么都行，打球也行，但是就是比如我跟你握手的话，基本你感觉不到我是有很大的握力的。像我们肌肉力退化很快，如果你有训练的话，它不会那么快退化。
2: 林水门伊的那有一册一七七未达标，本人会去参加第一个零容易，正正零六十三号，但目前大概十点，一定来能够挨我两点过。
0: 林水门单伊上个班期，个的就是好恶，但是好慢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老师家己算计，冷目集也着惊落去。
2: 可是客家林水门欢喜交流一百对一届交界，但做什么事也无半途折回，然后的警惕交代，的尽量呢世界技能成为一届有缘的人。
0: 火速做有汇报，风凉一年之后，林水门就进入了艺地广交国家队，参加了各种比赛，赢出了三冠，也去到了国外，获了好在奖项。
2: 2023年十月，林水门携手来迎接夺得杭州亚残运会艺地广交 VCC 级三大冠军，个人夺得了 VCC 级单打亚军。
0: 大背过后，香港国家队艺地广交亚大区锦标赛当。林水门搭档邓阳湘再次夺冠，却到了巴黎残奥会界入场冠。
2: 巴黎残奥会艺地广交男子个人 VCC 级决赛夺冠，林水门呢对阵中国香港选手点温，我比即获胜，接下来中国艺地广交来射箭首枚残奥会金牌，也是首枚个人项目奖牌。
0: 十二年嘅风度，那个今日林水门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领奖台。
2: 我先去家己十二年嘅艺地广交成艺，林水门一打，但艺地广交呢改变了我嘅人生，让我变得更加开朗自信。通过参加比赛，我行出了家门、国门，见识了国本嘅世界，我赢得了一座奖金，改变了家人嘅生活。我特别喜欢现在这个家己。
1: 打了这个球之后，内心就开朗了很多。
0: 祝贺林水门！回来关于浙江东黑老师孔宏宵的评价，也道出人共同的心声。
3: 林师妹是一个独立自强、乐观向上、对学生非常有礼貌的学生。她学习刻苦认真，学习成绩十分优异。林师妹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她的不畏困难、敢于挑战、敢于拼搏、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她的精神值得我们点赞。

0: 吃起来吃水白嘞。野村街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大把哩插二花，蓝色跳岩梯十一级别界过十多门，低当当个只跳以6.85米个成绩，突破了丁洪流十年之久个世界纪录。以及当家长二花夺冠之后，成功卫冕冠军。
1: 本期个长径纪录，咱来了解黑岩洞跳跃个不易，感受长颈人运动员坚强个意志。
2: 低当当夺冠个过程当，伊个很厉害，配合是东南个节目。伊能参加个 T11 级别是市长等级最高个项目。运动员为全面和接近全面，将风流最佳直连串动作对门，使自己队伍冲破黑暗的意志和决心。团队当林家健的角色是廿跑员，伊个任务是到低当当起跑头中帮助伊摆正方向。
3: 如果要和王教练之间把东东摆正，需要你做什么？
4: 就是把带领他到这个跑道。面对着教练，然后需要给他摆正，就是伸出的这个左脚，让他这个脚找我这个那个
3: 找齐找正
4: 脚内侧凹进去的这个位置
3: 哦，
4: 找正，然后再抓住他的双手，反正就是给他摆正的。
2: 通过天线变位，李当当向准起跑，肯定得选到最恰当的时机，快速升高一半。
3: 你们俩的习惯是什么？
5: 我的习惯就是可能。他如果晚两步再侧开的话，我会觉得我离他的声音太近了，我会主动的去减速，因为本能的就会觉得，哎，我要撞上这个声音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教练沟通，就是，在一个我能跑直的一个距离内，尽量的去，稍微提前一点停止这个声音。以前也尝试过很多次，就是一直在喊，教练一直在喊，喊到我起跳的那一步他才撤。我会有一定影响，
3: 减速了，
5: 对，我就会本能的往后缩。
3: 就这个是教练和运动员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默契？
5: 默契就是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没有喊停的情况下，我就是完全直的。
2: 李当当跟黑林界之前密开是11年中，2013年李当当被选入辽宁省残疾人运动训练中心，开始打跑训练。当好个时阵开始，横林就担任低当当个领跑员。赛点前，领跑员甲市长运动员通过抗音新项链为市长运动员指引方向，并具体速度甲节奏，被称为市长运动员个眼睛。之后，到横林个领跑员低当当相继获得国内外大赛多项短跑项目个冠军。2014年，低当当开始加练跳跃，日横林就成了一个教练兼。引导温
3: 由跑变成跳，对你来说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哪儿？
5: 最关键的还是心理障碍吧，因为跑它是有引导员陪着我一起跑的，然后跳呢就只有我自己在跑道上跑，然后只是通过声音来判断这个方向。所以这一点难度是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3: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5: 就恐惧的是你不知道下一脚下去的是不是坑啊，或者有一些障碍东西挡住你。
3: 是每一次都是这样，还是说渐渐训练了就能够把这个劲儿给过去？
5: 每一次都会。
2: 黑林在挂件昂早亲身体会跳跃跟低当当多来改穷骨干。
3: 真的去尝试的时候你怕什么？
6: 我尝试过是在100米那个跑道上，我站在了最中间那个四道，我去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脚是永远着不了地。您可以看，就所有盲人的跳远重心都很低，他就像是说蹲着跑。为啥？他抬起来之后他也找不着落点，而且晃，他那个跑道就是1.2米宽嘛，他一晃出去很难回来啊，尤其是速度上来以后也刹不住车。
2: 跳远包括起跑、加速、起跳、空档姿势、落地等一系列动作。这些动作对于正常人来讲轻而易举， 但对于西藏运动员来说，每一个动作都是严格的挑战。
3: 一个动作往往他要学多久啊？
6: 他整个跳远我也记不清他具体哪个动作学了多长时间了。一般比如说腾空学完了熟悉了，就教下一个动作，就慢慢这么磨，也有可能穿插在里边就教别的了。这个过程当中吧，五年，我觉得五年可能都少了。
2: 的流动杂志挂听声辨位是西藏运动员到跳远比赛当必须具备的能力。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向，兴林和李当当进行了长期的摸索。
6: 我认为从我嘴里边发出来这个字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的一个字。
3: 尝试过什么字？
6: 我尝过啊，但是啊接不上，就一直啊就没有那个节奏。我就感觉来他这个节奏一直可以给他打节奏啊。他在跑之前我有四个最大声，让他先定位我在哪，往后那声都没那么大，我就使劲在喊让他定位找着我啊，他在那儿。至于说我那个来来来那节奏，那没有固定的，就是说我就是为了说我自己感觉让他怎么能听着他节奏跑得舒服，我就这么来的。
2: 今日就算找到了合适的声音引导方式，也难免跑偏的问题。2018年亚残运会的比赛当，李当当就因地跑偏跳到了沙坑滑板角去。到全力直跳当跳到沙坑滑板，轻则会崴跌脚，当真呢直跳或者是崴骨会受伤，后果不堪设想。每次比赛中，李当当拢做爱个轻点当，拍咗死就好。
3: 为什么他会说每次跳就把命都放？
6: 因为什么呢？其实冬冬训练的时候，6米7级、6米8级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只限于什么？比赛沙坑只有3米多，我们这沙坑8米，他是对这个沙坑对盲人训练很友好。我跳歪了，我就是歪了嘛，我也在沙这里了。但是比赛的时候只有3米多，歪了，可能这一下这辈子也就最后一下了。
2: 自2010年开始，到2003残疾人服务中心参加队工作，加残疾运动员组织相处当，兴林对何为积极乐观感受最深切。
6: 不自卑，我虽说我视力不好，我失明了，我看不到那什么，但是我内心也是很丰富的。其实东东。

0: 听，也喜欢听音乐，这内心世界啊，包括自己娱乐生活都做得非常好，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
1: 2019年8月，到当家陈奥辉临走跳岩第11级决赛当，苦当当以6.47秒的成绩夺得金牌。2023年10月，伊到杭州同世界亚残运会前打破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本届巴黎残奥会前，伊再度夺得冠军。
2: 对你来讲，成绩重要，还是一次一次的战胜恐惧，让自己能够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
3: 我认为肯定是跑得更快、跳得更远更重要，因为每次对自己的一个突破，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证明。
1: 巴黎残奥会闭幕式前，李丹丹甲游泳运动员简竹林作为旗手，代表中国残奥代表团集结。伊到幼年时中，因滴眼疾甲意外事故失去光明，但奔跑甲跳跃都已冲破黑暗，并且打破人类的极限，为大家人展示了体育的魅力甲人生的美好。

0: 叠刷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刷红尘月，
1: 叠刷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调经》。
3: 好老山，马鞍之客位于广东省地州市西湖公园内面。1962年就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一支座山因地该姓呢叫好老本人这的名，形成这汤字更多该马鞍之客户级别38处，涵盖对面、对西啊、门高顶来用。这天呢含有短、里、开、行、错五类。今次嘅叠山红尘月，咱就作步来去叠州石澳先摩艾节气。
4: 叠州被誉为海滨走路、南国明珠，因为濒临南海，因叠水湾曲而故名叠州。这个历史悠久、文化辉达、名胜佳绩、游客络绎不绝。今次来给大家能拍的是咱个西澳山。西澳山呢，也叫做好老山，因山下有个西澳，所以叫做。鳌山或者是西鳌山，这个啊环境秀丽，是旅游的圣地，又是马艾节气贵族之所。这个节气有赞美鳌山界，有抒发情怀界，有技术游踪界，还有一些动摇技术界、开阔对面界，还有一些观赏文化等等。所以啊，当1962年的七月，就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上麦。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再起来陪陪咱西澳界马艾节气。
5: 听众朋友哈，主持人哈，叠州界西澳山，故称澳山，因为金山对蛇，就由叠州人叫做黄山，又因为西澳山向日大跨河路，故叠州人俗称。叫做葫芦山，叠州界西澳山者，马艾节气正多，伊甲广东界肇庆七星庵，是咱广东省内两处最负盛名界节气村。叠州界西澳山景点节气，四宜汤，独宜松，省宜明，武宜清，这汤段以来，西澳山者。文武的节气正多，多达500多处。其中明道院庄界就占了一半以上。来说者，叠州是岭南地区的重镇，西澳是叠州的圣境。历道地点的达官贵人、官员、酒手、官二、县县知识、目客首领多会一处，服务南美俗称。服即色达意，服开阔对面，服悠闲对壁，更多还有英烈流芳界纪念碑。只一出节气，咱可以从中了解泉州历代泉州历史界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山河血腥界演剧开裂。西澳山个节气，伊从主体上来看。有开、行、错、离、短、黄本等各种主体汇为一山，主体上有气势磅礴界黄黄各杂，比如在南岸界丘壁上有“鳌山独卫”四个大字，每个大字达到170厘米见方，总长60厘米。在中国画报

0: 也曾经将这四个字作为微博界封面，是咱广东省内形成最大界无爱节气之一，还有小卡玲珑、飘逸、秀梅界、邓百元、蓝眼鸡，诸多蓝眼鸡界观音洞口，有体格更稳，有骨有力界高勇同天。有甲工人更改心智，这个心智非常特别，咱地球咱去谈，这个心智也甲高级别人更运动大方，有高坡高乡界松江节节，有运动若有高坡界小王子三界大字等等，稍后山界无爱节气，创造百态，仪态风清，各鸟风骚。各显其辉，正多节气，伊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到后山丛林之中，点出的点缀后山美景。正多节气，伊就像一部旧世界史册，记载的点缀历史的沧桑。伊更像是一位新世界时光流浪，不世界对明白之堂，特别界北方游客。讲述咱泉州创造的方式，讲述的后山界性格，西湖界山美、水美、景景美。但是最耐人寻味界，就是那些西湖山界界无爱节气。接触无爱节气，伊会打出泉州的历史长生。西湖的节气从北门进入到小王子之一段，总共有52处，东区到红街正门到南门之一段有49处，南安街南平风景区有59处。近120年来，西湖山镇发展较有基础，新界无爱节气，但是当原来900多处界无爱节气当，由于是到世博在里期间个破坏。去了90处，现西湖山镇总共存有160多处，皆无爱节气。
1: 西湖山界无爱节气，开旦是直作立天界长波者。西湖山顶接头者个旗帜，开旦个西湖个景色非常好，融合到一起。这就是咱地州西湖个重要价值，解个特别之处。自从无爱节气啊，记录了西湖历史消毒的情形，更多的是文人墨客技术人的由衷，赞美后山美景。开旦西湖界无爱节气，加只后山的美景相得益彰。山垂节高，山回节增灵气，节回山添本脉。有这个一个又险恶又充满文化气息的后山呢，对地球人来讲是非常幸福的。
2: 欢喜降谷雷，平下有人落脚推。
3: 开灯谜小草堆，为春米袋更高雷。
2: 凉东西通南北，开地顶地色向阳拍。
3: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你来加乐吧。
4: 社好英雄榜由黄定凯主讲，欢迎收听。
5: 听众朋友好，我姓冰，到今节节目当中，我是请黄定凯老师来讲解谜。今节讲解个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米有哪条？对条是文章是本人的好，文章是本人的好。对一条是他人文章无意思，他人文章无意思，拍一个四字成语。对一头米有哪条？对条是老乡，乡光的乡。对条是老乡。对一条是天的英雄瑞西公而草字，天的英雄瑞西公而草字。那么这哪条米呢？都是猜同一个四字成语的。对沙头米，这个小诗调，对调是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有直日看到路见有路边有菜瓦死去，非常惊爷了大米个这个意思。直日见豆棒瓦死爷爷，对二调是窜窜窜逼人个窜，对三调是释放超等人，释放超等人就去监禁起来个人。对四调是福建苏泽部汉江开朗，福建苏泽部汉江开朗是桃花源记，佮都系一句个。那么至于四道米呢，都是猜同一个四字成语。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老师。
5: 也请你个评论讲解。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咱今日哈做者来学习汕头面哈。咱台一头面有两个面面，啊，一个是文章是本人的好，
5: 嗯，
6: 台二是他人文章无意思，
5: 嗯，
6: 只两条面面，大家一听就知，硬好大家懂。因为意思变样嘛，意思变样。但是从字面上来，那只迷路，那变样，但带到惊条路呢，有所唔当。你当一段时阵呢，是用个只迷带别改。了甲会也发懵，迷带只字则多清，本意呢就直向情况啊，吼，做出真正个表示，噶只字则多清，那都埋念，那都无。
5: 是依归，或者是家己想想，家己是能够移动人吼。
6: 对，咩时阵，即字则别改做家己个作品，
5: 嗯，
6: 就应下面面个文章，了解只字就做本人，
5: 嗯，
6: 吼，了面面好，会以较物多清，文章是本人的好哩，我家己做个非常有清楚哈，较物只字则多清。一男子倒，
5: 他那文章无意思，也是家己好。
6: 也是朋友，都是家己好，但是主要就是伊在反社会呀。
5: 就是自责的，这是。
6: 伊就他那个都无用，就是我家己才好，这就反社会。面对个男个朋友，别个来朋朋友，但是主要就是那吼，硬个注意，别人个作品无应该吼，就是我个物件才是好个，有情地啊。
5: 是。好，咱来看看对字头。对字头是诺雕，对雕是老乡，对字雕是天影响最西宫而草字，都是猜这个四字成语。我是你改。
6: 听众朋友，字头面有诺雕面，直雕是老乡，
5: 嗯，
6: 直雕是天影影响最西宫而草字，
5: 嗯，
6: 哦，字头面话有个格叫做下老格，哈，就叫个面格
5: 下老格，
6: 来改读字诺雕面，对雕。运用这个以代朝明发梦，以代朝明发梦。这个老乡呢，老乡是历史人物哦，是
5: 皇帝，
6: 皇帝北朝个皇帝，汉朝个建始帝，就是解读下刘秀之灾个啊，吼，应该是参加农民工咧，咁样而家运作，所以农民员工推举起来做皇帝。
5: 对，
6: 后来佮赤白公抬掉。
5: 嗯嗯。
6: 面代个半耳，那算面代，但整无单面代咯，面代叫做的差兼比。
5: 嗯。
6: 哦，所以呢，咱个面都交本听证，了然后咱才好来就这个面来评估啊。哦，因为面都是的菜兼比面面叫做老乡。哦，一做你面都个面面两个字来拍只四个字做你拍呢。哦，即面都个本意是的菜上兴啊，那个的改上兴啊，的菜上兴。即咩时阵，你就配合只面面老乡，别改做那。家上的字真是老鼻，一老乡家上的字，么就老乡的，老乡的是老鼻个字。
5: 嗯，是。
6: 就刻到这个麦。哦，你老乡就阿的，
5: 的才
6: 兼有个鼻，哎，只有个的字叫做老乡的，真出个老鼻，哦，这叫老乡的，这老鼻。
5: 嗯，
6: 一段字都是用人只典故发梦。故事讲三国哈，咱因为咱顶面物件咧都是着三国啊、西域啊，即个比较识个点啊，大家问咱暗毛毛滴个呀。到入一区一只曹操子之后，龙英雄之段啊，吼，就明明是曹操哪个话嘛？哦，那天爷可称英雄个呢，只有你刘备甲我曹操哩。
5: 袂得。
6: 哦，入面个时阵呢，面格算意格读作猜兼比的。咱知道，当当落下老格，落下老格咩意思呢？下老格就是面对头个字，帮来到脚尾个字，挑嘛。
5: 哦。
6: 下捞嘛，下捞落来后就上脚尾。
5: 哦。
6: 哦，形成咗新嘅啊，也嘅面对。
5: 嗯。
6: 来解释自己面名。
5: 猜兼比的。
6: 一就是猜就是硬猜。
5: 硬猜。
6: 硬猜兼有刘备甲曹明的。
5: 哦，是。伊
6: 就头字咩攞一件字咁样怎样改食？
5: 嗯，
6: 猜兼，
5: 伊就比的就是攞人。
6: 诶，你来到叫做猜兼，即猜就是硬猜，天一个硬香，字一个硬猜，
5: 就是
6: 字五就是，就是你刘备甲我曹明的哩，我曹操，
5: 对对对，的猜兼比，
6: 的猜兼比。
5: 字嘅成语呢是指邓诗兼有优秀品德嘅才能，哈。好，一拿来谈谈对汕头面，对汕头面呢就讲诗调面面，对调是直接见豆烹或是夹肉，对字头是撮撮撮兵啊撮。 第三道是释放手动人，第四道是福建书十步客让开人。
6: 哦，听众朋友，咱来谈一头面哈，一头面先甲大家交代段叫做突狗日出。
5: 嗯，
6: 一突狗日出，那了个时阵谈了就香香啊，都个甲面面少端，甲面面多滴过来。这条米有人吃姜子发梦。
5: 嗯，
6: 米面呢来自广东通济，这个典故来给佛人刘山人。
5: 哦，
6: 给佛阿苏福，即神通苏福。
5: 哦，
6: 咱广东通济有几站个就是记载啦，苏福刘杨杨人，伊当时回来属刘杨哈。
5: 嗯，有福就福在汤水。
6: 回来成庄下辈呐，咱咱叫成庄就能叫成庄呀。
5: 嗯，
6: 刘杨有。师傅就那岁岁会聪明啊，再岁再高一个高字哦，牛岁不安，再岁再高意思就那啦，伊写出是无阿白，再岁价值佢就无阿波，牛岁不安，牛岁看无单位，直接将豆烹话事爷爷，出事啊，猛食惊伊，自死死靠成长下必日有生，难解会有神通。这个原本抄落大家就知咩意思了，就是意思来讲呢，阿苏福跟王回看袂搭话，那么同作个下镜。
5: 是，
6: 而到当有直接个时阵呢，路见有只水怪快死去，
5: 伊独将搭话了。
6: 搭话那那，只水怪无个就出入命哟，佮将无人带办那个咩出入，只水怪死亡国家形状个那个
5: 出入命哟，
6: 系个出入命哟。哦，就即咩得哪位强些，咁咩就说神通。所以咱在潮汕，咱在那弄只问哪位，那问问哪位，佮会聪明，就是多只个点过来个就对。
5: 嗯，
6: 啊，有话送病啊，即问哪位，那问，伊那个问哪位真聪明，你听见就了舒服来比。那我问问哪位，即点是啊，闽南咩龙啊，哦，即是。所以只个米来当呢。哦，就米面以原本刻动下本个出字呀，
5: 啊，
6: 出字呀，
5: 突
6: 口子出，哎呀啊，说
5: 总是出字，
6: 突口啊，那就拿出个出字哦，开嘴，啊，从来不打话，都打只打话的啦，开嘴拿出个出字来，
5: 啊，
6: 就这样子发梦，这就头头米，头条米，但是这样呢，就用人家赠送你遐发梦，弄只出字，突个个口字旁，开始成做出字，
5: 啊，
6: 这改改这基础
5: 的，突条口就出个出字，嗯。第三道，
6: 第三道又用人只赠送里刻，以代朝明发梦，超当智能蹦出来就成为个男字，吓开始，必须突条口字，
5: 哦，
6: 口字叫只框，突口就出，突口之后出只
5: 男，只出来，哦哦，
6: 突口突只口之后出只男，
5: 嗯嗯，
6: 一段四条来，但呢用人只只发梦，明明出自台湾原籍个哈，山有小口，黄河日有光，并写中从口入。初极歇才通人，福建书十步黑人开人，就是后半段两句末。明明双字一句话，刻动指定文字个用字，就那已经脱离小口入入桃花源了。
5: 哦，
6: 大家即个就脱口而出，脱是个小口，入出哦，出了个小口，脱口而出，入出来到只桃花源。
5: 是是是，那么这个脱口而出这个成语呢，是指不经过口里随口说出，形容单位未闪动，也形容才思敏捷可以堆答如流。好，这是今次个三头面，非常感谢吴定凯老师。
7: 别家向等双关。
5: 今次嘅新闻也高值顶落了，感谢大家嘅收听。
8: 一道甲大家打在今朝中呢，为大家上阵嘅是第一长灯宣布，那道鸳鸯嘅第一声灯也响起，摸一个等的时间再会。
5: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嘅后端，收听嘅调音和平台听到，收听精彩精彩嘅节目内容，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高兴的好，同顺其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的内容。
1: 也首先呢，是同大家向来去分享一个台湾区圈起来的一段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最后嘅拿个礼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弹嘅客家音乐。
0: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嘅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将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以后来去关注一广澳台湾区嘅一点话题。
1: 竟然是15的开局指引，竟然以来面对全球经济复苏无力，国际竞争急剧，产业调整应该颇复杂环境，同等广东省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桥通能状况内在供应压力，广东今天呢讲是经济提升开太量的责任担当，处理的国内事要结构强先行防风险出开放。
0: 广东前程经济运行总体是人数回升上好的态势，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主要的经济指标实现平稳回升，创新启动、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多个领域取得积极的进展，为前沿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更加的基础。
1: 近年以来，广州天河区以人义经济和率市经济为突破口，在广州前市率先推行票根经济模式，在人装费的门票、率市票根等里头变成激发潜力消费的通行证。以头等一铺数据由天河小城市构建起的潜流程数字化核销体系，实现天子票根先空双传一看核销，票根使用范围突破区域限制。减用前市范围内的人装费门票、一 B A 赛事门票、旅游景点门票、文体场馆门票同等广告费增减等等，消费者可以在超过200家优质商户享受专属的优惠。而到四月份，广州天河区累计吸引观人超过100万人次，出闸同等间接带动产业、出售、交通、购物等关联消费超过50亿元。广州一小商业天山管理有限公司品牌营销部总监张翔来介绍讲道。
2: 一季度我们的一个客流量在有这样的一个粉丝经济跟票根经济的拉动下，是都是双位数的这个增长。那有一些特别的一些门店更加是能够去达到我们开店以来的一个峰值，给我们的商家有很好的一个信心，积极的去迎合我们这个新兴的一个消费。
0: 2016年的一季度，广州市天河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71.16亿元，同比增长6.5%，增速分别高于全国1.5%、广东前省1.9%、广州前市的2.5%，创下为2021年一季度以来的新新高，对于广州前市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6.3%。该一季度，广州天河区经济总量对广州前市增长贡献率、税收总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新实企业同到新增市场企业的数量等多项的指标，都是位居广州市的第一位。经济运行总体呈现了规模大、增速快、好业好、后劲久的鲜明特点。
1: 一季度，广东省大部分经济指标增速比上一年前年有所改善，工业投资外贸增速都有明显的回升，消费、财政、金融增速总体是稳定。在多年金融产品的支撑下，2016年深圳金融业增速领跑前四各个行业。三一末，深圳前市国企型企业贷款规模1.47万亿元，增长19.5%；制造业贷款规模1.86万亿元，同比增长15.2%；中证铁线中小企业贷款增长26.5%。深圳市金融稳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董耀飞安内讲道。
3: 今年也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的这个开局之年，那么我们的这个制造业的贷款实现了2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也体现出了我们金融定向的赋能到我们的深圳的先进制造业，赋能到我们的这个新质生产力的这个聚集的领域，有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提升。
0: 在今年的一季度，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转负为正，增长了2.2%，连续两个月保持增长。在今年以来，巴斯夫广东一体化机体全面投产，一广澳台湾区头一台发量一号黑天机子投产发电，投资超过1200亿元。全球能源业的两军企业和姨妈持续加码在广东的部署，一批重大产业能源外资项目加入落地，一度都将为二季度广东固定资产投资稳增长收后劲。中广黑非洲黑天项目的总指挥张国强来介绍讲道。
4: 太平岭核电厂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华能一号核能机组，分3期工程建设，目前后续工程建设正按计划稳步推进。1期工程2号机组将于近期开展首炉核燃料装载，2期工程3号机组已经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 三期工程正积极稳步地推进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1: 海盐共智能浪潮的带动下，广东省的天然行业快速增长，计算机、通信同等其他天然实体制造行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同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是增长43.1%同32.0%。
0: 嘅三月份，广东全省新设实施经济企业5.27万户，截至三月底，实有实施经济企业123.62万户，比二月份增加为2.52万户。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嘅教授林刚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5: 工业增速明显回升，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发展，制造业结构持续向高端化升级，以及高端产品产量高速增长，显示信息生产力加快形成，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已经成为了增长的重要的支撑，使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具备持续扩张的空间。
1: 近期广东的群众衰思点人来运通结前文化发通是占用百姓的成法，利用 P2 服务骗钱出行。广东正通过资源整合同一体创新，通处推进文化利用体育三态两位，从简单商家迈向尘土相融，协同整合赋能人民群众的美好成法。
0: 嘅一套持续攀升嘅一 BA 同埋一超两梯权中线嘅赛事成功一出勤，先做一成装为新商协嘅换体 IP， 而唔单止揭开一揭发嚟权中参与体育发通嘅一前，更加系催生出强健嘅赛事经济效应，推动抗疫场企业向有一初尝试去人生拓展，有效嘅带动嘅产业出售。交通、购物等前两条的消费体质扩容，成为广东文旅消费创新升级的鲜明亮点。一潮佛山水企的主编店铺负责人吴小姐跟你讲到，
6: 我哋呢个是特色手信，想大家感受下呢个粤超的魅力，想大家尝试下我哋三水呢个特色的美食。
0: 嘅要三米桥面呢，就跟你讲到。
7: 这边的展销会办得特别的有活力，我刚刚试了一下飞扬的菠萝，特别特别的甜，特别好吃，而且我刚刚用票去买，特别的优惠，感觉这场活动办得特别的有意义。
1: 创耀中山文旅主题巴士在一筹中山堆主场比赛期间是完成的首秀， A 辆巴士天边为儿童的赏识文化展堂，前方 V 展现中山的赏识文旅魅力，这段考虑你为常态化的运营，尘土的串联起中山赏识风光，人文体票本土风情，丰富市民游客的文旅体验。中山公交集团智慧信息铺建立，中山市香山创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林一峰

0: 因此咧，减少前线嘅艺术体验。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嘅获得者，香港市民王仁芳安尼讲到。
1: 我们文化中心的落成，也丰富了我们那个市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呢，也为我们湛江市的文旅啊，还有一个那个，文化建设，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很高兴。
2: 一初想吸下去，琴江云畔嘅文化体票总建筑面积大概是九点二万平方米，实际嘅灵感系源自以广东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条顺明龙。刘先生曲面操弦最后参由梁出海涉派剧人多功能剧场博物馆美术馆等核心功能议题填补为琴江高端文化综合体的短板，将会由列地辞退琴江深化文理融合跟实高水平滨海土价利用目的体。中国对外文化协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郭立群安来分享到，
3: 我们将持续的把优质的国际国内的演艺资源引到湛江，那未来我们会把那个湛江的非遗啊融合到我们的舞台艺术展览之中。
0: 作为业经摇的体育提升，广东同样以特殊的包装令到外国的朋友宾至如归。在湛江头院不久的广州柏园机场第三航站楼的爱心人士偏利化服务中心，不少的外国游客正在办理证件。 ASN 的支付、通信、交通、翻译、文理咨询等亦可以同伴。实现的文理服务从安全偏利到人心连接的全面升级。柏园机场省立公司爱心人士偏利化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梦琴呢就安尼讲到，
4: 旅客来到我们这边，如果他有什么不清楚的，我们会协助他一起完成。我们平均至少每天是200家以上的人数。
2: 好，听众朋友，嘅今晚嘅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嚟哦。
0: 嘅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点听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可以在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聊人互通。
2: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传递运气消息，创了客家赏钱。
5: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四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5: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5: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5: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客从埃耶来，
5: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阿美花呢，可以看作系我哋客家人从人生发智慧嘅总结。学阿美花都也好，有十分多嘅智慧，系十分嘅形象，甚至系具有智慧嘅哦。
1: 嗯，嘅今晚嘅节目呢，我哋带你来去行业阿美花嘅世界，听听专业嘅老师，向下来去了解一下，可以我哋呢阿美花都诶，有耐到十分有意思、十分屌提示嘅智慧。
0: 嗯，冇错嘅。嘅今晚呢，首先带本睇下大家也好，系同节气相关嘅词语。嘅到词语当中呢，其实唔少啊，都同我哋呢普通话系冇乜顺太差。但你一背后呢又提醒了我们客家人是很多土地的智慧和他生活方式。
1: 嗯，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接下来去听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以文博士的讲解。
2: 我们客家方言有关时令时间呢，这个词语就跟现在方言普通方言就区别就没什么太，但是呢，一条词语呢，就我涉及到我哋客家民俗，好多词语同我哋客家民俗啊，同我哋客家文化嘛，系有直接关联嘅。好像我记得呢，好像姜汁，反正有只俗语。

0: 懵懵懂懂，讲出金钟，哎，是叫金钟哎哟，同俺的农事发通有关系哟，怪有意思。俺的很怪岁都像像人家懵懵懂懂讲出金钟，哎，老人家会搞俺的，就同农事发通有关系，还有强棉，大家都提，是吧？怪多说你强棉强，你那双高棉，强棉衣，你那谭中西，一个农人俺的怪岁都像像人家没，还有你强棉板，啊，大家都提，一个板呢。喺外头办文化，客家边办文化咯。青苗办的就以节气来命名的办类，还比较少的。因为青苗呢，它搞的万万物复始，系咪？全部，啊，你话是草药都可以食的，青草都可以食的，系咪？你摘到落，啲几时田啊，内叶嘛、粗叶嘛，系拍头翁啊，一条那种水来，以前用中秋的种水来，系。然后你就有的就光叫就过滤哦，有的磨就捞啊，还是用面粉啊，可以用糯米粉啊，可以捞到糖去，系咪？整到啊，像荞麦板，荞麦板就老人啊，老人家生人的食系最好的，做嘛？因为俺的客家人啊，系山度啊，俺的话是穷山恶水的地方，恶生存，生存因为的中草药，你系对身体系有好处，但就驱寒，但就暖胃，还有你就啷个都可以食嘞，唔会是坏人嘞。还有一阵呢，就最主要气湿气，要潮湿嘛，还春天啦，是吧？所以一阵呢，外头一个节气同外头呢一种饮食啦，同外头呢一种生存环境系密切相关的。
1: 外头客家人话，清明哦，其实单独来讲呢，清明，然后清，外头话清，外头话水安清，明，外头话到这么连啊，就是就变清明呢。
0: 强面一种土法系咪？一般一种土法呢，外头含着一只就混土盐，一只好含着白土盐，就可能系一出以来安尼传下来土啊。因为混土盐呢，就系用市面的土盐，系咪？白土盐呢，就外头自家老百姓传下来嘅，就安样土强面。一般冇话清明办冇安尼话强面吧，强可能也有指一种强嘅作为办，也有啲安尼谐音嘅意思，哎，所以就佢一只节气作为办呢。一只名呢啊，因为系指一种拍土盐来嘅，拍土盐就意思啦，外头一次流传下来，安尼都好像外头话长江，冇话陈江嘅啊，陆陈的陈系咪？长江外头喊长江腌制系咪？就冇话土陆陈的陈，一种两种，喊做一碗土盐，一拍土盐，系好像外头话发财系咪？发财就恭喜发财系咪？外头都发是喎，但博财嘅博外头就都博喎，系咪？意思下头就喊碗土盐、拍土盐，系唔一样嘅。就习惯外头老百姓安尼传下来，喊侬拍土盐，拍土盐就外头呢土法。还有只立秋，立秋呢就有的地方立秋还是分太阳，外头喊过秋。客家人啊，过秋估计广西、福建那一带，哎，外头毛族呢五法，那就提的要过秋，过秋还是分太阳。因为做嘛呢，立秋呢是大家提的夏暑夏中已经结束了，哎，就进入秋天，哎，就一般是九月词吧，九月词就大家都。农事忙完了，忙完了就要收到各地有新米啊，一直出来落塔办的哦，哎，做样板哦，哈，做样板就用糯米啊、萝卜干啊、咸菜干啊，一直放啲豆腐干啊，一直是你光叫放啲猪肉先样板，哎，还有你炒子鸭，哎，所以外头五花就安尼哦，五花外头加就骨太过潮，迄骨太啊，喊就喊过潮，哎，那么一潮喊潮热，潮热就其实就老百姓你庆祝丰收。然后你有一段很农闲的时间，因为冬中又还没到，所以你就有只庆祝的节日，差不多过秋，但是唔系每笪地方都有嘅，所以就要提一下。还有冬至太家啲啊，吓，冬至你就反正他赶紧来刮太阳，系咪？冬至要过冬，系咪？冬至就要进补，哎，一般就食羊肉，食反正一般人就食一套羊肉，食羊肉进补，平时就唔多好去进补，一般就冬至因为。啊，天气又刮寒，系咪？用羊椒啊，来去用一下药材啊，哎，来去炖到来，补进补，主要就进补，哎，驱寒的作用，哎，又是对人体的，哎，因为寒天真好去补。所以冬至你个地方风俗唔同，有啲人就食人扮的啊，食汤人啊，有啲就食饺的，北方就食饺的，系咪？各地的风俗唔一样，哎，当然其他也有人食焖饭啊，食炒面啊，都可以嘅，系咪？就其他来讲就冇所谓，但以前传统嘅来讲，我哋客家人冬至主要就食羊肉，哎，就一只，还有啲以前好多我哋三伏天。日伏，我哋都啲啊，日伏是嘛是仙人板，哎呀，大家都啲啊，头伏、中伏、尾伏，系咪三伏嘛？三伏天， 还有你像两年还我那么高村落一道墙面，啊，一道两年的都同节气有关呢。虽然文字上同个普通话无嘛，但是我哋收集到我哋客家文化、客家饮食，还有我哋客家嘅一些保存的一些知识同文化好嘢。
2: 今头先呢，我以文博士呢，就同我哋介绍为客家话当中的一些同节气相关的词汇哦。今日冇接到下来，我哋下来去谈一下同天文现象有关的阿美法。
3: 嘅乡亲朋友，你也可以一边谈一边来去回忆一下，诶，到词汇系咪上网拜也经常可以从阿位装逼再度嘅学谈到。接到下来呢，我哋就叫我来去谈客家方言研究学者我以文博士嘅讲解。
0: 在天文地理里面要讲到有日月星辰的话，是吧？一条常用的词，大家都知啊，对吗？日光，是吧？日头，是吧？一条都跟他生人的都喊太阳，是吧？都喊太阳，就日头、日光，还有日食、日食，是吧？日食啊，等他讲人有只词，还怪有意思，喊天狗食日，天狗食日就当然也是怪土的讲法啊，那一般科学讲法就是日食、日食，是吧？日食他们天狗食日。哎，就突然之间乌阿白，哎，木阿白，他突然之间又亮哎，系咪？也就以前很些老人家都按嚟讲哎，日头根本就只有日出日落，系咪？日出日落，佢个头呢，其实就唔系指头那意思，其实佢系指只实体，系咪？人咧嘛，人系只实体，但系只头呢，佢系我认为系一只词面来嘅，叫做我哋话，是甜头，是苦头，一头就冇实在意嘅。还有一个就看流星雨，是吧？我们流星雨，我们客家人就没人来讲我流星雨，就说是神来下世，一个怪形象，神来这样挖过，我们很怪小的，哦，神来下世哦，其实就我们怪上头看到，这流星挖过，就怪到这样小光亮的，一种神来，像来立下去一样的，老人家就说天来好事哦，下世哦，怪有意思，一个怪形象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我们就是看到日光啊，因为就带动一层，安尼唔咩浅色，我哋喊日圆，系普通话日圆，但系我哋就话，日光带蓝，蓝就蓝定几落嘅意思，系一只一个形象嘅命名，系同我哋啲蔚蓝一样，河边咧一种蔚蓝一样，系就蓝定几，日光带蓝嘅时候，你就是各用各种思想嘅一种象征，系像我哋话早霞压雨，系早晨嘅风下刮风嘅时候，啱唔就会落雨。哎，类似一条思想的东西，老人家都是口耳相传的吧。所以我觉得呢，一条词语呢，一方面有文化的东西，当然也要有科学的根据。但是好多是劳动人民，啊，你客家劳动人民，日常生活啊，一种实践的一种结晶。
2: 在客家阿美法当中啊，哈。关于时间的表述，可以讲系同普通话差异最大嘅哦。诶，喺我哋客家话当中，比较有特色的词语。
3: 系嘅，但系仔细一去观察的话，我哋就会发现话，情况差异系比较大，但系当中呢，还是有规律可以前面
2: 摩擦嘅。
3: 我哋就会话，交动其中一条关键词嘅含义，同人家会表达的方式，嗬，就一块可以明白嘅。
2: 比如讲客家话当中表示时间的词汇当中。我哋经常用嘅补，好冇？系暗补头，嘅一扎呢，系从古汉语当中保留到今嘅事。一扎诗在客家话当中有乜嘅意思呢？嘅接下来学，我哋下来去听下专家嘅讲解。
0: 客家人你讲到对时间嘅认一认啊，还有时间嘅一些词语。也怪有意思的，好像我哋话今日就今补日，一个补是也是古汉语词来，日是旁坐在一个突破的破，一个补和补，我哋客家话突破，一个补呢就好多人都暗补，哈，今补日，哈，新人话叫话下补，秋补日就秋补日就昨天，哈，就秋补日，一个补是暗补头，一个补呢就日是旁的，佮指一种生死，佮有死神的古汉语词一直保留下来。所以从一个生词一个解释来讲，新人讲下部是错的，讲下部，下部是指下注，不是呢，是生词，是种当主头，后啊就 是要注意，还有三点到五点的时间，一直喊。因为现在人们下步就是下注的意思嘛，是吧？但是我们没办法就下注，我们暗步就是指团内压以后暗步，所以一直时间段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客家话好多地方不一样。我们下注、上注、当注，是吧？还有我们早晨头、暗步头，还有临天光那条方法，一直还有一直。我认为一条时表示时间的词呢，其实模糊词语来，唔必得话古代去分析呢只事实。因为古人呢，佢系用一种日头嘅，一只日时日落嘅来分时间，同你一般呢只时辰系两个钟头。好像听讲神时系三点到五点，所以以前看白诗，佢哋看马时辰，就系指一条都时辰。但系你一只我认为一只系模糊词语来，做嘛？好像我话早晨头，早晨头我哋唔会听几点话，几多点到几多点，普通话就话。清晨或者是凌晨，是吧？还有呢，上午、下午，一般来讲是八点到十一点，哎，但是呢，外边来讲一只，一只模糊，你看模糊呢，今天地方爱几多点，几多分，几多秒到几多秒么呢？其实就太有事一只，所以汉语一只很多模糊性，一词语很模糊性，所以我们把当作识住的哦，识住的每天就十一点就是啊，是吧？十一点半啊，可以一点啊，可以，就十一点到两点。哎，佢係一隻時辰來，佢就所以話我哋話識住識呀，我哋話臨暗，臨暗就普通話就喊嘛黃昏，係傍晚，係咪臨暗？佢陰陽有分嘅呀，係咪 ？Good evening, good night， 佢係有區分嘅，所以一隻很模糊性。還有呢，我哋話一隻鐘頭一隻事，五分鐘喊一隻事，一隻怪有意思嘅吼，一隻事，我哋話一刻鐘嘛，係咪？一刻钟就十五分钟了喎，一刻钟就三十四了喎。哎，所以一段呢要算的时间呢，还要对应起来，还要有区别嘞。一扎四就五分钟，三扎四就十五分钟，系咪就按嚟算？一扎钟头，哎，或者也可以话一扎点钟，讲法系唔一样嘅。所以我哋话上注、下注、当注，哎，我哋话前日咧，前半日，前半日。一条方法呢，都系同普通话系唔多一样嘅，用词系注意一下就。
3: 小新朋友，唔知有冇发现嗬？喺我哋呢客家话当中啊，主要一只诗嗬，也一只系经常会被用到嘅。
2: 冇错嘅。
3: 嗯，佢通常会用来表示话一条。剩下来的东西，
2: 什么吹角啊，你懂吗？之类的，其实中文我哋客家人很中意用角来表示剩下的东西呢。系咪因为话角喺我哋人正在人体交叉当中最下部嘅一只东西有关呢？
3: 系，但系细细去考究一下嗬，我哋客家话当中嘅角似乎又唔单止话只系用来表示话一条剩下来嘅东西，还有表示话参马残渣啊嗬之类啊嘅用法。
2: 冇错嘅，
3: 佢到底系马人演啊，会有咁样嘅意义嘅眼神呢？嗬，我哋落去睇一下专家嘅讲法。
0: 客家话嘛，用名词来加脚，表示剩下的东西，喺日常生活中怪常用嘅，
1: 吹脚啊，
0: 系吹脚啊，照脚啊，毛脚啊，系咪？做嘛会有一种用法呢？其实，我哋觉得呢，其实脚啊喺古今汉语，就从古代嘅意思同到现代汉语嘅意思，其实有差别咧。现代汉语嘅普通话同我哋嘅方言，又有差别，因为普通话呢，其实讲。大腿是吧？小腿还有脚是吧？反正就客家话，真正脚都可以话脚，哎，但系也有分睇脚边、脚掌、
1: 四
0: 脚边，然后你脚盘，也有人嚟讲脚掌、脚边、脚盘，也可以人嚟讲。但系你佢最主要意思，你脚盘系指乜料嘅部位？因为人体从头到脚其实最密嘅嘛，系咪？是 top tier 嘅地方，所以你嗌啲有阵时喊到乜脚？哎，有时发生人咧，当人嚟呢个场，当人家乜脚都唔得，
1: 最
0: 恶啊，最比最恶啊，最灭。还有你剩下来嘅东西也可以话脚，所以其实脚你都系喺度我哋话脚盘喺抽屉嘅，所以佢就下嘅含义就有弥补嘅意思，麦断嘅意思，哎，脚盘啊就抽屉嘅地方，我哋话温脚，温脚就温度嘅湿下嘅湿嘅残渣，
1: 系
0: 就唔好留温脚哦，我哋话生人嚟湿翻啦，爬墙来哦，唔好留温脚哦，温度的剩下的残渣就可以喊温浴、吹浴、 菜脚是中盘的，哎，
1: 最明显剩下一种。
0: 哎，菜脚也就一种意思，还有一种市场上买菜，
1: 嗯，
0: 剩下来的一种不老的菜，
1: 买
0: 下
1: 米
0: 下，哎，黄盒啊，嗰啲乜黄盒啊，呢度也可以话菜脚，一般人家唔会去买菜脚啊，所以就两种含义，就。

0: 多的盘多的剩下的菜，外头还有一个就市场上卖剩的菜，都喊做菜脚，一个酒脚。啊，恁他讲酿酒，他家己的，啊，恁蒸酒、酿酒，
1: 有两种剩下
0: 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酿酒，酿酒是最好的酒酿，啊，他们酒酿最好的，剩下来水酒，系咪？就给早晚的，浸下去，系咪？浸下去呢，产生出来的一种过滤道的水酒，水酒是蛮好的，酒酿就本做人认识的喎，系咪？非常本装备，系，非常就做人认识，水酒就后生认识，水酒你就会有脚的，酿酒冇脚的。所以就呢就一种沉淀部分，带下嘅粉出嘅部分，就喊酒脚，就按嚟落嘅。所以就喊酒脚，喺只毛脚，啲肥毛，肥毛肥啊，带下嘅一种喊毛脚，毛
1: 最尾啲啲嘅，
0: 对，毛脚按长嘅哦，一路剪嘅哦，一路肥嘅哦，吓，就剃头以后嘅一只毛脚，诶，有只毛脚嗰长嘅，诶，又怪有意思，有啲糖脚，唔听讲话打糖脚。打粉糖，唔同讲嘛。
1: 粉糖就糖，有糖脚。
0: 系哦，打粉糖就怪有意思啊！你打粉糖生人系最欢喜啊，只不过要人哋糖泥啊，有啲是饮露嘅啊，饮鲜嘅啊，饮矿胶嘅啊，系咪？就是怪欢喜喎，打糖脚就怪有意思。所以专门喊糖脚呢，即系粉糖以后打粉糖到冻下嘅，即系粉糖，因为糖啊，要熟唔耐啊，几多咩东西要清清落。糖奶，我遇到那母猪白地，得一条垃圾喂，我拿白地，一条就喊糖脚。所以剩下的乙奶，非常插物。甚至小细人呢，细田螺，细沙螺嘅，一条都喊都可以。每人要清理一次。所以佮天然人放到唔嚟啊，一条真个生存环境真个好，所以我哋客家人喊大糖脚。细人呢就最欢喜嘅。所以一条名词解一只脚呢，表示剩下来嘅东西。其实其实喺埋啲口耳相传咧，
1: 所以咧客家话一种特色，
0: 对，
1: 你讲我普通话好像冇
0: 啊，冇人讲啊，
1: 有其他冇意就话听啲词去表达啦，一种咁嘅意思。
0: 系。
2: 好，听到没有？嘅根本也可以要踏实嘅，而家啲客家阿妹花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3: 听众朋友，如果唔想肥糖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肥糖到完整嘅节目。非常你可以双播点糖精彩嘅片段，另外你还可以喺原糖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哦。
4: 我是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客家人，客家人，
8: 客家人，
9: 客家人，
10: 客家人。
2: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西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2: 西海客家。
11: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心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习国土谈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3: 听众朋友，听众好，我是飞千。
2: 今天也好，我们同听众介绍一位唱客家流行音乐的歌手，周剑良。
13: 是啊，是一位呢创作客家流行音乐的歌手来啊，
2: 没错的。嘅周剑良呢是河南人，1986年喺河南出世，行世到他也好到十分钟意音乐。而建立过年我对主唱几条依然照把果树等等多重的身份。
13: 其实2006年的时间，周剑良呢就开始入嘅职业音乐生涯啊，一路教歌，一路追梦啊，而创作过啊一多唔同风格的作品，哈。佢也是呢系要对家乡嘅思念，对母语嘅热爱啊，哈。喺2013年开始啊，佢就尝试定创作客家话嘅歌曲。
2: 其实可能你人哋来试唱一首周剑良的客家话歌曲《听妈妈讲故事》。

0: 头先谈到艺术，唐妈妈讲故事啊，哈，就是赵金龙的代表作之一哈。曾经获得过音乐工程评审高飞扬十佳金曲，2022年九月份呢，还获得了2022年省市民谣大赛最佳风声奖。
1: 佢刚开始做乐队的时候啊，哈，赵金龙呢也一迷茫。佢初二班转到老家之后啊，哈，佢偶然呢听到朋友提到啊，学你音乐，佢赵金龙呢就细细品味，诶，觉得俺哋啲家乡啊，哈，很正哦，哈，佢突然呢就以为感触。就开始诶做家乡特色音乐诶路。
0: 其实同头先 A 叔唐妈妈讲故事，我哋感受到加曲风哈。因为音乐呢，一度系讲述关于童年、乡村、自然、亲情、爱情嘅记忆哈。其实讲哦，佢阿健担心一条歌呀，对唔讲客家方言冇咁严厉，因为又何佢创作主题嘅普遍性呢，一种对话音乐冇界限嗬，一种咁严厉系一样嘅。
1: 系，跟住啦，可能你我哋落去。选上一首赵金龙的音乐，谈起唱啊，大家加上河南，各位合作，今天不心爱了。

0: 呢两页班人唔一识思考啊，嗬！就兼良嘅作品《危机下假言》系定爽嘅调研一个帮我嗬。佢当时啊，嗬，佢拆线呢热转播放量啊，超过12次哦，嗬！佢通过《危机下假言》呢首歌啊，嗬，来去了解到客家文化经验啊，几超深度深唔浅嚟啊，嗬！
1: 冇错嘅，佢切字才二二年呢，5月26号哦，佢调研上部艺术充满嚟客家韵味嘅歌曲呢，结缘本6.5万个人使用嘅。排名前三的视频收藏量都超过10万人次，排名第二呢更加系达到18.8万人次。
0: 嗯，佢几次噶几年账号发布嘅视频嘅收藏量啊，嗬，也系超过10万架哦，嗬，点击量啊，更加系超过500万架哦。
1: 嗯，冇错嘅，佢真系可以讲，艺术艺系客家人啊，嗬，系

0: 从来冇改变。
1: 嘅景了解也好，我喺客家人呢，但 MV 也好，喺各大嘅视频平台上嘅，点击量也好，都超过千万。以前你还被马来西亚嘅歌手翻唱翻破，流行到你可以讲系十分嘅广。
2: 嗯，系哦，因为系我也依当我哋嘅客家人咯，嗬。
1: 冇错嘅。
2: 吓，但按后头嘅一种方言嘅歌曲吓，唱客家嘅歌曲，佢就有十分嘅一种共鸣，嗬。
1: 冇错。
2: 诶，所以其实话，其实并唔担心作片咧接苏土苏汉哈，诶，其话虽然呢用客家方言演唱，但系表态内容呢都系能够引起大家嘅共鸣咧。其实咧嗰位呢系有故事先咧哈，比如讲有一首歌喊做《叶童人》哈，嗰次都系呢写呢只作物嘅呀，爬树放牛夹唔住嘅事嚟嘅哈，呢度话系切人喺白人喺位言咧童人故事来嘅，喺童人记忆哈，就十分有共鸣。
1: 冇错嘅，其实可能呢就说明睇

0: 就在伊朗热量人啊哈，就因利用其中带领几位树状客以油罐装饰，挨起客家人进行的前轨纯饮素法哇哈，而且呢几位头一轮纯饮啊，系以客家群体比较多城市为主诶哈，受 Q 到为28座城市，现场嘅屋面当然啊，都本一种客家化为油罐腌鹅米粒啊，吼，沉沉的吸引你哦。
1: 嗯，嘅讲到用客家方言来去创作歌曲，这句容易就表示啊，吼，佢话时间有什么呢？依然都在慢慢的流失，佢其实系啲客家化也系其中之一。
0: 嗯，
1: 佢话希望通过唱歌嘅呢方式来去保护客家化。
0: 系，这句容易话吼，蔓延拥有后生嘅，蔓延就拥有世界，吼。
1: 嗯，
0: 其他文化嘅传承呢，太多是靠老一批人嘅，佢后生。以每一道客家歌曲呢，首先就每道客家山歌，系一种行业后生嘅世界嘅歌曲哈。
1: 嗯，
0: 所以呢，佢就希望啊，能够有一种东西吓，能够使得我哋客家化呢，令到后生嘅能够接受，能够中意。
1: 嗯，嘅节目最后呢，顺便睇大家一首周杰伦嘅《路漫长》。

0: 好，听众朋友，继以上啊吼，就会节目热喜欢客家话前铺内容的哟，感谢你的收听。
1: 其实节目之外呢，欢迎在手机上边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非常非常点听啊！等你节目，另外呢，还可以在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0: 好，今日等人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1: 再见。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3日啊，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日揭幕噶啦，一直去到6月底都会有精彩的节目上演。近日我们的节目咧会计划邀请相关的参演艺团主创作客节目分享精彩，所以今期的粤港粤过瘾，我哋邀请到嚟自香港演戏家族的驻团作曲家黄子荣，同埋驻团的作词人唐家荣加盟，同大家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另外特别环节会。

0: 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今日会同大家播出第十五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会关注深圳粤剧团嘅《决战之辽源》呢部新创粤剧，系荣获广东省级2025年度 Top 演出啊！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嘅越讲越过瘾环节之前啦，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背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喺5月8号喺澳门文化中心揭幕。而呢一届艺术节咧系秉持丝绸之路交流精神，带嚟多种风格嘅演出，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嘅艺术之旅。近日我哋嘅节目咧会邀请相关参演艺团主创咧作客分享精彩。今期节目我哋会关注啦，即将参演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呢个艺团啊，香港演戏家族，会有两位主创代表啦，同我哋一齐倾偈噶。事不宜迟，马上开启越讲越过瘾。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早前呢，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是正式开锣噶啦。咁今届艺术节咧，佢哋嘅主题咧系艺海新航。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啦系追踪翻啦，喺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演出啦，会喺呢一个艺术节当中咧为大家精彩呈现。嗱，今日非常开心咧，邀请到嚟自香港演戏家族嘅两位朋友，同我哋介绍翻啦，即将会喺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上演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吓。咁啊，佢哋咧分别就系、演戏家族嘅一位作词人同埋作曲人。不如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作词系边位老师？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嘛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唐家荣 Serena， 我系演戏家族驻团作词家。
1: 系 Serena 你好啊，非常之欢迎你吓，你是作词人啊，另外应该是你的同伴作曲的是边个呢？
3: 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颖 Cynthia， 我是演戏家族的主团作曲家，亦都是从来是一对的作曲。
1: OK，Cynthia、okay， 你好啊，欢迎两位啦，就是作客我哋的韵味岭南节目啊。首先呢、有很多朋友咧就话啊，从来是一对呢、这个是音乐剧。佢講啲乜嘢嘅咧？邀請兩位老師，邊個同我哋解答呢個問題？話俾我哋聽眾知，究竟佢講啲乜嘢？
3: 好啊，基本上咧，我哋個主角咧，振邦咧，就係一個工作至上嘅香港人啦。咁、佢就因為一次嘅被辭職嘅，咁你知道。工作對香港人嚟講係非常之緊要。咁佢辭職之後咧，就開始去探索自己人生啦。咁就唔打唔撞咧，就翻咗去佛山，就認識咗一位喺佛山做陶藝工作嘅女主角小欣。咁就開始認識陶藝石灣陶。喺佢哋相識嘅過程裡面咧，亦都去吸收一下一啲嶺南文化啦。同埋亦都去開始引起咗佢，喚醒咗佢內心嘅一把聲音，就係、是、其實佢從小咧就對粵劇好有興趣，所以就喺呢個過程裡面咧，佢開始探索翻自己生命裡面其實追求嘅係乜嘢咧。咁與此同時咧，佢嘅媽媽咧原來有一位咧失散咗多年嘅妹妹，咁就亦都。因缘际会底下咧，佢哋最尾喺佛山嗰度咧有一个相认嘅。
1: 明白啦。咁头先你讲到呢个男主角叫振邦吓，咁啊，因为咧工作嘅关系，咁所以暂停咗自己快节奏嘅人生，嚟到内地城市佛山啦，咁啊撞到一位陶艺嘅女主角，我相信就系咁样一个少少嘅故事啊。咁其实我

0: 关注到咧呢个从来是一对。嗱，我睇呢个音乐剧嘅名称咧，我首先谂到嘅系一首歌，系香港歌手陈慧娴喺好早时期一首歌就叫《从来是一对》。唔知呢一部音乐剧同埋呢一首歌嘅歌名会唔会有啲拉更咧？啊，我想问一下。啊，嘉榮，
1: 以我的理解咧，就是冇嘅，係啦，因為我哋咧一開始嘅時候，其實就係呢個故事咧，就係從編劇編劇鄭國偉先生佢有一個自己嘅少少嘅故事，係關於一對孖生姊妹咁樣啦，咁而開始嘅，咁所以我哋一開始咧嘅出發點嘅時候咧，一個戲劇咧係叫天生一對嘅，咁我哋後來咧先至係即係一路喺好多嘅改編啊各方面嘅當中咧，咁我哋最終就用咗從來是一對呢個名字啦。咁以我哋而家嘅劇情去發展咧，咁其實揀呢個名字嘅原因咧，就係裡面有一對孖生嘅姊妹啦，咁佢哋當然就係由一出世。就開始是一對嚟噶啦，咁呢個就是其中一個意思啦。咁另外一個意思咧就是可能我哋喺尋找愛情嘅當中咧。我哋可能有陣時揾到唔同嘅人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哋揾到啱嘅人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一個感覺，覺得哇，好似同呢個人咧真係天生一對，真係好似從來咧我哋都係一對啦咁樣咁嘅意思咯。
0: 啊，冇錯，咁即係等於裏邊咧會有兩條線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嚇。一對可能就是呢對孖生姊妹嘅佢哋嘅故事，呢度係一條人生嘅故事。另一對咧，可能就是男女主角佢哋嘅一個愛情方面嘅呢條線嘅故事啊。咁所以聽落去就會覺得好吸引啊，雙線發展啊。嗱，我發現咧呢一部嘅作品咧係作為咗2022年啦佛山市文藝精品嘅扶持項目，即係等同於呢一個作品咧開始嘅設定就係香港同佛山，唔單止係男女主角。身份的關係，而且仲要是香港同佛山合作的項目，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當時創作的初衷是怎樣的呢？我想問一下先士啊。
2: Yeah, 其實咧頭先講到從來是一對咧，都有令我哋咧聯想到就係、其實我哋香港咧同埋大灣區好多嘅城市咧都有著好微妙嘅關係啦，就好似我哋其實香港同佛山都係同根同源，大家都係有著類似嘅文化底韻啦，例如粵劇啊、舞獅呢啲咁樣樣咯，所以我哋就喺即係寫呢個從來是一對嘅時候，都即係參考咗好多佛山嘅文化啦咁樣，喺角色設定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將嗰啲情節咧係寫得非常之生活同埋貼地，就令到呢件事好似係身邊你會面對到嘅人同埋事咁樣樣咯。咁希望呢個咁樣嘅出發點咧，係可以讓香港嘅觀眾同埋佛山嘅觀眾咧都有共鳴點咯。
0: 嗱，首先咧，你講到咗話我哋係同根同源，好多嘢咧基本上都係同聲同氣。嗱，首先粵劇啦，你頭先講到話男主角嗱，佢係嚟到佛山點知咧就係中意上粵劇啊。咁粵劇係粵港澳三地聯合申請嘅，已經係入列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一個我哋講世界性級別嘅一個文化嚟噶啦。咁仲有美食啦，當然我哋。大灣區的朋友都喜歡一起吃皮蛋瘦粥，都喜歡吃粵菜，還有粵語歌這樣，所以你們會不會是有時間在創作之前呢，首先去到佛山去採訪先，逛逛祖廟啊，吃吃那裡的美食啊，去那邊的瓊花會館聽聽粵曲這樣呢？不知道會不會呢，先生？
2: 有啊，我們呢即都很開心，我們就即上了佛山去做一些採訪啦，咁又去到祖廟參觀啦，又見到嗰啲祖廟上。

0: 有关注翻啦演戏家族嘅一啲相关作品。从一开始，嗱，我冇记错嘅话，早年好耐之前啦，系广州大剧院同演戏家族有合作嘅。当时咧会有《朝暮有情人》啊，我记得我当时仲喺大剧院嘅小剧场嗰度咧睇过呢部戏咁样嘅。里边我记得仲有一首妈妈唱嘅粤曲融入咗喺里头嘅。我知道啊，嘉颖啦吓，你都系参与过《朝暮有情人》嘅。咁之前演戏家族都有好多相关嘅类似嘅音乐剧咁样。咁其实以往嗰啲音乐剧同埋呢一次上演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会唔会话？是特别打造啊，定是会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呢？不知道你们两个长期合作做了那么多音乐剧，这一场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会有什么特色，即是跟其他的作品与别不同的呢？想问问嘉颖。
1: 絕對是特別去為佛山打造的一套音樂劇。剛才 Cynthia 也有講過，我們有去到佛山採風，其實採風 的期間呢，我自己呢都真的一路開著電話，一路 mark 低一些詞語啦，一些我覺得絕對可能在歌詞裡面需要提及的詞語。例如很多佛山的美食啦，剛才說我們這套劇裡面我們有一首歌呢叫做《佛山風情》話，基本上我覺得那首歌有少少好像就是整合了我們那個採風的時候所見到的佛山的特色文化啦，例如我們有看到舞獅啦，我們也有參觀到跟陶瓷有關的東西啦，也都我們也有去看過香雲沙啦，所以這些詞語呢我全部都入了詞的。當然跟Cynthia一路創作的期間呢，因為你大家都知道粵語歌詞呢要啱嗰個聲韻嘅，咁所以咧喺創作嘅時候，可能Cynthia 有首歌，咁佢已經出咗旋律啦喎，咁但係譬如我真係有一句我好想填香雲沙依三個字入去喎，咁我就會同Cynthia溝通，咁睇下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位嘅旋律可以俾我擺到一啲咁嘅句子，一啲咁嘅詞語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嘅合作模式都係咁樣咯。
0: 好有興趣咧，聽聽頭先你講嘅嗰個佛山風情，哇！裏邊有嘢食啦，又有特產咁樣啦。頭先講到香雲沙得著咁樣，衣食住行基本上都係同我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技藝相關啊。呢個就係非遺嘅生活化啊嘛。嗱，咁頭先你講到話作詞，我哋粵語啦同埋普通話嘅歌曲咧，作詞真係分別好大，因為普通話得四聲，咁但係粵語咧會有九聲六調，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粵語歌嘅創作作詞係要等個曲出咗嚟，我先慢慢去度嘅嚇。唔知係咪咁樣嘅咧？我想問咧，先生啊，你嗰首曲點樣去準備，然之後俾阿嘉榮去度咁樣咧？
2: 係啊，我哋咧好多時都會係先曲後詞嘅。咁正正原因就係因為粵語九聲六調啦，咁所以如果先詞後曲嘅話咧，個旋律可能限制就會比較多。咁但係先曲後詞咧，咁填詞人咧就有好多嘅小技巧咧，就令到個曲詞咧都係好合一。咁但我自己咧作曲嘅時候咧，其實我腦海裡面都有一啲歌詞內容嘅提議㗎啦。咁所以每次我寫歌其實都會另外開定一個檔案，就是寫低其實每一段大概講咩內容。咁嘉穎咧就會好多時望住個內容咧，佢就自己再發揮啦，同埋深化啦嗰啲嘅內容，就令到嗰只歌咧就更加係情感上面都濃度有提升咯。
0: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會有個方向先嘅，咁可能呢一首曲。佢係邊個方向？生活啦，定係點樣啊？定係邊個位置出嚟？咁然之後咧有個方向啦，咁有咗旋律啦，咁啊嘉穎咧就會係慢慢度嗰啲詞出嚟嚇。因為我之前都聽過一首童謠啊，因為有一個香港嘅我哋叫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啊，唔知兩位識唔識啦啊？咁其實佢作咗好多歌，何家公雞、何家差都係佢作嘅喎。咁佢都舉咗個例子，好似係有一首嚟自外國嘅歌謠嘅旋律。咁之前有啲香港嘅詞人咧，就幫佢寫咗一首歌曲啊，大概係咁唱，我諗諗先啊。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亲爱的小女啊，你在想什么？即系在森林和原野系几咁逍遥，亲爱的少女啊，你喺度想什么？但系听起身会好奇怪啊！ 逍遥系咪小妖精咧？咁啊，你就伤心我，你系咪喺度伤紧心咧？咁所以啲朋友咧就话，其实我哋粤语咧谐音，你如果咁样老作落去嘅话，就唔啱韵，唔啱 key 嘅。咁所以啲人改咗下佢，

0: 每天斩柴在森林，大众开心唱首山歌，食下水果愉快过一生，所以就会啱听好多，同埋顺口好多啦。所以我想问一下阿嘉荣，你系点样去度翻呢啲词出嚟咧？会唔会都系考虑呢个谐音嘅问题，同埋考虑翻先时嘅嗰个方向性？
1: 哦，绝对啊，绝对啊！即系谐音呢样嘢就即系基本上系个基础嚟嘅。咁就系啦。咁啊 ，Cynthia 头先都有提到啦，即系佢每一首歌其实佢因为作曲人咧，绝对佢哋喺作嗰个旋律嘅时候，我相信佢哋脑里面咧，其实都系一路要谂住嗰首歌曲嘅进程啦，或者情感嘅推进啦，咁样去做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会话俾我听，佢每一段咧，其实佢一路作嘅时候，佢系谂紧啲乜嘢嘅咁样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即系當然我再去用我可能用一啲修辞或者是用一啲唔同嘅韵脚咁样去再即係深化嗰、那个歌詞的內容咁樣咯，咁啊，如果講到音樂劇的填詞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其中一個都好大特色，就係頭先你都有講話可能有啲嘢好生活化嘅咁樣。咁我亦都喺從來試得對依套劇裏面，我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裏面有一首歌係媽媽唱嘅，咁就係咧佢係會唱翻話細個嘅時候咧諗翻振邦即係男主角佢其實咧打個關鬥都好叻嘅喎，佢細個嗰陣時咧其實都對呢個粵劇好有夢想嘅喎，咁依一段嘅本身媽媽個心裏面諗嘅內容咧，其實我係全部入咗到歌詞，就用歌去唱出嚟嘅。咁我覺得依一個例子都係一個音樂劇填詞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你聽平時嘅流行曲可能會比較少話即係講到咁生活化啲嘢嘅喎，咁但係喺音樂劇裏面咧，佢真係情節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會用歌詞嚟表達咯。
0: 而且音樂劇咧，佢首先係一個舶來品嚟添嘅，粵語音樂劇，我相信喺內地啦，即係去演繹嘅團體可能相對少啲，但係最近我哋發現都會慢慢有啊，特別係有一部音樂劇啦，叫《紅絲少年》我唔知道兩位有冇去留意，佢有普通話版，都會有粵語版，咁亦都係取自於咧之前嗰部動畫電影《紅絲少年》當中嗰啲情節，咁但係將佢變成咗舞台音樂劇化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團體都向住呢個方向去不斷咁前進嘅，咁其實喺原創粵語音樂劇當中要圍繞成個主題嚟打造嘅，我睇到啲資料啦，好似呢部音樂劇《從來是一對》當中有好多情節，譬如話烏龍相親啊、家族揭秘啊，或者情感升温啊，咁會唔會都有啲差異化嘅詞曲去增加劇情嘅感染力？喺設計方面都有啲巧妙嘢咧，想問下先知啊？
2: 係啊，因為我哋有呢個古樸嘅風格，同埋咧有一啲搖滾樂。其實咁點解有古樸嘅風格？因為首先我哋就係即係同呢個石灣圖有關啦。咁所以裡面其中有一場好緊要嘅戲就係講佢哋去開搖去逍遙，咁就嗰只歌就叫龍搖。咁而龍搖本身呢一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好有時代的一個的物件啦，所以咧喺音樂上邊咧，我絕對係需要用一啲比較古代風少少嘅音樂，去引起觀眾對於呢個歷史嘅想像咯，係啦，所以我就安排咗一個比較似種陶笛咁嘅聲音啦。係啦，咁亦都喺調子上面咧，就揀咗一啲比較五聲音階嘅調性，係啦，去開始嗰個音樂。咁但係因為逍遙嘅人其實係現代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會配上一啲現代嘅搖滾樂啦，去令到嗰個音樂咧就有一種古典嘅風，亦都有一種即係乾勁嘅感覺嘅音樂喺裏面咯。
0: 明白，
2: 就表現嗰種逍遙嘅人
0: 搖感。我諗到咗另外一個詞，就係我哋中國嘅一啲歌曲嘅形式，叫號子啊，勞動號子啊，頂硬上啊，鬼叫你窮啊，呢啲即係類似呢啲啦。再加埋啲搖滾嘅節奏，我相信都會幾有趣嚇。咁頭先聽你講龍搖，咁係咪真係你哋去採風嘅時候係有機會去到佛山嘅南風古灶嗰度，真係有一個仲喺度使用緊嘅嗰個好巨型嘅搖喺度燒製嘅話，有冇去過嗰度啊？之前你哋
1: 有啊有啊，我有去過嗰度啊，就係即係去嗰個睇嘅時候咧，覺得好震撼啊，真係，因為我當其時咧係仲同我爸爸一齊去添嘅，咁我爸爸其實以前細個都係住喺廣州，咁但係佢話佢一直咧都係只係聽過呢個龍搖，聽過南風古灶呢個地方，但係佢都冇。 有去過，咁佢去到嘅時候，佢都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咁樣燒法嘅喎。咁即係當然我哋去嘅時候，佢冇喺度燒緊嘅，但係見到嗰個龍窯嘅建築物咧，咁都可以想像到，即係原來古時候我仲記得我睇到一個模型咧，係話原來嗰個附近全部都係呢啲窯嚟嘅，本身係好多好多好多個。咁係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嘅我哋咧係好難想像呢個情景咯。咁我都好開心嗰日係可以有機會去到睇咯。
0: 冇錯，我已經諗到咗你睇個情景應該係一個復原嘅呢個立體圖啊，有好多波動，裏邊咧有一條條嘅龍窯啦，喺河邊，因為燒完就將啲窯咧係經過河道運走咁樣。呢個一個復原嘅模型嚟嘅，即係當時嘅南風古造係點樣？而家可能淨係得翻呢一條，仲係活生生嘅龍窯啊！每年都會有燒嘅，啱嘛？所以每一年嘅特定嘅節日，大家都會過嚟啦，去做一啲祈福方面嘅活動嚇。嗱，之前咧我都問演戲家族嘅 June 啦，去攞咗一段你哋從來是一對音樂劇當中嘅一個選段。嗱，不如我哋嚟聽聽呢一段選段唱嘅乜嘢？等間我再問問作詞家榮呢一段係表達啲乜嘢嘅先。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当中啦。嗱，我冇听错嘅话，应该系男主角啦。啊，由胡鸿钧饰演嘅阿振邦啦，佢嘅一段自己个人嘅心情抒发嘅选段嚟嘅。咁呢一段嘅词讲嘅系咩嘢嘅感情咧？嘉颖，
1: 情去到呢个位咧，就系讲振邦呢个男主角咧，咁佢其实就系真系啱啱喺佛山咧，就真系亲眼睇到呢个逍遥呢一个嘅活动。咁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咁佢其实就系本身系一个真系好典型嘅香港三十几岁，差唔多四十岁嘅男仔。咁但系佢经历咗一个就系被公司裁员，咁佢好似突然之间本身个人生嘅可能好大嘅着眼點都係工作嘅，咁突然之間連一樣嘢都冇埋嘅時候咧，咁佢好迷失啦，咁就覺得啊，我究竟其實仲有冇夢想咧？即係佢就係再去即係問自己啊，佢見到大家喺度逍遙喎，哇，好似好有干勁咁。頭先 Cindy 都話，我哋嗰首歌亦都會展現出啊依、這個大家對依個陶藝嘅嗰個熱誠。咁佢見到佢別人是咁樣，咁佢就反問翻自己啊，我到底我嘅夢想係乜啦？咁其實呢個振邦咧，佢嘅小時候咧係有一個對粵劇嘅夢想嘅，咁但係喺香港呢啲咁現實嘅社會裏面咧，咁大家都會覺得誒、哎，你唔好做粵劇啦，你不如做金融啦，咁樣真係好典型嘅香港嘅一般年青人嘅選擇啦。咁所以佢去到呢個位，佢突然之間就諗翻啊，我其實我本來都有夢噶，但係咧即係好似呢個夢咧唔係好適合呢個地方，咁我就改咗啦。咁我不如話我要工作好成功，但其實呢個係咪真係我嘅夢呢？咁佢有一啲咁嘅迷失咯。咁所以去到一個位就係，同埋佢而家經歷緊一個人生嘅低潮，佢覺得好似周圍都好黑暗咁樣。咁所以佢去到呢個位，佢突然之間就真係好似睇通咗一啲嘢，就係原來咧呢個星空上面有好多星星，但係嗰個星星係光嘅。但是其實它後面呢很黑暗的地方呢，其實不代表後面是沒有星星的，其實後面都是有星星，只不過我們未看到而已。所以它在那一刻就問夢想可以是什麼來的呢？我可不可以沒有夢想的？我可不可以我的夢想是很少的，就行不行的呢？所以是對自己的反思咯。其實是
0: 即係其實我最近睇一句話咧，就係人生就係不斷咁喺度做緊一個經歷，而呢個經歷唔一定係成功嘅，咁只可能大部分人都好平凡，你唔一定做一個偉人或者科學家，或者可能你細個嗰陣時候你希望做一個好成功嘅人，但係最尾你可能做一個快遞小哥咁，但係是趨於平凡，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好像我們想的夢想那麼宏大或者是人生那麼成功樣。其實平平凡凡就是成功，我個人認為。所以這個可能是他看完這個龍搖燒製之後對自己過往人生一個回望和感嘆。剛才

0: 阿嘉榮都講到咗粵劇啦，因為我對呢部戲好感興趣，就係因為佢唔單止係要音樂劇，係呈現咗嶺南文化元素嘅音樂劇。有頭先講到嘅佛山屠蘇啦，咁仲有粵劇。我想問一下阿先慈啊，粵劇你又點樣呈現呢？一部音樂劇，我見到都係由香港歌手好多嘅年輕人去展現嘅。咁粵劇喺度曲嘅時候，會唔會同平時創作音樂劇啊、流行曲啊等等？會有啲困難咧，喺邊度去展現咁樣？不如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
1: 今次我哋嘅粵劇咧嘅呈現咧，主要就係開頭就嚟自媽媽啦，因為媽媽即係其實佢嘅角色設定咧，就係以前喺粵劇團嗰度做醫生嘅，所以其實佢雖然唔係一個粵劇演員，但係其實佢都即係睇過好多啲作品，佢都係粵劇迷咁樣。咁啊，振邦喺今日環境底下成長咧，都耳濡目染就愛上咗粵劇。咁但係我哋就冇特別咧去為呢個角色咧去寫一個粵劇嘅歌曲，反而我哋就用咗一啲即係比較經典嘅粵劇嘅選段啦，一啲短嘅選段啦，去呈現人物對於粵劇嘅熱愛咯。咁譬如去到後面，阿振邦佢其實心裏面咧都有一個少少嘅遺憾啦，就係佢當年其實有個粵劇師傅咧係邀請佢同佢拜師，即係跟佢學師咁樣，但係佢就因為現實嘅環境而拒絕咗。咁佢一路都有啲耿耿於懷，咁去到好後期嘅時候，佢終於有機會同呢個恩師再見面，咁佢哋兩個就有一段小嘅對唱啦，係啊，咁我哋都係揀咗，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嘅改編嘅導演啦，阿温迪倫先生嘅提議啦，咁樣，咁佢就為我哋去選取咗一啲粵劇嘅片段咧，擺入去讓佢哋兩師徒咧有一個好短嘅對唱咯。
0: 係邊幾段啊？應該大家都一聽啊，經典耳熟能詳噶啦，係咪咧？
1: 係嘅，嗰段咧就係、
0: 是、帝女花定係？
1: 唔係帝女花嚟嘅，係
2: 林冲之壁上
1: 系林系系壁林冲壁上梁山
0: 系林冲之壁上梁山啊，应该系水浒传啦，即系里边啲故事或者可能系呢部剧当中一节咁样啦。咁需唔需要阿嘉荣改词啊？即系喺粤剧嘅呢个传统当中砌啲词落去咁样。
2: 我哋今次就冇做呢样嘢啊，咁我哋就纯粹系即系因为振邦佢即系自己本身学嘅时候，佢都真系学翻唱本身个版本噶嘛，咁所以我就冇专登再改佢啦。
0: 明白啊，我见到咧主角咧系歌手胡鸿钧吓，咁啊当时点解会揾到佢去匹配翻呢个音乐剧嘅男主角咧？咁同埋唱流行曲，我觉得冇乜问题啊，但系佢平时系唱歌嘅，我唔知道有冇演过音乐剧嘅一啲经历啦，或者经验啦。找到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响，还有除了胡鸿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来自各地的一些歌手都加盟到这部作品当中的？
1: 咁揾到阿胡鸿钧先生就，因為好多年前我都有為一啲電視劇做啲配樂啦。咁當年我其中有一套作品就係Hubert 胡鸿钧去做主角咁樣。我心裏面一直都覺得啊，呢、這個男演員喺電視劇上面咧，即係都個氣質都幾斯文喎，一個斯文小生嘅樣咁樣，咁就都待住喺個腦海裏面。咁去到我哋要做呢套嘅《從來是一對》嘅時候咧，就一路喺度即係諗男主角咁。就想起不如就試下找一個是即是斯文小生的男仔啦，咁樣咁就諗起胡鸿钧，咁所以我哋就去即係問咗一啲相關嘅人物去揾咗佢嘅聯絡咁樣，咁佢應該都係第一次去接觸音樂劇嘅，係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非常之新鮮。我諗起佢嘅表演裡面咧，因為音樂劇嘅表演同喺一個歌手唱一隻歌表演其實是非常之不同，可能我們需要更加明顯的情緒變化，特別音樂劇的歌曲是很講盡情，即是很講角色的變化，所以這件事想他都要即係佢其實都花好多心思，我知道佢好努力去練習呢個嘅表達咯。同埋我哋音樂劇亦都有舞蹈啦。咁我知道佢，因為咧我哋嘅舞蹈老師咧，其實都唔會放過佢哋嘅，係啦，要佢哋做好多即係好難度高嘅動作咁樣。咁所以我知道佢都係好努力去練習好多嘅舞步咯。
0: 咁我相信一個音樂劇啦，即係台前幕後都有好多嘅人咧要撐起身先得噶，唔係咁簡單啊。嗱，咁呢一次咧係登陸第36屆澳門藝術節。我知道咧，之前你哋都做咗一個巡演，因為呢個係2022年嘅一個佛山都支持嘅一個項目嚟嘛。咁都演咗一段嘅時間噶啦。咁

0: 今次去到澳门，嗱，会唔会话去到呢个地方嗱，喺词曲啊、编曲上边有啲调整，以匹配今次澳门方面啦呢个艺术节咧，佢同丝路相关，艺海新航啊，会唔会有啲调整或者更加接地气，令到大家更加睇得明咧？因为呢个系讲香港同佛山嘅故事，可能会唔会某啲情节，澳门嘅朋友 get 唔到个点，或者佢哋可能未去过采风，就唔知道呢度系边度咁样，会唔会有啲调整咁样嘅？
1: 歌词方面暂时是我都冇咩特别去调整嘅，咁但系我自己都有谂过你头先讲嘅问题咯，即系其实就系、一个佛山嘅故事，咁由香港人去创作，然之后而家去咗澳门做，咁呢件事好似看似其实好似唔系好拉更咁样啦，但系其实正如头先啊 Cynthia 一开始有讲到话即系大湾区大家唔同地方嘅人咧，其实我哋都系同根同源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讲咁样，其实我本身都唔系话对佛山好嘅认识好深，咁我哋都系透过呢一次嘅创作，咁去深入咁样去了解佛山，咁从而我哋再将一啲当中嘅情谊啊，或者系一啲当中文化嘅背景嘅嘢咧，写入呢个音乐剧里面，咁我觉得正正就系透过呢一个创作咧，咁我觉得可以将即系岭南文化啦，或者咁样讲。就是介紹俾唔同地大灣區唔同地方嘅人咯，甚至乎係大灣區以外嘅人嘅朋友，就算佢哋睇到啊，好似同自己住嘅地方係唔係好有關係嘅喎，咁樣，但係我覺得當中嘅情義同埋當中我哋想表達嘅意義，佢哋都應該可以感受到嘅。
0: 即係好多都係共情嘅。就正如我關注咧，就係香港演戲家族啊，冇記錯嘅話，應該喺即將嚟緊嘅呢個香港嘅中華文化節2026。是会有另外一部音乐剧啦，是玉良啊，我知道其中你哋都会有参与其中嘅吓，咁讲嘅就是潘玉良嘅故事同埋啲画作，我见到哇都好吸引，嗰场戏咧除咗有音乐剧之外，仲有一啲画作嘅展示，嗱呢个可能玉良呢个人佢系一个画家，咁但系好多嘢都系共性嘅，或者系作品大家都可以共情嘅，有冇谂过？因为大湾区有十一座城市啊，咁而家系针对佛山。去有一個咁嘅創作，針對其他嘅城市，我哋都嚟翻一個合作，以咁嘅模式融入當地嘅氛圍，融入當地嘅啲風情或者係啲特色都一城一劇咁樣去慢慢去做咧。想問一下阿子榮老師先。
2: 我非常之歡迎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每一個城市都有佢自己嘅文化特色，雖然我有同根同源，但係我哋每個城市有佢一個自己嘅一啲本地的文化咯，我覺得很多呢啲都很值得我哋去探究同埋去推廣。其實我諗今次其中一個即係講石灣圖啊，或者講佛山，其實我諗，因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亦都訪問咗佛山嘅一啲對於呢種文化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覺得啊，即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佛山嘅一啲文化可以用透過音樂劇呢個方式咧去傳遞出去咯。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其他城市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內核咧，係可以讓我哋去做一個創作嘅題材，都係非常非常之歡迎。
0: 咁因為之前咧你哋都喺佛山演過啦嚇，喺大灣區都會有。啲城市嘅巡演嘅，唔知道收到嘅反饋係點樣咧？阿嘉榮，
1: 我自己都因而咧而專登開咗個小紅書咧去睇下大家嘅係啦嘅反饋嘅。
0: 即係你順便俾自己標注就係話呢部音樂劇嘅作詞，歡迎大家喺度同我分享下。
1: 都唔係啊，因為小紅書咧，其實你基本上佢會彈出嚟俾你睇噶嘛，你睇過從來是一對，佢就會不停俾你睇佢嘅一啲 comment 咁樣。咁我自己都好留意啦。咁收到。feedback 咧都好正面嘅，好多都係咁啊！特別係大家對於我哋頭先所講，譬如龍搖啊，或者係佛山風情畫啊，依啲咁樣嘅呈現啦，咁有啲朋友都覺得啊，好新鮮啊，甚至乎咧係有唔少佛山嘅朋友，因為我哋嘅首演係喺佛山啦，咁佛山嘅朋友就同我哋講話，哇！嗰條龍搖可能真係喺我屋企隔離嘅啫，或者附近嘅啫，我都真係從來都冇諗過要可以有首歌去寫佢啊，或者係有套劇會專登去講佢，咁就。係啦，即正如我頭先就係話咯，即係依個文化依啲嘢，咁我哋透過去音樂劇去呈現咧，咁其實就反而可以即係好似激發起大家 觀眾對那個地方的興趣咯。
0: 嗯，明白。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講到咗啦，其實我哋大灣區人同樣都中意食皮蛋瘦肉粥，唔一定你先至可以講好自己地方嘅故事嘛。香港嘅朋友嚟到佛山，佢都可以用佢自己嘅觀感同視覺嚟講好，或者用佢嘅形式嚟講好佛山故事。咁反過嚟，佛山嘅朋友去到香港有所感觸啦，我都可以用自己嘅形式咧講好香港嘅故事。咁所以呢個都係各美其美啦，美美與共嘅一個融合咯嚇。嗱，最尾我想邀請兩位老師啦，不如向我哋嘅聽眾朋友邀約佢哋喺第36屆澳門藝術節啦，親身去到澳門啊，睇睇呢一部嚟自香港嘅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啦。啊，請阿仙子啊，同我哋邀約下先好嘛？
2: 第36屆澳門藝術節《從來是一對》將會喺5月15同埋5月16，星期五8點鐘同埋星期六嘅3點鐘喺澳門嘅文化中心公演，歡迎大家嚟觀看。
0: 好嘅，先生啊，講咗一個演出資訊啊，咁我想知道啊，嘉榮點講咧？
1: 如果澳門嘅朋友有興趣去睇一個由香港人製作，但係係講佛山嘅節目嘅話，歡迎大家嚟到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去睇我哋嘅演出。
0: OK， 不單止是澳門的朋友，因為在灣區很多朋友都會針對澳門藝術節，可能去現場，除了去旅遊之外，都會去參與，希望灣區的朋友到時有興趣都去留意一下這一部來自香港演戲家族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5月15日晚黑的8點，5月16日晏晝的3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場。最尾問一句，會不會還在大灣區城市或者全國有巡演計劃呢？
1: 這個以我的認知，我就不是很肯定的，這件事可能真的要問演戲家族的行政同事了。
0: OK， 留意演戲家族的相關發布樣今天都多謝曬來自演戲家族兩位的這個駐團主創，一位是作詞唐家榮，一位是作曲黃子榮，參與我們的韻味嶺南節目，跟我們分享了即將上演的澳門藝術節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買票看戏啊，撑我哋嘅原创音乐剧作品吓，咁啊都多谢晒两位莅临节目，希望下次我哋可以继续邀请两位啦，介绍翻你哋最新嘅作品好嘛？
2: 好，多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多谢晒，
1: 多谢晒，
0: 我哋下次再会啦。
2: 多谢晒，
0: 系咁先，拜拜，
2: 拜
1: 拜。
0: 好的，再次多谢晒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驻团作词人唐家荣和驻团作曲家黄子荣参与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头先他们是介绍到了在这一部的音乐剧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凸显了佛山特色的片段，叫做佛山风情画，里面讲到佛山的美食、香云沙等等，这些我们广府人耳熟能详的元素。这个钟数我们节目都独家跟大家分享这一段音乐剧的精彩，等大家提前感受一下。但肥光仔都提醒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买票看戏，撑这一部原创音乐剧。也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3: 欢迎大家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上回我哋讲到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搞到天怒人怨，黎民百姓走投无路，喺屋企种田啊饿死，出去打仗啊俾人打死，收运河攰死，唉，真系横下死啊，点又死啦？总之系十死冇生嘅。中国啲老百姓呢，向来最老实，最可以忍受压迫的了。但是几忍得都好，始终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呢，就是有啖饭食，有条生路行。若然你大老板连啖饭都不给人食，连条生路都不给人行的，那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但是起码就烂命一条，同你是一锅熟的啫，搞到你大老板都做不成为止。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正正就是将一个大隋帝国搞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自从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丽开始，国内的起义反叛事件就此起彼伏，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而打响这个所谓革命第一枪的，就是隋朝著名的大功臣清河公杨素的仔杨元锦。讲到这个杨元锦，也都算是个人才来的。他又生得高大威猛，一把大胡须十分之有型的。小个那阵有些痴痴呆呆，但是老豆杨素就好睇重佢嘅。长大之后啊，果然就文武相传，屡立战功，被隋文帝呢封为楚国将军，同父亲杨素啊并列嘅。隋文帝见到佢两父子上朝嘅时候，成日两个企埋一拍，点睇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于是就将杨元锦官降一级。杨元锦呢仲特登走去拜谢隋文帝，话：唉，估唔到陛下咁宠爱我，令到我在宫廷之上呢都可以对家父表示尊重，实在是非常之会做人的。后来杨元锦到地方担任刺史，他一到任就偷偷安排了很多耳目，看看官吏呢是不是做得嘢。结果那些有政绩的和贪污腐化的，就算啲唔多事呢都会被杨元锦知道的，所以没人敢欺瞒他的。当地的官员百姓呢对他都很敬畏的。到了起兵造反之前，杨元锦呢已经担任鸿胪卿，又世袭父亲楚国公的爵位，任礼部尚书。咁做官做到呢一级啊，都算是认真揾到食噶啦。咁有乜解救要造反呢？原来啊，一方面固之然系因为杨元锦呢个人本身呢就好有政治野心嘅。咁另一方面呢，一定程度上都系阿隋炀帝杨广啊逼出嚟噶。原来佢老豆杨素啊，当年帮助杨广成功上位。咁啊，事成之后，当然就继续身居高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啦。但系杨素本来功劳就好大嘅，而家喺高位之上时间一长，难免就有功高震主之嫌噶啦噃。隋炀帝越睇又越觉得佢唔顺眼，觉得此人不隋都必成后患嘅。正好呢个时候啊，杨素就病咗，隋炀帝日日都派人去探望，又派名医去帮佢睇病。去到呢就问阿杨大人，你病情点啊？死得未啊？未死得啊？真係要保重喎、啊、皇上好关心你死得未㗎喎。吓到阿杨素呢药都唔敢食，直接就瓜老陈。隋炀帝知道之后啊，就同身边啲大臣话：杨素都算个识做啊， 如果佢死顶住唔死咧，我迟早诛佢九族嘅。咁呢番说话辗转传到杨元锦嘅耳仔里边，你话换着系你啊，呢个反做定系唔做啦？好啦，前事就讲完啦，我哋再嚟睇下杨元锦起兵呢个时机。当时徐杨帝御驾亲征，第二次系征讨高丽，去咗辽东嗰边咧就亲自指挥。杨元锦就负责粮草运送嘅后勤工作，佢系偷偷地喺后方拖徐杨帝后腿吧。前边打仗，佢就报告话沿途好多盗贼啊，个个都武艺高强，人多势众嘅，所以啲粮食运送好困难吧。皇上咧饿几日先啦吓，减下肥先。咁过咗几个月，杨元锦估计咧，徐杨帝嘅大军都饿到有气无力啦，于是咧就宣称话有盗贼嚟攻击黎阳，要求附近郡县咧派兵嚟支援。等到人马集齐啦，就将啲兵马控制起身，正式宣布起兵。嗱，咁应该讲啊，杨元锦呢个起兵嘅时机咧，选得都唔算太差嘅。一方面，呢个时候徐杨帝征讨高丽，令到天下怨声再度，民心啊大失。咁另一方面咧，徐杨帝喺前线御驾亲征，国内后防比较空虚嘅。咁不过呢个时候起兵咧，倒倒乱就冇问题。要取大徐代之咧，系仲争得比较远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当时虽然系民怨沸腾啊，但系就并冇咩有号召力嘅人取而代之嘅。杨元锦无论系资历定实力啊，都唔能够做到反徐嘅精神领袖。咁冇精神领袖嘅，咁天下嘅百姓都不过一盘散沙嚟嘅啫。第二个，当时徐朝唔少嘅名宿大将都仲在生嘅，呢啲人手掌重兵，咁就算未必对徐朝系忠心耿耿。咁但系就肯定睇唔上杨元锦呢条僆仔嘅，杨元锦起兵亦都得唔到其他军事力量嘅支持。而第三个咧，就是、大隋帝国嘅余威尚在，咁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隋炀帝咧就未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嘅。况且啊，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隋炀帝咁嘅乱打仗法，虽然就一定衰梗，但系几时衰就真系未知噶噃。你第一个跳出嚟嘅，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就好难揾到食啦。所以喺时机选择上边啊，杨元锦咧仲系操之过急嘅。好啦，言归正传，讲翻杨元锦喺黎阳起兵啦。佢一上嚟咧就发表就职演讲啦噃。佢就话啦：我身为上楚国，家财万贯，点解仲要冒住杀头灭族嘅危险，带领大家造反呢？唔通系为咗升官发财咩？我官仲唔够大，钱仲唔够多咩？我系为咗解救天下嘅百姓啫。我知道大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先冒住生命危险解救天下万民嘅啫。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军事领袖啊，擅长演讲鼓动人心、鼓舞士气咧，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才能嚟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国家嘅政治竞选嘅时候咧，个个都鼓起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嘅。而另外一啲咧，就完全不知演讲为何物，讲起嘢上来不但照本宣科，而且毫无感情、毫无情绪，仲要唔俾下边啲人瞌眼瞓，认真系强人所难吓。杨元锦第样叻唔叻啊？唔知，但系演讲嘅功夫咧都几到家嘅。佢一番号召之下，再加上当时啲百姓咧，亦都实在系困苦，所以每日嚟投军嘅都有几千人咁多嘅。嗱喺呢啲前嚟投军嘅人里边啊，有一个日后嘅著名人物，佢姓李明密，系个贵族子弟嚟嘅。咁既然系贵族子弟，断不至于又冇饭食噶。点解亦都走嚟造反呢？原来啊，佢同杨元锦咧早系有结交噶啦。嗱，呢个李密啊，佢嘅曾祖咧系西魏嘅楚国李拔，祖父李耀啊，亦都曾经担任过北周嘅太保，父亲李宽啊，就系隋朝嘅上楚国封蒲山郡公嘅。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粤剧尾 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最尾嘅粤韵茶督撑，我哋今日去深圳睇睇。近日广东省演出行业年会顺利举办，由深圳市粤剧团最近创排演出的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凭借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和行业

影响力，荣获2025演艺广东年度托面出的荣誉称号。深圳市豫剧团的团长、决战之辽源的发起人和主演彭庆华是代表深圳豫剧团上台领奖的。看回这部作品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有限公司创牌演出，西山居游戏联合共创，是由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倾力合作，广州粤剧院、广州动漫艺术家协会大力支持的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这部作品是深圳第一部将传统粤剧和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的跨界作品。剧目讲的什么呢？是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天策将士在国难当头之际坚守家国大义，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整部粤剧是以家国情怀、忠义担当为核心，既有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又兼具武侠叙事的热血张力，既守正粤剧本体，又贴近当代审美。下面这个钟数大家是不是都想听一听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深圳粤剧团这一部《决战之辽源》的主题曲《战八方》，由粤剧团的团长彭庆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和大家唱出来的。

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部跨界融合粤剧啦，《决战之燎原》嘅主题曲《战八方》啊，系咪相当之架势咧？嗱，呢部作品系汇聚咗行业嘅顶尖创作阵容啊，里边会有二度梅，即系中国戏剧梅花奖嘅两次获得者啦，冯光毅老师，仲有国家级嘅粤剧非遗传承人丁凡、欧海明等八位嘅艺术大家啦，组成顾问团队，为剧目嘅品质保驾护航。咁喺创排过程当中咧，主创同埋演职人员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啊！喺坚守粤剧唱念做打核心精髓嘅基础上边咧，大胆融入咗现代舞美、数字技术同埋流行审美，打破咗传统戏曲嘅边界，既保留咗南国红豆嘅文化根脉，又赋予咗佢新时代嘅青春活力，令到古老戏曲同埋新时代观众咧同频共振。成功实现了传统非遗和知世代的有效衔接。而这部剧当中，天策府的统领李成恩和七秀坊的侠女燕秀小七，是由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彭庆华和李嘉怡组成的双梅花阵容领衔演绎。两位主演携手深圳粤剧团一众的优秀青年演员，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强劲的舞台张力，为剧目注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看回自2025年首演以来，《决战之燎原》是收获了业界同仁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票房和口碑可以说双丰收，不单止创低了深圳粤剧演出的票房佳绩，更加是以新颖的艺术表达，令到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了解粤剧，喜爱粤剧，为传统戏曲的年轻化和市场化发展探索了可行的路。

径。嗱，睇翻深圳豫剧团咧，计划喺今年2026年啦，喺全国范围内开展《决战之辽源》呢一部新创融合粤剧，有20场嘅巡演啊，令到呢一部深圳原创嘅跨界粤剧精品走出岭南，走向全国，亦都令到南国红豆喺新时代焕发更加强劲嘅生命力啊！我哋韵味岭南对呢部新作咧，喺后续会带嚟最新嘅报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决战之辽源之前是有它的 1.0 版本决战天策府的，下面我们都找来了这部 1.0 版本的粤剧，它的一首主题创作歌曲叫做决战之合客行，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系呢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大家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吹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第一首作品送给大家的，来自刀郎演唱的《情人》。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刀郎在新疆的生活。刀郎刚刚到新疆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少数民族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上面，有很多女仔邀请她去跳舞，这个令到刀郎感觉到特别不好意思，有点怕丑。后来才发现自己是想多了，因为维吾尔族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来去了吐鲁番的时候，看到当地一种舞蹈是摘葡萄时候跳的，被人一种我永远把你捧在手上的感觉。于是刀郎就根据这种感觉创作了这首歌曲。情人是一首的民谣味好浓郁、朗朗上口的歌曲。歌曲在刀郎的作品当中属于直接体验型的，对爱的抒发流露得酣畅淋漓。正如歌词所讲的，这个情人升华成为了爱人，是清纯和圣洁的化身，是受参加新疆舞蹈所见的男女青年那种火辣辣的眼神交流所感染，又是作者将自己的执着的真爱流露于外的表现。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听刀郎来讲述这首情人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情人仪式结束之后啊，所有人都在那边狂欢，跳着 Messy Life， 是吧？男孩啊，这个在那边跳舞，女孩眼神，大家的沟，这个交流都是火辣辣的。然后我去坐在那边呢，就是，当时就有女孩过来邀请我跳舞。我当时我心里很想去，知道吗？但是我就迈不动脚。
1: 就是因为太内向了，是吧？害羞，那时候害羞了。
0: 我后来明白，我觉得我想可能是我想法太多了。其实人家就是跳个舞，
1: 对，很自然的。
0: 可能我是不是想的太多了？说，你跳了舞之后你会不会怎么样？对，我有点担心这个，所以后来慢慢之后啊，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很简单就好了。就是人家可能就是请你跳个舞，对不对？当下的那一刻，大家一起开心就好了。就是《情人》这首歌呢，当时呢，我其实心里也有纠结，就是拿出来发的时候心里也有纠结，因为当时是我们去吐鲁番的时候。这个去看，当时他们吐鲁番有一个很有民族特点的舞蹈叫 Nazcu 呢，是大家是在那个，因为葡萄架你知道，就是收葡萄的时候那个葡萄架子很矮，大家工作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蹲着。然后呢，他们根据这个劳动的场景呢，就是发展出了一个舞蹈，那个叫 Nazcu， 非常的诙谐，非常的幽默，而且呢，男孩呢永远围着女孩在转，好像男孩永远是在下面，女孩永远是在就是高高在上的，就是他们对，至少说我看到的是这样，他们把女人捧的就是跟天仙一样，手里的珍珠一样，是这种。所以我觉得对女，就是对女孩也好，对女人也好，大胆的说出你的爱啊，这个对女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所以她会觉得确实，你看她真的喜欢我。
2: 感谢刀郎啦，同我哋分享咗呢首《情人》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我哋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刀郎系中国内地著名嘅音乐人啦，以独特嘅声线啦，同融合咗西北民族风情嘅创作风格而闻名啦。佢嘅歌曲啦，经常以苍凉、深情、质朴嘅旋律啦，同歌词嚟打动听众。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西海情歌，手心里的温柔，谢谢你，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一首2002年的那一场雪，更是成为了当年的现象级歌曲。

嗱，呢首歌曲啦，创作喺2002年嘅一个深夜，当时啦正落住大雪，喺新疆嘅冬天其实系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咁而当刀郎啦忽然间听到咗同行嘅朋友当中，突然间讲咗一句，呢个系2002年嘅第一场雪，就系呢一句说话，突然之间感触良多嘅佢就创作咗呢首歌曲。而刀郎本身又是一个在创作和音乐上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几乎可以说是严苛来形容。作品在做完之后一定要反复经过一次次的修改和检查，直到自己真的满意为止才会松手发行。这个也就是2002年创作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却在2004年才和大家见面发行的原因。

听过作品有《西海情歌》呢首作品啦，嚟自刀郎嘅创作，嚟自一段凄美嘅爱情故事。嚟自南方城市嘅大学生、环保志愿者英与勇一同前往生命禁区之称嘅可可西里实习，英就被安排喺唔冻嘅泉附近嘅壮羚羊观察站，勇就被安排咗喺条件艰苦嘅陀陀可观察站。每次啦，勇到英嗰度去探望嘅时候啦，经常系听英讲好多嘅趣事，但从来都冇提过一个苦字。而阿英却在其他的同伴里面早就得知到陀陀河观察站的条件恶劣，知道阿勇怕自己担心，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默默地爱恋着，苦苦地守候这份的真情。日子一日一日地过，当阿英数手指头会算日子的时候，期待最后一次的汇总到来了，因为这个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将资料交给下一位的志愿者了，然后一同回家。然而就在2002年的12月1号，阿勇在收集资料的途中不幸牺牲。2006年，刀郎在采访的时候听闻了这个爱情故事，他感动之余，为阿勇和阿英的故事创作了这首《西海情歌》。

来自刀郎的演唱《手心里的温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刀郎前往新疆伊宁那拉提草原进行采风活动，接待他的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干部。这位干部向刀郎讲述了一个关于他祖辈的动人故事，刀郎深受启发，于是创作了《手里的温柔》的歌词，传递出爱情需要努力经营理念。而歌曲当中的好不容易，不单止只是爱情来之不易，亦都表达对爱情的执着与信念。

0: 高浪的作词作曲的作品收录在他同名的专辑《谢谢你》当中。是刀郎为了表示自己对歌迷的感谢和支持，特地为他们写的一首作品。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麦片花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嘅千千阙歌节目，我系主持人 DJ 风。嗱，下一个时段我哋嚟转换下曲风啦，嚟听听云朵嘅歌曲。云朵系刀郎嘅徒弟，咁啊声线高亢清亮，擅长将民族唱法同流行结合，代表作有《我的流难》《牧羊人》《倔强》等等。咁而第一首啦，《我的流难》呢首作品啦，系刀郎为云朵量身打造嘅。灵感啦，源自于啦新疆罗布泊嘅流难古城嘅传说。歌词咧以流难姑娘为意象啦，隐喻消逝嘅文明与永恒嘅爱情。云朵用咗跨越三个八度嘅音域咧嚟演绎。五副歌部分啦，高音轰炸，更系成为咗佢嘅标志性段落啊！

仲有两首作品同样来自云朵的演唱，有牧羊人以及是倔强。牧羊人是刀郎结合了云朵独特的声线和自己多年在新疆的生活受到的风土人情写下的一首作品。在第一次入行录制的时候，云朵显得信心不是那么足的，表示歌曲难度很高，希望老师考虑降调。但刀郎就坚持要云朵按原调来演唱，并亲自指导。在老师的鼓励和教导之下，云朵尝试从女性的视觉出发演绎歌曲当中的部分孤独的情绪。咁喺高音部分啦，以其独特嘅云端音吓，诠释茫茫戈壁嗰种嘅悲壮与荒凉。最后啦，完成咗呢首嘅作品嘅录制啊。咁而倔强咧，亦都系用咗好长时间，历时两年打造嘅一张专辑啦，系云朵第一次系参与专辑嘅制作，并提出咗啦一啲嘅创作嘅谂法。主打歌曲均由佢自己包揽。作为一个生长喺大山深处嘅孩子啦，云朵从细就对音乐有无限嘅憧憬。正是这份的梦想令到他年仅16岁的云朵在不顾父亲的反对，母亲的担心，毅然决然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当时他还不能够理解父母的泪水与那份牵挂。长大的云朵终于明白当年父母的用心良苦，后悔自己当时的鲁莽决定令至亲人如此担心，彻夜不眠。如今只有更加用心去唱歌，努力工作之余要多啲翻屋企探望父母，以其弥补心中嘅嗰份嘅愧疚。

一首来自云朵演唱《我为你留的长发》。这首歌是他自己的创作，对于歌曲的创作，云朵认为一个女孩到了一定阶段会有对于爱情的渴望和美好的幻想。这首歌曲传达了云朵在逐渐成长过程当中对于爱情的懵懂理解，以及是一种纠结纯真的少女情怀。

0: 听过作品有《爱是你我》吓，呢首歌曲系喺印度尼西亚海啸嘅时候啦，刀郎应邀到香港演唱会去义演而创作嘅公益歌曲嚟噶。云朵曾经喺录音室里边咧听到呢首歌啦，被呢首歌嘅旋律啦同传达嘅大爱所感动啦，自荐想要演唱呢首作品。得到咗刀郎嘅同意之后啦，佢喺录音室当中咧试唱咗一段，刀郎听咗之后啦都大为惊艳噶，因为歌曲本身好高音。冇想到啦，雲朵會演繹得咁出色噶。此後啦，就喺謝謝你嚇新歌加精選嘅專輯當中啦，邀請咗自己公司嘅另外兩位新人啦，一齊嚟演唱嚇，同黃漢儀一齊加入到演繹，錄製咗男女合唱嘅聽過嘅呢個版本《愛是你我》啊。好啦，下邊稍咗息，去翻個片花翻嚟之後啦，歡迎你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啊。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公定似下心，今生再无遗憾。
2: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天天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里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里阙歌》。我系今晚嘅主

迷，真的很迷。所以这首歌就好像带回我去以前那个青春期的感觉了，想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如果大家同一样都是喜欢看这些言情小说啊，或者是青春剧啊，那这首歌一定很适合你听。

你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挑选出嚟嘅歌手系梁博，佢一位实力派嘅唱作型歌手吓，有好多歌曲都系佢自己嘅作词作曲啦，好有自己嘅风格嘅一位嘅歌手。拣选出嚟嘅作品有《因为》、《不染》以及系《男孩》。第一首《因为》系梁博嘅作词作曲啦，该歌曲系向英雄沈星表达敬意嘅作品。在2012年，梁博凭借着这首作品，亦获得了当年的新人奖。

听过另一首作品有梁博的演唱《不染》，同样都是由他自己的词曲创作。梁博说，我们就好像高傲的苍鹰，无视天空的广阔，却永远飞不到尽头。我们是娇惯的宠物，疯狂地想要自由，却又无法生存。我们更加像是游手好闲的人，整天抱怨不停，却又无法改变现象。耳濡目染令到我们养成了很多的坏习惯，总是拿愤怒当藉口，总是拿现实这个词来掩盖自己干枯的大脑和消失的梦想。如果你什么都不能够做，就不要浪费时间，继续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心在污泥而不染。

0: 来自梁博演唱《男孩》这首歌是向观众介绍一个不同的自己，讲述面对爱情的男人的心声。这首歌是他大学时期所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一段纯真的爱情故事。梁博表示，《男孩》这首歌简单直接的歌词确实是他更加愿意的表达，让听众可以觉得特别能懂。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咗翻嚟之后啦，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吓，《千千阙歌》。下边会转换下曲风嚟听听毛不易嘅作品吓。佢同样系一位才华横溢嘅创作人啦。马上会听到嘅作品包括有《东北民谣》《平凡的一天》，两首歌都系嚟自佢自己嘅原创作品啊。第一首啦，《东北民谣》啦，系毛不易啦喺实习嘅时候创作噶，由李健请刘卓帮忙制作。原定收录喺专辑啦《平凡的一天》当中吓，但最终因为啦同专辑嘅风格唔系咁符合啦，而放弃咗呢首作品。毛不易啦却曾经透露啦，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灵感源于一个凄美嘅故事，讲嘅系东北青梅竹马嘅恋人，男仔外出打拼，答应女孩明年春节就翻嚟娶佢，结果女孩等啊等，等到患上咗老人痴呆症都未等到。以后每当过年嘅时候咧，听到家家户户放鞭炮啦，佢就经常以为系要翻嚟娶佢啦。

0: 嚟自同名专辑《平凡的一天》啊，创作喺2017年啊，当时咧毛不易仲喺杭州嘅某间医院当中担任实习护士，目睹咗患者与家属嘅悲欢离合，佢体会到啦日常工作嘅琐碎与重复啦，呢种经历咧令到佢意识到平凡并非平庸，而系生活最本真嘅状态。歌曲当中嘅风铃响起，又系一天云很轻。晚风轻抚面庞等等的意象，勾勒出他理想当中的生活图景。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当中，能够拥有早晨7:30自然醒的从容而熟奢侈。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选来有刘宇欣的作品。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电子、R&B 等元素。作品是传递出自信、坚韧与自我成长的。听到作品包括有 Baby I Know、 Look Into the Mirror 以及是黑白月光。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 Baby I Know， 有刘宇欣的词曲创作。筹备这首 Baby I Know 的时候，刘宇欣就和制作人剃刀掌反复尝试，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将复古和流行的舞曲而相结合。下面继续来听歌，选择有巨风的巨。

而在创作这首的剧的时候融合了更加多的元素，包括有民族、先锋、hip-hop， 是一首视觉化作品来的。其中融入了有苗族的歌谣，并且采用了原生态无伴奏的合唱混搭。

听我作品有 Look Into the Mirror 吓，嚟自刘宇欣嘅词曲创作。刘宇欣咧为呢首歌嘅呈现啦，系坚持自我啦，坚持自己嘅嗰种嘅歌曲嘅氛围啦，特别挑战咗高音噶吓，大家啱啱可以听得出啦，佢嘅尝试咧非常之成功吓。

来自刘宇欣的演唱，这首歌曲在表演当中他加入了一个彝族的舞蹈元素，彝族的传统史诗以及是彝族的念白，向观众展示了不同的文化元素的碰撞和交融，也都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来的。好了，听着这些这么有原创性也都这么有实验性的歌曲，看看时间大众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也都来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在工作岗位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张国荣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拜拜。

见啦，微信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

各位听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0: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6: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蝶音。
5: 咱家己咱的节目，
4: 天爱蝶音。
0: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9: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0: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0: 楼湾区，一楼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5: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9: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10: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10: 探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1: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2: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

0: 来临。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8: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9: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1: 听多啲，识多啲。
1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3: 天阴两天清，四海讲蝶音。
12: 咱家己咱的掌握，
11: 天爱蝶音。
14: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5: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1: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啱先听到嘅系希林娜尔高演唱嘅《微光星海》，呢个系一首充满正能量同埋青春气息嘅歌。希林娜尔高嘅声线磁性十足，传递咗积极向上、阳光勇敢嘅态度，鼓励新时代嘅青年们勇敢追逐梦想，不畏艰难。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星辰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青春。

大昂年代融合了流行和抒情的元素，旋律优美。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汪苏泷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和感悟，他通过音乐表达了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以及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汪苏泷清亮的声音和流动着热血和未来的旋律，正展现着这个滚烫的青春宣言。跟着来同你分享到的是何雁诗演唱的《致有梦想的人》，告诉我们听，即使每个人都是茫茫宇宙中的一粒渺小星辰，但梦想可以令到人们发光发亮。歌曲旋律优美，能够轻易唱进心里。

0: 《逐梦》系黄子宏凡演唱嘅总台精品短剧集《奇迹》推广曲。呢一首歌旋律明快，充满力量，主题聚焦新时代青年喺深圳嘅奋斗故事，传递出穿过风雨才懂，走过的路都是人生的礼物嘅成长哲思。即将为你带嚟嘅系张杰演唱嘅《丝龙》。歌曲嘅旋律激昂澎湃，节奏强烈有力，每一个音符都充满咗力量同埋激情。张杰嘅演唱更系将呢一份力量发挥到咗极致，佢嘅声音高亢嘹亮，就好似龙吟一般震撼人心，凸显传统精神与当代热血嘅青春共鸣。
1: 伤不重，又怎么能傲视群雄？

自正康源呢一首歌曲唔单止喺音乐上具有创新性，更喺文化表达上有住深刻嘅意义。佢唔单止系对传统文化嘅致敬，更系对历史叙事同埋文化底蕴嘅传承。通过行云流水嘅说唱，将千年文化融入咗每个押韵。孟佳坚定有力嘅声音，系青年喺新时代对文化嘅传承与呐喊。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今日嘅音乐主题系青春之声、逐梦星河。之后是来自陈婉贞演唱的歌曲《不负众望》。陈婉贞在演唱中展现了对音乐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令大家在聆听之中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成长是 Twins 演唱的一首歌曲。Twins 复出后为筹备演唱会推出的音乐作品之一，记录了他们出道九年来和乐迷共同的成长历程。歌曲有粤语和普通话双版本，粤语版以人际关系的疏离为主线，描绘旧友渐行渐远的惆怅。下面听到的是刘宇演唱的《醒》，这个是一首充满力量和诗意的歌，通过丰富的意象和诗意的歌词，搭配刘宇深情的演唱，描绘了一场从沉睡中觉醒、寻找自我和勇气的旅程，传递了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歌曲《青春》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意象和情感表达，描绘了青春期的迷茫、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歌词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的热情和对幸福的追求。歌曲的旋律优美，节奏明快，令人感受到青春的活力和不羁。最后送出由林欣彤演唱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对年少美好事物的追忆和对成长的思考，表达了即使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完全实现理想，亦都要以自己的方式努力成长的态度。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郭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4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例牌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日正式揭幕了。最近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邀请相关参演艺团的主创作客播客分享其中精彩。而本期的越讲越过瘾，我们会请到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创办人和艺术总监导演邓树荣老师加盟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作品《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没错，南音爵唱是澳门的国家级非遗，而爵士乐也是一种外国的艺术。那这两种的艺术怎样相融相碰撞呢？稍后会和大家谈谈的。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绝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忠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6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藏戏和粤剧首度和鸣。这个藏戏就是西藏的戏剧，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首演圆满成功，会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说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天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日在澳门文化中心正式揭幕，一直去到6月底。看回今届艺术节是秉承丝绸之路的交流精神，带来多种风格的演出，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的艺术之旅。最近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将会和大家邀请相关参演艺团的主创作客播客一起分享精彩。今期节目我们邀请来自香港的邓树荣戏剧工作室的创办人及艺术总监导演邓树荣老师加盟节目，和大家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作品《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好了，不说那么多，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专访时间。

0: 系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我哋睇翻啦。2026年咧喺澳门嘅文化盛事咧第36届澳门艺术节咧，亦都系精彩进行之中。就喺今个周末，嗱5月16日晚黑嘅7:09同埋5月17日晏昼嘅2:09咧，喺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咧，会有一个嚟自香港嘅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出品嘅一个舞台艺术作品啦，叫做《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咧，会同大家精彩上演。嗱，今期节目肥光仔好有幸咧，邀请到我哋今日嘅尊贵嘅茶客，佢咧就系邓树荣工作室嘅邓树荣老师，同我哋一齐倾倾啦。佢嘅呢个出品吓，邓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系啊，陈兄系。
1: 系邓老师，嗱咁啊，头先我哋都简单介绍咗个咁嘅演出啦，系由你哋工作室出品嘅。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下呢一个节目究竟系讲啲乜嘢好嘛？
2: 嗱，如果用一句说话咧，1014咧就系、是、用东西方嘅音乐咧去唱出人类喺科技世界下嘅特殊处境。咁啊，點解叫1014啊？呢個劇目就是因為首演係2024年嘅10月14日，所以我哋就叫1014啦。
1: 咁
2: 亦都有一種科技嘅，好似啲數碼代碼咁嘅符號啦。
1: 係明白啊！2024年嘅10月14日，咁我個人認為呢一個作品嘅名稱都好 freestyle 啊，即係10月14日啊，咁啊，所以都相當之有趣。1014啊，咁男音説唱啦，我相信好多嘅聽眾朋友啦，聽我哋節目都應該知道，我成日推嘅就係、是、粵調説唱當中嘅一種嗱，仲有龍舟説唱啦、粵歐啦等等呢啲藝術嘅嚇。男音説唱嗱，大家認識得最多嘅應該就係客途秋恨啦等等嘅呢啲經典曲目嘅。咁头先阿邓老师你讲到咗啦，有科技嘅元素系加持喺里头嘅，算系有一啲记忆同科技为主题。当初点解会有咁样一个谂法创作呢一部嘅舞台艺术作品
2: 呢？其实大家都知啦，近几年科技突飞猛进啦，吓仲话可以植入晶片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嘢嘅，帮我哋接收呢个世界咧更加有效率啦。咁同埋甚至乎可以有一种虚拟嘅情景嘅可能性添。咁于是就启发咗我哋去创作一个关于科技嘅作品。咁就科技同记忆咧，似乎喺可见嘅未来咧都有好多交融嘅地方。即是说人类的记忆如果植入了晶片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改变了我们的记忆，而是植入一些其实没有发生过的记忆呢？这个是我们创作的命题，也都是借这个命题呢创作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1: 除了这个虚构的故事之外的话，其实你们还借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因为地水男音很传统的粤调说唱，另外一种就爵士乐，很西方的一种音乐。我们觉得是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为什么会选择是这一对艺术组合相结合呢？
2: 第一，就其实他们这两个音乐的种类的起源的时间都是类似的，都是19世纪末期，即是一个就是起源于广东啦，另外一个起源于美国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咁其实都是除了他们是时期相似之外呢，都有共同的地方，都是一些比较低下层的人民呢，去透过音乐包括乐器或者唱歌，去唱出他们对于生命的某些体会或者睇法或者对即某些追求。这个是共通的地方。第三呢，就是近10年咧，香港其實係湧現咗好多年青嘅爵士樂手嘅。咁就咁我哋覺得啊，呢、這個音樂類型其實有佢嘅吸引力喎、於是我哋就揾一班比較年青嘅爵士樂手，配阿輝哥，即係阮兆輝，呢、這個粵劇同埋男音嘅大師，睇下可唔可以。除了是跨領域之外，還有跨界別和跨年代， 睇下可唔可以咁樣創作一個結合老中青年代嘅一個作品，係咁嘅原因嘅嚇、嗯。
1: 明白。嗱，咁我想問一下鄧老師你咧，你平時或者之前有冇接觸過或者感受過現場感受過男音說唱咧？
2: 有，即係我自己好細個嘅時候都。聽過杜換老師，即係而家過咗身啦，佢唱過男音嘅、嗯，但係嗰陣時我就比較細個，即係仲讀緊好似中學啊、大學嘅時候，但係感染力係強嘅。
1: 嗯，
2: 咁後來都現場聽過輝哥唱過好多次噶啦、嗯，所以有相當強嘅感受嘅。
1: 咁、嗯、我都曾經聽過啦，杜換老師嘅一個男音，當然就唔係好似你咁現場聽啦嚇。係、因為榮鴻曾博士佢咧就之前喺富隆茶樓啦，就係、是、將杜換先生嘅應該係《漂泊香港五十年》啦，係錄製成好多隻 CD， 等大家啦係還原翻啦，係當時喺茶樓當中杜換啦嚇一手琴啊咁啊，然之後同大家即興咁唱出咧佢自己嘅人生咁，所以我對於男音嚟講咧，覺得佢係哀而不傷咁樣嘅。嗱咁，今次我見到揾到阿輝哥啦，佢又點肯就係話，哎呀咁守正創新咁創新嘅嘢，會佢都願意加入咧？因為我之前問過佢嘅嚇，佢之前就喺廣州咧係演出，我話誒、哎、你搞咁多創新嘢，有冇啲咩感想？佢咧就話希望唔好話將我哋傳統太歪，係男音係粵劇就係粵劇，唔好話融合得太犀利，令到佢有。變化變咗味啊！所以我就唔知道你哋點說服阿輝哥參與呢個項目咁樣，同埋佢係咩意願啊？當時啊，
2: 其實佢阿輝哥本人咧，我認識咗佢好多年嘅，佢其實都係一個勇於創新嘅人嚟。
1: 嗯，
2: 就好多年前佢已經搞啲實驗粵劇噶啦。
1: 係。
2: 咁今次咧，其實我同佢個共識就係話咧，其實佢冇需要將男音去扭曲嘅。
1: 嗯。
2: 佢基本上都係即係唱翻男音。嗰、那個調啊、語言啊，都係格式啊，都係男音格式嚟嘅。咁就但係有趣嘅就係我哋個音樂領班阿 Daniel Zhu 咧，佢本人都有學過男音，
1: 嗯、
2: 都係跟阿輝哥學，亦都係精通爵士啦。所以咧，佢作嘅曲詞咧，其實都能夠體現到呢兩個音樂類型嘅融合嗰個神髓嘅。咁、
1: 嗯、
2: 就而阿輝哥仲有一隻歌咧喺個戲裏邊咧，係真係唱爵士添嘅。咁、
1: 嗯、
2: 呢個係好大嘅亮點嚟嘅，因為我諗冇乜人咧係聽過輝哥唱爵士樂嘅。
1: 真係，
2: 咁、呢個係亮點嚟嘅。所以戲裏邊咧，我哋男音嘅曲目咧，有大部分都係新作嘅。
1: 嗯，
2: 即係啲詞啊，講緊。
1: 係，
2: 有一隻咧。是原汁原味的，就是蓝烧衣。
1: 嗯，
2: 这个就是辉哥的首本戏，就不是客途秋恨、嗯、是蓝烧衣，亦都是广东男音一个很重要很出名的其中一个剧目啦。
1: 嗯，
2: 所以呢其实总体来讲辉哥主要是唱男音。
1: 嗯，
2: 咁就林海玲呢就唱爵士，但是两者呢是有交融的。交融是在于他们都是说书人啦。
1: 嗯，
2: 亦都有說書嘅成分啦，所以咁同埋咧，即係喺個表演上咧，亦都好多係對手戲嘅，係、
1: 嗯、啦。嗯，頭先你提到咗 Daniel Zhu 啦，我查咗下，應該係咪朱兆佳老師啊嘛？
2: 係冇錯，係朱兆佳。
1: 我諗
2: 其實佢好後生嘅啫。
1: 哦，好後生，
2: 廿七八歲到。
1: 但係佢唱男音喎、啊，呢、這個咧即係令到
2: 唔係佢唱，
1: 唔係佢唱，
2: 佢作，
1: 佢作，
2: 佢作。
1: 之前他有没有接触过先？
2: 有，他跟阿辉哥在中大学过的。
1: 是啦，我就意思是他学唱男音这么后生的，我觉得都很难得。而且我看到他是在伯希利音乐学院深造的，以爵士乐为背景，所以这个又中又西，又传统又现代的一个碰撞，在这个音乐人身上我觉得就会很有趣了。那刚才你讲到了是用男音的格式，然后写一些新的词。俾阿輝哥將佢唱翻出嚟，裏邊係講啲咩內容㗎？我想了解一下。
2: 其實係講個故仔嘅，一個故仔簡單嚟講就係一對夫婦，
1: 嗯、
2: 就因為個老公啊出軌，嗯、所以佢哋想植入一個晶片咧、嗯，去洗咗啲唔好嘅記憶、嗯，然後裝入一啲假嘅記憶入去。咁、
1: 嗯、
2: 所以就咁樣引發咗個故仔嘅。咁、
1: 嗯、
2: 就係、是、就，但係好可惜， 有第二個危機又出現啦，咁佢哋會唔會繼續去作植入一個新嘅晶片定點咧？就呢個留待觀眾嘅自己嘅詮釋咯。
1: 明白。嗱，咁阿輝哥唱爵士，佢又接唔接受咧？同埋佢用粵曲嘅平時嗰啲粵韻粵調嚇嚟去演繹翻爵士，會唔會有違和咧？我唔知現場，因為我未聽過啊，所以我唔敢評價，亦都唔知點評價，未聽過。咁佢又點樣評價翻？
2: 其實佢唔係用佢，其實唔係用粵曲嘅韻味去唱爵士嘅。嗰陣時我特別咧係叫佢用西方嘅爵士樂手嘅感覺去唱嘅，所以佢其實咧係唱到嘅，即係佢咁多年嘅唱粵曲啊，做大戲嘅經驗咧，其實係應用喺一隻短短嘅爵士樂曲咧，其實係綽綽有餘嘅，所以係得嘅。佢其實係唱到爵士樂嘅韻味嘅，
1: 即係通台老官啦，都可以模仿翻嚟嘅嚇。
2: 啊，
1: 系啊，咁另外我想问一下啦，同阿辉哥做对手戏嘅香港新世代嘅女演员加唱作歌手林海玲啦吓，咁、啊、佢今次反过嚟会唔会学辉哥咁样，佢又喺其中唱？

0: 啲量会少啲嘅。咁两个人基本上一台戏嘅啦，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咧？
1: 可以系，就 musician 都好紧要嘅，当然系。
0: 系音乐
1: 家，音乐家吓，
0: 冇错冇错。咁佢哋两个做对手戏，因为之前都未拍过啦，即系未搭档过啦，咁亦都系唔同嘅领域。初期会唔会有磨合方面嘅挑战，同埋要彼此去了解对方嘅艺术逻辑，先至可以达成表演默契咧？
1: 当然要，我哋所以做咗啲工作坊嘅，即系嗰个工作坊嘅内容系包括一啲表演上嘅表达方式啦。即系当你冇对白表现嘅时候，点表现啦？咁你当你有对白嘅时候又点啦？呢啲系现代剧场嘅嘢嚟嘅。咁佢哋其实都 pick up 得好快嘅。跟住就係嗰個講故仔嗰個感覺啦，即係你作為一個說書人，你點樣講嗰隻故仔？兩個人講嘅時候又點？一個人講嘅時候又點？咁呢個係有係要磨合嘅，要磨合嘅。咁跟住就係兩個人對於音樂節奏嘅掌握嘅感覺啦，即係話其中一個唱緊嘅時候，另外一個做乜啊？如果两个都唱的时候对唱的时候又点啊，咁呢啲其实是需要去磨合。咁但是即係其实我哋首演都2024年10月啦，咁其实都年半之前啦，咁所以其实呢个过程呢而家都算係已经係好成熟㗎啦。
0: 咁所以呢，如果係阿輝哥嘅粉丝又想听阿輝哥唱爵士嘅话呢，唱男音之后仲听爵士都要买飞入去撑。咁另外仲如果係林海玲嘅粉丝嘅话呢，亦都可以听听下佢可唔可以嚟返两段嘅男音点样同阿通台老官一起合拍，都要留意啦。喺5月16号同埋5月17号澳门文化中心小劇场嘅呢个1014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嘅演出。咁我哋而家咧稍事休息啊，咁啊同我哋嘅邓树荣导演啦，听翻头先我哋提到嘅辉哥嘅首本名曲《南硝烟》呢一首男音嘅片段，我哋稍事翻嚟之后再倾个偈啊，好嘛？
1: 好啊，好啊，
0: 好。

0: 我希望粤剧喺两港之大啊蓬勃演出，多啲观众啊传承落去。
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嘅节目咧，我哋都因应正在进行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啲精彩演出啦，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做预告噶。今日都唔例外，喺呢个钟数邀请到咗嚟自香港嘅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嘅主理邓树荣老师，同我哋介绍下即将喺澳门艺术节上演嘅地水南音 crossover 爵士乐嘅呢个舞台演出，叫做1014。邓老师你好啊！
2: 你好你好啊！系，
1: 我唔知道你今次系第几次参与澳门艺术节啦？
2: 哇！以我记忆所及，应该系第三次啊！
1: 第三次吓，之前都带过一啲相关嘅剧场作品过嚟嘅。呢个今次嘅作品算唔算系最跨界、最独特嘅一个咧？喺你概念当中？
2: 系最跨界、最独特噶啦，比起以前嗰啲。
1: 之前你都讲到咗，系喺2024年嘅10月14日咧首演呢个1014嘅。咁而家过咗年半啦，咁之前都喺好多地方演过啦。我之前仲想去珠海睇咁，但系错过咗嗰场，咁啊比较可惜，所以而家都未睇过。喺好多地方都演过，咁今次喺澳门会唔会喺内容啊、舞台或者细节上边有些许调整咧？因为我知道喺澳门南音说唱都属于当地嘅非遗项目，并且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级别嚟嘅。會唔會有啲變化咧？今次
2: 嗱，喺度先講個舞台先啦。因為其實咧，我哋喺香港同埋珠海做嗰啲劇場咧，其實都係黑盒嚟嘅。咁就冇一個正式嘅台嘅。咁我哋個景咧，其實有啲亮點嘅，因為佢有一啲即係少少未來主義嘅風格嘅。咁同埋有一個獨特嘅元素咧，我呢個要賣個關子嘅。呢個元素咧就係喺個戲裏邊某個時候會出現嘅。亦都同個命題有關嘅，同埋都幾悦目嘅。不過我就唔講住啦。就所以我哋要適應咧，就係鏡框式嘅舞台，將個景搬咗上去講鏡框式嘅舞台。咁但係咧個景嘅結構咧都係同喺黑盒一樣嘅。咁就因為文化中心嗰個小劇場咧，又唔算好大，咁但係亦都唔係話好細，咁所以其實咧取其平衡咧，佢同我哋香港文化中心嘅黑盒，有啲類似，咁所以咧，我覺得個效果應該會出到嚟嘅。咁至於你話個內容有咩調整咧，就應該都跟翻上次喺珠海演出嗰個版本咧差唔幾噶啦，因為我哋覺得嗰個版本咧。应该都相当成熟噶啦，系咯，
1: 咁会唔会预计到啦？即系除咗一啲普通嘅对艺术好感兴趣嘅观众入去之外，可能有啲特别嘅观众都对其中嘅元素好感兴趣。譬如欧君祥老师咧系澳门嘅南音说唱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佢仲有一班弟子噶。咁见到喂南音说唱，我入去睇睇先。咁另外一啲本地嘅爵士乐。有好有興趣嘅爵士樂手都會去睇，啱好呢一台戲係有兩個咁樣嘅音樂元素噶嘛，咁有一啲專家去睇嘅話，會唔會都係邀請佢哋過嚟，大家討論一下，指點出一啲不足或

0: 即係多俾啲意見咁樣噶啦，有冇呢個機會？
1: 嗱，票務咧就唔係我負責嘅，咁我估應該我們藝術節唔知有冇請佢哋咧，或者可以問一問嘅。
0: 嗯。
1: 咁但係咧就我哋係有一個星期六晏晝即係未演出嘅時候、哦、有一個座談會嘅。
0: 嗯。
1: 咁就嗰陣時咧就雖然觀眾未睇過個戲，但係就有一個咁嘅座談會。
0: 嗯。
1: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會有吸引力的，正如你剛才說，對於可能比較成熟的觀眾，他們對男音有興趣、嗯、聽到輝哥唱男音肯定都有看頭啦、
0: 嗯、
1: 因為輝哥和歐卿呢、就是、其實差不多同代人啦，他們兩個也很熟的、嗯、所以我覺得就應該肯定會吸引到一班男音的傳統觀眾。爵士樂咧又有趣啦，佢肯定亦都會吸引到一扎年青嘅爵士樂嘅樂迷或者甚至乎年青嘅爵士樂手咧嚟睇呢個演出嘅。咁同埋我覺得對外籍人士可能都會有一定程度嘅吸引力嘅，即係我覺得呢個都有，所以就跨界別嘅觀眾咧應該就唔擔心。同埋對於一般嘅劇場觀眾咧，都可能有吸引力，因為我哋喺珠海演出嘅時候咧，有一個觀眾咧，佢就特別同我講，佢話：鄧老師，你呢個節目咧，我係好想嚟睇，因為佢住得好遠嘅，喺珠海我哋嘅演出地點喺金灣嘅，比起市中心其實要坐大半鐘頭，即係大半個鐘頭車，所以佢特登要過嚟睇，因為睇完之後咧。完全冇令到佢失望，佢好開心，所以我覺得今次喺澳門啲，即係我估計都應該有翻類似嘅反應嘅。
0: 明白。咁如果對一啲普通觀眾啊，佢哋可能有啲對男音唔係太了解，有啲可能對爵士樂都一般般嘅話，佢如果去睇一個咁跨界嘅劇場，你對於呢一類嘅觀眾啊，可能係呢兩個藝術嘅小白啊，你會俾啲點樣建議佢哋睇，同埋俾啲 tips 佢哋睇，先至會值回票價咁樣？
1: 这个作品本身是一种劇場性的、
0: 嗯、
1: 即是它是讲一个故事的，它不是纯音乐的、
0: 嗯嗯、
1: 所以它透观众应该是透过那两个说书人讲那个故事、嗯、而进入到那个戏剧世界、
0: 嗯、
1: 而男音和这个爵士只不过是一个主要的表现手段、嗯、但是最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戏的、
0: 嗯、
1: 有一个故事去跟的，所以呢他們在跟著這個故事的時候呢，其實就透過這兩種音樂的形式呢，更加能夠進入到這兩個音樂形式的詩意，怎樣可以配合到那個故事的素材，我覺得這件事真是最有趣的。所以我覺得對普通的劇場觀眾、爵士樂的觀眾或者男音的觀眾呢，這三件事結合在一起呢，就會成為一個所謂叫做跨界別的音樂說唱藝術
0: 了、
1: 嗯、我覺得這件事新就新在這裡了，
0: 亦都係契合咗啦，澳門咧作為多元文化交融同埋傳統創新共生嘅一個城市氣質啦嚇。其實2014呢一部作品咧，作為跨界實驗嘅作品已經有年幾嘅時間啦。未來啊，即係除咗澳門站之後嘅話咧，會唔會仲有一啲相關嘅巡演計劃？會唔會後續仲會有啲探索啦？今次係男音 crossover 爵士樂啦。以後會不會是另外一種不同的音樂形式、啊、再跟另外一種很西方的音樂形式這樣結合呢？因為有這樣的模式出來了、啊、有沒有這樣的想法或者之後的巡
1: 演、先講2014這個節目先、啊、其實就、我們都在談另外大灣區的城市的、
0: 嗯、
1: 那就是因為要就大家的期和、啊、各方面的客觀條件、啊
0: 嗯、
1: 那就還在討論的，那還在討論的我就不便說了、
0: 嗯、
1: 那你說至於將來仲有冇另外一啲跨界嘅形式呢？我嘅答案肯定有，因為跨界係我不嬲幾十年創作以嚟嘅一個都幾核心嘅理念嚟嘅。咁就無論係話劇同舞蹈啊、形體劇場啊、歌劇啊，我都做過曬。咁就音樂節目咧都做過若干啦。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次男音和爵士 你可以話一個深化嘅形式，而深化形式咧，佢係小試牛刀，因為佢唔係好長嘅一個作品，同埋人數亦都唔係真係好多。咁如果真係要將呢樣嘢再衍生出咧，我心目中係有一啲項目嘅。咁呢個項目就會比而家呢個咧再大規模一啲，同埋更加劇場化一啲。咁就希望係兩三年後能夠做到啦。係咯，啊。
0: 因为而家咧喺大湾区啦，或者可能喺全国各地咧，都有啲好特别嘅沉浸式剧场啊。佢哋会系喺某啲景点或者啲地标当中咧，设置一个常规嘅剧场，即系可能一个星期会有几场咁样嘅，系常规设置嘅剧场。例如好似广州文化馆啊，大湾区嘅城市广州，佢系有一个叫做公主驾到嘅沉浸式体验剧场。佢就喺里边会有个戏台咧，佢系喺戏曲园当中搭咗个戏台。里面会带来了《刁蛮公主昂驸马》这段粤剧当中其中闹新房那一节，然后当中加入了很多流行乐的元素，还有很年轻很得意的元素。另外那些观众的座位和舞台很近的，所有演员都是移动式，由台下去到台上，有可能还会个驸马找隔离的观众互动一下，那个公主和隔离的观众一起是娇滴滴嗲下这样的，所以这个沉浸式互动轻粤剧他们叫做。那我不知道邓老师以后有没有机会将你的这些相关的作品变成一个沉浸式的轻戏剧，融入一些相关的景点呢？因为现在在内地真的很行。
1: 這個就都以前有人嬲過我做的，咁只不過因為都唔係好能夠度到一個好適合喺當時啊，都講緊若干年前，即係唔能夠真係好度到一個好符合到佢哋要求嘅嘢，就所以就擱置咗。咁就因為沉浸式嘅劇場真係另外一樣嘢嚟，即係特別喺啲景點做嗰啲咧。佢要求嘅元素咧，就同真正正式劇場做咧係有啲分別嘅。呢類嘅沉浸式嘅劇場咧，好多時可能都同旅遊咧係掛鈎嘅。
0: 文旅融合啊嘛。
1: 咁就如果要即係、就是、要度到一個呢類型嘅嘢咧，我覺得要揾一啲有呢一種觸覺嘅創作團隊咧，再仔細去研究一下，因為佢同一般嘅劇場作品咧係有好大嘅分別，因為大家嗰個期望唔同啊，咁所以又要有好多嘅客觀嘅實際上製作嘅條件去配合到，咁呢個要研究，但係我個人覺得係有探討嘅空間嘅，同埋正如你話齋，而家全國都咁多咧。對於我嚟講，如果真係要做一個咁嘅作品咧，我覺得要有啲特色先有趣咯。
0: 如果唔係有自己嘅特點先。
1: 係啦，即係如果唔係，好可能又係重複緊而家其他人做緊咧。對我嚟講，嗰個挑戰或者個實際嗰個意義咧，又唔係真係好大啊。
0: 係咁啊，聽起身咧，鄧老師好有要求啊，對自己嘅作品嘅出品好有要求啊。係
1: 啊，OK， 係咯，
0: 係。咁亦都系最尾咧，邀请邓老师啦，不如向我哋嘅大湾区嘅听众朋友邀约一下，因为除咗澳门本地嘅朋友会关注澳门艺术节之外嘅话，其实而家大湾区啦，基本上都系交通好便利啦，有好多嘅朋友都会去澳门去参与呢个艺术节嘅演出去观演嘅，不如邀请一下各位嘅听众朋友去睇呢一部1014啊！
1: 好啊，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莅临澳门。一起跟我们分享我们对艺术和科技透过歌声唱出的一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很具备诚意和一种快乐的感觉。
0: OK， 咁亦都系多谢晒啦，邓树荣老师啊，参与我哋今期嘅韵味岭南节目吓。咁最尾继续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5月16日嘅晚上7:09，同埋隔日5月17日晏昼嘅2:09啦，喺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会有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演出啦，1014系一个地水南音同埋爵士乐混搭演出嘅一个舞台作品嚟噶吓。咁啊，欢迎大家啦，系关注响澳门。

0: 售票网啊，了解票务详情。咁都再次多谢阿邓老师今日接受我哋嘅采访啊，希望演出顺利啦。系多谢你，
1: 多谢陈兄，
0: 系多谢你，
1: 多谢陈兄，
0: 希望以后继续频出，系有啲咩最新嘅项目咧，我哋都可以继续倾偈啊。
1: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好，拜拜。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2: 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上回我哋讲到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搞到天怒人怨，黎民百姓走投无路，喺屋企种田啊饿死，出去打仗啊俾人打死，收运河啊攰死，唉，真系横下死啊掂又死啦。总之是十死无生的。中国的老百姓呢，向来最老实，最可以忍受压迫的了。但是几忍得都好，始终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呢，就是有啖饭食，有条生路行。若然你大老板连啖饭都不给人食，连条生路都不给人行的，那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但是起码就烂命一条，同你是一锅熟的啫，搞到你大老板都做不成为止。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正正就是将一个大隋帝国搞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自从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丽开始，国内的起义反叛事件就此起彼伏，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而打响这个所谓革命第一枪的，就是隋朝著名的大功臣清河公杨素的仔杨元锦。讲到这个杨元锦，也都算是个人才来的。他又生得高大威猛，一把大胡须十分之有型的。细个嗰阵有啲痴痴呆呆啊，但系老豆杨素就好睇重佢嘅。长大之后啊，果然就文武相全，屡立战功，俾隋文帝咧封为楚国将军，同父亲杨素啊并列嘅。隋文帝见到佢两父子上朝嘅时候，成日两个企埋一拍，点睇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于是就将杨元锦官降一级。杨元锦咧仲特登走去拜谢隋文帝，话：唉，估唔到陛下咁宠爱我。令到我在宫廷之上都可以对家父表示尊重，实在是非常之会做人的。后来杨元锦到地方担任刺史，他一到任就偷偷安排了很多耳目，看看官吏是不是做得嘢。结果那些有政绩的和贪污腐化的，就算点多事都会被杨元锦知道的，所以没人敢欺瞒他的。当地的官员百姓对他都很敬畏的。到了起兵造反之前，杨元锦呢已经担任鸿胪卿，又世袭父亲楚国公的爵位，任礼部尚书。咁做官做到呢一级，都算系认真揾到食噶啦。咁因乜解救要造反呢？原来一方面固之然系因为杨元锦呢个人本身呢就好有政治野心嘅。咁另一方面呢，一定程度上都系阿隋炀帝杨广啊逼出嚟噶。原来佢老豆杨素当年帮助杨广成功上位。咁啊，事成之后，当然就继续身居高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啦。但系杨素本来功劳就好大嘅，而家喺高位之上时间一长，难免就有功高震主之嫌噶啦噃。隋炀帝越睇越觉得佢唔顺眼，觉得此人不除都必成后患嘅。正好呢个时候啊，杨素就病咗，隋炀帝日日都派人去探望，又派名医去帮佢睇病。去到咧就问：阿杨大人，你病情点啊？死得未啊？未死得啊？真系要保重、啊，皇上好关心你死得未噶噃。吓到阿杨素咧，药都唔敢食，直接啊瓜老衬啦。隋炀帝知道之后就同身边啲大臣话： 杨素都算个识做啊，如果佢死顶住唔死呢，我迟早诛佢九族嘅。咁呢番说话辗转传到杨元锦嘅耳仔里边，你话换着系你啊，呢个反做定系唔做啦？好啦，前事就讲完啦，我哋再嚟睇下杨元锦起兵呢个时机。当时徐阳帝御驾亲征，第二次系征讨高丽，去咗辽东嗰边呢就亲自指挥，杨元锦就负责粮草运送嘅后勤工作。佢系偷偷地喺后方拖徐阳帝后腿吧，前边打仗，佢就报告话沿途好多盗贼啊，个个都武艺高强，人多势众嘅，所以啲粮食运送好困难吧。皇上咧饿几日先啦吓，减下肥先。咁过咗几个月，杨元锦估计咧，徐阳帝嘅大军都饿到有气无力啦，于是咧就宣称话有盗贼嚟攻击黎阳，要求附近郡县咧派兵嚟支援。等到人马集齐啦，就将啲兵马控制起身，正式宣布起兵。嗱，咁应该讲啊，杨元锦呢个起兵嘅时机咧，选得都唔算太差嘅。一方面，呢个时候徐阳帝征讨高丽，令到天下怨声再度，民心啊大失。咁另一方面咧，徐阳帝喺前线御驾亲征，国内后防比较空虚嘅。咁不过呢个时候起兵咧，倒倒乱就冇问题。要取大徐代之咧，系仲争得比较远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当时虽然系民怨沸腾啊，但系就并冇乜有号召力嘅人取而代之嘅。杨元锦无论系资历定实力啊，都唔能够做到反徐嘅精神领袖。咁冇精神领袖嘅，咁天下嘅百姓都不过一盘散沙嚟嘅啫。第二个，当时徐朝唔少嘅名宿大将都仲在生嘅，呢啲人手掌重兵，咁就算未必对徐朝系忠心耿耿，咁但系就肯定睇唔上杨元锦呢条僆仔嘅。杨元锦起兵，亦都得唔到其他军事力量嘅支持。而第三个咧，就是、大隋帝国嘅余威尚在，咁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徐阳帝咧就未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嘅。况且啊，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徐阳帝咁嘅乱打仗法，虽然就一定衰梗，但系几时衰就真系未知噶噃。你第一个跳出嚟嘅，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就好难揾到食啦。所以喺时机选择上边啊，杨元锦咧仲系操之过急嘅。好啦，言归正传，讲翻杨元锦喺黎阳起兵啦。佢一上嚟咧就发表就职演讲啦噃。佢就话啦：我身为上楚国，家财万贯，点解仲要冒住杀头灭族嘅危险，带领大家造反呢？唔通系为咗升官发财咩？我官仲唔够大，钱仲唔够多咩？我系为咗解救天下嘅百姓啫。我知道大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先冒住生命危险解救天下万民嘅啫。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军事领袖啊，擅长演讲鼓动人心、鼓舞士气咧，系一样非常之重要嘅才能嚟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国家嘅政治竞选嘅时候咧，个个都鼓起如簧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嘅。而另外一啲咧，就完全不知演讲为何物，讲起嘢上来不但照本宣科，而且毫无感情、毫无情绪，仲要唔俾下边啲人瞌眼瞓，认真系强人所难吓。杨元锦弟样叻唔叻啊？唔知，但系演讲嘅功夫咧都几到家嘅。佢一番号召之下，再加上当时啲百姓咧，亦都实在系困苦，所以每日嚟投军嘅都有几千人咁多嘅。喺呢啲前嚟投军嘅人里边啊，有一个日后嘅著名人物，佢姓李明密，系个贵族子弟嚟嘅。咁既然系贵族子弟，断不至于又冇饭食噶，点解亦都走嚟造反呢？原来啊，佢同杨元锦咧早系有结交噶啦。嗱，呢个李密啊，佢嘅曾祖咧系西魏嘅楚国李拔，祖父李耀啊，亦都曾经担任过北周嘅太保，父亲李宽啊，就系隋朝嘅上楚国封蒲山郡公嘅。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啦，听古仔嗱，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啊！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0: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粤韵茶督茶，今日除咗品粤韵，仲要全藏调，咩意思呢？我哋一齐嚟睇睇啊！最近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指导，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西藏戏剧家协会、广东戏剧家协会支持，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广东粤剧院咧联袂创作演出嘅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首演圆满成功。一段百年前的驻藏自编往事，以全新的艺术表达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亦都书写了民族文化交融的新篇章。看回这部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是藏戏和粤剧这两个联合国非遗剧种的首次深度融合之作。剧目的题材和创意是由二级编剧朗家诞增来担任，文乐剧本是由一级编剧莫非担任，演出剧本是由莫非和朗家诞增担任的，而导演由莫非和二级导演索朗尖堆担任。从演职人员来讲的话，这部剧相当之有藏粤两地的特色。这部作品是荣获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文艺创作扶持项目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下面我们不如来听听这部作品的演出片段先。

啱先听到嘅系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系西藏戏啦同埋粤剧呢两个联合国非遗剧目嘅首次深度融合之作。啱先唱紧嘅就系广东粤剧院嘅文宇清老师。嗱，讲到呢一部作品咧，喺舞台之上，藏戏以其独特嘅奇笔念白同埋独特嘅身段，承载西藏厚重嘅历史文化同埋民族情感啦。而粤剧就以婉转声腔、细腻表演同埋传递人物内心嘅波澜同埋柔情，两种古老艺术喺同一个舞台上边咧完美衔接，可以话美美与共，构建出咗兼具中华文化辨识度同埋当代表达力嘅舞台。呢部剧咧扎根于真实嘅清末历史，系将目光咧投向咗嗰段山河飘摇、边疆告急嘅岁月，聚焦咗广东籍外交官张荫棠佢嘅热血人生啊！嗱，呢部剧讲乜嘢嘅咧？就系讲到嗰阵时英军入侵西藏，国家主权咧面临严峻威胁。张荫棠喺印度同埋英方激烈嘅交涉之后，目睹咗藏地危局，而清朝亦都派张荫棠入藏咧查办藏史。而至此，佢就踏上咗千里迢迢嘅守边之路。而成部剧咧系遵循住主角张荫棠入藏、自藏、离藏嘅轨迹咧，缓缓铺开。是没有跌宕夸张的情节渲染，而是以沉静又饱含力量的叙事搭配诗意的舞台结构，将它在藏地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例如当它途经曲米新谷这个地方，它跪地祭奠战亡的将士，撒低了花种，用心来安抚流离失所的孤儿。而在江之古城，它就被守城老兵的执念深深触动，越发坚定守边固防的决心。而到了拉萨之后，他就以茶之六道来劝勉同僚，面对庸臣的谗言，他依然是秉持初心，直言敢谏，可以说他用一言一行来慢慢化解汉藏之间的隔阂。即便之后张荫棠被朝廷召回，但是他推行新政，心系边疆，守护家园的赤诚一早已经深深扎根在雪域高原，成为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生动印记。睇翻呢部作品咧，远唔止系一场精彩的舞台演出，更加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和精神传递。佢跳出了传统历史剧的表达，以诗意的舞台结构啦，系还原了边疆治理的史实，更加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核心内核，融入了每一段的唱腔、每一句的念白和每一幕的情景之中。而这部作品用厚重的舞台艺术讲述了各个民族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精神纽带，亦都为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范本。而在首演现场，各位观众沉浸在这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往事里头，亦都被主角张荫棠的家国情怀深深打动，好真切咁感受到咗藏粤文化交融嘅独特魅力。嗱，睇翻各界声音吓，主演文宇清咧坦言，最打动佢嘅就系张荫棠身为广东人，却心怀家国，远赴雪域，以一片赤诚守疆护民。而呢份忠诚同担当咧，令到佢喺演绎嘅过程当中，始终系心怀敬畏啊。而睇翻呢部作品嘅文学剧本演出剧本导演莫非咧，喺首演之后咧就表示，希望观众在行出剧场的时候是能够记住张荫棠这样一位以心守边、以情容民的历史人物，感受到汉藏一家民心相通的真实温度，更加能够理解历史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精神的传承和融汇。而西藏剧协的主席、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书记、副团长边点黄九表示，打造这部跨越融合的作品的初衷就是坚决落实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紧扣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部署，以舞台艺术为载体，深挖各个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件。而对此，广东粤剧院的副院长徐光华都表示，主创团队不畏高原环境等的困难，是与西藏文艺工作者紧密合作，携手创演，以艺术为桥梁，增进了各个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情谊。未来他期待这部承载着粤藏两地心血的作品可以进一步走出去，成为促进民族文化交融、讲好民族团结故事的重要载体。看回这部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
在未来会计划在北京、广东、陕西等地开展巡演，而我们韵味岭南节目也会同大家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最尾都是用这一部朱壮张大人的片段结束今日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时间。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 APP 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约定你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一起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啦，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又是时候探世界了，今天继续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又到了我们一起组队探世界的时间了。
7: 今天的探世界除了探世界快讯之外， Topic 会跟大家讲一下中国旅游日。很快5月19号就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全国主会场在我们大湾区的广州。
8: 今年也很啱，是广州建成2240年，还有得名1800年的纪念的一年，所以有很重大的意义。恰逢这个中国旅游日活动，亦都将主会场摆响广州。究竟会有哪些精彩的活动呢？稍后亦都会跟大家详细分享。
7: 跟住落嚟还要跟大家出行智囊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欢欢。
8: 是啊，我们的智囊是我们的潮汕语的主持人欢欢。因为最近大家都很关注这一出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现时很多朋友都在追紧这一出的电影，知道当中有很多很感动的场景。当然他也是还原了潮汕地区很多的人民景观。我们今天也会在欢欢的带领之下，走进这个汕头、潮州和揭阳，去对应这出电影，看看究竟有哪些的打卡点去推荐给大家。
7: 我们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先关注到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会在嚟紧嘅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住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呢个主题，集中展示14/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同公众沟通的桥梁噶。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就会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发布，包括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等。咁相关嘅负责人仲话啦，喺国际博物馆日当日会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嘅项目，会举行中小博物馆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咁到时咧，仲会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据举办啦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嘅主论坛嘅。
8: 大家都知道每一年518的国际博物馆日，全国各地亦都会有相应的活动。喜意逛博物馆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会是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更加好地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的需求。了解国际博物馆日和我们国家的活动相关的一些背景，我们国家在1983年是正式加入到国际博物馆协会之后，每年都会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的活动。从2009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开始和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的活动，至今已经是成功举办了17届的了。今年的活动当然依然也会很精彩，大家锁定我们探世界，也会有最新的资讯。 讯带俾大家噶。
7: 嗯，咁啊，讲翻啦，其实而家呢一个季节啊，吓，即系都系要系时候爬龙船噶啦。咁啊，就快端午啦，吓，咁啊，一年一度嘅水上盛事2026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吓。咁啊，赛事期间啦，会有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嘅精英队伍啦，会集结维港嘅。咁可以话咧，真系啊，百花争流啊，就系咁样样嘅景象啦，吓。咁可以话啦，好热血啦，吓。如果想去观战嘅朋友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今年咧仲会有扮嘢大赛噶吓，会大家啦点样扮嘢一齐咧去到爬龙船咧？咁啊，各路嘅队伍点样脑洞大开、创意变装咧？咁吓，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8: 嗯，除咗喺江面上啦，会系有呢个竞速啦，有呢个速度与力量嘅对拼之外啊，仲有成13日嘅超长嘅嘉年华会系喺尖沙咀呢度咧举办噶，当中包括有咧非遗工作坊啦，亦都有 VR 龙舟体验啦，有现场音乐表演、龙舟美食街，仲有啤酒乐园等等啊吓。咁啊，旅客喺现场啦，可以享用到一啲美食啦，亦都可以感受到非常之浓厚嘅呢个夏日嘅烟火气嘅。咁啊，唔单止啊喺呢个维港咯，可以感受到端午龙舟嘅一个氛围啦，全国多个区啦，亦都会同步上演龙舟嘅盛事啊，包括譬如赤柱海滨啦、香港仔渔港啦、西贡啦、沙田城门河等等，各区都有自己嘅独特嘅风情啊，大家不妨可以多逛几个地方啦。
7: 嗯，咁啊，讲翻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咧，会喺嚟紧嘅6月27至28号喺九龙嘅尖沙咀海滨举行嘅。咁啊，大家咧如果想去睇比赛嘅话咧，都建议大家咧就沿住下尖沙咀海滨啦，一路到星光大道啦，你揾到阿李小龙铜像嗰一块咧，诶就系最好睇嘅地方啦。咁啊，因为咧场地咧系冇设置一个有盖嘅看台嘅，所以都建议大家咧做好防晒方面嘅措施啊吓。
8: 系
7: 当日嘅朝早8点开始，一路到晏昼嘅6点钟噶。
8: 嗯，咁啊，讲到呢个龙舟嘉年华，具体嘅日期咧就6月19号去到7月1号啊，逢周五至到周三举办嘅，地点咧就系星光大道至梳士巴利花园之间嘅标志性嘅海滨段，大家咧可以马实啦上边所提到嘅具体嘅时间地点去关注一下啦。咁啊，关于我哋喺大湾区咧精彩嘅文化生活咧，仲有好多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快讯。
10: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1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3: 人生自在，
12: 叹世界，
13: 叹世界。
9: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7: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仍然会有叹世界快讯嘅，仲会有小夫同埋 Fiona 喺度啦。嗱，头先咧关注完啦，香港啊吓，即系爬龙船嘅盛事啦，跟住落嚟咧要关注一下广州啦。第16届广州艺术季咁啊，近日咧喺广州大剧院系开幕嘅活动啦，会一路持续到7月31号。咁今届艺术季咧会设置好多嘅重点活动，包括咧有剧目展演啦、艺术展览啦、艺术普及啦等等吓，一共4大板块啦，会汇聚近100台嘅优秀剧目。10场嘅高品质艺术大展，几十场嘅惠民艺术普及活动，包括名家名团首演首秀啦，可以话精品不断。加上舞台剧啦、音乐会啦、亲子剧啦等等唔同嘅元素啊，吓好多唔同嘅演艺都会轮番登场嘅。
8: 嗯，咁啊，讲到广州艺术季啦，相信关注文化活动嘅朋友咧都相当之熟悉啦。佢系响广州咧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嘅范围亦都系好广嘅文化品牌嚟噶。前 身咧就叫做广州艺术节啊，喺2021年咧系更名成为广州艺术季噶，咁啊经过咗15届嘅举办啦，而家就成为咗促进中外艺术交流同埋展现广州文化魅力嘅重要平台。咁啊，大家咧不妨可以攞住呢个官方所发布嘅具体嘅演出嘅时间表啦，逐个去感受下啦。
7: 咁啊，广州啦，另外仲有另外一项嘅盛事啦，咁啊特别系好快就暑假啦吓，即系想咧，即系趁住暑期啦，要出游嘅朋友又要去嗰个地方啊，买啦，咩地方咧？就系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啦，今届已经嚟到第34届啦，咁啊会喺嚟紧嘅5月21至23号喺广交会展馆 C 区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吓 Travel Well Reset Well 吓，咁啊点样样可以咧即系紧扣呢一个月行新生嘅主题咧，即系去旅行啊吓，即系荡涤心灵嘅一个过程啦，咁样样吓。每一次去完旅行之后咧，即系打工牛马门翻嚟都觉得自己重获新生嘅吓，
8: 系啊，
7: 充满咗能量，
8: 蜕变一般啊
7: 吓，冇错啦。咁啊今年咯，仲有咧相关嘅合作伙伴吓，就系咧斯里兰卡吓，会一齐咧共商盛举嘅。咁今年展会咧仲会多咗一个展馆添，所以咧总面积会增加1/4，增加25%嘅，既系展现咗咧广州喺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过程当中不断扩大嘅产业容量，其实更加系标志住咧旅展啊以更加广阔嘅交易同埋体验嘅场域咧去到承接更加庞大嘅文旅市场啊。
8: 咁每年嘅旅展咧，其实喺策划方面都系落足功夫噶。今年嘅展会咧，亦都会首度推出一个新嘅策划，叫做好好玩空间啊。当中会系聚焦翻体育旅游啦、休闲度假、康养乐活等等咧前沿嘅生活方式，去呈现翻越行嘅理念啊！吓，亦都会联动翻啦，广货行天下嘅品牌汇聚广货好物同埋文旅惠民嘅福利啦，有互动打卡、现场抽券同埋惠民大礼包等等嘅方式，大家咯可以喺好好玩嘅空间当中咧收获一大波嘅实惠嘅。同时咧，线上线下亦都有直播带货嘅联动，去刺激翻啦文旅消费嘅内生动力啊！大家不妨可以锁定呢个日期5月21号至23号，去到广交会展馆 C 区去感受下啦。
7: 另外仲要关注一下横琴啦，咁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啦，最近佢哋嘅动态公交又多咗一批新车啊吓，一批新车咧有5部嘅，咁啊每部都系9座嘅纯电嘅公交客车啦，咁喺9座嘅巴士仔
8: 系
7: 得意嘅，咁啊会喺横琴嘅大街小巷穿行啦，为大家提供优质嘅服务嘅，咁啊今次咧呢一批新车啦都系9座大空间啊吓，好阔落啦，唔会逼劫啦，咁啊特别系带行李嘅朋友吓，无论大包细包啦，哪怕行李夹啦，都一样可以轻松自如嘅，因为纯电驱动啦，所以会更加安静，装饰亦都更加大方整洁，每排座椅都有 USB 嘅充电口啦，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啊吓，即系商务嘅人士吓，搭呢个巴士仔吓，仍然可以吓，即系唔会断联啦。
8: 系啊，即系个外形又好 Q 啦吓，细细部咁样啊吓，可以实现到咧好便捷嘅出行嘅。咁我睇翻现时啦，深合区嘅动态公交咧喺全岛设置咗有167个站点，服务区域咧几乎系覆盖晒成个横琴噶啦。而票价优惠咧最低只需要3蚊噶。咁啊，平台累计注册使用人数咧大概系90000人，亦都可以拼单啊！拼单率咧系超过咗90%噶，日均服务居民啦大概系3100人次，咁亦都系为居民同埋游客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选择。
7: 其实现在整个横琴公交的系统可以说很立体，无论是上班你平时抽一条筋去行街，或者你甚至去横琴旅行，大家都可以选这些自动驾驶的小巴、自动驾驶的士，再加上刚才讲的9座动态公交，还有通勤专线、常规的巴士、跨区的巴士等等，都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让大家可以高效地到达目的地的。欢迎大家去到横琴试一试。
8: 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碳世界快讯，我们先休息，稍后回来会有碳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519中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3: 探世界。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呢一 part 啦，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519中国旅游日啊，今年咧全国主会场嚟到大湾区吓，落地广州，活动咧就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作为主题。今年咧咁啱系广州建成2240年，同埋得名1800年啊吓，所以咧就好有意义啦，亦都可以话咧备受瞩目。
5: 冇错啊吓，亦都系热知识吓，我哋自己。作为在广州生活的市民啦，亦都知道，得名1800年啊，都几有意思嘅。咁呢次嘅主会场嘅活动啦，亦都会紧扣翻文旅惠民啦、消费提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嘅主线啦，会打造咧系列嘅立体化嘅活动。最紧要嘅系咧会有惠民补贴啊，成个广东省咧会一齐联动推出超过10亿元嘅文旅惠民补贴。会是持续释放文旅消费的活力的。究竟具体会有哪些活动呢？我们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4: 首先就讲一下这个全国主会场，广州这么大摆在哪里呢？就会摆在广州塔的北广场，就会摆在广州塔的北广场的。会以一场全国启动仪式、十大主题嘉年华、 N 个全域特色场景作为总体的架构，用高标准、高规格去打造全国的示范样板的。在5月19号的晚间，广州塔就会举办这个启动仪式，会融合英歌舞、醒狮、粤剧等等岭南的非遗元素，再加上现代的光影科技，为全国的观众呈现一场兼具文化底蕴和潮流质感的岭南文化视听盛宴的。现场还会有包括非遗文创、广阔行天下、农文旅融合和优质文旅项目四大的主题市集，来到集中展示全省文旅产业发展的成效，而还有乡村文旅振兴的成果。所以其实即系感兴趣嘅朋友啊，去到相信都可以买到唔少手信啊。
5: 冇错啦。咁呢个全国嘅启动仪式啦，当然规格好高啦，关注亦都系好高啊吓。咁但系开幕完咗之后咧，大家亦都唔好错过啦。喺成个广东省啦，21个地市亦都会联动举办有成280场嘅配套特色活动噶，当中系覆盖咗咧有非遗展演啦、文博研学啦、体育赛事、美食消费、亲子休闲、夜间文旅等等多元业态，亦都会联合不同的市县一起去造势，去营造出人人爱旅游、人人享文旅的浓厚的社会氛围。
4: 冇错啦。另外更加重要的当然是有着数啦。今年会继续持续扩大文旅惠民的力度，会推出超过10亿元的文旅惠民礼包，希望是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联动、全民普惠的一个咁嘅体系，会联动很多的 OTA 平台啦，会有支付的平台啦，甚至短视频的平台啦等等，会集中发放啦，包括景区减免啦、住宿折扣、餐饮满减、出行优惠等等多重的福利，希望可以降低

0: 大家嘅出游成本嘅。
1: 嗯，咁我哋之前啦都同大家分享咗几次啦，广东喺度推行一个全国示范性嘅票根经济啊，吓咁啊游客咧就凭借住嚟到广东嘅高铁票啦、机票或者系赛事票、演出票等等啦，各类嘅消费嘅票根啦，就可以享受喺广东省内嘅景区减免同埋酒店民宿打折、商圈消费满减等等一系列嘅优惠，包括最近大家中意睇嘅粤 BA 啦，同埋粤超咧，嗰张飞都好有用噶，可以帮你悭翻唔少啊！吓，亦都打通咗啦，观演参赛、出行游玩二次消费嘅全链条，实现流量变留低嗰个流量啦，单向消费向链式体验升级啊！
0: 咁交通出行方面啦，包括广铁集团会有白云号同红棉号两大嘅旅游专列啦，白云机场亦都有客经广飞服务嘅出行礼遇，而另外咧仲有即系全年嘅景区出行优惠券，会相关 OTA 平台方面派发啦。咁可以话咧系海陆空下立体嘅出行优惠咧，都已经全面承认啦。欢迎各位啦去广州玩嘅朋友吓，领晒啲券先讲吓。咁跟住落嚟咯，即系唔净止系广州啦，咁其实成个广东啊都特别多嘢玩嘅。咁啊，仲有边一啲吓可以咧，即系擦亮翻相关嘅金字招牌咧？点样可以去到彰显翻下农民女嘅融合发展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继续探世界 topic 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广东啊吓，嗱，今年咧即系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咧就摆喺广州啦，咁，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啦，就唔系净系得广州嘅元素咁简单吓，其实全省咧都有好多好丰富嘅文旅资源同活动等紧你噶，
1: 冇错啊，咁最近咧其实广东嘅文旅市场啦，亦都系非常之火热啊吓，全国咧都非常之关注嘅话题咧，除咗漠视计步啦，最近都好关注呢一出电影，就系、是《给阿嫲的情书》啦。咁所有嘅呢啲话题啦，或者系文化作品啦，都将大家嘅目光咧系再次系聚焦落广东文旅噶。咁睇翻啊相关嘅成绩单啊，广东文旅产业咧，亦都系持续领跑全国噶。喺旧年全省嘅 GDP 突破咗14.5亿元，连续系37年位居全国第一，而全年接待游客咧达到9.6亿人次，旅游嘅总收入有1.24万亿元，入境游客嘅数量同埋旅游外汇收入嘅增速咧，都系领跑全国噶。咁总嘅嚟讲啊，文旅综合实力系稳居全国嘅第一方阵啊。
0: 咁除咗话咧，即系旺丁啊，又旺财之外咧，更加重要嘅相关嘅资源其实好丰富噶。嗱，目前咧，成个广东省有 A 级景区751间，酒店2.5万间。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超过3800个，亦都系啦深耕人工智能加文旅嘅赛道，培育80个粤式潮流文旅新业态，包括啦夜间文旅、邮轮经济、演艺消费咧，可以话蓬勃发展。而喺今次活动期间咧，广东仲会集中去到推出啦10大嘅入境游精品线路，会覆盖啦湾区都市、海丝遗迹、侨乡风情、红色研学等等唔同嘅特色主题，会持续推动啦包括英歌舞、醒狮等等岭南非遗啦出海展演，特别系依托啦海外推广中心嚟到拓宽啦国际客源嘅市场，希望咧吸引多啲啦唔同嘅国家嘅朋友吓，可以因为咧呢个岭南文化觉得有趣咁，真系亲身嚟到广东啊吓，去到提升啦活力广东时尚湾区嘅全球影响力啊！
1: 冇错，尤其是系英歌舞啦，最近呢几年嘅一啲大节日啊，譬如春节咁样啦，唔少嘅外国朋友都可以喺自己嘅家乡喺外国嘅街头去偶遇到呢一项嘅非遗啊吓。咁啊，讲到咧今年嘅中国旅游日嘅主会场嘅活动咧就喺广州啦，咁其实当中咧亦都系融合咗啦好多同百千万工程相关嘅一啲农民旅线路嘅发布噶，咁而广东省咧亦都系不断持续加大乡村文旅嘅扶持力度啦，完善翻乡村驿站、等级民宿、乡村文化

0: 新空间的配套体系，通过有专项资金的扶持、特色镇村的培育和基础设施的升级，进一步推动乡村资源向文旅资产去转化、相信现时很多朋友出游，其实乡村旅游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很多朋友希望可以反向旅游，就是逃离都市的烦嚣，去到令到自己的心可以更加之沉落嚟，有优美的呢个乡村风光的地方去度假噶，咁呢个亦都系属于啦乡村旅游精品打造其中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扎实啦。
1: 冇错啦，亦都希望啦，即系咁多嘅活动啊，吓，即系大家都可以拣啊啱自己嘅吓。立下之前咧，觉得未接触过，想试下，其实都可以藉住呢一个契机去感受一下啦，唔同嘅呢啲文化嘅魅力啊吓。以上咧就系我哋今日嘅探世界 topic 啦。嗱，头先都提到啦，即系近排有套戏好红嘅，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啦。我自己咧睇咗好多一啲社交平台嘅一啲推荐啦，我了解咗个故事少少之后，哎呀，我有啲唔敢去睇，我要
0: 就惊纸巾唔够用系咪？
1: 冇错，我觉得我要带两盒嗰啲抽纸先 OK。
0: 我对呢出电影其实都好期待啦，因为之前我哋推介五一嘅电影选择嘅时候啦，咁多部电影当中，其实呢个名已经俾到我哋好深嘅印象啦。咁电影出嚟之后咧，大家都发现吓、原嚟喺广东拍嘅，喺潮汕地区啊，跨越咗。有汕头、潮州、揭阳多地咧进行拍摄啊，亦都系通过呢一部电影啦，还原咗潮汕自然嘅风光啦，仲有人文景观噶，可谓系咧带大家咧感受咗非常之有生活气息嘅潮汕风土人情。咁我哋今日咧亦都有一位咧，非常之称职、好啱佢嘅一个
1: 真嘅地胆
0: 啊，系啊，向导啊，真地胆嚟自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潮汕语嘅主持人欢欢啊，佢就话咧。会带住大家一起跟住呢一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去打卡魅力潮汕，究竟会带我哋去到边度呢？我哋唞唞先，收翻嚟，我哋一起出发啦！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3: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今日要带大家打卡的目的地就是潮汕地区，因为最近很多朋友都在追这一出大热的电影，就是《给阿嫲的情书》。看到这出电影当中也都展示了很多潮汕地区的人民风光。而今天我们的向导就是真地胆，我的同事欢欢。Hello, 欢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欢欢。
3: 系啦，我同阿欢欢咧，好似好少同框啊，所以今日咧，我都要同阿欢欢啦，多啲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潮汕地区啦，究竟有边啲出游嘅文旅嘅好推荐噶？嗱，首先咧，讲到呢一出电影啦，其实当中咧，亦都会系全面咁样展示翻啦，包括有汕头啦，亦都有潮州啦，有揭阳市啦，吓，三个地方唔同嘅一啲景点啊。唔知道欢欢你自己咧，首先想同我哋分享啦，边个城市呢？
4: 嗯，我哋可以从汕头讲起，因为汕头我熟悉啲，因为我就系汕头人嚟噶。
3: 系咁啊，真地胆梗系要从自己最熟悉嘅一个目的地开始推荐啦。咁讲到汕头，已经成为咗呢个网红目的地都好长时间咯。咁唔知道喺阿欢欢你嘅眼中咧，觉得最想推荐俾我哋大家嘅，首先第一个排喺第一位嘅会系边度咧？
4: 我首先要推荐嘅咧就系小公园开埠区啦，因为我细嘅时候都喺呢度长大嘅。
3: 哇，即相当于我哋广州嘅呢个西关小姐咁样嘅一个地位，即系喺好核心嘅呢个老城区入边长大
4: 嘅。系啦系啦，就系、是、非常之核心嘅老城区。咁好似喺电影入边都可以睇到啦，就系、是、有小公园嘅骑楼啦，仲有好多老屋啦。我觉得小公园呢个地方咧，就而家都会有啲似系中山嘅孙文西街。
3: 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以这个骑楼著称的嘛，即行入去呢，大家首先会觉得应该要穿身旗袍的，因为好像穿越回这个民国时期这样的感觉的。
4: 是没错啦，现在在小公园那里也有很多非遗的展示啊，美食的展示啊，还有很多比如说桥批馆啊，非遗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去看一看的。咁其实我哋讲翻呢个小公园啦，佢其实唔系一个公园嚟嘅，佢指嘅咧系就系一片以中山纪念亭为核心嘅老城区嘅区域嚟嘅，即系以呢个亭为中心，然后系环形咁放射出去嘅，其实系好大嘅，然后每一条街道咧最后都可以通往海岸。
3: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一个城区嘅思维，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呢？
4: 老城区的思维可以这样理解，亦都是我细个嗰阵时嘅市中心啦，
3: 即系旧城区嘅中轴线啦，就喺呢度啦。咁啊，围绕翻呢个小公园啦，四周放射出去会有好多条路啦，吓咁亦都聚居咗好多嘅当地嘅一啲居民啦。咁一定系保留咗原生态嘅我哋汕头嘅一啲生活嘅气息喺度。
4: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由小公园辐射出去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个馆噶啦，比如话电报大楼啦，都系而家嘅邮电大楼，都系有好耐好耐历史噶啦。仲有南生百货公司，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第一次睇哈哈镜，第一次坐电梯都系喺呢个南生百货公司。
3: 哦，即系好似觉得传统当中又带住一啲现代同埋潮嘅味道，因为你讲到话哈哈镜都算系比较时髦嘅嘢，系咪？
4: 系啊，就系、是、我哋细个时候觉得好好玩呢种，即系好耐好耐以前嘅汕头其实就有噶啦。咁虽然啦，后屘呢个南生百货佢系唔开啦，但系都系有外立面系可以呈现俾大家睇嘅，就系、是、喺中山纪念亭嘅后边。如果大家去嘅话咧，都可以打卡影下相嘅。
3: 哦，即是如果大家想找回傳統的一些汕頭的歷史或者是汕頭的味道的話，就可以去到這個區域去打卡。當然不單止說去尋這一片的叫做復古的味道或者古早的味道，我們舌尖上的汕頭應該在這一片區域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傳釋，是不是？
4: 嗯，冇错啦。讲到味道，我就谂到呢个潮汕嘅美食啦。而家喺小公园嘅开埠区呢度咧，依然可以食到以前嘅味道。因为汕头咧系食果比较多，即系米字旁个水果嘅果，做果比较多嘅。而家都可以食到。喺汕头就有话时节食时果啦，好似话我哋从清明讲起，就有啲草叶做嘅果。
3: 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讲到果呢，对于我来讲是粉红色的。
4: 啊，粉红色那个呢就是红桃果啦。
3: 是啦，我记得果的品种呢是十分之繁多，而且好像他们的颜色呢都是提取自不同的一些植物，是吗？
4: 嗯，是的。咁红色的果呢就是一般是即是过年啊，这些象征住喜庆的日子就会吃这些红色的果了。那里面的馅呢其实就是很香的糯米饭来的，有糯米啦，有香菇啦，有虾啦，有肉啦，那也都有即是母肉这些的素的馅也都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绿色的了，绿色就是用草来做的，这种草呢叫做鼠壳草。那绿色的这种果呢也都叫做鼠壳果。咁鼠壳果咧，正常嚟讲咧，一般系会做成甜嘅馅、豆沙啊，或者系芝麻糖啊，呢啲都有嘅。
3: 嗯，咁啊，讲起食咧，我哋可能都会同自己好多一啲童年回忆啊，去连结起身啦。譬如细细个，而家差唔多到端午节啦，细细个都谂起话自己会亲手去整一整啲粽噶。我唔知道咧，好似阿欢欢咁样啦，由细响。

0: 老妈公。咁老妈公咧，由好耐好耐之前就嗰度嘅粽咧就非常之有名啦。咁譬如话而家差唔多要端午节嘅时候咧，都好多人啊排长龙去买噶啦。咁其实讲起身好好得意，我哋唔系端午节先至食粽嘅，我哋平时都可以食嘅，好似饼都系，因为我哋饮茶多啊嘛。
1: 系啊系啊，咁其实平时我哋即系广府地区啦，其实如果想食粽都可以食得到嘅。不过咧应节嘅时候咧，大家就觉得诶呢个系必食嘅，系一定要食咗粽先至过节啦。咁啊，翻翻嚟啱先啊，欢欢咧就同我哋推介咗啦，小公园开埠区成一片啦，基本上都系呢个老城区。区吓有非常之浓厚嘅呢个文化气息咧，亦都系汇聚咗丰富多彩嘅美食。可以话大家如果想一站式去体验到汕头嘅呢啲传统风味嘅话咧，首选应该就要去到呢个地方啦。而且周边啦，即系会有譬如呢个南生百货公司啦、老妈公等等嘅历史建筑啊，可以一次过去体验晒嘅。
0: 而且咧喺小公园又系辐射过去咧，有一条叫做浸平美食街，又可以一次性食好多潮汕嘅美食，乜都有，有果啦、牛肉丸啦、厚捞啦、果条啦、捞面啦，乜都有。
1: 哦，嗱，讲到呢度咧，我觉得一定要请教一下欢欢啦。作为我哋外地嘅游客啦，我哋去到汕头去探美食。去睇风景，有冇一句潮汕话？其实我哋应该学下嘅咧，最应该学嘅咧，
0: 可食就系好食
1: 哦，可食
0: 系啦，
1: 哦，即系要一路食一路讲住可食咁样先。够晒呢个汕头嘅味道，我哋今日咧就同阿欢欢一齐啦，带住大家吓去关注翻潮汕地区咧。我最近咧《给阿嫲的情书》呢一部电影啦，非常之火爆啦，亦都令到大家更加之关注啊潮汕地区非常之有呢个人民气息嘅旅游景点嘅。当然啦，我哋嚟自汕头嘅欢欢啦，讲起自己嘅家乡咧，就好多宝藏地啦，想推荐俾大家。我哋讲咗咁耐。先讲咗即系一个中心区啊，小公园开埠区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你继续要同我哋带嚟更加之多关于你家乡嘅推介。我哋唞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啊。继续首先介绍出我今日嘅好搭档欢欢嘅 ，Hello，Hello，
3: 我系欢欢，大家好。
2: 欢欢咧就话今日咧要带我哋去到去个故乡去感受一下，因为最近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呢一出电影啦，《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有好多嘅取景点啦，都系欢欢嘅家乡啦，汕头市啦。我哋先同汕头市先开始倾起啊。嗱，啱先讲咗系呢个小公园开埠区，跟住落嚟咧，你第二个推荐地又会喺边度咧？
3: 我第二个推荐地是在汕头澄海的陈慈豪故居
2: 了。哦，这个是一个名人故居来的，是不
3: 是？而且是有岭南第一桥宅之称。怎么说呢？就是真的非常大。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家的工人由上午打开窗到晚黑关上窗就刚天黑了。
2: 哇，
3: 你想想。
2: 非常之形象啊！但系一讲出嚟就即刻可以理解到究竟呢个岭南第一桥宅有几咁大啦。
3: 佢嘅厅房咧系有506间，
2: 五百几间啊！听起身好似成个皇宫咁大、啊。
3: 嗯，都有岭南小故宫呢个美称噶啦。咁入边咧其实都有一啲西洋嘅建筑嘅美学嘅，好似一啲瓷砖啊。彩色的玻璃啊，入边我哋可以睇到，有一啲瓷砖咧系以前即系佢哋屋企人咧从海外运过嚟装嘅。咁佢装嘅呢个嘅时间都非常长，就系装呢个陈慈鸿故居嘅时候都用咗好长嘅时间。
2: 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我嘅家乡江门啦，入边有碉楼啊，其实佢都系呈现咗一种中西建筑美学嘅融合咁嘅特点嘅。当然啦，碉楼就冇咁大啊，你讲到佢系有成五百几间房，哇，想象起身个规模都系非常之宏大啊。咁大家去到呢个地方去游玩嘅话，譬如打卡点啊，或者系影相贴士，你有冇啲咩推荐呢？衣着啊等等方面，
3: 我觉得都可以着旗袍啦，或者系入边都有传统同埋西洋文化相结合嘅嘢，其实着裙都系可以嘅。咁有啲，比如话西式嘅阳台啊、蜡柱啊、瓷砖啊、彩色玻璃啊，包括头先提过嘅工人打开嗰啲窗，其实都好有特色嘅，都可以去留意。咁而家啦，喺呢个故居入边咧，都有好多非遗嘅嘢喺入边，譬如话食嘅嘢啦，食得太饱点算啊？唔紧要，仲可以饮茶啊！咁入边都有非遗嘅功夫茶嘅技艺，有非遗功夫茶可以饮嘅。
2: 哇，系喺呢度叹下功夫茶，真系别有一番嘅风味啊！吓咁而家成一栋嘅呢个大宅啦，会系去展示翻佢原先嘅原貌啊，定系话其中一啲空间会有一啲开发咧？除咗啱先讲嘅有茶室啊，咁之前啲家私系咪都摆翻喺度？
3: 家私都有喺度噶，而且入边都仲有人卖嗰啲做果嘅器具啦，抽沙嘅嗰啲嘢啦，其实都有几多嘅。
2: 即系啱先我哋提到嘅喺呢个小公园开埠区附近要揾嘅呢啲美食，其实嚟到呢度依然都可以体验到。
3: 唔系，佢呢度卖嘅就系嗰啲果印、嗰啲模具啊。
2: 哦，我知啦，嗰啲模具我哋做果嘅时候
4: 系啦。
2: 我知啦，唔系俾大家去探嘅，系展示俾大家睇，系攞啲咩工具去制作出嚟嘅。哦，其实亦都好似一种文化展示咁样嘅方式。
3: 嗯，系。
2: 嗯，咁呢一座嘅岭南第

0: 一橋宅，亦都好似一個小小的博物館一樣，不單止展示到呢個建築的特色，當中亦都係藏入了很多同呢個汕頭文化相關的歷史工具或者文物的展示啦。汕頭我哋亦都聽了兩個最主要的推薦啦。咁啊，歡歡仲有冇其他的分享想而家帶俾我哋探世界的聽眾呢？
1: 咁睇電影的時候咧，大家就會發現啦，除了汕頭的話咧，仲有潮州同埋揭陽。咁接落嚟咧，就要帶大家去潮州行一行啦。咁我首推嘅地方咧，就係潮州嘅龍湖古寨啦。
0: 龍湖古寨，對於我嚟講有啲陌生喎。咁佢具體會喺邊個位置咧？
1: 佢係喺潮州嘅潮安區，即係佢唔係喺潮州嘅市區嘅。咁佢都係喺江邊。
0: 都是在江边的，名字就叫做古寨了，究竟有几咁古呢？
1: 其实它都是真的古的，它始建于13世纪，是历经了明、清、民国到现在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0: 哇，是的，计算时间成千年那么长了。这个古寨呢，即是我们看的古村、古镇，最重要就是它的建筑的特色了。它又有怎样的特色呢？
1: 一入去的时候咧，就见到我记得那个门好像是全部用石头做的，上面就会写住龙湖古寨啦。咁呢个寨入边嘅结构咧，就系有三街六巷啦，咁都有到啲似一条龙咁样嘅。咁佢嘅主街系有1.5公里咁长啦，咁都有南北就好似龙脊，东西向嘅六巷咧就好似龙爪啦。呢种规模咧，同埋呢种规划咧，应该系比较严整，对于古寨嚟讲咧系比较少见噶啦。
0: 即系其实佢喺规模方面都相当之大，因为讲到咧，即系条主街都成1公里长嘅，同埋佢系有自己嘅嗰个布局啊吓。
1: 系冇错啦。咁去到嗰度咧，我觉得可以试下嗰度嘅薯粉豆腐。即系同我哋平时食嗰啲豆腐有啲唔同嘅，好似系用薯粉做嘅咧，就会透明啲，然后食起身咧系会 Q 弹啲嘅。
0: 哦，即系佢当地嘅一个特色美食，咁佢系属于一种甜品
2: 咯，
0: 系小食嚟嘅，
2: 小食咯。
1: 而且咧就系当地嘅居民，佢哋喺嗰度住，佢哋喺嗰度做呢啲美食喺度卖。我记得我当时去嘅时候咧，嗰度都仲住咗好多居民噶。
0: 哦，即其实在古寨入边啦，依然系有世世代代的居民在那度系生活嘅。因为我哋可以想象成千年的古寨，依然都可以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保留落嚟，其实已经是一件非常之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古时候的一啲木质的建筑啦，保存难度非常之大，相信当地都进行了不少的呢啲复建啊，或者是维护，系咪？
1: 系啊，唔单止系木噶啦，石头啦，包括嵌瓷，
0: 嵌瓷，
1: 系嵌瓷，潮汕非常之有名嘅嗰种，喺嗰度都可以睇到。
0: 哦，哇！想象起身就好似活态嘅潮汕地区嘅建筑博物馆咁样，唔同嘅朝代。其实它的建筑特色在这里都可以一一呈现到了，在过去1000年期间。
1: 是的，没错。
0: 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电影当中也有一部分的画面是在古寨里面去进行拍摄的。相信如果看过影片的朋友再去到这个古寨里面，自不然都很想去找回在电影里面出现的一些片段。
1: 是啊，因为看完电影之后我都想再去这些地方再走一走看一看。
0: 咁你觉得即系我哋要去游玩呢个古寨啦，安排嘅时间几长会比较适合啲咧？系半天啦，定系点样咧？佢入边系咪有好多一啲祠堂啊？我哋需要一个一个行入去，慢慢去观摩啊，去欣赏咧？
1: 祠堂都有噶，我觉得可以安排2个钟左右啦。早上去行2个钟，在那里吃些小食，又可以喝下茶，逛一逛，下午就可以换去另外一个地方玩了，其实是挺好的。
0: 即安排半天的游览又比较轻松一点，也可以给到更充分的时间，大家可以静心去欣赏一下。尤其是刚才欢欢重点跟我们提到的这个潮汕的嵌瓷的装饰，我想要拿一部相机将它
2: 拍下来，
0: 是啊，全部慢慢拍下来，再看看一些细节，就好像我们去到广州的陈家祠那样。其实屋檐上面的那些装饰是体现到我们很多的文化精髓在 入面嘅。咁啊，睇翻时间啊，我哋单单系介绍咗呢个汕头啦，同埋潮州嘅其中一个龙湖古寨咧，节目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咧亦都多谢欢欢啦，带住我哋走进呢一部好火嘅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当中所呈现嘅一啲场景啊吓。咁当然啦，即系除咗话汕头同埋潮州啦，仲有揭阳嘅一啲打卡点嘅，我哋将呢个推介留翻俾下一期节目，好唔好啊？
1: 好啊，
2: 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欢欢，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